0: 快快乐乐一个正年轻，就是这个。
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 放心，你先赶紧结束，
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4: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
5: 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 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的地质灾害发生。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
8: 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驻守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9: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0: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
9: 我们影院见。你阅读吗？
1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我喜欢看电视，上网哈，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4: 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洋溢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7: 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好，我是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董永超。今天我将做客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助毕业生提升技能等方面人事部门制定的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创业出台的政策，回应大家的相关问题。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高校毕业季如何来助力大家解决咱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创业契机？今天呢，我们的阳光946节目邀请到了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的董永超副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回答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么尤其是今年就要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在收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对于咱们贵州省人社部门助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升咱们的就业技能等等方面有自己的疑问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直播间朝亮将会和董处长一起来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进行一的回应。好，那董处，刚才咱们提到了我们的厅局长进校园也是作为一项硬性的工作进行了计划和安排的。今年是我们的厅局长结对的学校哈，我们49个职业指导服务站，我们的厅局长也已经开展了37所的了。那这还剩下几所院校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同学们毕业之前也全部都会走完？
0: 对，近期马上去开展一些工作。
1: 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包括您也提到了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职业能力的培训啊等等，其实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的技能，就业技能这个和现实的我们的产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需求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结构匹配的问题。现在咱们贵州省哈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那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毕业生提升这方面适配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企业发展的步伐？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是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技能错配啊是重要因素之一。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想着千方百计哈，也是想着支持毕业生来提升技能以适应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需要。第一呢是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我们面向高校毕业生这些青年群体推行产教品工学一体化项目化的这个培训模式，来加快推进公共实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产教融合平台建设，大力开展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在今年呢，我们力争面向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开展培训是20000人次。同时呢也支持技工院校开设高技工预备技师班，招收我们高校毕业生，大力培养高技能的人才。这是第一。
1: 这个方面我也有问题要请教啊，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培训模式啊等等都是开设在学校里面吧，是在大家走出校门之前进行这样的培训呢，还是走出校门以后发现我去求职的过程当中我就存在这种就业的能力我学的和最后面向求职岗位之间适配的这个问题要进行的培训呢？
0: 它是这样子，就是毕业年度的和我们离校两年内的，就是离开学校两年内的都可以
1: 所以不光是

0: 应届生啊，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同学也是可以申请来进行这样的培训的。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就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咱们的技工院校可以开设高级工还有预备技师班的这样一些培训，那它就不光是针对本校的毕业生，对吧？是面向所有的高校毕业生，
1: 对，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大家如果要参加这样的培训的话，是怎么来寻找到这个渠道进行报名呢？
1: 这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针对它特殊的一个工种来进行培训啊。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个院校连接之后啊，到时候我们再集中的来发布吧。这个也要看有一些啊，因为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它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它有的时候要培训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的话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在后期的时候再进一步的再明确出来，
0: 会在官网上发布。
1: 哎，
0: 好，大家实时关注一下啊。那咱们这个就业实训，今年在就业实训上怎么来帮助大家？
1: 好，哎，我们再继续介绍哈。在我们今年也是创新来推进就业实训活动，这也是人社部里面今年的2026年，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个新的部署安排，是也是积极动员啊，我们重点行业企业、基层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出一批职业体验岗位，组织有需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房企探岗、跟岗锻炼，我们就会提供职业体验、就业指导、求职实训等服务，哎，帮助青年提前适应职场。哎，这个是这个实训。
0: 就这个适应，它并不是说你在这儿来进行实训，可能就在这儿解决就业问题，只是提升你这方面的。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个我上这个企业去，我感知一下。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他在学校期间可能是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能比较少，对企业的、对岗位的、对职业的这种认知可能不是很够。那么离校之后呢，我们针对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可以组织这一部分人，找一些企业去让他去看一看，入企探岗，去了解一下大家的工作的这个场景。
0: 但是现实当中，其实很多的即将毕业的一些同学，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做一些，比如说到有些单位去做见习生啊等等的
1: 这
0: 样的方式。
1: 对对对，
0: 这就他也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房企探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也是提前的进入角色，
1: 对，
0: 来进行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见习的过程当中，跟单位进行了很好的一个磨合，可能也就在这种机缘巧合之下就可能解决了就业问题。
1: 就业问题，对。所以
0: 那这种见习渠道的举措有吗？
1: 有，后边我们会详细的，就是想着是这个再根据大家的需要，我们再介绍见习。我们说除了这些呢，我们在提升学生技能的时候还在推行一个事情，就是这是第三个方面是用推进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和应用性本科院校的学生学历证书加技能等级证书双证书的行动。那就意思是说，这个学生呢毕业之后除了有一个毕业证之外，那么还有一个技能等级证书。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高这个院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能够提高我们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
0: 就毕业就能够持证上岗了。
1: 毕业之前呢，我们就是针对他的就会这个培养他一个技能，一项技能。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出台贵州省双证书，这个院校课证融通的工作指引，也是指导全省职业院校深入推进实施我们课证融通的这个培养模式。你比如说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职业院校的学生双证书行动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我们那个学生取得技能等级证书有70万人次。所以包括占咱们全省技能人才取证人数的这个占比还是非常高的。这也是有效的来解决一些学生这个有了证书之后，有了毕业证之后，没有缺少技能。那所以我们在同步的也让他毕业之后，毕业之前这个就有了我们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这是我们

0: 这个推进双证书的这个行动，哎，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实施青年就业见习万岗募集计划，哎，我们也是围绕着我们省的重点产业，啊，面向我们先进制造啊、现代服务啊、人工智能等领域，拓展我们的建新单位，尤其是加大科研、技术管理类的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力度。
1: 哎，然后并且将我们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年度的学生纳入了就业见习对象范围，然后把有需求的青年组织到见习活动当中，促进他通过见习提升这个就业能力，然后以便下一步的成功就业。嗯，像这个见习实际上既是让 即将走出校门的同学们能够了解实际的岗位的需求、能力啊、技能啊各方面的需求，也是让这个提供见习机会的单位能够了解这个同学的能力怎么样。那一个毕业生他能够进行就业见习，第一有没有 什么样的要求？第二，见习的时间有多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企业也觉得没有办法考量一个人是否适用，而可能同学们在见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时间短了，可能他想要进行的这方面的培训，时间也不足。
0: 好，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就业见习的有关的这个内容哈。就业见习是什么呢？
1: 它就是指啊，组织有见习意愿的我们的毕业生等青年，
0: 在县级以上人社部门确定的见习单位，进行3到12个月的岗位时间锻炼，的这个就业准备活动，所以是帮助我们啊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活动，
1: 就甚至可以长达一年的时间进行见习。
0: 对，最长是一年。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离校2年内为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和我们省内普通高校毕业年度的在校生，16到24岁的失业青年均可以作为见习对象。那么在边远艰苦地区呢，还有国家相对振兴重点帮扶县，可以扩大到离校2年内的未就业的终止毕业生。
1: 比如说到我们贵州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地方的这个范围还可以扩大到
0: 离校2年之内没有就业的
1: 终止毕业生啊？这个国家重点，比方说啊，这个咱们刚才讲了，建言边库地区和国家乡村重点帮扶县，这个呢是咱们省里面是有明确规定一个范围的。大家就是如果比方说啊，这个国家重点帮扶县，我们是有20个，在网上也能够查得到，就是这些地方的，不管是你就是这个县的这个毕业生，还是说
0: 不是这个县的，但是我满足这个条件的是高校毕业生或者是中职毕业生，我也可以去申请进行见习吗？但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没有户籍的限制。好，这个见习单位是一些什么样的单位呢？好，见习单位呢，就是指我们在我们贵州省范围内依法注册成立、合法经营、用工合法合规、管理规范的各类用人单位
1: 均可以申请我们的见习单位。好，这见习和直接就业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长达一年的这个见习时间，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有一个问题，我在见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他有这个劳动报酬吗？
0: 有的，在见习期间我们都讲的是3到12个月，那么在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要与我们的见习人员签订见习协议， 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补助。比方说我们有的地方它最低工资标准是2130，那么它给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就是不能低于这个数。然后当然呢，这个单位根据这个见习人员的工作的内容也可以适当的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补助的标准。 这是我们这个，这是对于我们见习人员去来讲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见习单位，那我们人社部门也是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1: 比如说有哪些支持？
0: 那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的补助。那这个见习单位 给了见习人

0: 元这个补助之后，
1: 嗯，
0: 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给予这个见习单位的补贴。
1: 嗯，就是见习单位，其实他给出见习劳动者的这个报酬
0: 报
1: 也
0: 酬，
1: 好，补贴也好，其实60%是可以人社部门来补贴
0: 对，要按照对最低工资标准的60%，但是
1: 的。
0: 如果是说，这个人可能多给了一些，可能是给这个生活这个补贴是3000，是吧那么我们不能按照3000的这个60%进行补，是按照这个比如说2130这个60%进行
1: 就
0: 补，
1: 当地的最低工
0: 工资
1: 资标
0: 标准
1: 准的
0: 按这个60%给予补贴，也
1: 好，
0: 是一般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是社保险费用。那么见习期间呢，我们见习单位要为这个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与住院医疗商业保险。那么我们人社部门是按照每个人不高于300块钱的标准给予补贴。第三个呢是留用的奖励。刚才你也在介绍，这个见习跟就业它不是一个直接对等的关系。
1: 对。
0: 那么见习了之后，如果这个见习单位认为这个人还不错，就留用了，所以就会产生留用的这个现象。
1: 对，
0: 那么所以说，对于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这个见习单位，那么他们刚才我们讲了，基本生活费我们是按照60%进行补。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从六十就提高到100%。
1: 就是如果到你这儿来见习的同学，比如说收了10个同学来到我这儿来见习，哎，但是我留下来了6个，就超过50%了啊。
0: 对，
1: 那我之前给这个劳动报酬就叫基本生活补助嘛啊，这个补助原来是只是人社部门只是给我60%的补贴，现在就可以100%就
0: 百分之
1: 全
0: 百的给，
1: 部来把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这部分给我覆盖了。
0: 对，是的，然后。对于个人的话，就是一个人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这个每个人100块钱的标准给予单位一次性的留用补助，这是这个我们给见习单位的一些支持。
1: 好，但是不可否认啊，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有的同学毕业离校都2年了，可能都还没有能够实现就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延迟，一直到离校2年内的，这个高校毕业生也享受我们这些政策的一个支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部分毕业生他这个缓就业、慢就业这个情况，那。这个基数，如果说毕业2年没有能够实现就业的这个基数在不断增加的话，实际上对于人社部门来说，给大家促进大家就业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所以面对着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在今年有一些政策措施出台来解决这个基数问题，就是缓就业、慢就业的情况？
0: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这个现象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也是我们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我们省也是致力于缓解这类现象，积极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比方说，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六六就业无岗计划，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在里边就明确，我们省的事业单位。招聘当年度的毕业生的，面向毕业3年内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为限制。那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写了我这个事业单位招2026年毕业的这个毕业生，那2026年毕业的，那么意思也就是2024年。2025年毕业的仍然可以考，而且对于你是否，当然你不能是在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体制内，不能是有编制，你有编制的就是
1: 不在这个范
0: 不
1: 围，
0: 在这个范围了，因为你已经有编制了，这是对于没有编制的，那么不对你，是否有工作经历，也不对你，我以前担心缴纳社保就。这个很多的机会就取消了，就没有了，这个都不做任何的限制，这是这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同年我们也是会同教育国资印发了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5条措施，也是鼓励高校毕业生这个早就业、快就业。我们围绕着这个目标，是加强了政策引导，实施这个激励的一些措施， 啊，那具体去来讲呢，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公开招聘具有基层工作经理人员的力度，啊，就是招聘的岗位啊，更多的面向有工作经历的人，哎，没有工作经历的人，他的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比方说，2026年，哎，那么具有一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要求的这种岗位比例应该达到50%，那么2027年呢，就可能会达到70%，2028年呢就要全面推广。
1: 那么，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指的是什么样的基层的工作经历？
0: 好，那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凡是通过灵活就业呀、自主创业呀、到民营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就业的，均可按照这个基层工作经历来算，啊，所以它这个范围还是很广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啊，支持用人单位来探索。实施啊，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快就业的这个招聘的积极措施。那比如呢，啊，对于这个招聘的哈，这个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对于招聘的这个人，他有基层工作经历，而且基层工作经历已经达到12个月了。
1: 嗯，
0: 那么他们可以缩减或者是不再约定试用期。哎，就是说我原来有工作经历，一般正常而言的话，我们这个。上一个新单位之后都有一个试用期，试用期间，试用期间他的这个工资的标准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给正式的之后，给转正之后不一样。那么我们就是讲了，如果是说他以前你招聘他之前他就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比如说12个月，那么你就可以约定，可以不再有试用期了。
1: 这也是其实去求职的同学们可以把控的一个点哈。
0: 对，
1: 就是你再到这个单位去的时候，你要提供你此前曾在基层就业的工作经历的资料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到一个单位以后再有一个试用期，又一年的这样一个考核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鼓励这个毕业生尽快就业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措施。
1: 嗯，
0: 第四个呢，我们也是鼓励国有企业加大力度来吸引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就是比方说这些毕业生通过实习啊、见习啊、劳务派遣等方式去了我们的国有企业，累计工作2年以上，那平时考核也是优秀的，那么所以如果说这个国有企业按规定招录了这些人，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的聘用，这个第五个呢，我们也是教育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知道我们这个各地各部门各高校，我们都要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采取有力的措施，比方说将职业生涯的规划和就业创业指导列为我们高校的必修课，给予学分的保障，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就是引导毕业生转变这个就业观念，积极的早就业快就业，而是来缓解我们这个缓就业慢就业的现象。
1: 嗯，好，我们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就创业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哈，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我们依然鼓励有梦想的青年人们能够大胆的去创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利用节目最后的时间，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创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措施。
0: 好吗？我们也是有很多的举措啊，有政策。比方说在政策方面哈，这个有条件的这个高校毕业生哈，他可以按规定申请不超过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1: 嗯，这是一个。
0: 而且还有50%的贴息。
1: 贴息贷款。
0: 贴息贷款。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哈，这个按规定申请我们一次性的创业补贴是5000块钱，如果是在农业领域呢，这个标准就提高到10000元。
1: 就是因为贵州有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0: 就是我们农业领域了嘛，
1: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创业补贴了。
0: 对，10000。
1: 好，具体措施大家可以登录贵州省人社厅官网进行详细查询。感谢董处长今天做客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9: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1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越前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9: 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10: 李炳军在调研招投标工作时强调，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9: 聚焦企业需求，优化惠企服务，各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0: 年轻一代大 V 看四度，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
9: 链接世界，开拓商机，贵州携20家企业亮相第四届链博会。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0: 我是亚楠。
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9: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19到23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昨天，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刻理解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把贵州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0: 贯彻持续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通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情况，研究深化越黔协作、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维护安全稳定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
2: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广东发挥比较优势，坚决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推动人力资源、产业、电力算力、消费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大成果，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高质量打造越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会强调要深学读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要求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昨天，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领导干部下访街访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徐林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 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化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用心用情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新冠壁垒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强化综合施治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由点及面， 加快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的强大合力。省有关部门和相关市县负责同志参加。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市调研招投标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大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力度，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更好服务和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实话清参加。李炳军来到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大厅，了解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强调要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效能。在专家评标区，李炳军详细询问专家抽取、现场管理及监督履职等情况，强调要从严加强评标专家选聘、管理和动态调整，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规范评标活动。 在数字见证调度室，李炳军与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认真观看全省一张网及人工智能在招投标领域应用场景演示，要求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全面提升招投标服务和监管数字化水平。调研中，李炳军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 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

0: 系统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以更大力度推进系统整治，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过程、全行业、全地域推进系统整治。 聚焦招标人、评标专家、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强化全链条监管，全面加强住建、自然资源、交通、国资等重点行业监督，加大对市县的督促督导力度，强化行衔接、行迹衔接，严厉打击明招暗定、围标串标、违法分包转包等行为， 要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建好用好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推动重点场景应用。要不断健全完善制度规则，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改进工作，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望、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贵州新闻联播。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0: 在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凯朗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 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公司副总经理石小丽。
2: 这次我们临材料、临生怕，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终于研发这一块，就真正的做到了贵人服务与店小二司的精准帮扶。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0: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贵阳宗宝区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汪彬彬。
3: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应享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饮料企业，
3: 一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未出口发愁。贵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特区部负责人贾优：
4: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这块，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个流程不熟悉嘛。
0: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兴义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鹏程。
4: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0: 贾优：
4: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品质也比较多，所以才能把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0: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进一步对当地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建立一企一策机制，通过理清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5: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在成效上再求实，我们将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出口数据是否持续向好。
0: 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本周正在贵州开启超前点映。影片聚焦的《四渡赤水战役》被毛泽东主席评价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不少看过电影《四渡》的网络大 V 们纷纷表示，影片就像一堂生动的历史公开课，让大家身临其境，走进史实， 真切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超凡智慧与坚定信仰。来听报道。在文脉里的中国贵州站线下座谈会上，
1: 19位粉丝数量超过千万百万的抖音创作者们畅谈观看电影《四渡》后的直观感受。抖音博主米三汉：
3: 毛主席最深入人心的还是教员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能从毛主席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人30万对40万，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儿。电影都很多现代化的影视手段技术在里面，就是非常全新的一种红色电影的体验。
1: 抖音博主世界见闻录，
4: 这部影片表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精妙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不仅宏大的叙事以及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场面，我认为这部电影在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非常非常的好，独具匠心。
1: 抖音博主混子哥边画边讲，
5: 我自己本人也很想到这里亲眼看一看赤水河到底长什么样子，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这么一大支部队腾挪夺产。我们毕竟有蛮多的这种粉丝和观众对这个话题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到底怎么样四度，为什么要四度？
1: 从首映礼到本周超前点映，四度的好评口碑一直在持续发酵。许多年轻观众认为，影片不仅回顾历史，更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战胜困难、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抖音博主柏阳说，
6: 四度赤水的每一步都是在当时的极限环境下生出来的智慧。就比方说蒋介石说他在明目张胆渡河，但其实呢，这是我们引导他过去的。所以就是在电影来回拍摄的时候，会感觉很有意思，很震撼人心。当时我也鼓掌了，我感觉好好好，终于被调动了。
1: 抖音博主丁少，
7: 惊艳，比较愉快的一个观影的体验。这个电影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武器上面的匮乏呀，战士们翻过了哪些山啊，渡过了哪些河，我觉得它展示得很细致，有很多细节最后成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力量。
2: 记者日前从贵州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今年以来，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其中外国人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48.6%。今年以来，贵州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2.6万人次，同比增长73%。入境外国人占比最多的是马来西亚籍，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31.78%。贵州今年还将启动贵阳至曼谷、新加坡、阿拉木图、乌兰巴托等20条入境旅游航线，为境外游客搭建起通往贵州的便捷空中桥梁。同时，美国、日本、韩国等54个国家的游客凭联程票可享受长达10天的免签停留。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情持续高涨，让包括贵阳在内的2-3线城市热度显著攀升。通过对目的地热度、目的地相关订单数、目的地访问量、目的地搜索量等核心指标抓取并评估后，携程将贵阳列入了2026亚洲100必打卡目的地，而花溪区夜郎谷更是跻身入境游排名靠前景区。
8: 贵州新闻联播。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展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85个国家及地区的600多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我省组织20家企业机构赴京参展，集中展示算力、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产业与山地特色资源，抢抓全球产业链合作机遇。来听报道。
2: 6月22号下午，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在链博会上举行。这是我省首次将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展位内，实现展品展示、招商推介、现场洽谈一体化。6家贵州优强企业围绕算力底座、边缘云、具身智能、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分享了技术成果与合作方案。贵州工匠型科技有限公司首席品牌官肖凯。
9: 带来了看氧机器人、AI 书童、AI 高尔夫，都是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里面首次推出的3款产品。看氧机械在深圳的一些老年社区进行了投放，诺 AI 书童我们在贵阳一中和在深圳的一些名校我们也进行了投放和使用。高尔夫啊，目前我们跟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平台刚刚签订了6000万的一个战略合同，希望能够跟上下游的供应商啊，在这一次链博会上能够进行一个链接。
2: 贵州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全国销售总监张海滨。
10: 子弹头超轻型 eVTOL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文旅市场，在我们的各大景区进行短途的观光旅游，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多景区都有了我们飞行的项目落地。贵州的目前一个月的话能生产10到20台左右，刚刚已经有10多个外省的一些客户已经加了我微信，意向性比较高。
2: 活动现场，贵州省贸促会与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搭建贵州对接拉美市场长效合作桥梁。墨西哥中国商业科技商会主

0: 奇·比森特。
1: 这份合作备忘录意义重大，贵州对墨西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合作省份，很多墨西哥企业都希望和贵州搭建稳定的商贸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软件开发都是合作的重点方向，希望能充分借鉴贵州的发展经验。我非常期待能实地去到贵州考察交流。
0: 据了解，贵州已连续四届组团参加练博会，累计达成合作项目152个，签约资金4300万元，持续打通国内外产业双向合作通道。贵州省贸促会博览局副会长、副局长杨在军。
2: 在展示会期间嘛，我们组织3家四个四周来对特色产品啊进行展示，围绕着都营毛尖茶等生态食品以及康养有机产业来精准的招商，利用链博会的平台把上下游啊链条对接起来，进一步做好服务的工作，带动我们贵州省内的企业围绕产业气质升级。
0: 日前，2026多彩贵州风前九中国行活动走进北京。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等联合主办，吸引京津冀商协会、央国企、大型商超、头部餐饮等企业代表参会。活动现场酒香馥郁，省内头部酒企悉数亮相，同步展示推介贵州生态好茶与地道特色美食。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允斌。
3: 这是我们威舒品牌旗下第一款产品，首尔根露酒配料表中除了酱香型白酒之外，含量第二的就是首尔根，面向的是年轻化市场，定价在29.9元，目前在逐步铺开这个线下的渠道。
0: 2025年，贵州白酒线上销售额达到461.38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去年9月，一马贵州上线白酒云展会专区，用户可凭借贵州景区门票、电影四度等票根领取8折消费券。贵州电子商务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一马贵州事业群总经理卢山。
4: 对于消费者来言，他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贵州省的一个正宗的酱酒。截止目前呢，平台上面的销售的贵州酱酒产品呢，已经超过了200余种，销售的这个额呢，已经超过了6700万左右。
0: 此次前九中国行走进北京，实现贵州特色产业资源与首都消费市场精准对接，打通商超、餐饮、政企采购等多元销售渠道。贵州龙里老凯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郑玉兰。
5: 推介完以后，已经有7-8家在线上加我了，就我们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地到线下的商超里面。
0: 贵州国台数智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默迈。
6: 我们看中的不仅仅是北京，是全球市场。这次带来了我们全新的产品的组合，中石化建立了深度合作的意向，希望通过他们在海外的渠道顺利地完成产品的出口。
0: 北京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黄开堂。
7: 现在的消费者主要要找的是生态酒、放心酒、安全酒。贵州这个地方呢，生态好，资源比较丰富，是一些高质量的酒，还有我们这个酸汤的这个系列产品也不错的，我还要进一步跟他进行交流。
0: 贵州省商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节假期，贵州省消费市场稳中提质，全省消费金额124.31亿元，同比增长2.69%，消费人次达2232.56万人次，同比增长2.55%。从整体增长结构来看，消费金额同比增速略高于消费人次增速，凸显居民单人消费品质持续升级。端午节期间，全省重点监测商圈消费热度稳步攀升，传统成熟商圈流量底盘稳固，消费集聚能力突出。其中，中华路商圈以3.1亿元消费金额、35.72万人次位居监测商圈首位，世纪城商圈消费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84%，客流增速领跑。同时，新兴特色街区、网红商圈提质升级成效明显。贵阳市青云路、青云市集主打夜间经济，特色文旅商贸融合业态，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93%、4.5%。六盘水水城古镇依托文旅融合优势，消费金额、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8%、4.1%。文旅赋能商圈消费效果显著。
8: 6月22号到6月23号，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部分区域出现大到暴雨。受此影响，23号凌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老猫村大寨一组发生田坎垮塌，冲毁下方一栋房屋，村民已提前转移，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德镇老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文胜红。
1: 昨天晚上我们一直都没睡觉，村民反映我没到现场去勘察呢。
0: 面对雨情，锦屏县组织各乡镇对山洪灾害区、低洼区域等开展拉网式排查，连夜组织群众避险。锦屏县偶里乡人大主席龙玉兰：
2: 我们全乡到12点钟之前就转移了，总共是31户。53人，前乡共有3户的种菜的农户了嘛，这一几户呢迅速的就想到转移，没有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
0: 锦屏县偶里乡寨欧村9组村民吴秋叶：
3: 他们那个花钱我们奉献了。
0: 在天柱县，暴雨导致城区出现积水，街道社区干部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丹寨县境内农村公路出现塌方，交通部门组织村两委开展作业排除险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多个村寨桥梁被淹，相关部门开展不间断巡查，实时监测河流水位变化，应对突发险情。连续降雨致都匀市城区部分路段堆积大量泥沙，市民出行不便，当地迅速组织开展清淤工作。在独山县马尾镇，多条乡村道路遭强降雨破坏，当地多部门联动开展群众转移险情处置。独山县马尾镇麻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玉清：
4: 我们麻寨村自24号开始确诊不同程度菌受灾，我们整村干部及时转移了我们的群众25户190人。
0: 为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贵州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5: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人工智能科普双百行动培训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邀请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围绕干部数字化应用能力提升开展培训，推动贵阳贵安人工智能与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0: 记者从贵州铁路部门获悉，端午小长假期间，贵州地区铁路客流整体平稳有序，共计发送旅客155.66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贵阳北站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贵阳东站发送10.0万人次，贵阳站发送10.2万人次。
5: 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日前在黔南州惠水县开赛，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的11支藤球代表队参加。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男子单组赛、女子单组赛、男子四人赛、女子四人赛等项目，每个单项将决出前3名。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19到23度；遵义阵雨，20到25度；安顺雷阵雨，18到22度；都匀阵雨，20到24度；凯里阵雨，20到26度；铜仁中雨，21到26度；七星关阵雨，18到23度；水城阵雨，17到23度。兴义阵雨，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评书联播，
7: 包拯又一讲这三口铡刀的用途用法，皇上更觉得有些意思，说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口铡刀去吧。这么着，包拯这三口铡刀就成了御风的刑具了。说自古至今，所有的官员用刑没有用铡刀的，只有在宋朝的包拯用铡刀，这是一种特例。铡刀后来就抬下殿去了，包拯就做出发的准备。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奏明圣上，包拯明日就要去陈州。包拯要上陈州啊，朝中的有关的官员，尤其是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按包拯这个级别来说呢，用不着丞相给送行，王延龄给他送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因为包拯

0: 在大相国寺里边，是王丞相发现的他，推荐的他，皇帝重用的他。包拯把王延龄也视作自己的老恩师一样。文武百官包括丞相王延龄给包拯送行，送到十里长亭。长亭这里备下了酒宴，包拯要上路奔陈州，那不能在这尽情的喝呀，那都是一种礼节性的示意而已。可是包拯在这儿跟大家见了面之后，喝了饯行酒，正准备要上马赶路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包大人刘包！由远而近来了两匹快马，这两匹马来到跟前，吁，带住缰绳，马上的两个人是甩灯临安跳下坐骑，来到包拯的跟前。包大人，我们是太师府里的差役，太师听说包大人今日要去陈州，有公事去办，太师特命小人我们两个追赶到这里给大人送行，太师公务繁忙不得抽身，让小人两个赶到这里给大人送上御笔三支，这乃是皇帝赠于太师的，太师转赠给包大人以做判案之用。说着话，一个精致的笔盒双手举着送过来，包拯伸手把这个笔盒接过来，一听说这是御笔三支，心里就明白了，这个笔可不是一般的笔，这是皇上送给太师的。太师谁？庞吉，也就是国舅庞玉他爹。包拯一听到这里，这心里边就犯上合计了，当着众位百官的面前没有功夫让他细致的思考，大致包拯心里明白，庞太师送来三支御笔，这御笔是皇上给他的，他把这御笔给我，这个礼物可是够重的了。为什么要送给我三支御笔，让我拿着这个御笔判案用？拿御笔判案用，那就是太师也知道他这儿子在陈州这事儿办得不怎么样，有可能他儿子在陈州犯下了不少罪名，让我拿着他赠送的皇上给的这个御笔判案，其内含着就是笔下留情啊。包拯把这御笔接过来交给旁边的从人，包拯就说了：回去请禀报太师。包拯对太师所赠贵重礼物受之有愧呀、啊。御笔在手，我一定赏罚分明，谢谢太师。好，这两个人把御笔送到了，差役上马转身回去了。包拯在这里赶路，这一下陈州啊，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还有另外来投靠包拯的六个喽啰兵，这六个喽啰兵呢都安排到三班之中当衙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拯不是造了这三口铜闸吗？这四位有了活了，王马张赵就是执行的勇士，这四位整天就研究这铜闸，就合计说这个玩意要炸人的时候得怎么炸呢？王马张昼经过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要炸人呢、啊，他不能够就直接塞里炸，把这人得用芦席卷起，一个是呢不当面见血，再有一个呢让人看着也别那么吓人，炸的呢也快。王马张昼研究了半天，但有一样，说这玩意儿咱也没炸过呀，哪天炸一个试试啊？说这玩意儿没事随便不能炸呀，尤其这四爷赵虎。赵虎说：嘿，但愿这路上啊有犯法的，哪怕是狗头铡试一把呢，咱们也过过瘾呢，要不然的话你说整天有手下人扛着铡刀在这道上走，咱用不上。王朝说：你别着急，你还别着急，老用得上， 老用得上，这说明犯罪的人就多了。
1: 赵虎这也对，就是。
0: 那么现在公孙策呢，包拯给他放了一个孔目，原来不是就是涮吗？现在是孔目，有了一个职务了，也就是帮着包大人办案的人。包兴也随从着包拯一同奔陈州。衙役到队咱就不用多说了，包拯是骑着马走的，当然也带了一乘轿。为什么带了一乘轿？应该说在近途行进就得带着轿，远途行进就得骑着马。包拯的一行到队，头一天就赶到了三星镇。三星镇这个地方是叶县所管辖区，叶县的县令姓孙，叫孙甲。听说这位奉旨钦差出朝下陈州，要办查镇之事，沿途之上代田巡守，也可以查办地方的贪官污吏。所以这个县令啊，早班的迎候在三星镇，因为他路过这个地方，在三星镇这个地方给包大人先把公馆都打点好了，老早的在镇口等候着。包大人的到队来了，这位孙甲孙县令先见了包大人，寒暄之后引着包大人到在公馆。包公进了公馆之后，到在客厅里坐下，这县令孙甲在旁边打一陪坐。包拯就问了，贵县贵姓高明？啊，卑职姓孙，单字名甲。叶县地区近来如何呀？孙甲一心想，这是上级，这是奉旨钦差要查问我的工作来了，这我得多说点好的。大人，托当今圣上的鸿福，叶县地区近来一向是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并没有什么大事情。哦，打官司告状的人多吗？偶尔有之，但是也不算太多。那说明贵县治理有方啊，啊，百姓称颂，肯定贵县是一位青天大老爷。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大人，大家都说大人您是包青天，我在这里早有耳闻。至于我嘛，不敢跟您比。叶县地区可以说是政通民和呀，起码说最近啊告状的很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公馆外边有人喊冤枉，是一个女生。这一声冤枉一下子声音传到公馆内里来了，这孙大人当时脸就变了。孙大人心想，嘿，这他娘的是谁呀，单在这个时候跑这儿喊冤来，这不是诚心给我添密吗？包拯听到了，大人，门外喊冤者是谁呀？大人，这个外边是谁喊冤？我卑职我也说不清楚。包拯说，来呀，传喊冤人进见。一说这句话，差役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约有30多岁年纪。这个妇女双手捧着一纸诉状进来了，哭腾就跪那儿了。大人，我冤枉，冤枉啊！包拯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个妇女，包拯说：“我问你，你姓子名谁？”大人，我姓韩，我是韩文氏。哦，你为何人喊冤？大人，我给我儿子喊冤，我儿子叫韩瑞龙。你儿子有什么冤枉？大人，是这么回事，我这有状纸，请您签阅。说实话，把这个状子呈上来了。包拯拿过状子来，打开一看，一看这个状子上写的非常清楚，这个韩文氏有个儿子叫韩瑞龙，韩瑞龙今年才17岁。韩文氏的丈夫已经病死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这韩瑞龙呢，天天晚上读书。他说， 这个韩瑞龙有一天晚上，他在他那屋里读书，屋子里边有耗子，这韩瑞龙呢就打这只耗子，这耗子在屋子里边乱窜乱跑，最后就跑到这韩文士所住的这个床底下来了。韩瑞龙到这个床底下找这耗子，这耗子钻了洞了，没找着，但是发现他妈妈床底下这块地皮当中间有一块突出，这个土啊高出一块了。因为这间房子是他们娘两个最近刚租住的房子，以前不在这儿住，发现这个土高出一块来，这韩瑞龙就好奇，于是把这个土呢就扒拉开了，扒拉开了又到这床底下就起出一个木头箱子来，这个木头箱子锁着，一看这个锁呢并没有真正锁严，一拧就打开了，打开箱子一看，满箱子都是元宝，雪白锃亮。这韩瑞龙当时跟他妈就说，说这个是不是天赐金银呢？韩文士当时就讲说，孩子，如果说是天赐金银的话，这是上天怜悯我们母子二人生活清贫，给予资助，尽管这样的话也把箱子快埋起来，我们绝不能就这么轻便随意的就把这个金银拿出来去花，我们得怎么办呢？买三生祭礼，烧香磕头，表示我们接受这笔财产的这种诚意，而且这笔钱我们绝不能妄花，要做善事，要做好事，向神灵祈祷。于是他就告诉自己的儿子去买个猪头来。这话一说呢，他的儿子早晨起来天还不亮呢，由于心情高兴嘛，要发大财了嘛，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就上三星镇十字街旁边有一个姓郑的郑屠户，就到他那去了，说买猪头。到那以后，这个韩瑞龙才发觉来得太早了，这掌柜的还没开门呢。可是来到他这个门外头，发现透着门缝里边露出来灯光，韩瑞龙就想可能这掌柜的早起了，他就敲门。这一敲门，这屋子里边灯就灭了，灯一灭了，听见有人问谁敲门干什么。韩瑞龙就说了，说我掌柜的，我想买个猪头。结果呢，这屋里边就再不搭话了。韩瑞龙心想，这有人搭话呀，我说买猪头，他怎么没动静了？韩瑞龙心想，我是来得太早了，他转身就往回走。可是走出来没有多远，听见身后边这肉铺的门就开了，有人伸出脑袋来就问，谁要买猪头？韩瑞龙马上就又回来了，一见到这个郑掌柜就说了，说我要买猪头。这郑掌柜的一看，哎呦哎呦，是小韩子，好吧，我给你包一猪头。就看这个郑掌柜的到屋里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包一个大包袱来，说我这里边都趁着油布呢，油布在你身上，拿回去吧，把这包袱就给了他了。韩瑞龙提了这个包袱往回走，以为是个猪头，走到半道上碰见两个巡夜的官差，这两个官差一碰见他，看见他提了那个包袱，往下直滴的血，打着灯笼一照，说你这是买的什么呀？他说我这是提了的猪头，打开看看，打开一瞧，不是猪头，是一颗人头，而且是个女的。当时这两个巡夜的官差就把韩瑞龙给逮住了，说这东西在哪来的？韩瑞龙说，哎，你别抓我，说这是我在那郑掌柜的肉铺里买来的，他给我的，我买猪头他给我一人头。巡夜的带着他到郑掌柜的那一问，郑掌柜的说，谁买猪头了？我不知道啊，从来没有这事儿啊。这郑掌柜的一不承认，韩瑞龙就没有话说了。官差就把这韩瑞龙带到了叶县的县衙，到衙门大堂上，这叶县的县令，也就是这孙甲，一审问，问他，他就说，我去买猪头，他卖给我人头。叶县县令觉得这个事情太蹊跷，一半会儿问不明白， 所以就把这韩瑞龙压在了监牢。

0: 把韩瑞龙压在监牢之后，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是一个读书识字的女人，自个儿会写状纸，写了状纸到堂上曾经申诉说，我儿子是一个读书的老实孩子，他绝不会杀人。但是叶县县令就说了，你儿子不会杀人，那么这个人头哪来的？韩瑞龙的母亲也说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所以韩瑞龙不能够无罪释放，这个事儿就压下来了。可是现在韩瑞龙的母亲这韩门氏听说奉旨钦差要在此路过，三星镇下榻，所以特意到此来喊冤。包公这次出行还立下一个规矩，告诉手下人义，所到之处有放告牌。什么叫放告牌？把个牌子立那儿，告诉老百姓有不平之事进来告状，就到这儿来。绝不能说因为大人休息呀、大人劳累呀、大人的安全呢、一律不接见呢，没有这个。只要你来我就办理。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前提，所以他一来喊冤，这包公就让他进来了。现在包公看他这个状纸把这个事情始末缘由写清楚了，包公就问这韩门氏，这状纸是谁写的？韩门氏说，是我自己写的。包公说，你识字吗？韩门氏说，我识字，而且我会写字。包公觉得这个字写的不错，为了检验一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重新找来纸，让这韩门氏重写一遍。韩门氏提起笔来挥洒自如，就写了一遍。呈上来之后，包公一看，这是真的，说明这个人很诚实，再一点证明这个女人很有文化。包公转身就问孙甲，孙大人，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孙甲说，大人，这个事情我正在审理，还并无结果。我已经是把这韩瑞龙压在监牢，没有找到元凶罪犯，我不敢把这个嫌疑人放走啊。大人，您今日到此，望多多指点。如果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卑职感恩戴德。
1: 包公一听他这话里边是绵中带针呐，意思是您是破案的高手，到在这儿了就帮着我把这案子给破了吧。包公一听，好吧，孙大人，这样吧，我暂且在此住下，近两日我详查一下，看看这个案子是否可以找出破获的线索。好，就这样。包公本打算在三星镇住一天就走的，结果决定先不走了，把这个案子查问明白再走。这么一来，包公住下来了。住下来了，说怎么能查问明白呢？包公跟公孙策商量怎么破这个案子，可谁也没想到有一位主动的毛遂自荐出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 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

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注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高，

客，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

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

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

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高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儿，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再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

0: 民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六十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七十岁时努力体现六十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七老八十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可是现在这100倍到1000倍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这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啊，
0: 嗯，
2: 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四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嗯，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
0: 啊、
2: 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0: 嗯、
2: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0: 嗯。
2: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这、
0: 啊、
2: 瘫痪的这个面儿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
0: 嗯、
2: 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这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0: 还不是那样。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
0: 嗯。
2: 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我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
0: 啊、
2: 去那积水潭呐、啊，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
0: 啊、
2: 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0: 啊、
2: 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了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
0: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0: 嗯，
2: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
0: 哦，
2: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嘛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嗯，
0: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2: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
0: 啊，
2: 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
0: 嗯。
2: 哎，啊，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0: 没错。嗯。
2: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那、嗯、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0: 对，
2: 完了
0: 这
2: 孩子，
0: 您
2: 这
0: 个想法是正确的。
2: 啊、嗯，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
0: 嗯、
2: 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0: 就是。
2: 啊、
0: 嗯，您想
2: 再说我再
0: 对
2: 啊。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0: 啊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怎么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2: 嗯，胡老师。我现在就吃这胡椒老膏、
0: 啊、
2: 已经吃一年多了，
0: 啊，
2: 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
0: 啊、
2: 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0: 啊，
2: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
0: 嗯，
2: 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0: 嗯，
2: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0: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2: 是这样事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搁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0: 那可不是。
2: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溜弯，那能行吗？
0: 嗯，就是。嗯。
2: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个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0: 嗯。
2: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0: 嗯。
2: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哎，真可好了，
0: 就是，
2: 太好了，真是。
0: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就是啊，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0: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2: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0: 嗯，
2: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儿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2: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0: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你选对了，
2: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0: 没错啊。
2: 嗯，
0: 好，咱们坚持用，
2: 哎，
0: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
2: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
0: 好，
2: 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
2: 哎，
0: 再会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

0: 40000763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2: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2: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2: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所以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就拿着我
2: 重，
3: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哎，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我。他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催喘吧，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次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爷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这么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2: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什么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2: 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建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是，
2: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是胡老吗？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2: 哦，好，欢迎你啊。
0: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吧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2: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0: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2: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2: 哎，好的。
0: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儿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
2: 啊，
0: 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行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2: 啊
0: 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丽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
2: 啊啊啊！
0: 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哇、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2: 非常难受，
0: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现在，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2: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0: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 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着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慈祥的那种声音，深深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吴家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哇，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吴家老高了。
2: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哇，我知道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子期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哇，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时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2: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针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盼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招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手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手，一天往三手，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2: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2: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比较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了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2: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它的病因，而且它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 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

0: 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0: 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啊。原来吧，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板，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不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2: 评书联播，
3: 在三星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毛遂自荐来找包的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个案子？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包公说，赵虎啊，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氏的家里边去看一看，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韩文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赵虎一听，好了。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甲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一起同到了韩文氏的家里，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她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是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3天2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儿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甲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甲，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 孙甲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大人，这真是，这是我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到，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甲，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是是是，大人，我一定，我晚上觉都不睡了，我得动这脑子。”孙甲这边动着脑子想要破这案，包公和公孙策也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个疑难。这赵虎呢，不是自我推荐了一番吗？然后又到那韩文氏家里边把那无头的男尸给找出来了。赵虎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下来之后啊，赵虎跟王朝马汉张龙还有呢手下的那些个差役们坐在一起，赵虎就跟大伙说：“哎，我说诸位，这个案子你们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女人头没尸体，一个是男人身没脑袋，谁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伙说：“这哪知道啊，谁也说不清楚啊。”谈话间包兴来了，说：“赵四爷，我听说您不是上包的人那儿主动请缨吗？您不说要参与破案吗？”赵虎说：“就是啊，我就想参与破案。这包大人这不是派我去跟着公孙先生上那个韩文氏家里去了吗？还去完了我回来了，我一看我这参与啊，这案子还更乱了，我现在也找不着头绪了。”包兴说：“我估算着这个事儿啊，要想破，那就得出去上民间私访。这个事情发生在三星镇，三星镇的人肯定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哎，赵虎说：“我记得那公孙策不是就曾经装成那个治病的先生到民间去私访吗？”“对呀。”赵虎说：“哎，您几位说说，我要是去私访怎么样？”包兴一听：“您去私访侦破案情。”“对呀。”“行不行？”包兴说：“您要去私访那差不多，但是肯定这案子破不了。”“那怎么呢？我怎么就破不了？”“赵四爷，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脾气，就您这脾气，您这秉性，您去私访您能访出什么来？如果说您要是私访能把这案子给破了，那可真是公鸡下蛋太阳在西边出来了。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呢就化妆成要饭的。”“要饭的啊？”“对呀。”“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我同意了。”“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待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给我脸上抹灰？ 哎，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里扎沙。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一要饭的迫于啰嗦，您这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个嘴，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儿，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赵虎说行。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我真跟人家要啊。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啊，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哎，好了。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了，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赵虎说好。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子人住在这儿还得待两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赵虎要挣这个脸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这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啊，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玩意儿我还真没叫过，我净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到这个庙台这儿了，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这庙门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这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哎，我说，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笨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这体格好，在庙门口这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要生涯。在这个三星镇，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儿，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老太太说：要饭的，你要什么呀？
4: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点。

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这里边这人一听，这是什么要饭的？还有好东西吗？给他送点，你想吃什么呀？有两条黄花鱼就行，我们还没有呢，走吧啊。心想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里就过来，哎，哪去哪去，上这里头，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啊，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那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儿吃饭。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怎么着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任麻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往那一坐，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跑堂的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我要吃饭。您吃什么饭？什么好吃我吃什么啊？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哟，您要这些东西？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五两银子，夸往桌子那一拍，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赵虎要了四个菜。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五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咱这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儿花咱这儿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要了四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啊，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啊，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了，哎，我呀，就扔到这儿了，对。

0: 赵虎躺在这儿呢，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两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着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
3: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 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三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两年，结果这两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 五六。

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三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1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1盅酒、1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
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
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
一蒸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高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

0: 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子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非常欢迎
2: 你啊。我听你的节目
0: 啊，
2: 我听你的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啊！可是现在这100倍到1000倍呀、啊，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这胡家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啊，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
0: 嗯啊。
2: 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

0: 来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1: 嗯。
0: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呢，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1: 哦，
0: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
1: 嗯。
0: 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这去北京，这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1: 嗯，
0: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这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1: 还不是那样。
0: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就没说，我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去那积水潭呐，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嘛，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了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吧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就是原先的脆弱了，完了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1: 效果相当好啊，是吧？
0: 啊，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
1: 嗯。
0: 哎啊！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的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1: 没错。
0: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
1: 这
0: 孩子，
1: 您
0: 这
1: 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
0: 嗯，
1: 您想
0: 说我这
1: 对，
0: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啊。哈哈，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咱们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胡老师。我现在就吃这胡椒老膏，已经吃一年多了。
1: 啊，
0: 你就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 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
1: 啊。
0: 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1: 嗯。
0: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那可不是。
0: 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
0: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遛遛弯。
1: 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一年多了吧哈，就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好了，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是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家老靠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的，真是感到欣慰，是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早遇到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您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
0: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

0: 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2: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天后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2: 哦。
3: 小时候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2: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肺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是成天住医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拿着我
2: 重，
3: 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就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来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是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吧。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就像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个骗了，我就认可了。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有点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就胡老，我家条件嘛也不对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治吧，走哪算哪吧，治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呢。以前的根本我治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2: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健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3: 是。
2: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

0: 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嗯，
0: 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
1: 嗯，谢谢，
0: 祝您健康，
1: 谢谢，
0: 快乐，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胡老啊，我今天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呀，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啊，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啊，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啊，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啊。美满、内向、立足得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这回啊，这做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糜烂了、萎缩、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哇，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良，
0: 非常难受，
3: 这是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3: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这是上辈子啊修来的积德， 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啊，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磁性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胡家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吧，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
0: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3: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吃上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锅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真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0: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3: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针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

0: 我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的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胃都疼的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这家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椒老膏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哇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哇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嘛。胡老啊，我现在啊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哇、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哇、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哇、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不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得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
0: 好
1: 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赵虎睡在路边上，正愁着抓不住罪犯呢，恍然间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一边走着一边说， 说咱们

0: 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他们把咱抓住。这赵虎一听高了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愣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他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个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愣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他，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可是赵虎这就发异声，他接着还问呢，你俩是不是罪犯啊？这更夫一听，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要饭的，一个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俩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异声。
0: 嘿，这异声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嗨，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慌慌慌，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了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我看他能不能打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

0: 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他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外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接着往外倒，他总得有个头啊。他拽这个白绫子往外捋，拽拽拽拽，给再往一拽，把赵虎都吓一跳。一看白绫子那头接着的是一只女人的金莲。嗯，赵虎再一看，有打这草堆底下拽出来一具女尸。把这女尸一拽出来，这小偷都吓坏了。这小偷一瞅：“你看，我说小子，你他妈瞎拽吗？你拽出死尸来了，这引出这命案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赵虎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这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犯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哎，我告诉你呀，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大人，我私访去了。啊，你私访去了？哎， 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啊，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好吧，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还真访出事儿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赵虎让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尤其是王朝、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子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这小子往那一跪：“哎，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叶谦儿，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我回去好见我娘去，我下回再也不敢这么干了。
1: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19了。”“
1: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0: 我母亲今年84。”“
1: 你母亲84，你19。”84、74、64，那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还生得了吗？
0: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60多岁。
1: 60多岁，60几？
0: 60、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还跟我们商量啊。
1: 赵虎在旁边：“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
0: 我有，我有母亲，她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20岁吧，大儿子我19、29、39，我母亲还不到40，29、39，她大概是这样吧。”
1: 包公说：“我且问你，你偷到那家是谁家？”
0: 他说：“那家我告诉你，那就是那个郑屠他们家的后院，卖肉的郑屠。那后院他那房子里边是仓库，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所以那天我就去了。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你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大人，念我初犯，你把我放了吧。”
1: 包公说：“盗在这里，那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
0: 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郑屠他们家的院啊。那郑屠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1: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屠后院里边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他这句话一说，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
1: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说
0: 上。”“嗨，他妈的，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1: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0: 这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说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我上回

0: 吧，有那么一回事儿。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哎，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舌呀、啊、送个请柬呐、啊、跟着刷个锅呀、啊、洗个碗呐、啊、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你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子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好好好好，我把那折罗滴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份干嘛，再过两天就馊了，大热的天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两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他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他。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值钱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匣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门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我，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个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儿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我就没辙了，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窗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听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这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0: 是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 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5: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17: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5: 现场消费者，
18: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5: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19: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5: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20: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5: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21: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5: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22: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5: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规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万余名开发者以及5万余名专业观众， 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0: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5: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1: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5: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2: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5: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做250到

0: 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三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0: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它。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男教授 跟家里人

0: 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男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1: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2: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1: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1: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2: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地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沿的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 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七零后和八零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赴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市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七零八零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

0: 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2: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3: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2: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3: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2: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3: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京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2: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3: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了。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板。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板。
2: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

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

0: 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分房每天日产顾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1: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0: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1: 就在4月份，
3: 它
1: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1: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的好。
1: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静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我开始我要刨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2: 啊，
1: 前奏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右有一个
2: 开刀，开了没有？
1: 开过的，
2: 今天第几天啊？
1: 3天。
2: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3: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2: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意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3: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5，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2: 他没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即使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3: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2: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3: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4: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5: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
4: 排气了吗？
5: 放心不住，
4: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3: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4: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3: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4: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3: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 孙丽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4: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七八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3: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丽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4: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3: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6: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3: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6: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3: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7: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3: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6: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3: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6: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0: 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
3: 哎呦，谢谢你啊。
4: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5: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6: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7: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8: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7: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9: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0: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0: 景在眼前，
0: 不在指尖，
10: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世界杯 L 组第二轮，英格兰0-0平加纳。两轮小组赛后，英格兰与加纳同积四分，英格兰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小组第一。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据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报道过了。那么什么是连接？它可能是一座建筑，一场展览，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条路。那么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贵州人，他的路走得有些特别，他也是在5月18号当天在贵州省博物馆与会的其中的一位青年艺术家崔汉玉。就在几年前，他从贵州的山里出发，去了纽约，又去了上海。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这样一直走下去，更远的城市，更大的舞台。可是他停了，他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回到了贵州，走进了赵兴洞站，坐在绣娘旁，开始学一种几乎快要被年轻一代遗忘的手艺——洞绣。在洞寨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复制传统，也没有丢掉现代，他把洞绣的花纹拆解重构，做成包，做成衣，做成连侗族老人都觉得既眼熟又新鲜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去了美术馆，去了国际展览，也走进了贵州省博物馆。有人说他是一个叛逆的传承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温柔的翻译者，把深山里的针线语言

翻译给了世界听。今天贵州腔调就把崔汉宇请到话筒前，我们将和他一起聊聊从上海到动站这条路到底有多远，从设计师到手艺人这颗心到底有多沉，以及一个人如何用一根针一座寨子去

0: 汉宇，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吗？
1: 可以可以。我是贵州铜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然后我从小出生在那个地方，然后小学整个小学从六年级以后我就来到了贵阳，我在贵阳七中读的初中，然后后面又考上了贵阳一中，在贵阳一中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北京服装学院学艺术，然后就去北京服装学院本科，然后本科读完了以后去了纽约，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纽约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嘛，纽约完了以后在外面两三年以后就回来了。
0: 哦，首先你是少数民族吗？
1: 对，我是土家族。
0: 土家族，
1: 对，我们一家人都土家族。
0: 哦，土家族啊。那么在上海工作了多久？大概
1: 我2021年去了上海。
0: 2021年
1: 啊，年初去的。
0: 哦，然后就被刘静约着回来，回到贵州来了。
1: 是我跟静姐认识是因为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发小，当时在贵阳办了一个展览画展，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画油画，然后那个画展的时间就是在万东桥那边一个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面办了一个画展，然后静姐是受邀去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聊了，然后特别搞笑，她见我第一面就说，哎，你不要把我删掉哈，我说谁会第一次加了微信叫别人别把对方删掉，然后后面我就回纽约去了，那天办完展我就回纽约去了，然后那是2019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就回纽约了，然后纽约完了以后我又去曼谷办展，曼谷办展以后我又去澳大利亚，然后去澳大利亚以后我又回曼谷，然后后面疫情了以后就回中国来了，2020年，然后就再也没办法出去了，然后就安安心心在贵州创作了一年，2020年就画油画。
0: 就画油画。
1: 对，
0: 因为我看过你的画展，看过你的画展。
1: 对
0: 对。那么结合今天啊，今天我们的活动哈，那个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又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汉宇啊，如果说把自己你现在走到现在的经历看作是一座博物馆的话，你觉得如果让你摆出一些展品，你最想展示的是你的哪一部分？
1: 最想展示啊？
0: 对，是油画的部分，还是你时装设计的部分，还是在肇兴侗寨这段经历啊？
1: 这个非常难，确实难，因为其实整个一路走来，我其实没给自己设边界，
0: 没设边界，
1: 完全没有，就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些艺术家也在给我讲说应该去做一些规划或干嘛，但我没有太设这个边界的原因，可能也是散漫观，还是追求那种自由性，就是我觉得我那分钟想我这一段期间我想做刺绣，但不耽搁我在画油画，也不耽搁我去做一些服装设计，包括我现在在上海的耀中耀华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去带一些那些要出国的学小孩他们的那些作品集或干嘛，这都是不耽搁我的，因为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很多灵感，因为你要帮小孩去拓展他们的思维的同时你也要去 research， 你要去做很多调研，就那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新鲜的感觉会进到你的脑子，然后你就会带到画画里面，然后画画里面画着画着你要做一批刺绣了，然后你又可以把那个东西搬过来，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框架里面的，
0: 它是一个流动的呈现，
1: 对，
0: 是吧？
1: 对，它整个不管哪个东西，我的服装、画画，还有我的刺绣，其实它都是一个 form 里面的，一个形式里面的。对，
0: 更多的是很多即兴的灵感，
1: 对，
0: 促使你去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1: 对啊，所以今天上台发言，他们叫我写稿，我都没写，我说都在我脑子里，结果一上台就全忘了。
0: 好嘛，那很多人认识你呢，是因为你在上海的一些设计作品；也有很多人认识你呢，就是因为你回到贵州来做这个侗绣啊。从贵州到上海，再回到贵州，两地的这种文化差异，你是如何去看待这种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在上海的作品也好，你在贵州的作品也好，这种文化差异之间的这种感觉的。
1: 在上海我的工作室我主要是以创作油画为主， 然后那个是油画创作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输出，就是你当下有什么情感，你想讨论什么议题，油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你其实说实话，画画是一个谁都可以做的，
0: 对，
1: 这个入门门槛是非常不需要门槛的，谁都可以做，从老到小全可以去所以它那是一个直接的灵感输出，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我要讨论的一些感受议题都可以在绘画中直白的直接的去表现出来。然后回到贵州以后，我其实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因为我首先有在地文化的这个身份，我本来就是贵州人，我也是少数民族，然后每一次去到肇兴，或者是我跟刘静，他可能会带我去其他地方采风，或者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少数民族，说哇这个很酷，这个很有意思，我想去看一下，然后他就会带我去看，所以采风和在地一直都是我每一次回贵州要去创作一批新的东西的时候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您说的在上海，我其实就是一个直接输出的过程。来贵州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输出带有在地性的，因为我毕竟是学服装设计的，本科研究生都是，所以我知道用什么材料，用什么东西去转化它，
0: 去呈现它，会呈现得更好。
1: 对对。
2: 那和刘静在一起去曾所村之前的话，你有深入的去了解侗族和他们的文化过没有？
1: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1: 我对我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都有一点
2: 模糊，
1: 模糊，因为同人那毕竟是一个，就是发展的比较就是现代化，或者是它整个工业性这些东西在贵州都是属比较名列前茅的，所以在那边其实大部分汉化是非常严重的，
2: 尤其是土家族。
1: 对，因为土家族在那个地方又沿着乌江，很早以前就开始通商这些，
2: 对，
1: 所以就汉文化进入的非常快，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们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节日，也会穿少数民族服装，但是都是特定的时候，所以大部分时候的那个民族氛围感不会特别强，
2: 不会强，不会强啊。所以的话，你第一次到了这个侗寨以后，你看到侗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采风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激动，
2: 激动啊！
1: 对，就特别是我看到上仲的那个侗族，把那个刺绣做成浮雕形式的那个状态，我在国外那么久哈，我看了那大都会博物馆，我也经常去或干嘛，但是这种浮雕形式的刺绣，我还真的印象里不深刻，可能以前看到过，但也就不深刻。但我当我看到侗族上仲那个地区的那个刺绣的时候，我整个是被惊到了。我说哇！刺绣还可以去这样做，然后他们盘的那些东西，我被那个技法是吸引到了，
2: 被技法吸引，
1: 对，被那个技法和那个美感，整体呈现的那个，还有盛装啊这些东西，就整体都被吸引到了，然后我就说 OK， 我有灵感了，我知道该怎么怎么去做了。
2: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能够在曾所村能够长期留下来的一个动力呢？
1: 我们在秦所村不是一个传统村落，它是一个它没有传统村落的那些，因为传统村落会有款项，每年就是政府会给款项去维护嘛。
2: 对。
1: 但秦所是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啊。
1: 砖房，然后水泥房，然后只是我们当时机缘巧合在静姐的一个朋友介绍一下，他说我们村也有绣娘，我们村虽然小，但绣娘也大家都会绣，然后我们才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把绣娘团结在一起。然后教他们去怎么去做上仲的那种侗族绣法，他们也是侗族嘛，但他们绣法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
1: 都有轻微的区别性。
2: 哦，
1: 然后图样的区别性和技法的区别性都有，但是他们都能学，而且他们以前都接触过，只是专门不绣也不太会知道这个东西。
2: 哦，那么当时还记得当地的绣娘对你们第一次到来的时候，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没有？
1: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第一书记的帮助，然后他可以团结绣娘在一起，但绣娘还是对我们一头雾水，就说你们这个绣的到底是啥？因为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我是以抽象的画的形式介入的，我是在地跟他们待了两个多星期，然后又去到处采风，看到上仲那些，我才说我是知道怎么去做了。其实前期是有一个铺垫的，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我是很，我想要把我的绘画用在我在地的体验，以图腾的形式去表现出来。所以我在画老鹰、蝴蝶、三鱼这些画的时候，都是 还是我那个学习的背景，就我是以抽象的形式去表现的。
2: 但是对于绣娘他们来说，就是完全全新的东西了。
1: 而且我不光抽象，我还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然后那绣娘更不知道我在干嘛了，就是我把一二三标好了，每个丝线都排好了，他们就像填涂鸦一样的就找一号线在这里，一在上面，就像十字绣那种。
2: 图案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以前没有绣过的，但是技法是不是还沿用他们的技法呢？
1: 纯粹就是侗族的技法。
2: 侗族的技法，
1: 他们教给我，我去采风或者说看到的，全部是侗族的。但是其实侗族、苗族在杂糅了这么几千年的时间下哈，他的那个绣法性只是叫的不一样但是很多技法都有那个

0: 案啊，还有它颜色啊，会有一个地域性的一个区分性
1: 啊，
0: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1: 啊。那其实你是说是保留了他们洞绣的这种传统技法，甚至描绣的一些传统技法以外的话，在图案方面你做了一些创新和设计，
0: 对
1: 吧？那么实际上的话，这里边就会产生一种冲突，就是对绣娘他们从未接触过的这种图案的一种冲突。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说在你理想中的这种创新的洞绣，具体就新在图案上啊、色彩上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新呢？就是以前这些绣娘她没有见识过的。
0: 我刚在台上也讲了一个点，就是我很小心去做传统这个东西，
1: 很小心。
0: 因为如果我把一个很现代的东西放到传统上，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我的画或者是我的刺绣，或者是放在一个纯传统的地方的话，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传统它承载的那个复杂性也好，手工性也好，它的那个怎么讲呢，那种我们讲的是那种灵感性，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那种纯灵感的那种东西，跟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他们是传承，
1: 对，
0: 世世代代都做差不多的图案，
1: 而且图案可能是记录的祖祖辈辈的日常生活。
0: 对他们是有一个从 story 就是从一个故事故事的性的一个东西一直去承载到现在，所以它的那个历史厚重性和文化厚重性，其实我非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安到上面去的话，会非常的不伦不类，所以我很刻意的在小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所有的图案，其实我是在地以后，我有看他们的传承的那些图案，我有我在地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有在地去看他们用的色彩，然后通过我的理解，然后我的背景，我被教育的这些背景，还有我自己包括画画这些创作，我再重新的用我的那个语言去把它说出来
1: 啊。
0: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图案的区别性和颜色的区别性都会有。
1: 都会有
0: 不同的，我可以做一个纯黑的，我可以做个纯白的，但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白，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黑，这些都是现代的一些手法。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很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探索。
1: 那么因为这些探索会有没有会说是受到当地的比较资深的一些这种侗族的老人或是这些绣娘他们的一些争议呢，会产生一些争议吗？在他们之间
0: 好像没有了。
1: 一开始有
0: 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有
1: 啊，
0: 当我拼完了以后他们也有点不理解，但是现在跟他们一起工作了33年了，22年开始，4年了，
1: 完全没有了。现在
0: 完100%相信，因为他们知道拼出来那个东西就漂亮的，他们很相信
1: 啊
0: 那个东西。
1: 实际上他们的审美也已经是理解了你的这种创作，
0: 可能也是互相影响。
1: 就是
0: 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秀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摆烂，我就说陆姐姐，就是那个今天的陆姐姐，我说陆姐姐，你给我想想这个技法到底该用什么？
1: 陆姨妹是吧？
0: 我说这个技法，我想要什么什么感觉，用什么来绣会比较好看？要多大的针脚？陆姐姐现在已经开始有自主，从一开始完全不喜欢刺绣，她是一开始不刺绣的
1: ，
0: 对，她是带孩子带孙子，是被我们招回来的，然后突然绣了一块很漂亮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说这一块很漂亮，把这个绣娘找来一下可以吗？我想问一下她怎么绣的这么好，然后就把她找过来了，然后就一起这样你一搭我一搭，我们就一起做了很多批作品出来了。到现在陆姨妹已经可以非常独立的去知道哪一种绣法会好看，哪种绣法会不好看，
1: 就是他
0: 会给我建议。
1: 他的审美里面已经和你契合了是吧？
0: 对，会有这样的默契。对，
1: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来设计一些图案吗？
0: 设计他们有一直在画，但是你说设计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外面学习求学，去北京、上海、纽约，包括世界各地，其实看的东西和眼界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我们设计的东西。
1: 对，
0: 所以绣娘他们也会设计，但他们还是偏传统。
1: 对，偏传统，
0: 他们还是偏传统的一些传承啊，这些东西，但是也在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我看到了他们画一些花干嘛，有一点像我那种状态，就是有的会影响到的，
1: 会影响到的。对，可能在和你们的接触当中，听你们讲一些日常的东西，或看到你们设计的一些图案，眼界就自然而然开阔了，
0: 很多东西就潜移

0: 化了
1: 啊。对对对。那么除了动作，你说的你在在地采风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生活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传承也好，那比如说在那儿经常能听到侗族大哥吗？
0: 当然。
1: 对，侗族大哥里边有一种很模仿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我们说蝉鸣，对吧？那每天都是在侗寨里面生活，有没有哪种声音让你觉得会特别治愈，而促使你有创作的这种冲动呢？
0: 嗯，
1: 从听觉来感动你的这种审美创作。
0: 我其实更偏向于他们吃完饭以后几个人小唱的那种状态
1: 啊。
0: 当然大哥是很震撼的，
1: 对，
0: 大家都会喜欢。
1: 对，
0: 但他们有时候在一些节日我们吃完饭，他们就几个人坐在那里就开始唱。
1: 嗯，
0: 那种，而且我还问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
1: 嗯，
0: 他说这个唱的是哭嫁，这个唱的是农作，这个唱的，其实你听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把那个意思一加进去，你会有更多那个你说特殊某一种的话，我还真的想不出来，但是就是那个感觉。
1: 嗯，
0: 我是从那个感觉走的
1: 啊。你说不是具体的声音，
0: 是
1: 而是某一种状态。
0: 对，就那种状态是非常、我觉得是创作的一个比较能刺激我的点。
1: 你描述这种状态是说是比较悠闲的，还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0: 非常悠闲、非常
1: 自然
0: 啊、非常喊两嗓子那种
1: 啊、
0: 突然两嗓子一出来就哎好有意思，然后那种状态、
1: 就是一切都没有事先预谋或策划的那种。
0: 对对 对
1: 那么就是说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创作就是没有说是想了好久我专门为什么东西而创作，而是希望灵感在一瞬间爆发，然后笔下就自然流淌出来。

0: 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我觉得会出现。
1: 从上海的工作室设计师到侗寨的绣楼下，从鼠标涂层和画布到针线和染缸，崔汉宇选择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转换，更是一种生命节奏的重置。刚才我们听了他如何走进侗寨，如何面对质疑，又如何在一针一线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稍后我们要把目光拉得更远一些，那些从侗寨里长出来的作品走出大山之后究竟遇到了谁，在美术馆里，在异国他乡的展览上，他们真的会成为一座桥梁吗？还有崔汉宇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贵州腔调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崔汉宇和他的侗绣如何试图连接世界。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哎，
5: 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
2: 下次早点啊！上车的乘客，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声张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之前我们听崔汉宇聊了如何从上海到侗寨，如何在针线之间寻找自己的节奏，以及那句很打动人的“和侗秀一起活下去”的话语。 但一个手艺光在寨子里活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被看见、被理解，甚至被误解和被争论。所以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要把视野打开。当汉语带着创新的侗秀作品走出大山，走进美术馆、国际展览，甚至社交媒体的时候，它真的能成为一座桥梁吗？有外国观众站在他的作品前，能看到贵州吗？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会质疑他乱改传统吗？他又如何看待文化翻译者这样一个身份？以及他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我们继续对话青年艺术家崔汉宇。

0: 比如说你画油画画一幅的话，可能最多的一次修改了多少次呢？
1: 反正就我是好几幅一起，
0: 同时画是吧？
1: 对，然后就会在那个磨，就磨来磨去，就是那种我以前画的就是疯狂的那种张扬的那种颜色色彩。爆裂的那种状态。那现在我的心境又变了，我就开始收，就我没有那么狂了。
0: 对，
1: 是年轻的时候非常狂，就是学生时代，学生时代非常狂，就把那个色彩就感觉是要泼到，就是那种不知道是愤怒也好，还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由然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刚或者
0: 那种张扬
1: 的心
0: 张扬的性
1: 出现。
0: 对，我
1: 现在30多岁了，也开始收了一些。
0: 对，
1: 所以在很多东西在现在的创作里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0: 如果就是去年在这个多彩贵州城举办的那个你的画展，我看过你的画，在早期的时候色彩是用的比较多，大红大紫大绿的都会用上。
1: 对，
0: 但是看到你后期的创作那些作品的话，你会偏爱某一种颜色，然后在这种颜色上把它不断的去延伸。
1: 是，
0: 其实也是在做一种减法。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开始在收敛的这种过程了。
1: 因为有一点对那种状态好像有点不太感兴趣了，就很容易失去兴趣。我对很多东西，就得不停地找新鲜感。就像我现在如果再去做以前那种刺绣，可能也会有一点。所以我这次也在想着新的作品，我要怎么去让它更 special， 更不一样一点点。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0: 那你的作品呢？曾经参加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展览，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会让你真正的感觉到洞绣已经变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洞寨和外面的世界呢？
1: 去曼谷的那一次吧。

0: 的那个刺绣放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了他们当时大部分人的最喜爱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1: 啊，
0: 他们完全没有见过浮雕感这么强的一个作品。
1: 嗯，
0: 然后就加入了现代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还给他们解释说这洞绣这布是怎么做出来的，巴拉巴拉，他们都非常感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只要一个工艺品，它视觉和感觉和解读上能对观众造成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个就会有流通性，
1: 嗯，
0: 就会有后面的继续的发展。
1: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们对新奇事物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都有吸引力。同时呢，审美呢也会一致的，哪怕他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是吧？
0: 他都能 relate 到那个东西。
1: 嗯，对，也有可能在那天展馆布展的整个一个布置也好，光线也好，正好激发了人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
0: 对，我觉得有，应该有，
1: 应该有啊，甚至可能会包括现场有音乐吗？
0: 有，
1: 也有音乐。
0: 我们的视频放在那里的，
1: 啊，
0: 就琴锁，我们做所有东西的一个剪辑。
1: 哦。
0: 就不停地唱那个动格在那个空间里面
1: 啊，突然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呈现在面前了啊。那么如果假设有一位完全没有了解过我们侗族文化的外省的或是外国的观众站在你的作品面前，不管是你油画也好还是我们的侗族作品也好，那么完全不了解贵州和侗族，你希望他通过你的这些作品让他能感受到些什么？
0: 首先肯定是视觉，
1: 视觉上的冲击，
0: 视觉上的冲击
1: 啊。
0: 其次了，我其实想追求的那个点就是，那个艺术性的那个那种能打动到他，就是那个打动是有技法上的打动，有图形上的打动，
1: 嗯，
0: 有这个艺术家他要去解释的那个东西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像你在罗斯科面前，他那个几个大色彩，
1: 嗯，对，
0: 为什么会有人会在他面前能那么关系到他的那个艺术带给他的那种冲击力？
1: 嗯，
0: 那个艺术性很微妙，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追求那个平衡点。我其实很难去言说他，
1: 对，
0: 但是他是有视觉，
1: 啊，
0: 有图形，
1: 啊，
0: 有还有我们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他一起造就了一个东西，能在那里能感动到大家，嗯，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1: 那没有说哪一样具体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而是说一种抽象的感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那种不明觉厉，啊，说中文，就语言就很有那个局限性，
1: 嗯，
0: 语言非得说出来
1: 啊。
0: 就是我有时候我喜欢的那些艺术家干嘛哈，
1: 啊？
0: 我为什么他们能刺激到我创作？你说的是他那几个东西能刺激到吗？
1: 嗯，
0: 不是，是他整个作品带给我的那种精神性。
1: 精神性，对
0: 对，那种东西能刺激到我，
1: 啊，
0: 可以给我很多灵感。
1: 对，
0: 但是如果只是那个图像，那就是。没不是太有那个持续性。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去看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艺术展，不管是画展雕塑展也好啊，
0: 嗯嗯嗯，
1: 带给我最大的精神上的感受或收获是这个东西我仿佛见过，但是又完全没见过。
0: OK， 也有这样的可能，对对对，
1: 是这种状态，
0: 是是是，
1: 仿佛见过，有一种熟悉感，但是你又完全没有见过，
0: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对对对，啊，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是强调连接，在你看来，比如说有现在因为网络发达，自媒体盛行嘛，对这种非遗的传播，你觉得是加分还是干扰？
0: 我觉得肯定是加分，
1: 肯定是加分。嗯，
0: 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自媒体的报道或干嘛，其实贵州也不会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贵州人，他贵州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
1: 对，
0: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1: 对，
0: 我12年上大学，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贵州，就觉得就是那种山里面，
1: 嗯，
0: 然后大家对贵州就天无三日晴。秦地无三尺平，然后就是黔驴技穷，
1: 嗯，
0: 全是一些不好的词。
1: 对，野狼自大，真的。
0: 对对对，全是一些不好词。然后，我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为什么这种人？当然，我是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哈，觉得他们没有文化，怎么连贵州省都不知道？
1: 对，连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知道。
0: 但是这几年的这自媒体的发展，确实帮助到，包括贵州菜的出圈，
1: 嗯，
0: 贵州非遗文化的出圈，
1: 对，
0: 这全部都有在帮助贵州在。推着走，而且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留学回来，也在拥抱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
1: 嗯，
0: 也在去用他们的解释去转译一下

0: 创意性的现代化的非遗是怎么样的，然后不管是好和坏都有人在做，有做就是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是带来好的前景吧，我是这样觉得的。
1: 对，是的啊，那么看来还是偏向于加分哈，
0: 偏向于加分，
1: 干扰可以忽略不计哈。
0: 干扰就是什么干扰呢，就是确实有很多我不太喜欢的，但也不好说，但是就就有，只要我就说了，只要有这个多样性，它就会有传播性，
1: 对，
0: 有传播性它就会发展。
1: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这次省博的这个沙龙主题里边的话，你想分享的故事或观点，能不能给我们的广播前的这个听众再说一次？因为今天在台上比较紧张啊。
0: 其实我主要想今天分享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背景下的人，我怎么去从一个 idea 到最后落成一个物品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梳理。就是我说了，就是在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中留学的很多孩子，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其实你都是应试嘛，
1: 对，
0: 所以你很难萌发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想法
1: 创造性
0: 的，对，所以我们当时能考上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去了以后发现，哇，天南各北的同学都这么有才华，好有想法，就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从一开始的模仿到最后我们其实上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优秀，他们在模仿能力巨强，但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他们就开始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点了，然后最后就是很顺利的就能毕业了。但很多孩子，很多就是西方的，他们固化了那个状态以后又没办法，就他们知道他们的创意性在那个位置，但是就没有太多的突破
1: 啊。
0: Professor 看的是你的突破性，
1: 对，
0: 所以中国学生从一开始模仿到最后能做出一个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老师一直在推我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模仿，你必须找到，如果一直在模仿的话，一直打枪就把你看守掉，然后最后如果你被看守了几次以后，你就会被踢走。
1: 对，
0: 我们总共就十几个人，然后最后上秀了不到十个人，然后还有淘汰制，就大家都是拧着一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在那个很高压的情况下去学习的，然后也是那种高压才把人推出那个安全区，然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我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知道，绘画这个直接的输出我可以把它变成印花，我可以做成廓形，然后最后我就很顺利的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作品也得到了很多报道。所以我想讲的是，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作语言的同时，可以从模仿开始，你可以去模仿你所有想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也好，音乐也好 ，no matter what， 就随便你去模仿。但你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一定要叮嘱自己一句，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个特殊点。你作为一个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看那些动漫长大的，
1: 对呀，
0: 经历也就是上初中、大学、高中。都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在那个？就是我看动漫的时候，我从小天花乱坠的想那些问题，把那个书画的乱七八糟，其实都是一些挖出来的点。为什么会这么，就是那么想象那些东西？包括我现在30多岁，我还是会想一些
1: 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怪的那种卡通的那种东西，其实都是受这些影响
1: 啊。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你只有在不停地去探索的这个过程中，不要害怕去做，就是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做，只要你自己内心满意，然后你就可以往下一步走。
1: 我觉得你可能讲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其实国内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不太一样，国内的话更重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反反复复在练基础，而磨灭了一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吧？
0: 对。
1: 但是在国外的话，他鼓励你在模仿的同时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还有另外的点，就是所有其实自己的风格都是从临摹开始的，那么临摹久了以后，你不能老是陷在这个临摹当中，
0: 你自己也会烦。
1: 对，你会烦。之所以我们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面给我们打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
0: 对
1: 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他是他，你是你，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你自己。
0: 对对
1: 对，
0: 对，这样你就会在后期的很多创作里面，你就会不会脱掉那个根
1: 啊？
0: 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但那个根都在那个位置
1: 啊。对，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创造性也一定要有的。
0: 对对，
1: 那么现在。

0: 有很多年轻人的话也想去走这么一条路去做，比如说去乡村去做非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建议？
1: 他们想去做一些建议啊，我得问他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
0: 比如说他根据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非遗的东西的话，他想做一些文创啊、
1: okay.
0: 不管是什么，可能做一些文创产品啊。对此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自己以前会有踩过什么样的坑啊？希望别人不要再重复你的这个坑啊。
1: 想好市场的需求，
0: 想好市场需求，
1: 就是你的目标群体是哪些？其实我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没想，
0: 就
1: 纯艺术的去表达，因为那个很爽。但是后面你必须要落到市场，你如果要销售，你才能继续嘛。所以后面我们也有些转化，就是从一开始完全啥都不想，就是艺术性的。就全是那种不在意，就不太在意什么工时或干嘛，就是你去做一些东西，一对耳环你要卖几千块钱，然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很重工或干嘛，然后但是到后面的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优化，是怎么去适应市场，然后这些都是得去想清想明白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创也好或干嘛。作品也好，先想好你的客户吧。就是你的客户如果是一些抖音或者是小红书一类的这种快销，或者是不用太高价，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优化一点的东西，不要做的太复杂或干嘛。但如果你的目标群体就是要去展览高端人群、高净值人群，那就去把它做的极致
0: 啊，
1: 就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道路，
0: 要想清楚，
1: 不能像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经验，就全部把它做得非常复杂，非常那个根本就卖不出去，对啊，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优化了以后，就非常有了很多的出路了，就是。
0: 我经常会有个想法，对于市场和文化来讲，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我们能不能在文化上做到一种引领？就是我去做艺术方面的话，会做得很爽。然后同时呢，又能迎合市场，一个做引领，一个做迎合，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在文化上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1: 在文化上去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0: 对，
1: 两全其美的一个状态，很难，我跟你讲，非常难，
0: 这是一个矛盾体，是吧？
1: 对对，真的是很难的。
0: 你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是去引领，是吧？
1: 那它是一个度的，它是一个度的，它永远做不到绝对
0: 啊，
1: 它就是那个度，那个度就是你做人也一样啊，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的不说，就是那个度嘛，这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就那个度。掌握好了，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东西这一点都差不了。你能报一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说你能预测出来的。
0: 对，
1: 你只能在你做的过程中，实际推着走的情况下，你具备那些条件，它就会自然会出来。
0: 哦，
1: 所以我就劝现在年轻人别卷了，就是有什么好卷的，就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
0: 对，
1: 该躺平躺平。但是我说的躺平不是说啥不做
0: 啊，
1: 你得要知道自己，就像我刚刚说，你去模仿啊，你去做嘛。但你不要奢望着你有一天你就可以非常厉害或干嘛，因为都说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差不了。
0: 对，
1: 所以就该做你自己的那个事情就去做，然后自然而然它有很多事情就会出现，出现了就把握，把握不住也不要担心，然后后面可能会更多的就会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好的，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汉语有想过没有，就是在做了这个洞秀以后的话，你还会做贵州的其他，比如说我还会什么某一个地方啊，或某一个民族的某一样东西你会去开发呢？有做这样的规划没有？
1: 有，我上次那个竹编造纸，那纸，还有很多，还有像什么，我想一下，贵州的那个还有屯普的那些
0: 罗系啊，
1: 那叫地系，叫地系，
0: 罗系也叫罗系，
1: 啊，对，然后就那些东西都是切入点。但只是现在我还是在那个刺绣的那个逻辑里面去走的，然后后面我也在想的是把什么样的工艺性和非遗性加到这个状态里面，会让它呈现出一些更不一样的状态， 你说的那个是完全是在考虑范围内的，
0: 考虑范围内、
1: 就是、对，
0: 有没有怕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把这些东西元素都加进来，可能会呈现的作品有可能会立体感会更强，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得这个不伦不类呢，有这样方面的担忧没有？
1: 没太有
0: 没有想过
1: 就没想过，但我要去把它做，我肯定不会把它做的我不满意就放出来，
0: 哦，
1: 就肯定要满意了才能出来，所以我如果自己都满意了，那就会出来，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0: 好吧，那么我有想过。那么你自己个人的下一步的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规划没有？
1: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要做一批产品嘛，
0: 嗯
1: 今年的构思还是以服装为主，
0: 服装为主，
1: 服装为主、
0: 啊，
1: 但是还是没想好的那个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其实我这一次回上海，我就要去开始
0: 去思考，
1: 把这个思考构思出来了。
0: 嗯，
1: 因为今年的那个状态，我又想跟其他以前的不一样一点。
0: 对，
1: 但我也在构思那个状态。
0: 嗯，
1: 现在就还在那个构思阶段，但肯定要做一批新的作品会出来。对，
0: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也预祝汉语成功啊！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进行到此刻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聊了近50分钟，采访他的那天是5月18号，恰好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其实桥梁不一定是宏大的建筑，它可能是一根针、一缕线、一个人、一段声音。感谢崔汉宇，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贵州年轻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乡绣进更大的世界，也感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我们都能成为一座小小的桥，连接起那些值得被看见、被听见的人和事。贵州腔调，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五十件风。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被提问，如何看待国会盟友对伊朗协议的批评？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任何发出批评的人都得被教育，即使是我的朋友。据俄罗斯报纸网报道，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连日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白俄罗斯拆除部署在白乌边境的中继站，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2号回应称，俄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将于近期举行的会晤中探讨泽连斯基针对白俄罗斯的威胁等议题。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公审问叶谦儿，叶谦跟包公说，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着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儿。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和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 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霞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箱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子还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儿都有，我就把那锁子给它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么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邱头他们家了。老邱头是谁？这老邱头，这老邱头是种西瓜的，他叫邱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当然我偷瓜，让那老邱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吧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上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事，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再一种事，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邱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那个尿啊都倒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才能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可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包公说，讲怎么回事。
11: 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她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她，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是这个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不同意呢， 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万，这个蒋万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万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儿，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万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万呢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她可能这当劲儿啊有几个反复，要不然的话她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这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他，今天发现他了，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会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他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了就给他一刀，把他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爬到这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他就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他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帮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她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了。
10: 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你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蜜蜂，他是玉蕊，玉蕊是花心，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的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大人，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那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个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 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大人，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但是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再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3: 这
1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3: 那好，出发。
1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8: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9: 妈妈，
20: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8: 第一次迈步，
21: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18: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9: 15，
18: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0: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2: 加油加油。
19: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2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8: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8: 说他们不够好，
23: 才考了60分，
22: 都被你丢光了。
1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8: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 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20: 加油，
1: 加油！
2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24: 好美呀！
25: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平氏新许。
1: 宋朝刘廷式，齐州人，字德之，为人忠厚质朴，重义守信。虽出身农家，但一身正气，满腹经纶。廷式少时，父母曾为他和同乡一个世交之家的女儿订过口头婚约。
2: 啊，翰林兄，怎么不见嫂夫人和侄儿啊？
3: 啊，他怕我读书分心，带着孩子回娘家暂住些时日。
2: 哈，嫂夫人为人谦和宽厚，对翰林兄体贴有加，真是你的贤内助啊。
3: 哎，庄户人家的女子不识几个字，又大手大脚的，粗鄙得很。
2: 哎，嫂夫人品行端庄，对你是夫长妇随，翰林兄过谦了。
3: 啊，惭愧惭愧，我听说廷氏兄弟已有意中人，可有此事？
2: 哈，确有此事。
3: 可是那赵老翁之女？
2: 嗯，
3: 还真是，听说那家穷得快揭不开锅了。
2: 人是穷了些，但志不穷。赵小姐乃我已故恩师之侄女，从小受恩师启蒙，知书达理，虽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与我也算是志同道合了。
3: 哦，原来如此，我也早就听说那赵家之女很是温婉贤淑。
2: 翰林兄，廷氏还有一事相求呢。
3: 廷氏兄弟请讲。
2: 哦，烦请翰林兄将此物送与赵家老伯，转交给若莲小姐，我此时不便去赵家。
3: 好，
2: 那就有劳李兄了。
3: 客气了。廷氏兄弟，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哦，来，我李翰林今生能有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荣幸啊。
2: 哪里，翰林兄过奖了。翰林兄少时便怀鸿鹄之志，令廷氏佩服得很呐。
3: 廷氏兄弟，眼下会考之日已近，你我可否结伴而行？
2: 求之不得。
3: 那好，咱们今日就以茶代酒，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三日后咱们在渡口相见。
2: 不见不散，三日后渡口相见。
0: 翰林来到赵老伯家。
3: 哦，伯父您好。
4: 啊，
3: 这是刘廷氏让我给您捎来的，请伯父转交给若莲小姐。
0: 是一把扇子。
4: 好，谢谢这位公子了。
3: 伯父，翰林告辞了。
0: 晚上皎洁的月光普照大地，若莲姑娘独自一人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她打开刘郎送给自己的扇子，仔细端详起来。
5: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大丈夫志在四方。刘郎，此去省城路途遥远，一别数月，还望刘郎多多保重。
0: 三日后，廷氏和翰林一起乘船外出参加会考。
3: 廷氏兄弟，外面风大，快进来吧。
4: 嗯，

0: 许多日后，若莲在家里绣荷花，妹妹从外面卖花回来了，只见她一溜小跑，穿过一座小桥，欢快地来到姐姐面前。
1: 姐姐，姐姐，妹妹今天这么高兴，一定是把花都卖完了吧？
2: 是啊，姐姐，你看，一枝花都不剩了。啊，好美的荷花图啊！
1: 妹妹，天快黑了，爹爹下地快回来了，咱们赶快做饭吧。
2: 好啊。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又一日，妹妹急匆匆地跑回来告诉姐姐，刘廷氏考上了贡院，然而姐姐若莲却伏案哭泣。
2: 姐姐，姐姐，姐姐，听说刘相公考中贡院回来了。哎，姐姐，你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刘相公回来了吗？姐姐既然知道了，为何还哭成这个样子？是为刘相公高兴的吗？
4: 刘郎他考中贡院自是好事，只是
2: 什么呀？姐姐，你急死我了！姐姐，你快说呀！姐姐，姐姐，你快说呀！
4: 我听邻居李婶说，刘相公的母亲守寡多年，又还有心痛的毛病，听到儿子考中的消息，高兴万分。怎奈一时乐极生悲，竟然
2: 怎么了？
4: 竟然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2: 啊！姐姐，那你和刘相公的婚事怎么办呢？
4: 刘相公托人捎口信说，他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期间不谈婚事，怕耽误我三年青春，请父亲斟酌是否愿意等他行孝期满再议婚事。
2: 那，姐姐你是怎么想的呢？
4: 我想等爹爹回来再行商议。
2: 嗯，
5: 女儿啊，嘿嘿，爹赞成你这么做。刘公子这么讲孝道，又有德有才，有情有义，今后一定错不了。你就等他三年吧。
4: 爹，女儿听您的。
2: 姐姐，正好我再多卖点花，帮你攒点嫁妆。嗯，
6: 斗转星移，日月轮换，转眼三年过去了。
0: 廷氏守孝期满，这一天翰林又邀廷氏小聚。
7: 廷氏，如今三年孝期已过，殿试渐进，望兄弟你还记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志，实现令尊生前遗愿，尽快准备进京赶考事宜。
8: 哦，李兄不准备与我同行吗？
7: 哎，翰林俗务缠身，学业荒废，此番就恕不奉陪了。在此恭候兄弟你金榜题名了。
8: 廷氏谢李兄吉言。

0: 临行前，刘廷氏到父母坟前祭拜，
1: 敬告父母亲大人。而刘廷氏如今守孝三年已满，就要去朝廷应试了，请父母亲放心，儿一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再穷也要努力读书，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儿也会牢记母亲的嘱咐，回来后一定会信守承诺，迎娶赵家小姐过门。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刘廷氏日夜兼程，奔赴在进京赶考的路上。
0: 若莲姑娘每天晚上都绣花绣到很晚，这一日她又在灯下绣花，妹妹已经一觉睡醒了。
4: 啊，姐姐，你怎么又一夜没睡呀？你老这样没日没夜的干活，会累坏身子的呀。
5: 爹爹的病越来越重了，我想多赚点钱给爹买药。妹妹，时间还早，你再多睡会儿吧。你早起卖花也很辛苦的。
4: 啊。
0: 妹妹睡下了，若莲继续绣花，突然一不小心针扎到了她的手指。
4: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
5: 这屋里怎么这么黑呀？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
4: 姐姐，姐姐，
0: 姐姐被突如其来的不幸惊扰，晕倒在地。
4: 姐姐，
0: 妹妹想要扶起姐姐，可姐姐却拉不到妹妹的手。
5: 我的眼睛，
4: 姐姐，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姐姐，姐姐，你快醒一醒！
0: 父亲请来大夫医治若莲的眼疾。
4: 救救我姐姐吧。
6: 哎，姑娘起来吧，不是老夫不救，这实在是爱莫能助，告辞了。
5: 爹，我知道我这病治不好了，您就别再花钱请大夫了。
6: 闺女，你还没嫁人呢，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都是爹这病拖累的你呀。
5: 爹，您别这么说，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我还有手有脚能干活，还有耳朵能听见呀。
3: 大比之年开科选试，刘廷氏金榜题名，考中进士。
0: 小山村里再添喜事，只见刘廷氏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一些报喜的队伍，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刘廷氏的朋友翰林前来道贺。
7: 廷氏兄弟，廷氏兄弟，哈哈，恭喜恭喜，刚刚得知你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兄弟我就赶快过来贺喜来了。哎
1: 呀，同喜同喜，翰林兄请快到寒舍一叙啊。走。
0: 两人来到廷氏家，翰林把若莲的事告诉了廷氏，廷氏一时难以接受，非常伤心。
7: 廷氏兄弟，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7: 哎，廷氏兄弟，事已至此，你也别太伤心了。
1: 若莲，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7: 你这是要去哪里？
1: 我要娶若莲。

0: 形同手足，近日李兄何出此言呢？
1: 啊，老弟，为兄我不过是为你考虑。我听说在琼林宴上满朝文武都给你敬酒，还有丞相要招你做东床，就连大学士苏东坡都赞你是文曲星在世。可如今你若娶了盲女为妻，岂不让天下名士耻笑吗？
0: 此言差矣，我与若莲虽未见面，但他的贤德孝心乡人皆知啊。我既心已许诺，又岂能丢弃不管？他昔日眉目盼兮是我妻，近日双目失明亦是我妻。
1: 一语惊醒梦中人，不瞒你说，今日若不是与兄弟相见，我便……
0: 你便怎样？
1: 哎，我便险些要休妻另娶了。
0: 什么？李兄想把嫂子休了？
1: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了。当初咱们一起去省城里考中回乡后，我便渐渐和豪门富绅有了往来，每日常有美女佳肴陪伴，醉生梦死啊。看人家有三妻四妾的，好生羡慕，回家越看你嫂子越不顺眼，于是便有了休妻的念头。
0: 翰林兄，你好糊涂啊！难道你忘了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吗？你和嫂子曾经白头偕老的信诺就这样被你撕毁了？你忘了当你寒窗苦读一贫如洗之时，是谁一直陪在你身边嘘寒问暖，做饭布衣？夫妻也好，兄弟也好，朋友也好，人与人的情谊应当建立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大道之上。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花落而爱余；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知耻而后勇，翰林兄，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呀。
1: 兄弟，我对不起你嫂子，我这就去把你嫂子从娘家接回来。嗯，兄弟，我索性将功补过，去给你做一回媒人吧，替你去赵家提亲去。你就在家等我好消息吧。
2: 翰林冒着暴雨，带着聘礼，替刘廷氏去赵家提亲。不一会儿，翰林带回了消息。
0: 翰林兄，辛苦你了。
1: 没想到那赵家不但没有收下聘礼，反而说要退婚。赵家小姐还把这个也给你退回来了，幸好还没交尸。
2: 是那把定情的扇子。
0: 赵家一定是怕女儿眼盲，与我不般配，看来我只有亲自去提亲了。
2: 廷氏手拿扇子，亲自去赵家登门提亲。
3: 啊，大女儿有病在身，而且你现在贵为朝廷官员，我家如此贫寒，实在不敢妄攀高枝啊。
0: 啊，伯父言重了，廷氏此行就是为了履行婚约而来。
2: 若莲在里屋听到了父亲和刘廷氏的对话。
4: 刘郎。
2: 若莲想走出屋，却被凳子绊住了。
3: 若莲，大女儿她双目失明了。
0: 君子一诺千金，廷氏怎能因她有病而毁约呢？
3: 可是，哎，你如果不嫌弃，就把小女儿娶过门吧。
0: 伯父，我们两家乃是世交，家父从前定下口头约定时，我就已经决心娶若莲小姐了。虽然若莲小姐现在瞎了眼睛，但她的心是明亮的，而我又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还是请伯父择定良辰吉日吧，廷氏好来迎娶若莲小姐。
2: 听闻此语，若莲摸索着向房门走去，刚准备打开屋门，却又犹豫了。
4: 我已经是个残废之人了，我怎能再忍心拖累她呢？
3: 刘公子，你稍等，我这就去和若莲说说去。
0: 好。
2: 廷氏在屋里焦急地等待，来回踱步着。
0: 伯父，
3: 小女她不肯答应。
0: 伯父，我和小姐是有婚约的呀。
4: 那不过是口头约定罢了，何况那时刘郎没有金榜题名，若莲也没有双目失明，如今你我相差万里。

0: 怎么配得上你呢？
1: 你看着，哎，你若真娶了若莲，从此就会害得你官场里被人瞧不起呀。
2: 伯父，我刘廷氏岂会因荣华富贵而背信弃义，嫌弃于他呢？如果您认为我们地位相差太大，不适合，我宁可辞官回家，从此教书为生，一同和若莲小姐过普通百姓生活。
3: 听闻此言，若莲感动得落泪了。
0: 刘郎，你这是何苦呢？还是把我忘了吧。
1: 好孩子，我没看错人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情有义呀。
2: 伯父，请转告若莲小姐，廷氏此心既已许诺，若莲小姐若不答应，廷氏只有一生不娶了。
1: 好，刘公子，你等着，我去问问女儿。女儿啊，你都听见了，刘公子果然是一片真心，你可愿意嫁给他？
0: 女儿全凭爹爹做主。
3: 刘廷氏终于和若莲喜结良缘，
4: 家庭圆满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社会安定繁荣昌盛的基石，而婚姻美满又是家庭幸福的关键。刘廷氏及第之后，不弃贫贱，娶残疾的若莲为妻。虽然只是口头的婚约，但刘廷氏坚持信义，不仅挽救了一位女子一生的幸福，而自己也无怨无悔。即便后来若莲过世，她仍始终如一，不复再娶，并享高寿。刘廷氏此种义举，不仅感动了当时的读书人，也唤醒大家重视夫义妇德的责任，一时社会风气大振，刘廷氏真的做到了行而是为天下法的典范。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

0: 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
1: 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 这
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3: 那好，出发。
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7: 妈妈，
8: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9: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7: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9: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8: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9: 才考了60分，
10: 都被你丢光了。
7: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10: 加油
8: 加油
10: 加油。
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德言对经。
18: 萧德言，字文行，唐朝太宗时人，自幼研习经书礼仪，

0: 尤其精通左氏春秋，曾掌管国史，其言行谨慎，遵礼守法，后教授晋王读经，封武阳县侯。
1: 德言推开房门，只见他径直走向洗手盆，用毛巾把手擦干净，再缓步走到书桌前，准备开始读书写字。
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 这时老师推开房门，看到他恭谨的态度，很是满意。

0: 德言在烛光下练习写作，他专心致志地奋笔疾书。
1: 德言自幼生长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从小就懂得约束自己，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恭敬。
0: 一个大雪天，德言去老师家请教问题，刚要敲门，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把手收了回来。他站在门外，于大雪中认真看书。寒冷难耐之时，他就收起书，搓一搓手。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老师走了出来。
2: 德言，你怎么站在这里？为何不敲门进来啊？
3: 先生，时间尚早，我怕打扰您休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先生。
2: 快快进屋里说啊。
0: 德言平时走在路上也会学习，看到他专心致志的样子，几个调皮的孩子想要捉弄他。
4: 行有余力，
0: 只见一个小朋友悄悄地尾随其后，把他背在身后的手中的书一把抢了过去。
3: 你们这是做什么？快快还我的圣贤书！快点！
5: 快跑！
6: 想要书？
5: 反正我要孩子。
0: 一个老婆婆走了过来，抢书的那个男孩子迎上前去。
7: 婆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心着凉啊！
8: 你这孩子跑这儿玩来了，我找了你好久了。婆婆不识字，你快看看你爹爹给咱们写的信都说些什么呀。
0: 小朋友犹疑着，他不认识那些字。
9: 我看看。
8: 孙儿啊，你爹一直希望你能学习圣贤，好好读书，可你天天去学堂，却连封信都读不下来。
0: 此时德言走了过来。
3: 婆婆，请让我来试试给您读这封信吧。尊敬的母亲大人，孩儿在外一切安好，请勿挂念。最近您是否身体安康？望保重。
0: 抢书的孩子觉得不好意思，把书还给了德言。
7: 非常对不起。
3: 没关系的。
0: 过年了，孩子们点起了烟花爆竹。德言并没急着出去玩耍，而是像往常一样，先向父母行礼，再向老师行礼。
3: 学生拜见老师。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酷暑天气，德言依旧衣冠整洁，正襟危坐，刻苦攻读。老师与德言的父亲正在交谈。
2: 肖先生，德言知礼守仪，恭谨好学，日后必定前途无量。
3: 先生过奖了。
2: 古人云，读圣贤书，志在圣贤。德言守礼恭谨，一言一行均可传诸后世，做千秋百代的表率。
1: 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就这样转眼过了很多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精进中，德言的学问更加深厚，品行更加出众。这一年他考中了状元，衣锦还乡。
4: 哎呀，萧公子中了新科状元了。
5: 是啊，就是啊，萧家是闻名的礼仪大家，今天的荣誉可谓名至实归啊。
4: 是啊，
5: 就是、
4: 萧公子自幼知书达理，值得你们学习效仿啊。
5: 哎，对对 对, 对，
4: 懂礼的人就是好啊。
6: 是啊，
5: 哎呀，就是好啊。
1: 走着走着，德言突然停了下来。
4: 等一下。
1: 只见他跨下马，整了衣冠，疾步向前走去。原来是到了老师门前，德言给老师跪拜行礼。
4: 先生，

0: 先贤圣人说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德言自幼蒙受先生教诲，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区区一礼，了表寸心，算得了什么？
1: 德言呐，你可曾记得礼的运用以何为贵？人生在世，当与人为善，以守礼尊节来自我警醒。你将来辅佐君王，一定要心系天下百姓疾苦，恪遵忠义廉洁，不能忘却了圣贤的教诲。
0: 多谢先生，德言定会牢记在心。
1: 嗯，
2: 因萧德言才华出众，熟知礼仪，被任命掌管国史，修撰诸多千秋百代之书。
3: 一天，德言坐着马车赶路。
4: 驾！驾！
3: 忽然，前方有一位老奶奶走在马路中央，管家急忙拉住缰绳，老奶奶一着急，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
5: 管家摔着了，
6: 没事吧？
3: 见此情景，管家赶忙走过来扶起老奶奶。
5: 哎呀，老人家，伤到您没有？伤到了吗？
7: 没伤着。
3: 德言也跳下马车，走向老奶奶。
5: 萧大人，
0: 老人家，您摔疼了吧？要不要紧呢？
7: 大人。你就是萧德言，萧大人。
0: 正是，老人家，刚才让您受惊了。管家，还不快快向老人家赔礼？
5: 是，老人家，请恕晚辈冒犯之罪，得罪了。
7: 这使不得呀，你看，这人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不怪你呀。
0: 老人家，您上车吧，我们送您回家。
3: 老奶奶在德言的搀扶下坐上了萧德言的马车。
7: 我人老了，可心不糊涂啊，早就听说有个遵礼守法的萧大人，没想到连手下人也这么好，今日总算见到了。
3: 多年后，德言的三个儿子也开始读书了。
8: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9: 三弟，你看
8: 啊，好漂亮的风筝啊！
9: 这是我刚刚做好的。
8: 二哥，现在就去放风筝吧。
9: 嗯，那好吧，走啊，
8: 走。
3: 两兄弟说走就走，石桌上的书随意地堆放着。地上还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果皮。户外视野开阔，风筝飞得很高，两个小孩子玩得非常开心。回到家后，兄弟俩看见大哥正站在书桌旁。
10: 你们俩可听说过陈帆？
8: 我这个
10: 听说过吗？
8: 这个
10: 陈帆是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小时候却十分懒散，经常不扫屋子，东西乱放。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看到他家屋子十分凌乱，而陈帆却不管不顾，就说：“孩子，为什么不把屋子收拾干净啊？”陈帆反而说：“我的手主要是用来扫天下的。”你们猜，他父亲的朋友怎么说的？
11: 不知道。
10: 父亲的朋友反问：“连一间房子都不扫，怎么能够扫天下呢？”
11: 大哥，我们错了。
10: 哦，错了。那么，你们两个告诉哥哥，你们究竟错在何处？
8: 娘打扫院子很辛苦，我不该乱扔果皮。
10: 那还有呢？
8: 还有，
10: 我们对书一定要恭敬爱护，从哪儿拿出来，看完后就放回原处，万万不可乱扔乱放，更不要把书给弄脏了。还有二弟，你不陪三弟一同读书，反而如此贪玩。
11: 大哥，我知错了。

0: 早上天还没亮，萧德言就和三个儿子一同来到书房，对着先师孔夫子的像行礼。
1: 父亲，孩儿今天还写昨天学的字吗？
2: 嗯。
1: 好嘞，

0: 父亲，您看孩儿的字可有长进呀？父亲，是不是孩儿写的不好，让父亲不高兴了呀？
1: 儿啊，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你刚才的墨磨歪了，弄脏了桌子，也把纸弄得很脏，就表示你心不在焉。再看你的字迹潦草，就是因为你的心没有静下来。
0: 父亲，那孩儿怎样做才能写得和父亲一样好呢？
1: 无论写字还是读书，首先要有恭敬心，还有一份好学的态度。心里有一份恭敬，就能得到一分的利益。不能认真学习，心就定不下来，字当然就写不好了。所以呢，写字必须一笔一画都要恭敬，这样才能写好字，才不愧对古圣先贤的教诲。
0: 父亲，孩儿明白了。
1: 你一定要记住啊，这对你一生都受益无穷。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萧德言经常带领家人在祠堂恭敬礼拜祖先，以振萧家德风。
1: 人生在世，无礼不足以安身立命，应当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
4: 萧德言在朝为官，经常向皇上直言进谏。这一天，皇后见皇上很不高兴。
5: 陛下因何闷闷不乐呢？
6: 嗨，这个萧德言。
5: 陛下，是不是今天萧公又直言进谏了？
6: 是啊，让朕很是。
5: 依臣妾之见，这更是可喜可贺。
6: 这从何说起呀？
5: 陛下，臣妾听说臣子进谏进的是臣职，君主纳谏进的是君道。陛下，萧公严守礼法，学识精深，又不惜一身而以忠言进谏皇上，可见与魏征一样，都属国家栋梁社稷之臣。陛下有此庇助，臣妾难道不该恭喜吗？
4: 听闻皇后此番言语，皇上拿起萧德言的奏折，
6: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5: 陛下，用法治禁令引导百姓，使用刑法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
6: 如果用道德和礼仪来引导民众，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皇后，这是萧德言用圣贤的话来劝谏于朕。萧德言精严礼法，守礼自重，
5: 是啊，
6: 却是国家柱石。太宗皇帝理解了萧德言执着于礼法的苦心，并因他以礼修身，尽忠职守，学识精严，先称他为弘文馆大学士，后又教授晋王读书。从此，萧德言更加鼎力执剑，恪守礼法，忠心为国。
4: 这一天，萧德言在教晋王读书。
1: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说如果杀掉作恶的坏人，而去亲近为善的好人，如何呢？
7: 亲近好人。
1: 孔子回答说，您为政怎么还用杀人？

0: 人呢，您要做好事，百姓也会做好事的。君子的品德就像是风，小人的品德就像是草，草上有风，草必然会随风倒下。
1: 老师，那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又如何解释呢？
0: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就产生了。孝顺父母，爱敬兄长，这就是人的根本。
1: 老师，我明白了，我一定要多学习圣贤之道，亲近贤德之人。
2: 又一日，晋王向太宗皇帝请安。
1: 儿臣给父皇请安。
3: 皇儿啊，你最近随萧大人学习孝经，那朕问你，这本书主要说的什么呀？
1: 爱亲者不敢侮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近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行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3: 你给朕解释一下这几句话。
1: 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必先博爱，不敢对于他人的父母有一点厌恶；要恭敬自己的父母，必须广敬，不敢对于他人的父母有一毫的减慢。而元首的孝道，只要把亲爱恭敬的诚心尽到自己父母的身上，他的身教之德如风吹草，自然风行草偃，很快地普及到百姓身上，外国人看见了也要模仿实行，争相取法，大概这就是天子的孝道了。
3: 孝公果然堪为人师。
2: 这一天，德言像往常一样，读书前先到夫子像前上香三炷，再整束冠帽，端端正正地坐到书桌前，小心摊开一本经书，身板挺直，全神贯注地阅读着，与少年时一样，正襟危坐，一丝不苟，恭谨有礼。夫人为他端来茶水。
4: 老爷，钻研学问是好事儿，可是您年纪这么大了，每天还素带端坐，像年轻人一般，是不是太辛苦了啊？
0: 我是在研究圣人留下的经书，对着先贤传下的言语，只有唯恐礼数不周，哪里再敢怕辛苦呢？我萧德言一生精研礼法，岂能言行不一？人前人后，庙堂私宅，只要应尽之仪，萧德言从来不敢懈怠。
2: 夫人明白了他的想法，不再打扰他读书。

0: 人以礼修身养性，无礼不足以德服众人。萧德言刻苦向学，精通左氏春秋，重视先贤礼法，到老仍不敢懈怠，忠于君王，出于公心，以礼服人，受人敬仰。他因赤诚谨慎，深受皇帝信赖，受诏教授晋王读经，被封为武阳县侯爵，去世时已经97岁高龄。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2: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

0: 这是怎么了？
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3: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3: 谢谢，
4: 谢谢大家，
3: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评书联播。
7: 周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齐氏，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儿，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安说，我心里一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我，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 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鹰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搁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个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其实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邱头跟这刘三呢，知干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二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哎，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 为官昏。

庸，办案拖延，使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家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一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一二年刑的，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地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 80% 以上都是状告庞玉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玉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玉跟这个蒋曼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玉为非作歹，有这蒋曼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涉到那蒋曼呢，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曼把她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她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她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镇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倒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
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

0: 上当时喜欢的，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御笔，那御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御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的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万，你别跟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万，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5: 好，我带你去吧。
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4: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4: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4: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4: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4: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7: 请救救我们！
4: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4: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4: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

0: 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报道过了。那么什么是连接？它可能是一座建筑，一场展览，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条路。那么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贵州人，他的路走得有些特别，他也是在5月18号当天在贵州省博物馆与会的其中的一位青年艺术家崔汉玉。就在几年前，他从贵州的山里出发，去了纽约，又去了上海。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这样一直走下去，更远的城市，更大的舞台，可是他停了，他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回到了贵州，走进了赵兴洞站，坐在绣娘旁，开始学一种几乎快要被年轻一代遗忘的手艺——洞绣。在洞寨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复制传统，也没有丢掉现代，他把洞绣的花纹拆解重构，做成包，做成衣，做成连侗族老人都觉得既眼熟又新鲜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去了美术馆，去了国际展览，也走进了贵州省博物馆。有人说他是一个叛逆的传承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温柔的翻译者，把深山里的针线语言翻译给了世界听。今天贵州腔调就把崔汉宇请到话筒前，我们将和他一起聊聊从上海到洞寨这条路到底有多远，从设计师到手艺人，这颗心到底有多沉，以及一个人如何用一根针、一座寨子去

0: 汉宇，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吗？
1: 可以可以。我是贵州铜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然后我从小出生在那个地方，然后小学整个小学从六年级以后我就来到了贵阳，我在贵阳七中读的初中，然后后面又考上了贵阳一中，在贵阳一中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北京服装学院学艺术，然后就去北京服装学院本科，然后本科读完了以后去了纽约，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纽约完了以后就

0: 来了嘛，纽约完了以后在外面两三年以后就回来了。
1: 哦，首先你是少数民族吗？
0: 对，我是土家族。
1: 土家族？
0: 对，我们一家人都土家族。
1: 哦，土家族啊。那么在上海工作了多久大概？
0: 我2021年去了上海。
1: 2021年？
0: 对、啊、年初去的。
1: 哦，然后就被刘静约着回来，回到贵州来了。
0: 嗯，是我跟静姐认识是因为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发小、嗯、当时在贵阳办了一个展览画展，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画油画。嗯，然后那个画展的时间就是在万东桥那边一个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面办了一个画展，然后静姐是受邀去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聊了，然后特别搞笑，她见我第一面就说，哎，你不要把我删掉哈。我说谁会第一次加了微信叫别人别把对方删掉。然后后面我就回纽约去了。嗯，那天办完展我就回纽约去了。然后那是2019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就回纽约了。然后纽约完了以后，我又去曼谷办展。曼谷办展以后，我又去澳大利亚。嗯，然后去澳大利亚以后，我又回曼谷。然后后面疫情了以后，就回中国来了。2020年，然后就再也没办法出去了。嗯，然后就安安心心在贵州创作了一年。2020年就画油画，
1: 就画油画。
0: 对，
1: 嗯，因为我看过你的画展，看过你的画展。
0: 啊、对，
1: 对。那么结合今天啊，今天我们的活动哈、啊，那个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又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0: 嗯，
1: 汉语啊，如果说把自己你现在走到现在的经历，看作是一座博物馆的话，你觉得如果让你摆出一些展品，你最想展示的是你的哪一部分？
0: 最想展示啊？
1: 对，嗯，是油画的部分，还是你时装设计的部分，还是在绍兴侗寨这段经历？啊，
0: 这个非常难，确实难，因为其实整个一路走来，我其实没给自己设边界。
1: 没设边界，
0: 完全没有。就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
1: 嗯，
0: 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些艺术家也在给我讲说应该去做一些规划或干嘛
1: 啊，
0: 但我没有太设这个边界的原因，可能也是散漫观，还是追求那种自由性。就是我觉得我那分钟想我这一段期间我想做刺绣，
1: 嗯，
0: 但不耽搁我在画油画，也不耽搁我去做一些服装设计。
1: 嗯，
0: 包括我现在在上海的耀中耀华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嗯，去带一些那些要出国的学小孩他们的那些作品集或干嘛，这都是不耽搁我的，因为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很多灵感。
1: 嗯，
0: 因为你要帮小孩去拓展他们的思维的同时，你也要去 research， 你要去做很多调研。
1: 嗯，
0: 就那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新鲜的感觉会进到你的脑子，然后你就会带到画画里面。
1: 嗯，
0: 然后画画里面画着画着，你要做一批刺绣了，然后你又可以把那个东西搬过来。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框架里面的，
1: 它是一个流动的呈现，是吧？
0: 对，它整个不管哪个东西，我的服装、画画，还有我的刺绣，其实它都是一个 form 里面的一个、哦、一个形式里面的。
1: 嗯，
0: 对，
1: 更多的是很多即兴的灵感，
0: 对，
1: 促使你去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0: 对啊，所以今天上台发言，他们叫我写稿，我都没写，我说都在我脑子里，结果一上台就全忘了。
1: 好嘛，那很多人认识你呢，是因为你在上海的一些设计作品，也有很多人认识你呢，就是因为你回到贵州来做这个侗绣啊。
0: 嗯，
1: 从贵州到上海，再回到贵州，两地的这种文化差异，你是如何去看待这种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在上海的作品也好，你在贵州的作品也好，这种文化差异之间的这种感觉的。
0: 嗯，在上海我的工作室我主要是以创作油画为主。
1: 嗯，
0: 然后那个是油画创作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输出，就是你当下有什么情感，你想讨论什么议题，油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你其实说实话，画画是一个谁都可以做的，这个入门门槛是非常不需要门槛的，谁都可以做，从老到小全可以去。所以它那是一个直接的灵感输出，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我要讨论的一些感受议题都可以在绘画中直白的直接的去表现出来。
1: 嗯，
0: 然后回到贵州以后，我其实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因为我首先有在地文化的这个身份，我本来就是贵州人，我也是少数民族。然后每一次去到绍兴或者是 我跟刘静，他可能会带我去其他地方采风，或者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少数民族，说哇，这个很酷，这个很有意思，我想去看一下。然后他就会带我去看，所以采风和在地一直都是，我每一次回贵州要去创作一批新的东西的时候，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您说的在上海，我其实就是一个直接输出的过程。来贵州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输出带有在地性的，因为我毕竟是学服装设计的，本科研究生都是，所以我知道用什么材料，用什么东西去转化它，
1: 去呈现它，会呈现得更好。
0: 对对。
2: 那和刘静在一起去曾所村之前的话，你有深入的去了解侗族和他们的文化过没有？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我对我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都有一点
2: 模糊
0: ，因为铜人呢，毕竟是一个，就是发展的比较就是现代化，或者是它整个工业性这些东西，在贵州都是属比较名列前茅的，所以在那边其实大部分汉化是非常严重的，
2: 尤其是土家族。
0: 对，因为土家族在那个地方又沿着乌江，很早以前就开始通商这些，
2: 对，
0: 所以就汉文化进入的非常快。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们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节日，也会穿少数民族服装，但是都是特定的时候，所以大部分时候的那个民族氛围感不会特别强，
2: 不会强，不会强啊。所以的话，你第一次到了这个侗寨以后，你看到侗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我采风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激动，
2: 激动啊！
0: 对，就特别是我看到上仲的那个侗族，把那个刺绣做成浮雕形式的那个状态，我在国外那么久哈，我看了那大都会博物馆，我也经常去或干嘛，但是这种浮雕形式的刺绣，我还真的印象里不深刻，可能以前看到过，但就不深刻。但我当我看到侗族上仲那个地区的那个刺绣的时候，我整个是被惊到了。我说哇，刺绣还可以去这样做。然后他们盘的那些东西，我被那个技法是吸引到了，
2: 被技法吸引到，
0: 对，被那个技法和那个美感，整体呈现的那个，还有盛装啊这些东西，就整体都被吸引到了。然后我就说 OK， 我有灵感了，我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2: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能够在曾所村能够长期留下来的一个动力呢？
0: 我们在秦所村不是一个传统村落，它是一个，它没有传统村落的那些，因为传统村落会有款项，每年就是政府会给款项去维护嘛。
2: 对。
0: 但秦所是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啊，
0: 砖房，然后水泥房，然后只是我们当时机缘巧合在静姐的一个朋友介绍一下，他说我们村也有绣娘，我们村虽然小，但绣娘也大家都会绣，然后我们才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把绣娘团结在一起，然后教他们去怎么去做上仲的那种侗族绣法，他们也是侗族嘛，但他们绣法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
0: 每个地方都有轻微的区别性，然后图样的区别性和技法的区别性都有，但是他们都能学，而且他们以前都接触过，只是专门不绣也不太会知道这个东西。
2: 那么当时还记得当地的绣娘对你们第一次到来的时候，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没有？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第一书记的帮助，然后他可以团结绣娘在一起，但绣娘还是对我们一头雾水，就说你们这个绣的到底是啥？因为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我是以抽象的画的形式介入的，我是在地跟他们待了两个多星期，然后又去到处采风，看到上仲那些，我才说我是知道怎么去做了，其实前期是有一个铺垫的，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很，我想要把我的绘画用在我在地的体验，以图腾的形式去表现出来，所以我在画老鹰、蝴蝶、三鱼这些画的时候，都是还是我那个学习的背景，就我是以抽象的形式去表现的。
2: 但是对于绣娘们来说，就是完全全新的东西了。
0: 而且我不光抽象，我还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然后那绣娘更不知道她我在干嘛了，就是我把一二三标好了，每个丝线都排好了，他们就像填涂鸦一样的啊，就找一号线在这里，
2: 对，
0: 一在上面，就像十字绣那种。
2: 图案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以前没有绣过的，但是技法是不是还沿用他们的技法呢？
0: 纯粹就是侗族的技法。
2: 侗族的技法，
0: 他们教给我，我去采风，或者是我看到的，全部是侗族的。但是其实侗族、苗族在杂糅了这么几千年的时间下，他的那个绣法性质叫的不一样， 但是很多技法都有那个连通性的，
2: 嗯，
0: 就苗族有坡线绣，
2: 嗯，

0: 对，
1: 侗族它也有破弦袖，然后苗族用那个盘线或者是怎么样，侗族用纵线，但其实基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它的其实图案啊，还有它颜色啊，会有一个地域性的一个区分性啊，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啊。
0: 那其实你是说是保留了他们侗绣的这种传统技法，甚至苗绣的一些传统技法以外的话，在图案方面你做了一些创新和设计，
1: 对
0: 吧？那么实际上的话，这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冲突，就是对绣娘他们从未接触过的这种图案的一种冲突。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说在你理想中的这种创新的侗绣，具体就新在图案上啊、色彩上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新呢？就是以前这些绣娘她没有见识过的。
1: 我刚在台上也讲了一个，就是我很小心去做传统这个东西，
0: 很小心。
1: 因为如果我把一个很现代的东西放到传统上啊，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我的画或者是我的刺绣，或者是放在一个纯传统的地方的话，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传统它承载的那个复杂性也好，手工性也好，它的那个怎么讲的那种，我们讲的是那种灵感性，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那种纯灵感的那种东西，跟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他们是传承，
0: 对，
1: 世世代代都做差不多的图案，
0: 而且图案可能是记录的祖祖辈辈的日常生活。
1: 对他们是有一个从 story 就是从一个故事故事的性的一个东西一直去承载到现在，所以它的那个历史厚重性和文化厚重性，其实我非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安到上面去的话，会非常的不伦不类啊，所以我很刻意的在小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所有的图案，其实我是在地以后，我有看他们的传承的那些图案，我有我在地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有在地去看他们用的色彩，然后通过我的理解，然后我的背景，我被教育的这些背景，还有我自己包括画画这些创作，我再重新的用我的那个语言去把它说出来啊。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图案的区别性和颜色的区别性都会有。
0: 都会有
1: 不同的，我可以做一个纯黑的，我可以做个纯白的，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白，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黑，这些都是现代的一些手法。
0: 对，
1: 所以就是我很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探索。
0: 那么因为这些探索会有没有会说是受到当地的比较资深的一些这种侗族的老人或是这些绣娘他们的一些争议呢，会产生一些争议吗？在他们之间
1: 好像没有了。
0: 一开始有啊，
1: 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有啊，当我拼完了以后他们也有点不理解，但是现在跟他们一起工作了33年了，22年开始，4年了，
0: 完全没有了。现在
1: 完100%相信，因为他们知道拼出来那个东西就漂亮的，他们很相信啊那个东西。
0: 实际上他们的审美也已经是理解了你的这种创作，
1: 可能也是互相影响，
0: 互相影响。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绣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摆烂，我就说。陆姐姐就是那个今天的陆姐姐，我说陆姐姐，你给我想想这个技法到底该用什么？
0: 陆莹妹是吧？
1: 我说这个技法，我想要什么什么感觉，用什么来绣会比较好看？要多大的针脚？陆姐姐现在已经开始有自主，从一开始完全不喜欢刺绣，她是一开始不刺绣的，
0: 不刺绣的，
1: 对，她是带孩子带孙子，是被我们招回来的，然后突然绣了一块很漂亮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说这一块很漂亮，把这个绣娘找来一下可以吗？我想问一下她怎么绣的这么好，然后就把她找过来了，然后就一起这样你一搭我一搭，我们就一起做了很多批作品出来了，到现在陆莹妹已经可以非常独立的去知道哪一种绣法会好看，那种绣法会不好看，
0: 就是他
1: 会给我建议。
0: 他的审美里面已经和你契合了是吧？
1: 对，会有这样的默契。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来设计一些图案吗？
1: 设计他们有一直在画，但是你说设计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外面学习求学，去北京、上海、纽约，包括世界各地，其实看的东西和 眼界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我们设计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陆秀良他们也会设计，但他们还是偏传统。
0: 对，偏传统，
1: 他们还是偏传统的一些传承啊，
0: 哦，
1: 这些东西，
0: 哦，
1: 但是也在尝试去做一些新的，
0: 哦，
1: 我看到了他们画一些花干嘛，
0: 嗯，
1: 有一点像我那种状态，真的有的会影响到的，
0: 会影响到
1: 的，
0: 对对对，可能在和你们的接触当中听你们讲一些日常的东西，或看到你们设计的一些图案，眼界就自然而然开阔了，
1: 很多东西就潜移默化的
0: 啊。对对对，那么除了动作你说的你在地采风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生活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传承也好，那比如说在那儿经常能听到侗族大歌吗？
1: 当然。
0: 对，侗族大歌里边有一种很模仿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我们说蝉鸣，
1: 嗯嗯，
0: 对吧？那每天都是在侗寨里边生活，有没有哪种声音让你觉得会特别治愈而促使你有创作的这种冲动呢？
1: 嗯，
0: 从听觉来感动你的这种审美创作，嗯，
1: 我其实更偏向于他们吃完饭以后几个人小唱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当然大歌是很震撼的，
0: 对，
1: 大家都会喜欢。
0: 对，
1: 但他们有时候在一些节日，我们吃完饭，他们就几个人坐在那里就开始唱，
0: 嗯，
1: 那种，而且我还问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
0: 嗯，
1: 他说这个唱的是哭嫁，这个唱的是农作，这个唱的，其实你听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把那个意思一加进去，你会有更多那个你说特殊某一种的话，我还真的想不出来，但是就是那个感觉，
0: 嗯，
1: 我是从那个感觉走的
0: 啊。你说不是具体的声音，而是某一种状态，
1: 对，就那种状态是非常，我觉得是创作的一个比较能刺激我的点。
0: 你描述这种状态是说是比较悠闲的，还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1: 非常悠闲，
0: 嗯，
1: 非常
0: 自然，
1: 自然
0: 啊，
1: 非常喊两嗓子那种
0: 啊，
1: 突然两嗓子一出来就哎，好有意思，然后那种状态，
0: 就是一切都没有事先预谋或策划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说，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创作就是没有说是想了好久，我专门为什么东西而创作，而是希望灵感在一瞬间爆发，然后笔下就自然流淌出来。
1: 对，我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1: 我的全是这样的，
0: 是，
1: 而且在画着画着出来的，
0: 嗯，
1: 不打草稿，就是没有草稿性的，
0: 哦，
1: 全是直接开始上笔。所以会不停的修改，不停的修改，
0: 嗯，
1: 就在那个循环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我觉得会出现。
0: 从上海的工作室设计室到侗寨的秀楼下，从鼠标、涂层和画布到针线和染缸，崔汉宇选择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转换，更是一种生命节奏的重置。刚才我们听了他如何走进侗寨，如何面对质疑，又如何在一针一线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稍后我们要把目光拉得更远一些，那些从侗寨里长出来的作品走出大山之后究竟遇到了谁，在美术馆里，在异国他乡的展览上，他们真的会成为一座桥梁吗？还有崔汉宇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贵州腔调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崔汉宇和他的侗秀如何试图连接世界。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4: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之前我们听崔汉宇聊了如何从上海到侗寨，如何在针线之间寻找自己的节奏，以及那句很打动人的和侗绣一起活下去的话语。但一个手艺光在寨子里活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被看见，被理解，甚至被误解和被争论。所以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要把视野打开。当汉宇带着创新的侗绣作品走出大山，走进美术馆、国际展览，甚至社交媒体的时候，他真的能成为一座桥梁吗？有外国观众站在他的作品前，能看到贵州吗？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会质疑他乱改传统吗？他又如何看待文化翻译者这样一个身份，以及他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我们继续对话青年艺术家崔汉宇。

0: 如说你画油画画一幅的话，可能最多的一次修改了多少次呢？
1: 反正就我是好几幅一起，
0: 同时画是吧？
1: 对，然后就会在那个磨，就磨来磨去，就是那种我以前画的就疯狂的那种张扬的那种颜色色彩。暴裂的那种状态。那现在我的心境又变了，我就开始收，就我没有那么狂了。
0: 对，
1: 是年轻的时候非常狂，就是学生时代，学生时代非常狂，就把那个色彩就感觉是要泼到，就是那种不知道是愤怒也好，还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由然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刚或者
0: 那种张扬
1: 的性格出现。
0: 对，我
1: 现在30多岁了，也开始收了一些。
0: 对，
1: 所以在很多东西在现在的创作里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0: 如果就是去年在这个多彩贵州城举办的那个你的画展，我看过你的画，在早期的时候色彩是用的比较多，大红大紫大绿的都会用上。
1: 对，
0: 但是看到你后期的创作的一些作品的话，你会偏爱某一种颜色，然后在这种颜色上把它不断的去延伸。
1: 是，
0: 其实也是在做一种减法。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开始在收敛的这种过程了。
1: 因为有一点对那种状态好像有点不太感兴趣了，就很容易失去兴趣。我对很多东西，就得不停地找新鲜感。就像我现在如果再去做以前那种刺绣，我可能也会有一点。所以我这次也在想着新的作品，我要怎么去让它更 special， 更不一样一点点。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0: 那你的作品呢？曾经参加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展览，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会让你真正的感觉到洞绣已经变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洞寨和外面的世界呢？
1: 去曼谷的那一次吧。
0: 曼谷，
1: 因为那个画廊特别漂亮。它是那种阳光玻璃房，然后一个老建筑改的。然后当刺绣放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那是一次群展，那次展的时候有很多泰国当地的做一些什么，他们专门做都是一些手工艺人，就是有些修复那种漆器，有些是画那种小的那种像他们泰国的那种唐卡，忘记叫什么了，就是那种，还有一些是专门做那种微型房子，还有一些做椅子，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刺绣放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了他们当时大部分人的最喜爱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他们完全没有见过浮雕感这么强的一个作品，然后就加入了现代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还给他们解释说这洞绣这布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感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只要一个工艺品，它视觉和感觉和解读上能对观众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个就会有流通性，就会有后面的继续的发展。
0: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们对新奇事物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都有吸引力，同时呢审美呢也会一致的，哪怕他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是吧，
1: 他都能 relate 到那个东西。
0: 对，也有可能在那天展馆布展的整个一个布置也好，光线也好，正好激发了人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
1: 对，我觉得有，应该有
0: 甚至可能会包括现场有音乐吗？
1: 也有
0: 音乐，
1: 我们的视频放在那里的，就琴锁，我们做所有东西的一个剪辑。就不停地唱那个动歌在那个空间里面。
0: 突然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呈现在面前。

0: 那么完全不了解贵州和侗族，你希望他通过你的这些作品让他能感受到些什么？
1: 首先肯定是视觉，
0: 视觉上的冲击，
1: 视觉上的冲击
0: 啊。
1: 其次了，我其实想追求的那个点就是，那个艺术性的那个那种能打动到他，就是那个打动是有技法上的打动，有图形上的打动，
0: 嗯，
1: 有这个艺术家他要去解释的那个东西的那种状态，
0: 嗯，
1: 像你在罗斯科面前，他那个几个大色彩，
0: 嗯，对，
1: 为什么会有人会在他面前能那么关系到他的那个艺术带给他的那种冲击力？
0: 嗯，
1: 那个艺术性很微妙，
0: 嗯，
1: 所以我一直在追求那个平衡点。我其实很难去言说他，
0: 对，
1: 但是他是有视觉，
0: 啊，
1: 有图形，
0: 嗯，
1: 有还有我们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他一直一起造就了一个东西，能在那里能感动到大家，嗯，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0: 那，没有说哪一样具体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而是说一种抽象的感受，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不明觉厉，说中文，就语言就很有那个局限性，语言非得说出来。
0: 啊，
1: 就是我有时候我喜欢的那些艺术家干嘛哈？我为什么他们能刺激到我创作？你说的是他那几个东西能刺激到吗？不是，是他整个作品带给我的那种精神性。
0: 精神性，对
1: 对，那种东西能刺激到我，可以给我很多灵感。
0: 对，
1: 但是如果只是那个图像，那就是。没不是太有那个持续性。
0: 对对 对,
1: 对，
0: 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去看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艺术展，不管是画展、雕塑展也好啊，带给我最大的精神上的感受或收获是这个东西我仿佛见过，但是又完全没见过。
1: OK， 也有这样的可能，对对对，
0: 是这种状态，
1: 是是是，
0: 仿佛见过，有一种熟悉感，但是你又完全没有见过，
1: 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对对对，啊，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是强调连接，在你看来，比如说有现在因为网络发达，自媒体盛行嘛，对这种非遗的传播，你觉得是加分还是干扰？
1: 我觉得肯定是加分，
0: 肯定是加分。嗯，
1: 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自媒体的报道或干嘛，其实贵州也不会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贵州人，他贵州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0: 对，
1: 我12年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贵州，就觉得就是那种山里面，
0: 嗯，
1: 然后大家对贵州就天无三日晴。秦地无三尺平，然后就是黔驴技穷，全是一些不好的词。
0: 对，野狼自大，真的。
1: 对对对，全是一些不好词。然后我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为什么这种人？当然，我是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哈，觉得他们没有文化，怎么连贵州省都不知道？
0: 对，连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知道。
1: 但是这几年的这自媒体的发展确实帮助到，包括贵州菜的出圈，贵州非遗文化的出圈，
0: 对，
1: 这全部都有在帮助贵州在。推着走，而且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留学回来，也在拥抱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
0: 嗯，
1: 也在去用他们的解释去转译一下，
0: 嗯，
1: 创意性的现代化的非遗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不管是好和坏，都有人在做，
0: 对，
1: 做就是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是带来好的前景吧，我是这样觉得的，
0: 对。是的，啊，那么看来还是偏向于加分哈，
1: 偏向于加分，
0: 干扰可以忽略不计哈，
1: 干扰就是，什么干扰呢？就是。确实有很多我不太喜欢的，但也不好说，但是就有，只要我就说了，只要有这个多样性，
0: 对，
1: 它就会有传播性，
0: 对，
1: 有传播性它就会发展。
0: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这次省博的这个沙龙主题里边的话，你想分享的故事或观点，能不能给我们的广播前的这个听众再说一次？因为今天在台上比较紧张啊。
1: 其实我主要想今天分享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背景下的人，我怎么去从一个 idea 到最后落成一个物品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梳理。
0: 嗯，
1: 就是我说了，就是。在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中留学的很多孩子，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其实你都是应试嘛，
0: 对，
1: 所以你很难萌发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想法
0: 创造性
1: 的，对，
0: 哎，
1: 所以我们当时能考上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去了以后发现，哇，天南各北的同学都这么有才华，好有想法，就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从

0: 开始的模仿，到最后，最后我们其实上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优秀，他们在模仿能力巨强，但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他们就开始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点了，然后最后就是很顺利的就能毕业了，但很多孩子，很多就是西方的，他们固化了那个状态以后，又没办法，就他们知道他们的创意性在那个位置，但是就没有太多的突破
1: 啊。
0: 那个 professor 看到的是你的突破性，
1: 对，
0: 所以中国学生从一开始模仿，到最后能做出一个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老师一直在推我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模仿，你必须找到，如果一直在模仿的话，一直打枪就把你看守掉，然后最后如果你被看守了几次以后，你就会被踢走，
1: 对，
0: 我们总共就十几个人，然后最后上秀了不到十个人，然后还有淘汰制，就大家都是拧着一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在那个很高压的情况下去学习的，然后也是那种高压才把人推出那个安全区，然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我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知道绘画这个直接的输出我可以把它变成印花，我可以做成廓形，然后最后我就很顺利的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作品也得了很多报道，所以我想讲的是，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作语言的同时，可以从模仿开始，你可以去模仿你所有想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也好，音乐也好 ，no matter what， 就随便你去模仿。但你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一定要叮嘱自己一句，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个特殊点。你作为一个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看那些动漫长大的，
1: 对呀，
0: 经历也就是上初中、大学、高中。都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在那个，就是我看动漫的时候，我从小天花乱坠的想那些问题，把那个书画的乱七八糟，其实都是一些挖出来的点，为什么会这么就是那么想象那些东西，到包括我现在三十多岁，我还是会想一些
1: 稀奇古怪的
0: 那种卡通的那种东西，其实都是受这些影响
1: 啊，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你只有在不停地去探索的这个过程中，不要害怕去做，就是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做，只要你自己内心满意，然后你就可以往下一步走。
2: 我觉得你可能讲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其实国内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不太一样，国内的话更重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反反复复在练基础，而磨灭了一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吧？
0: 对。
2: 但是在国外的话，他鼓励你在模仿的同时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还有另外的点就是，所有其实自己的风格都是从临摹开始的。那么临摹久了以后，你不能老是陷在这个临摹当中，
0: 你自己也会烦。
2: 对，你会烦。之所以我们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给我们打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
0: 对
2: 啊，对吧？
0: 对。
2: 但是他是他，你是你，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你自己。
0: 对对
2: 对，
0: 对，这样你就会在后期的很多创作里面，你就会不会脱掉那个根。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但那个根都在那个位置
2: 啊。对，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创造性也一定要有的。
0: 对对，
2: 那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话，也想去走这么一条路去做，比如说去乡村去做非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建议？
0: 他们想去做一些。建议啊，我得问他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
2: 比如说他根据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非遗的东西的话，他想做一些文创啊，不管是什么，可能做一些文创产品啊。对此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自己以前会有踩过什么样的坑啊？别人不要再重复你的这个坑啊。
0: 想好市场的需求，
2: 想好市场需求，
0: 就是你的目标群体是哪些？其实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没想，
2: 就
0: 纯艺术的去表达，因为那个很爽。但是后面你必须要落到市场，你如果要销售，你才能继续嘛。所以后面我们也有些转化，就是从一开始我完全啥都不想，就是艺术性的。就全是那种不在意，就不太在意什么工时或干嘛，就是你去做一些东西，一对耳环你要卖几千块钱，然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很重工或干嘛，然后但是到后面的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优化，是怎么去适应市场，然后这些都是得去想清想明白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少数民族的

0: 些优化一点的东西，不要做的太复杂或干嘛。但如果你的目标群体就是要去展览高端人群、高竞争人群，那就去把它做的极致。就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道路，
1: 要想清楚，
0: 不能像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经验，就全部把它做得非常复杂，非常那个根本就卖不出去，对啊，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优化了以后，就非常有了很多的出路了，就是。
1: 我经常会有个想法，对于市场和文化来讲，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我们能不能在文化上做到一种引领？就是我去做艺术方面的话，会做得很爽。然后同时呢，又能迎合市场，一个做引领，一个做迎合，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在文化上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0: 在文化上去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1: 对，
0: 两全其美的一个状态，很难，我跟你讲，非常难，
1: 这是一个矛盾体，是吧？
0: 对对，真的是很难的。
1: 你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是去引领，是吧？
0: 那它是一个度的，它是一个度的，它永远做不到绝对啊。它就是那个度，那个度就是你做人也一样啊，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的不说，就是那个度嘛。这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就那个度掌握好了，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东西这一点都差不了，你能报一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说你能预测出来的，
1: 对，
0: 你只能在你做的过程中实际推着走的情况下，你具备那些条件，它就会自然会出来。所以我就劝现在年轻人别卷了，就是有什么好卷的，就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躺平躺平。但是我说的躺平不是说啥都不做，你得要知道自己，就像我刚刚说，你去模仿啊，你去做嘛。但你不要奢望着你有一天你就可以非常厉害或干嘛，因为都说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差不了。所以就该做你自己的那个事情就去做，然后自然而然它有很多事情就会出现，出现了就把握，把握不住也不要担心，然后后面可能会更多的就会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汉宇有想过没有，就是在做了这个洞秀以后的话，你还会做贵州的其他，比如说我还会什么某一个地方啊，或某一个民族的某一样东西，你会去开发呢？有做这样的规划没有？
0: 有，我上次那个竹编造纸，那个纸，还有很多，还有像什么？我想一下，贵州的那个还有屯普的那些螺戏。
1: 罗戏啊，
0: 叫地戏，叫地戏，
1: 罗戏也叫罗戏，巨龙嘛，
0: 对，然后就那些东西都是切入点。但只是现在我还是在那个刺绣的那个逻辑里面去走的，然后后面我也在想的是把什么样的工艺性和非遗性加到这个状态里面，会让它呈现出一些更不一样的状态。你说的那个是完全是在考虑范围内的，
1: 考虑范围内，
0: 对对。
1: 有没有怕？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把这些东西元素加进来，可能会呈现的作品也有可能会立体感会更强，
0: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得这个不伦不类呢？有这样方面的担忧没有？
0: 没太有，
1: 没有想过，
0: 就没想过。但我要去把它做，我肯定不会把它做的我不满意就放出来。就肯定要满意了才能出来。所以我如果自己都满意了，那就会出来，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1: 好吧，我有想过。那么你自己个人的下一步的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规划没有？
0: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要做一批产品嘛。今年的构思还是以服装为主，
1: 服装为主
0: 、但是还是没想好的那个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其实我这一次回上海，我就要去开始
1: 去
0: 把这个思考构思出来了，因为今年的那个状态我又想跟其他以前的不一样一点，
1: 对，
0: 但我也在构思那个状态，现在就还在那个构思阶段，但肯定要做一批新的作品会出来，对，
1: 好的，好，那么我们也预祝汉宇成功啊，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进行到此刻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聊了近50分钟，采访他的那天是5月18号，恰好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其实桥梁不一定是宏大的建筑，它可能是一根针、一缕线、一个人、一段声音。感谢崔汉宇，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贵州年轻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乡 嗅进更大的世界。也感谢正在收听的你。

愿我们都能成为一座小小的桥，连接起那些值得被看见、被听见的人和事。贵州腔调，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5: 评书联播。
6: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
7: 有什么不行的？
6: 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
7: 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
6: 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
7: 那您派谁呀？
6: 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一万来人了，一万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啊？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

0: 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是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步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给国舅爷见礼。唐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哎，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福他们三个人了。相福，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边父母早亡。
0: 媳妇呢？
1: 我尚未娶妻室。
0: 哦，光棍啊。嗨，真是瞧着混的，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1: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0: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福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1: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
0: 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1: 我知道
0: 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1: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0: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1: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0: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1: 能去。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1: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相府啊，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0: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

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您说，相府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叫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来了。其实呢，我是奉忙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啊，众人称颂啊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镇，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啊，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啊？就开始做手脚了。相府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府站起来了，抱完兵手，国舅，小人愿亡。好啊，是汉子，来呀，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给了相府了。相府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府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洛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验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府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府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府一听这国舅爷做事儿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这事安排得够细致的了。相府一听，谢侯爷。相府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师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的刀鞘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府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陈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府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府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草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

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呢。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他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儿。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我心里想啊，就是无冤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府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府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个十字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府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府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剑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相府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那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对。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现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府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细，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的。相府瞅着，哼，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嗯，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儿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把这俩桌送，两桌送菜呢，相府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

0: 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个两个菜。这个黄河李子跑堂里端着上来了，这相府以为这个黄河金李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里端这黄河金李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府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倒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府一拍桌子，啪，堂来，跑堂里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哎，您说怎么个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这个厨师擅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的。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他是后到的。这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他是五爷，啪，他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我是大爷。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

0: 每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5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肠、 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36-5111，400836-5111。 400836-5111，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
2: 我国医药集团85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 磐石巨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501治愈因子易受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 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1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2.9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 以及450万新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 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2左右，啊，一次颅内出血呢？ 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万9，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 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 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呀、西医呀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呀，抗生素下去十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症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实现逆转疾病，从而获得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的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触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样？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他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 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

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特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啊，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您就活到120岁，对吧？用 2.4 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 80% 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啊，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 8% 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啊。

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哈，在国外，你像它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呀，它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所以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 IT 神经因子啊、 ZR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他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

0: 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它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啊，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0: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4: 是是。
0: 嗯，
4: 你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有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嗯，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儿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 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
4: 嗯，
0: 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谭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其实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助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4: 对对。
0: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治愈因子想治疗什么病啊？
4: 就是有冠心病，心绞疼，这都哎呀反正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这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混身子，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小身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又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一犯病啊，这心脏就揪揪揪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0: 嗯，
4: 没办法，我就用手捶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它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舒小救心丸。
0: 嗯，
4: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淘了，一有点闪失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我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0: 嗯，
4: 你说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0: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您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
4: 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
0: 嗯，
4: 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
0: 嗯，
4: 就是比过去吧，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啊、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几种药维持着。
0: 嗯，
4: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0: 嗯，
4: 结果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0: 哎呦，
4: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

0: 就是还憋得上不来气。
1: 对，
0: 你说我饭嘛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两步路这腿呀、啊、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1: 嗯，
0: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粗的，这身上嘛还冰凉冰凉了，就跟那冰棍一样。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
1: 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也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啊，千年不愈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下支架做搭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
0: 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1: 哎，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呀。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有，我这变化啊可太多了，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儿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这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这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1: 嗯，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0: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哎，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1: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
0: 对，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分子量啊，比那个道尔顿还要小呢。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么小呢？就是因为它要穿透进细胞核里边，你就必须得是这么小的分子，越小说明它的穿透力越强啊，它能够快速的穿透细胞核。这就像绝大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1到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0: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10多天嘛，10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啊，我这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对，没有是吧？哎，你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0: 那就是。
1: 嗯，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0: 对对。
1: 哎，我跟您说啊。

0: 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1: 嗯，对。
0: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WSV 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这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三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它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60、70岁了、70、80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你也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1: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2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20多天，这801治愈因子啊都给我治得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见人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又能看小孙子了。
0: 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801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

0: 更年轻，您就年轻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您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1: 好好，那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
1: 那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0: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嗯。
4: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0: 对。
4: 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0: 嗯。
4: 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就能好。
0: 嗯。
4: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0: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0: 嗯，好的。
4: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给我治治病。
0: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4: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看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0: 嗯，
4: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
0: 嗯，好。

0: 再说啊。
1: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说出来啊，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补了80%。
1: 嗯嗯。
0: 哎，好像78%。我的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1: 嗯。
0: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得特别厉害。
1: 嗯，
0: 哎，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1: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你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0: 是啊，
1: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啊，我跟您说，您可千万不能拖啊，也不能这个大意了，您这事儿必须得抓紧治，赶紧解决了。
0: 哎呀，是，我这人害怕，你看我妈呢，就是这个心梗突发人没的，
1: 你看，
0: 所以呀，我这个也特别害怕。我这最近啊，就是什么呢，浑身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完了就是哎呀，心绞痛啊。这复发的频繁了，一个月反正能犯个7-8次。
1: 对呀，您这就很严重了嘛，对不对？就像您讲的，母亲心梗去世，您就知道这个病很严重，它是要命的。那您这个担心就完全不是没必要的了，对不对？您是有必要这么担心的。就像您讲，睡觉都睡不好，那我问一下，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0: 哎呀，睡不着啊。一天反正能睡个3个小时就算烧高香了。
1: 嗯嗯。
0: 二天你看一天的3个小时啊，还是断断续续的，就是睡不着啊。
1: 那也没有什么睡眠的质量可谈了。
0: 对对。哎呀，我有时候就寻思啊，你说这人啊老了咋这样呢？天天啊就是啊活受罪啊，还不如我死了呢。
1: 嗯，
0: 这肠道也不好，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哪还有好地方啊？
1: 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对治疗疾病有信心。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科学在发展，我们是有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对吧？您说您有这个病，你看看国外那些有钱人，人家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啥事儿都没有。对吧？你再看看我们那些长寿的老人，人家怎么到老了都没病没灾的呢？为啥呀？不就是他们那个细胞自愈的能力特别强大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生病的这些人往往是什么？细胞衰老病变了，那我们能长寿吗？
0: 嗯。
1: 而且啊，最近这些年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自个儿的身体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们用抗栓药，用降压药，用心脏病的药，其实我们是治病的吗？我们不是慢性自杀呢吗？对不对？哪个病治好了都没治好。你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1899年这个药命名为阿司匹林，并且应用到临床上。大家再看看今年是哪一年了，你早到21世纪都好几十年了，对吧？那是100多年前的药，现在还用着呢。你告诉我能不能把现在的病治好？
0: 肯定治不好啊。是，
1: 对呀，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科学这100多年当中那是飞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就拿电话来讲啊，你看18几几年没电话呢，对不对？后来，哎呀，谁家有个电话了不得了。再后来是什么？移动电话，从固定电话变移动电话，然后大哥大手里面拿着跟大砖头似的，对吧？哎，陈不说没地儿放，功能特别少，除了打电话，辐射还特别强。现在呢，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仅轻巧灵便，而且它叫智能手机。多功能于一体啊，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
0: 是啊，

0: 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1: 哦，
0: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呐、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安了一台净化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1: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能治好了，
0: 肯定的。
1: 我这心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何尝，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啊。
0: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的功能吗？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治愈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赶快用上。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1: 哎，好的好的，要谢谢你，张老师。
0: 哎，别客气，
1: 用上。
0: 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0: 4008365116，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近日，中国算力平台贵州正式建厂上线，并成功接入中国算力平台。贵州成为2026年全国首批接入中国算力平台的省份之一。昨天，2026保健疗养暨职工健康高质量创新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会议宣布，本届大会定于7月14号到16号在贵州遵义道真中国挪城举办，届时将面向全国首次发布中国职工精准疗休养新范式。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昨天发布消息，因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4号到28号景区将继续闭园。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11: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林居星光站格外热闹， 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12: 到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在那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11: 居民周宏伟：
13: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11: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80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14: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交线。
11: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80邻居的建设。80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80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5: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16: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80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力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1: 如今随着80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17: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2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1: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8: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9: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1: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20: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1: 80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5: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2: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3: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4: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7: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8: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7: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9: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

0: 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2: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香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3: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4: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5: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6: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7: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8: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然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等你。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0: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十。

0: 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

0: 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

0: 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8: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

0: 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5: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各事件风。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近日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2: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在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报道过了。那么什么是连接？它可能是一座建筑，一场展览，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条路。那么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贵州人，他的路走得有些特别，他也是在5月18号当天在贵州省博物馆与会的其中的一位青年艺术家崔汉玉。就在几年前，他从贵州的山里出发，去了纽约，又去了上海。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这样一直走下去，更远的城市，更大的舞台，可是他停了，他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回到了贵州，走进了绍兴侗寨，坐在绣娘旁，开始学一种几乎快要被年轻一代遗忘的手艺——侗绣。在侗寨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复制传统，也没有丢掉现代，他把侗绣的花纹拆解重构，做成包，做成衣，做成连侗族老人都觉得既眼熟又新鲜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去了美术馆，去了国际展览，也走进了贵州省博物馆。有人说他是一个叛逆的传承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

温柔的翻译者，把深山里的针线语言翻译给了世界听。今天贵州腔调就把崔汉宇请到话筒前，我们将和他一起聊聊，从上海到侗寨这条路到底有多远，从设计师到手艺人这颗心到底有多沉，以及一个人如何用一根针一座寨子去

0: 汉宇，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吗？
1: 可以。我是贵州铜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然后我从小出生在那个地方，然后小学整个小学，从六年级以后我就去到了来到了贵阳，我在贵阳七中读的初中，然后后面又考上了贵阳一中，在贵阳一中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北京服装学院学艺术，然后就去北京服装学院本科，然后本科读完了以后去了纽约，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纽约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嘛，纽约完了以后在外面两三年以后就回来了。
0: 哦，首先你是少数民族吗？
1: 对，我是土家族。
0: 土家族？
1: 对，我们一家人都土家族。
0: 哦，土家族啊。那么在上海工作了多久大概？
1: 我2021年去了上海。
0: 2021年？
1: 对，啊，年初去的。
0: 哦，然后就被刘静约着回来，回到贵州来了。
1: 是我跟静姐认识是因为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发小，当时在贵阳办了一个展览画展，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画油画，然后那个画展的时间就是在万东桥那边一个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面办了一个画展，然后静姐是受邀去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聊了，然后特别搞笑，她见我第一面就说，哎，你不要把我删掉哈。我说谁会第一次加了微信叫别人别把对方删掉，然后后面我就回纽约去了。那天办完展我就回纽约去了，然后那是2019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就回纽约了，然后纽约完了以后我又去曼谷办展，曼谷办展以后我又去澳大利亚，然后去澳大利亚以后我又回曼谷，然后后面疫情了以后就回中国来了，2020年，然后就再也没办法出去了，然后就安安心心在贵州创作了一年，2020年就画油画。
0: 就画油画。
1: 对，
0: 因为我看过你的画展，看过你的画展。
1: 啊，对。
0: 那么结合今天我们的活动哈，那个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又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汉宇啊，如果说把自己你现在走到现在的经历，看作是一座博物馆的话，你觉得如果让你摆出一些展品，你最想展示的是你的哪一部分？
1: 最想展示啊？
0: 对，是油画的部分，还是你时装设计的部分，还是在绍兴侗寨这段经历？啊，

0: 要干嘛。但我没有太设这个边界的原因，可能也是散漫观，还是追求那种自由性。就是我觉得我那分钟想，我这一段期间我想做刺绣，但不耽搁我在画油画，也不耽搁我去做一些服装设计，包括我现在在上海的耀中耀华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去带一些那些要出国的学小孩他们的那些作品集或干嘛，这都是不耽搁我的，因为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很多灵感。因为你要帮小孩去拓展他们的思维的同时，你也要去 research， 你要去做很多调研。就那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新鲜的感觉会进到你的脑子，然后你就会带到画画里面。然后画画里面画着画着，你要做一批刺绣了，然后你又可以把那个东西搬过来。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框架里面的，
1: 它是一个流动的呈现，是吧？
0: 对，它整个不管哪个东西，我的服装、画画，还有我的刺绣，其实它都是一个 form 里面的一个形式里面的。对，
1: 更多的是很多即兴的灵感，
0: 对，
1: 促使你去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0: 对啊，所以今天上台发言，他们叫我写稿，我都没写，我说都在我脑子里，结果一上台就全忘了。
1: 好嘛，那很多人认识你呢，是因为你在上海的一些设计作品，也有很多人认识你呢，就是因为你回到贵州来做这个动绣啊。从贵州到上海，再回到贵州，两地的这种文化差异，你是如何去看待这种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在上海的作品也好，你在贵州的作品也好，这种文化差异之间的这种感觉的。
0: 在上海我的工作室，我主要是以创作油画为主。然后那个是油画创作，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输出，就是你当下有什么情感，你想讨论什么议题，油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你其实说实话，画画是一个谁都可以做的，这个入门门槛是非常不需要门槛的，谁都可以做，从老到小全可以去。所以它那是一个直接的灵感输出，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我要讨论的一些感受议题，都可以在绘画中直白的直接的去表现出来。然后回到贵州以后，我其实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因为我首先有在地文化的这个身份，我本来就是贵州人，我也是少数民族。然后每一次去到肇兴，或者是我跟刘静，他可能会带我去其他地方采风，或者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少数民族，说哇这个很酷，这个很有意思，我想去看一下，然后他就会带我去看。所以采风和在地一直都是我每一次回贵州要去创作一批新的东西的时候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您说的在上海，我其实就是一个直接输出的过程。来贵州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输出带有在地性的，因为我毕竟是学服装设计的，本科研究生都是，所以我知道用什么材料，用什么东西去转化它，
1: 去呈现它，会呈现得更好。
0: 对对。
2: 那和刘静在一起去曾所村之前的话，你有深入的去了解侗族和他们的文化过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我对我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都有一点
1: 模糊，
0: 模糊。因为同人呢，毕竟是一个，就是发展的比较，就是现代化，或者是它整个工业性这些东西，在贵州都是属比较名列前茅的。所以在那边，其实大部分汉化是非常严重的，
1: 尤其是土家族。
0: 对，因为土家族在那个地方又沿着乌江，很早以前就开始通商这些，
1: 对，
0: 所以就汉文化进入的非常快。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们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节日，也会穿少数民族服装，但是都是特定的时候，所以大部分时候的那个民族氛围感不会特别强，
1: 不会强，不会强啊。所以的话，你第一次到了这个侗寨以后，你看到侗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我采风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激动，
1: 激动啊！
0: 对，就特别是我看到上众的那个侗族，把那个刺绣做成浮雕形式的那个状态，我在国外那么久哈，我看了那大都会博物馆，我也经常去或干嘛，但是这种浮雕形式的刺绣，我还真的印象里不深刻，可能以前看到过，但就不深刻。但当我看到侗族上众那个地区的那个刺绣的时候，我整个是被惊到了。我说哇，刺绣还可以去这样做。然后他们盘的那些东西，我被那个技法是吸引到了，
1: 被技法吸引到，
0: 对，被那个技法和那个美感，整体呈现的那个还有盛装啊这些东西，就整体都被吸引到了。然后我就说 OK， 我有灵感了，我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2: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能够在曾所村能够长期留下来的一个动力呢？
0: 我们在秦所村，秦所村不是一个传统。

0: 统村落
1: 啊，
0: 它是一个它没有传统村落的那些，因为传统村落会有款项，每年就是政府会给款项去维护嘛。
1: 对，
0: 但秦朔是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啊，
0: 它就是一个砖房，然后水泥房，
1: 嗯，
0: 然后只是我们当时机缘巧合在静姐的一个朋友介绍一下，
1: 嗯，
0: 他说我们村也有绣娘，
1: 嗯，
0: 我们村虽然小，但绣娘也大家都会绣，
1: 嗯，
0: 然后我们才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把绣娘团结在一起，然后教他们去怎么去做上中的那种侗族绣法，
1: 哦，
0: 他们也是侗族嘛，但他们绣法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每个地方都有轻微的区别性，
1: 哦，
0: 然后图样的区别性和技法的区别性都有，但是他们都能学，而且他们以前都接触过，只是专门不绣也不太会知道这个东西，
1: 哦，那么当时还记得当地的绣娘对你们第一次到来的时候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没有？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第一书记的帮助，
1: 嗯，
0: 然后他可以团结绣娘在一起，但绣娘还是对我们一头雾水，
1: 啊，
0: 就说你们这个绣的到底是啥，
1: 嗯，
0: 因为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我是以抽象的画的形式介入的，
1: 嗯，
0: 我是在地跟他们待了两个多星期，然后又去到处采风，
1: 嗯，
0: 看到上中那些我才说我是知道怎么去做了，
1: 嗯，
0: 其实前期是有一个铺垫的，
1: 嗯，
0: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我是很我想要把我的绘画用在我在地的体验以图腾的形式去表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在画老鹰蝴蝶山鱼这些画的时候都是还是我那个学习的背景，就我是以抽象的形式去表现的，
1: 哦，但是对于绣娘他们来说就是完全全新的东西了，
0: 而且我不光抽象我还把它们剪成一块一块的，
1: 哦，
0: 然后那绣娘更不知道她在干嘛了，就是我把一二三标好了，每个丝线都排好了，
1: 嗯，
0: 他们就像填涂鸦一样的
1: 啊，
0: 就找一号线在这里
1: 对
0: 一在上面，就像十字绣那种，
1: 图案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以前没有绣过的，但是技法是不是还沿用他们的技法呢？
0: 纯粹就是侗族的技法，
1: 侗族的技法
0: 他们教给我，嗯，我去采风或者说看到的，全部是侗族的，
1: 哦，
0: 但是其实侗族苗族在杂糅了这么几千年的时间下哈，
1: 嗯，
0: 他的那个绣法性只是叫的不一样，
1: 哦，
0: 但是很多技法都有那个连通性的，
1: 嗯，
0: 就苗族有坡线绣，
1: 对，
0: 侗族他也有坡线绣，
1: 嗯，
0: 然后苗族用那个盘线或者是怎么样，侗族用纵线，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它的只是图案啊还有它颜色啊会有一个地域性的一个区分性
1: 啊，
0: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1: 啊。那其实你是说是保留了他们侗绣的这种传统技法甚至苗绣的一些传统技法以外的话，
0: 嗯嗯，
1: 在图案方面你做了一些创新和设计，
0: 对
1: 对吧，那么实际上的话这里边就会产生一种冲突，就是对绣娘他们从未接触过的这种图案的一种冲突，所以的话我们如果说在你理想中的这种创新的侗绣具体就新在图案上啊色彩上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新呢？就是以前这些绣娘她没有见识过的。
0: 我刚在台上也讲了一个点，
1: 嗯，
0: 就是我很小心去做传统这个东西，
1: 很小心。
0: 因为如果我把一个很现代的东西放到传统上，
1: 啊，
0: 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我的画或者是我的刺绣，
1: 嗯，
0: 或者是放在一个纯传统的地方的话，
1: 嗯，
0: 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传统它承载的那个复杂性也好手工性也好，
1: 嗯，
0: 它的那个怎么讲的那种我们讲的是那种灵感性，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那种纯灵感的那种东西，
1: 嗯，
0: 跟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他们是传承，
1: 对，
0: 世世代代都做差不多的图案，
1: 而且图案可能是记录的祖祖辈辈的日常生活，
0: 对， 对，他们是有一个，啊，从 story 就是从一个故事故事的性的一个东西一直去承载到现在，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历史厚重性和文化厚重性，其实我非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安到上面去的话，
1: 嗯，
0: 会非常的不伦不类，
1: 啊，
0: 所以我很刻意的在小心去做这个事情，
1: 啊，
0: 所以我的所有的图案其实我是在地以后我有看他们的传承的那些图案，
1: 嗯，
0: 我有我在地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有在地去看他们用的色彩，
1: 嗯，
0: 然后通过我的理解然后我的背景，
1: 嗯，
0: 我被教育的这些背景还有我自己包括画画这些创作我再重新的用我的那个语言去把它说出来
1: 啊，
0: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图案的区别性和颜色的区别性都会

0: 都会有，
1: 都会有，都会有不同的。我可以做一个纯黑的，我可以做个纯白的。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白，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黑，这些都是现代的一些手法。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我很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探索。
0: 那么因为这些探索会有没有会说是受到当地的比较资深的一些这种侗族的老人或是这些绣娘他们的一些争议呢，会产生一些争议吗？在他们之间
1: 好像没有了，
0: 一开始有
1: 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有
0: 啊。
1: 当我拼完了以后，他们也有点不理解。
0: 嗯，
1: 但是现在跟他们一起工作了33年了，22年开始，4年了，
0: 完全没有了。现在
1: 完100%相信，因为他们知道拼出来那个东西就漂亮的，他们很相信
0: 啊
1: 那个东西。
0: 实际上，他们的审美也已经是理解了你的这种创作，
1: 可能也是互相影响，
0: 互相影响。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绣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摆烂，
0: 啊、
1: 我就说。陆姐姐就是那个今天的陆姐姐，我说陆姐姐，你给我想想这个技法到底该用什么？
0: 陆一妹是吧？
1: 我说这个技法，我想要什么什么感觉，用什么来绣会比较好看？要多大的针脚？陆姐姐现在已经开始有自主，从一开始完全不喜欢刺绣，她是一开始不刺绣的，
0: 不刺绣的。
1: 对，她是带孩子、带孙子，是被我们招回来的。然后突然绣了一块很漂亮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说这一块很漂亮，把这个绣娘找来一下可以吗？我想问一下她怎么绣的这么好。然后就把她找过来了，然后就一起这样你一搭我一搭，我们就一起做了很多批作品出来了。到现在陆一妹已经可以非常独立的去知道哪一种绣法会好看，哪种绣法会不好看，
0: 就是他
1: 会给我建议。
0: 哦，他的审美里边已经和你契合了是吧？
1: 对，会有这样的默契。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来设计一些图案吗？
1: 设计他们有一直在画，但是你说设计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在外面学习求学，去北京、上海、纽约，包括世界各地，其实看的东西和眼界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我们设计的东西。
0: 对，
1: 所以绣娘他们也会设计，但他们还是偏传统。
0: 对，偏传统，
1: 他们还是偏传统的一些传承啊，这些东西。但是也在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我看到了他们画一些花干嘛，有一点像我那种状态，有的会影响到的，
0: 会影响到的。对对对，可能在和你们的接触当中，听你们讲一些日常的东西，或看到你们设计的一些图案，眼界就自然而然开阔了。
1: 很多东西就潜移默化的
0: 啊。对对对，那么除了侗族，你说的你在在地采风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生活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传承也好，那比如说在那儿经常能听到侗族大哥吗？
1: 当然。
0: 对，侗族大哥里边有一种很模仿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我们说蝉鸣，对吧？那每天都是在侗寨里边生活，有没有哪种声音让你觉得会特别治愈而促使你有创作的这种冲动呢？从听觉来感动你的这种审美创作。
1: 我其实更偏向于他们吃完饭以后几个人小唱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当然大哥是很震撼的，
0: 对，
1: 大家都会喜欢。
0: 对，
1: 但他们有时候在一些节日我们吃完饭，他们就几个人坐在那里就开始唱，那种。而且我还问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他说这个唱的是哭嫁，这个唱的是农作，这个唱的，其实你听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把那个意思一加进去，你会有更多那个你说特殊某一种的话，我还真的想不出来，但是就是那个感觉。我是纯从那个感觉走的
0: 啊。你说不是具体的声音，而是某一种状态。
1: 对，就那种状态是非常我觉得是创作的一个比较能刺激我的点。
0: 你描述这种状态是说是比较悠闲的，还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1: 非常悠闲，非常
0: 自然，
1: 自然
0: 啊，
1: 非常喊两嗓子那种
0: 啊，
1: 突然两嗓子一出来就好有意思，然后那种状态
0: 就是一切都没有事先预谋或策划的那种。
1: 对。
0: 那么就是说，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创作就是没有说是想了好久，我专门为什么东西而创作，而是希望灵感在一瞬间爆发，然后笔下就自然流淌出来。
1: 对，我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1: 我的全是这样的，
0: 是
1: 而且在画着画着出来的。
0: 嗯，
1: 不打草稿，就是没有草稿性的，
0: 哦，
1: 全是直接开始上笔。所以会不停的修改，不停的修改，
0: 嗯，
1: 就在那个循环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我觉得会出现。
0: 从上海的工作室设计室到侗寨的绣楼下，从鼠标涂层和画布到针线和染缸，崔汉宇选择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转换，更是一种生命节奏的重置。刚才我们听了他如何走进侗寨，如何面对质疑，又如何在一针一线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稍后我们要把目光拉得更远一些，那些从侗寨里长出来的作品走出大山之后究竟遇到了谁，在美术馆里，在异国他乡的展览上，他们真的会成为一座桥梁吗？还有崔汉宇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贵州腔调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崔汉宇和他的侗绣如何试图连接世界。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

0: 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的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5: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滨，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6: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环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环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7: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影。
8: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9: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10: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这以后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式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

0: 2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 2025年， 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 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竟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1: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着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 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竟发的一吨大港，黄骅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骅人的心里。
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军大地， 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之前我们听崔汉语聊了如何从上海到侗寨，如何在针线之间寻找自己的节奏，以及那句很打动人的和侗秀一起活下去的话语。 但一个手艺光在寨子里活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被看见、被理解，甚至被误解和被争论。所以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要把视野打开。当汉语带着创新的动秀作品走出大山，走进美术馆、国际展览，甚至社交媒体的时候，它真的能成为一座桥梁吗？有外国观众站在他的作品前，能看到贵州吗？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会质疑他乱改传统吗？他又如何看待文化翻译者这样一个身份？以及他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
3: 在这次省博的这个沙龙主题里边的话，你想分享的故事或观点，能不能给我们的广播前的这个 听众再说一次，因为今天在台上比较紧张啊。
4: 其实我主要想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背景下的人，我怎么去从一个 idea 到最后落成一个物品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梳理？就是我说了，就是在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们当时去留学的很多孩子，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其实你都是应试嘛，所以你很难萌发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想法创造性。对，所以我们当时能考上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去了以后发现，哇，天南各北的同学都这么有才华，好有想法，就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从一开始模仿，到最后。 最后我们其实上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优秀，他们在模仿的那巨强，但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他们就开始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点了，然后最后就是很顺利的就能毕业了。但很多孩子，很多就是西方的，他们固化了那个状态以后，又没办法，就他们知道他们的创意性在那个位置，但是就没有太多的突破。那professor 看的是你的突破性，所以中国学生从一开始模仿到最后能做出一个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老师一直在推我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模仿，你必须找到。如果一直在模仿的话，一直打枪，就把你 cancel 掉， cancel 掉。然后最后，如果你被 cancel 了几次以后，你就会被踢走。我们总共就十几个人，然后最后上秀了不到10个人，然后还有淘汰制，就大家都是拧着一就。 就像到救命稻草一样，在那个很高压的情况下去学习的，然后也是那种高压才把人推出那个安全区，然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我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知道，绘画这个直接的输出，我可以把它变成印花，我可以做成廓形，然后最后我就很顺利的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作品也得了很多报道。所以我想讲的是，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作语言的 同时可以从模仿开始，你可以去模仿你所有想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也好，音乐也好 ，no matter what， 就随便你去模仿。但你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一定要叮嘱自己一句，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个特殊点。你作为一个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看那些动漫长大的，
3: 对呀，
4: 经历也就是上。

0: 初中、大学、高中，都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在那个？就是我看动漫的时候，我从小天花乱坠的想那些问题，把那个书画的乱七八糟，其实都是一些挖出来的点。为什么会这么？就是那么想象那些东西，到包括我现在30多岁，我还是会想一些
1: 稀奇古怪的、
0: 稀奇古怪的那种卡通的那种东西，其实都是受这些影响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你只有在不停的去探索的这个过程中。不要害怕去做，就是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做，只要你自己内心满意，然后你就可以往下一步走。
2: 我觉得你可能讲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其实国内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不太一样。国内的话更重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反反复复在练基础，而磨灭了一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吧？
0: 对。
2: 但是在国外的话，他鼓励你在模仿的同时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还有另外的点，就是所有其实自己的风格都是从临摹开始的。那么临摹久了以后，你不能老是陷在这个临摹当中，
0: 你自己也会烦。
2: 对，你会烦。之所以我们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给我们打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
0: 对
2: 啊，对吧？
0: 对。
2: 但是他是他，你是你，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你自己。
0: 对
2: 对
0: 对，对，这样你就会在后期的很多创作里面，你就会不会脱掉那个根啊？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但那个根都在那个位置
2: 啊。对，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创造性也一定要有的。
0: 对对，
2: 那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话，也想去走这么一条路去做，比如说去乡村去做非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

0: 根据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非遗的东西的话，他想做一些文创啊，
1: okay.
0: 不管是什么，哎，可能做一些文创产品啊。对此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自己以前会有踩过什么样的坑啊？
1: 哦，
0: 别人不要再重复你的这个坑啊。
1: 想好市场的需求，
0: 想好市场需求，
1: 就是你的目标群体是哪些？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0: 嗯，
1: 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没想，
0: 就
1: 纯艺术的去表达，
0: 哦、
1: 因为那个很爽、
0: 嗯。
1: 但是后面你必须要落到市场，你如果要销售，你才能继续嘛。
0: 啊、
1: 嗯，所以后面我们也有些转化，
0: 嗯，
1: 就是从一开始我完全啥都不想，就是艺术性的。
0: 哦，
1: 就全是那种不在意，就是不太在意什么工时或干嘛、
0: 嗯，
1: 就是你去做一些东西，一对耳环你要卖几千块钱，
0: 哦、
1: 然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很重工或干嘛，然后、
0: 嗯、
1: 但是到后面的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优化，
0: 嗯，
1: 是怎么去适应市场，
0: 嗯，
1: 然后这些都是得去想明白的。
0: 嗯、
1: 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创也好或干嘛。
0: 嗯，
1: 作品也好，先想好你的客户吧。就是你的客户如果是一些抖音或者是小红书一类的这种快销，或者是不用太高价，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优化一点的东西，不要做的太复杂或干嘛。但如果你的目标群体就是要去展览高端人群、高净值人群，那就去把它做的极致
0: 啊，
1: 就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道路，
0: 要想清楚，
1: 不能像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经验，就全部把它做得非常复杂，
0: 啊、
1: 哦，非常那个根本就卖不出去，对啊，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优化了以后，就非常有了很多的出路了，就是、
0: 啊。我经常会有个想法，对于市场和文化来讲，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
1: 嗯嗯。
0: 我们能不能在文化上做到一种引领？就是我去做艺术方面的话，会做得很爽。然后同时呢，又能迎合市场，一个做引领，一个做迎合，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在文化上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1: 在文化上去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0: 对，
1: 两全其美的一个状态，很难，我跟你讲，非常难，
0: 这是一个矛盾体，是吧？
1: 对对，真的是很难的。
0: 你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是去引领，是吧？
1: 那它是一个度的，它是一个度的，它永远做不到绝对
0: 啊。
1: 它就是那个度，那个度就是你做人也一样啊，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的不说，就是那个度嘛。这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就那个度掌握好了，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东西这一点都差不了，你能报一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说你能预测出来的，
0: 对，
1: 你只能在你做的过程中实际推着走的情况下，你具备那些条件，它就会自然会出来。
0: 哦，
1: 所以我就劝现在年轻人别卷了，就是有什么好卷的，就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
0: 对，
1: 该躺平躺平。但是我说的躺平不是说啥都不做
0: 啊，
1: 你得要知道自己，就像我刚刚说，你去模仿啊，你去做嘛。
0: 嗯，
1: 但你不要奢望着你有一天你就可以非常厉害或干嘛，因为都说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差不了。
0: 对，
1: 所以就该做你自己的那个事情就去做，
0: 嗯，
1: 然后自然而然它有很多事情就会出现，
0: 嗯，
1: 出现了就把握，把握不住也不要担心，然后后面可能会更多的就会来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汉语有想过没有？就是在做了这个洞秀以后的话，你还会做贵州的其他，比如说我还会什么某一个地方啊，或某一个民族的某一样东西，你会去开发呢？有做这样的规划没有？
1: 有，我上次那个竹编造纸，
0: 嗯，
1: 那个纸还有很多，还有像什么？我想一下，贵州的那个还有屯普的那些螺戏。
0: 罗系啊，
1: 叫地系，叫地系，
0: 罗系也叫罗系，
1: 啊，对对对，嗯，然后就那些东西都是切入点。但只是现在我还是在那个刺绣的那个逻辑里面去走的，
0: 嗯，
1: 然后后面我也在想的是把什么样的工艺性和非遗性加到这个状态里面，会让它呈现出一些更不一样的状态。
0: 嗯，
1: 你说的那个是完全是在考虑范围内的，
0: 考虑范围内，
1: 就是，对，
0: 有没有怕，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把这些东西元素加进来，可能会呈现的作品有可能会立体感会更强，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得这个不伦不类呢？有这样方面的担忧没有？
1: 没太有，
0: 没有想
1: 过就没想过，但我要去把它做，我肯定不会把它做的我不满意就放出来，
0: 哦，
1: 就肯定要满意了才能出来，所以我如果自己都满意了，那就会出来，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0: 好吧，我有想过，那么你自己个。

0: 人的下一步的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规划没有？
1: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要做一批产品嘛。
0: 嗯。
1: 今年的构思还是以服装为主。
0: 服装为主。
1: 服装为主，
0: 啊，
1: 但是还是没想好的那个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其实我这一次回上海，我就要去开始
0: 去思考，
1: 把这个思考构思出来了。
0: 嗯，
1: 因为今年的那个状态，我又想跟其他以前的不一样一点。
0: 对，
1: 但我也在构思那个状态。
0: 嗯，
1: 现在就还在那个构思阶段，但肯定要做一批新的作品会出来。对，
0: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也预祝汉语成功啊！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进行到此刻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青年艺术家崔汉宇聊了近50分钟，采访他的那天是5月18号，恰好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其实桥梁不一定是宏大的建筑，它可能是一根针、一缕线、一个人、一段声音。感谢崔汉宇，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贵州年轻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乡绣进更大的世界，也感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我们都能成为一座小小的桥，连接起那些值得被看见、被听见的人和事。贵州腔调，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五十界风。新华社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莱24号宣布辞职。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数据，马斯克目前身价已跌至9570亿美元，较此前峰值1.3万亿美元大幅缩水3400亿美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周二确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下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发奖杯。
10: 评书联播，
11: 伏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了，这相扑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扶这桌上来了。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扶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这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扶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扶的桌前。相扶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扶面对面。朋友，认识认识。相扶一听， 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福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福，对吗？哎呦，相福当时一愣，为什么？相福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福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去过。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提谁？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啊，我不认识啊。那你是？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相福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怕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这相福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福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福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在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吧，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福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叫九转还阳亏心丸啊。相福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有啊，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哎，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国舅？哪个国舅？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哦，庞玉啊，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对，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福啊，那你攀上高枝了。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哎，借着大树好乘凉吧。哦，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别别别，不用不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儿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福，我听说这个安乐侯

0: 唐玉这人不怎么样啊。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哦，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我公出，
0: 公出，为公家办事。
1: 对了，
0: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1: 哦，
0: 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喝点酒吧。
1: 那好那好那好，
0: 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子，再给我加俩菜。跑堂子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符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1: 啊，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
0: 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符，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儿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
1: 好好好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
0: 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旁边闪闪，旁边闪闪，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
1: 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盗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
0: 相符坐的这个地方是平窗，探身往下就能看到。
1: 相符一听说包公来了，
0: 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
1: 好啊，
0: 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叫，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形往下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

0: 相夫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夫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夫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大抬大轿和山和山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佛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佛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佛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山喝山喝山抬着过去了。抬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夫，相夫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夫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夫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夫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儿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他要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1: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1: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的。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上还长一月牙。
0: 嗯，他住哪儿了？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

0: 怎么着？您认识他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好，相夫问明白了，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府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府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府换成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府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5: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

0: 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彻底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6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有奇效。活动时间从6月24号正式开始，29号结束。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是我们从厂家申请团购出厂价用药这个岐黄丹开始的第一天的日子。经过历时半年的一个时间，多次的沟通，各方的努力，我们再次能够以团购的方式向厂家申请出厂团购价岐黄丹，非常难得，这是很多学员朋友一直所期盼的，一直所向往的。那么今天我们实现了，经过这长达1个来月的这个货源的筹备，将正式为我们提供10万件团购出厂价岐黄丹用药。所以今天这个日子啊， 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就是今天我们定的药可以正式发货。你昨天报的名也好，预定的也好，今天报名也好，开始正式发货。快的有的当天今天就能上到，慢的明天，再慢的后天，再到远三五天也到了。所以说这个日子对我们很多朋友非常重要。那么在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大家关心的问题，我需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清楚。第一个，这个产品奇黄丹，大家听好，这个产品它是国药准则 OTC 的药品啊，它是地地道道国家批准治疗的药品，纯粹的中药，不是西药，不是中西结合的这个药品，它是地地道道纯中药，而是传统工艺的药品。所以很多人说它是药品保健品，它是药品。那么第二个我需要跟大家强调的，说这个药品是不是盛老师生产的，盛老师研发的？不是，听好，它不是盛老师生产的，也不是盛老师研发的，它跟盛老师没关系，跟咱们节目没有任何关系。咱们节目不是给厂家卖药的，听好了，这个厂家跟我们是两回事儿。那么咱们节目就是一个健康平台，大家需要以及这个产品非常好，我们把它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或者是很多朋友要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给大家把关。如果它不好，质量不行，疗效不行，与我们健康理念背道而驰，第一我们不会给大家去推荐，更不建议大家去用，更不用说从厂家申请团购价。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你是不是厂家呀？不是。那么在这里我们只是给大家把关，适合就用，不适合不叫你用，想用也不叫你用，你用的不好，用的效果差，你花了钱，最后你会找谁？你会找我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会给你把关，不适合你想用我们也不叫用。大家听好了，奇黄丹这个产品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再好的产品我们不想让大家去误解。这一次是我们大家共同团购，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学员听众朋友组织在一起，有这个需求，通过咱们节目通这个平台向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出厂家用药。如果说我们人数不够，人员不够，你想要团购你也团购不了，你想要出厂价你也给不了，听明白了吗？当然即使人数够了啊，你的这个队伍够强大，用药数量够强大，你申请也不见得能申请下来，是吧？如果那么好申请，那我们早就申请下来了。因此在这里跟大家讲，就咱们节目是站在公平公正合理的角度给大家分配指导用药，跟厂家没关系，我们不是代表厂家卖药的。如果代表厂家卖药的，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想，你时不时刻都会叫我用，你多卖一盒是一盒，对不对？你是厂家的，当然你极力推销这个东西了，好坏你都会这么说啊。你研发的是你自己的产品，不适合你也会说适合，对不对？但是这个产品跟盛老师一点关系没有，听明白了吗？它只是与盛老师这个健康理论理念相吻合。这个产品是以调理体脂为核心，它调理体脂，那么调理体脂只是它的基础之一，最关键在调理体脂，它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并且药效药劲啊十足，能做到调理体脂非常的纯粹纯正，就效果上非常稳定非常好，起效快，见效稳定。在这里只要是体脂出现问题偏颇，在调理上基本上都没问题，都能很快见到效果，调理的都非常满意，这是我非常信任他认可他的原因，这也是大家用完之后非常认可的原因，是吧？为什么这半年了甚至一年了大家都要用这个产品都在等，就是因为它真的是跟其他药品不一样。当你用到了好药，用到一个真正能改变你自己这个健康能解决你病情的药品的时候，你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捡到宝了，你有多幸运。因为不是你用上一个药就能把病情治好，不是你用上一个产品就能把身体调理好，有多少人寻寻觅觅用了无数个产品，去了无数个地方，也不见得把病情这个解决了啊，身体也不见得健康了。所以当你遇到一个对路的产品，一个能解决自身健康问题的产品的时候，能让你受益的产品，并且这么明显的时候，你真的是如获至宝啊，你特别珍惜它，你真的你不愿意放弃它。不论它有多么紧缺，只要有一丝可能用上它，我都会用它，只要有一丝可能我能够多备点药，我一定多囤点。所以说大家一直在期盼说什么时候能团购，这不是终于如愿以偿了吗？第三个就是这一次咱们申请的这个奇黄丹这个产品跟以往大家用的是不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是一模一样的，同 同上是这个厂家，同等规格，同等质量，同等的要求，同等的工艺，没有任何丝毫改变，药效药劲儿啊都是一样的，不用担心说会。

不会不如以前，不会。还有昨天很多学员患者朋友问你说，老师这次这个五个疗程啊赠两个疗程，这个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九个疗程赠四个疗程，两个周期赠送五个疗程，那你这次赠送的跟我购买的一样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买什么样的就赠送你什么样的，那么不论生产日期还是批号是一样样的，买的什么样就赠的什么样，没有任何套路。咱们节目不玩套路，厂家玩套路，咱们也不会像在这个节目当中存在。你们放120个心，是吧？咱们节目当中，盛老师能做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排忧解难，啊，解决健康难题。所以说，你们不要担心，就是买的跟赠的不一样啊，这个玩套路没有，没有任何意思套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质量上，大家还是担心这个质量，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这个质量。在这次过程当中，从厂家这个药品的疗效质量啊，你们不用担心，出厂就有出厂防伪啊。如果说这个药品这个质量有问题，不是这个原厂的厂家的假一赔十，是它的疗效它的质量是双防双验双保障的，就是你对它的疗效对它的质量你不用有任何一个担心担忧，盒上有原厂防伪，同时还有全国的315质量保证啊，质量验证，就是全国315质量验证，假不了，你可以去验证，真的假的一验就出来。如果是假的，如果不是原厂的，不是三方同时验证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去维权去啊。如果说有冒充的，咱们节目的冒充盛老师的，甚至你买这个药品不是原厂的，质量有问题，我们一块去帮你维权，去追究去找去啊。甚至我们还鼓励，最少的奖励几千，最多的奖励上万，是吧？奖励上万健康产品，你看给大家提供，是不是啊？咱们有很多朋友已经受益了，对吧？所以这个产品的疗效质量也不用担心啊，双防双验。那么即使说质量疗效都没问题，但是我用不想用了，你只要盒别破坏了啊，你各方面都保存好，我们帮你协调，花多少钱我们帮你协调给你退了，知道吗？不叫你花一分冤枉钱，不叫你买的产品放在手里砸了，听明白吗？咱们节目都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让你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心里踏实放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为了一个治疗在调理过程当中提心吊胆担心，你不单说对治疗没有利，反而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用上一个好的产品是开心是快乐的，是轻松实现健康的，如何治跑一样，而不是说我买了一个产品天天提心吊胆到底有用没用，真的假的啊，这种带着一定的心理负担，如果有这种情况还不如不用，干嘛那么累呢？所以说大家所担心的啊，所有的这种疑问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定讲清楚。剩下需要强调的就是咱们这次申请的情况单是以团购的方式方法啊，出厂价给提供，非常的实惠，非常的实在。当然这个药品是真的，药品质量就是跟你们市面上买的是一样的，不要认为说老师他比市面上少花519一个疗程，是不是疗效质量不一样，跟市面上一样一样的，你差一点你回来你拿回来给你双倍的519。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这些。那么依然是报名订购之后发货不用担心，这块发货不用你掏运货费，直接给你送到家里送到手里。有的朋友说担心盛老师我可以不可以线上付款，线上付款就更好了，有这个条件的有这个能力，线上付款等于直接把这产品就拿到手里买上了，就预定住了，我钱已经付了，只是没发一样，这产品已经属于你了，哪管后期清虚通络精华油没有，但也要保证你，哪管过两天才给你发，别人都没有了，你依然有，因为你提前买了。还有个你已经线上付款的，那么这里更稳妥。所以说担心害怕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数量没有，赠完不给了，可以线上付款，有这个条件，没这个条件没办法啊，没这个条件没办法。那么想提前订购晚点发的，或者是说哎，我担心后期货源没有的，我也可以线上付款，线上订购都可以。什么线上订购？就是通过企业微信跟厂外老师沟通报名订购支付就可以，你也可以药到付款。老患者心里踏实，用过这产品跟我们长期建立联系关系有信任，所以说呢线上付款他们不担心。如果说新听众新学员说我不担心，我对节目不是太了解，
对盛老师对咱不是太了解，嗯，我万一害怕上当受骗，万一我钱支付了药品我拿不到呢，不打水漂了吗？是吧？那你就可以报名订购，药到付款，就拿到货了再把这个钱给快递小哥就行了啊，这种方式方法。剩下呢给大家强调的是说，这次给我们提供一共是10万件，全国各地一共10万件，这10万件包括赠送的，给大家5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正式开始，3天销售完3天结束，4天销售完4天结束，5天销售完5天结束，如果6天还没有销售完5天结束，就厂家就给5天给你筹备了这些，剩余的就给5天时间，那如果不够也不再给你筹集了，因为经过这一个月各方面的努力，10万件是他的极致，甚至还从代理商那里把货源调配了一伙，占用了代理商的一部分货源，这个大家呀想象不到啊。后期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货源这个紧缺紧张，是不是炒出来的，很多人以为是炒，它跟炒没关系，这里不存在炒作，你看你们的生产日期就知道，你看你们的配方就知道，后期我给大家讲这个药品为什么它的产量低，为什么生产周期时间长啊？为什么咱们申请半年才申请一次，人家是月月都有，咱们为什么半年才申请下来，后期我都给大家讲一讲，但这里告诉大家给我们提供就十万件，咱们一直期待这个团购的，一直想这个进行团购购买的啊，这次可以正式开始了，还是友情提示吧，时间是5天，先定先得，在订购使用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把握不更精准，特别是新学员老学员咱不用说了，新患者

0: 健康，七黄丹只是我们实现健康的方法之一啊。咱们调理疾病，收获健康，就是用对路的方法，对路的药品去实现，好吧？所以说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啊。基本上给大家强调就这些。至于说七黄丹，为了给大家协调争取七黄丹团购出厂家用药啊，我与工作人员昨天啊亲自跑到厂家协商，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福利。厂家也同意了提供这个货源，同时也给咱们患者额外的赠送了支持。为了这个事儿煞费苦心，几个月也都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所以说昨天呀没有给大家普及新的知识啊，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去理解。今天呢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互动，通过热线答疑解惑。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七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0: 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科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0: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鸡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鸡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鸡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0: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鸡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鸡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鸡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鸡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呦，盛老师你好啊。
2: 啊，你好，久等了。
3: 啊，盛老师啊，我想参加咱们这个调理体质的鸡黄丹出厂价的优惠啊。
2: 啊，看来是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是吧？
3: 啊，对对呀、啊，真确、嗯、确实确实，我可以说是摸去擦掌，就等俺今天这个活动了。
2: 是，这回好了，这回咱们团购申请下来了啊，这个就可以参加，可以用药了，不白等了。
3: 啊、嗯，是啊，这不我一听着这个调理体质的鸡黄丹申请下来有优惠了。
2: 嗯。
3: 真是非常激动啊，特别开心啊！
2: 是，
3: 哎，真是哈、啊，真是给咱们老百姓实实惠惠的这个用药了。
2: 嗯，所以说大家呢、哎、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嘛，是不是啊？都想咱们统一团购，不就是为了能够省点钱，用上更加到底的这个调理体质的鸡黄丹吗？是吧？这次你看多好啊，一个疗程比市面上我们可以优惠节省了是500多，还有这个赠送支持，是不是、啊？
3: 是，我这不也是哈、啊，一听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优惠500-600块啊，哎，感觉心里面非常高兴，这调理体质有保障了，还少花钱，用上好药。
2: 对，
3: 这半年、啊、跟着盛老师，跟咱们这个节目啊，身体确确实实改善了挺好啊。
2: 嗯嗯、
3: 好药、啊、也用上了，真是给你解渴了，盛老师啊。
2: 是，那就好好调，咱们珍惜能够相识的机会，珍惜每一次这个申请出厂价的用药机会。把身体好好调着，是吧？咱们目的不就是说通过一个好的节目，通过一个好的产品把身体调理过来，让自己不走弯路啊，不花冤枉钱呀、啊、身体调理的健健康康嘛，是吧？这回机缘各方面都成熟了，咱就好好调着，不辜负这个机缘，你说。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问一下，也是老学员了，是不是啊？老朋友了。
1: 啊，老学员，老学员了。
0: 啊，哪里的？
1: 南阳的。
0: 南阳的，哈。
1: 哎。
0: 都什么情况？具体说一说，盛老师了解了解，然后呢，再给你这个指导指导，好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了。这不就是寻思叫盛老师，你把我看一看嘛，这个调理方案。哎，等会儿我就赶紧去打厂委电话报名啊。
0: 可以，说说情况。
1: 啊，我是什么情况？就是去年冬天，哎，让风吹脑梗了。
0: 啊，中风是不是？啊，风邪入体了。
1: 哎、对呀，这不是十来多年的高血压嘛。平时特别的怕冷啊。反正常年只要到冬天，这个手脚就从来没有暖和的时候，都是冰凉冰凉了。
0: 啊，怕冷冰凉。这个是典型的阳虚体质，
1: 哎、
0: 阳虚就特别怕寒，不耐寒，怕冷。
1: 哎，反正是哈，严不严重我倒不知道，就是怕冷，确实这个冷就冬天就不敢出门啊。
0: 是，
1: 哎，这不去年这个凉风一吹呀、哎呀，就脑梗梗了，我这个左边身子就不动了都，就不行了，反正说话还凑合的，这不走个路就一直这么往左边拐，哎，有时候啊。你咋走不两步啊？就在坐着就行了，对吧、
0: 动不了了。您看看，
1: 哎，
0: 你这个体质太绕了，太绕了。遇寒，受到寒邪叫寒痹，风痹、寒痹。这个痹意什么意思呢？就痹阻不通了，就如同冬天的水管、一受凉一受寒，这个水液就不流动了，冻住了。我们身体的血液是这样，当你身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缓慢。特别是像有一些血液循环像头发丝那么细，大脑啊身体啊它就会不流动，会就会梗阻，所以说就会出现腔隙性脑梗乃至脑梗，知道吧？很多人说我都在这个手术啊，我或者是疏通血管啊，你不把体质改善了，你不把阳气提升了，不把寒邪清除了，我告诉你这个疾病怎么治都不出根儿。你除非改善体质，根儿解除了，你这个症状自然消失了。
1: 对，这不上半年我跟你沟通了以后，你就叫我调体质嘛。这个调理体质的这个气黄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年了。
0: 半年了，时间不短了。你要是用气黄丹去调理体质、不用说半年，你三个月两个月你就会获得很大的改变。
1: 对呀、这不现在我就不光走这山能走，现在走二里路都没有问题。
0: 哎呀，太棒了。
1: 反正是走多少次不行，就不能走了。
0: 啊，是二里地也不少了。我跟你讲，你自己能行动，你能走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
1: 是，我也挺知足了。
0: 是以前你能走吗？你能走几步啊？对不对？
1: 哎呀，以前哪行，就走个三步两步就往左拐，就拐拐里面去了。
0: 对呀，你看你现在改变多大呀？
1: 现在挺好，挺好啊。
0: 挺好是吧？那个血压呀和身体怕冷的现象现在怎么样啊？
1: 这个血压，反正我是降压药早就不吃了
0: 啊，
1: 也没有就是以前那个头昏脑胀这个情况了
0: 啊。那血压应该问题不大了啊，血压问题不大了。降压药能不吃咱就不吃了，降压药就是一个控制。
1: 对呀、这个降压药我是得两个月没吃了。
0: 可以。
1: 对，怕冷这个方面然后还行吧。反正今年这会儿我就没穿秋衣秋裤。哎呀，一上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得穿、哎呀，得穿两条秋衣秋裤。
0: 哎呀，你这个体质阳虚太狠了啊、多亏了你调理体质啊，气黄丹继续调理。那么你别光走，你要颠儿着往前慢跑、小跑，让自己的血液循环加速啊。你血液循环越好、越快就越好。然后呼吸呢，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只有这样，你体质不偏颇，你体质才强壮硬朗。啊，
1: 对，生
0: 啊，行吗？
1: 嗯、
0: 然后呢，趁着这个机会呢，体脂再继续调理调理，别心疼这点钱啊、你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自己受益改善了，你总比花冤枉钱找不到方向强多了。何况这一次，还是一个出厂价团购价哈、
1: 对，
0: 等了这么长时间，等到了，你再订购，这个一个周期的吧，照五个疗程定就行了。
1: 哦，五个疗程定啊？
0: 对，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七个疗程，你完全够了。
1: 中
0: 宋
1: 老师。中，那行，那我就赶快去找厂外老师定上去。
0: 可以，在锻炼、在调理过程当中，凡是不明白，跟厂外老师沟通，多跟厂外老师沟通，让他们给指导，你受益无穷，不怕麻烦啊。
1: 中，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了。
0: 行，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祝你一生吉祥，好吧？就这样。
1: 谢谢盛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气黄丹强大的疗效。

0: 因它具备四大制药特性，组方独特，配伍严谨，选料到地，工艺繁杂，可全面调理八大偏颇体系，以人为本，制养结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你好，欢迎您。
1: 是盛老师吧？
2: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泰安的。
2: 泰安，山东地区是吧？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上遇到什么困惑了？
1: 你辛苦了，盛老师。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
1: 我是那个肺纤维化。
2: 肺纤维化呀？
1: 哎，吃了这么多的药，这就是不好。
2: 方向不对呀，这个病不好治啊，不会治的，他治不了。除了这个病还有什么问题？
1: 嘴干嘴苦，
2: 口干口苦，
1: 胃不好。
2: 胃怎么不好？

0: 你身体的情况来辨别你到底属于哪种类型，明白吧？你不能说你纤维化，纤维化原因引起的原因很重要，你不能说我光治这个病，你得找到原因才能治。纤维化是什么呢？纤维化是从我们的血肉慢慢慢慢变硬了，不是血肉之躯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得赶紧呢去养血活血通络，把这个脏腑组织养过来。可是你光养它不行，你这边养那边破坏，咱们得把破坏源找到，不能叫它继续纤维化了。你如果继续纤维化，你这个肺不就废了吗？所以说呢，把自己自身的所有的症状存在的问题都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口干口苦，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说什么呢？说你的火比较大啊，你为什么不能吃饭呢？吃饭就恶心，说你胃火大啊，阴不足，火气大。那么这人舌苔会黄，甚至没舌苔，
1: 舌苔也白也黄。
0: 舌苔有又白又黄是吧？
1: 哎，
0: 白说明什么呀？说明胃寒，黄说明脾有热，或者是肝热。
1: 是。
0: 你应该多关注你的症状。你现在咳嗽有没有痰呀？
1: 没痰呢。
0: 啊，没有痰，干咳呗，就是。
1: 哎，
0: 手脚凉，怕冷吗？
1: 手脚着不了。
0: 嗯。
1: 麻烦麻烦你，怎么把这个病治好？专家，谢谢你。
0: 你这个病啊，需要配合一整套方法啊。第一个，你去调理体质，改善你阳虚体质啊，改善你阴虚体质。
1: 哎。
0: 你既有阴虚体质，又有阳虚体质，你要精血没精血，要阳气没阳气。这一次出厂家用药。
1: 听到了。
0: 啊，听到了。把七黄丹用上，七黄丹，然后呢，后背刮痧。
1: 哎，
0: 还有银耳对鸭梨
1: 啊，知道知道，
0: 少放点蜂蜜，经常喝，经常吃，
1: 挺美的。
0: 哎，七黄丹前期找半碗，晚半碗。
1: 哦，
0: 啊，一次用半碗，不能吃一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身体不适合。
1: 哎，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齿长扣，就牙齿和牙齿，往一块咬啊，练习素玉金，就是用你的舌头舔你的牙齿。唾液多了，就把这个唾液呀、分三口慢慢给吞下去。它是津液，非常珍贵。舔完牙齿里面，舔牙齿外边。你要想肺部纤维化，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做。你按照我说的做，我能让你恢复过来。啊，然后呢，肚子小肚子，两个手按在小腹上，顺时针揉推。
1: 啊，
0: 如果说家里有艾灸、有药灸条，就灸一灸胃脘穴、胃脘跟肚脐这个部位。
1: 哦，
0: 啊。七黄丹照一个周期半年那条啊，正好您这岁数大了，正好趁着这个出厂价用药，把握住这个出厂价用药，好吧？
1: 是，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跟常威老师联系吧，啊。
1: 好，
0: 再见。
1: 是。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煨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受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 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

0: 400-6677 400-6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盛老师。我是新朋友呀，山东济南的。
2: 啊，新听众，新学员是吧？
1: 对对对，刚听有半个月，头几天听的时候吧，有点云里雾里的。包括盛老师你说的体质呀，我都弄不清楚。什么是体质？体质是干什么的？
2: 就不明白是吧？
1: 对。
2: 不明白多听，属实听不懂问。我们把问题弄清楚就懂了。当你懂了，自己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1: 慢慢明白了。体质就是身体的状态。
2: 对。
1: 没有好的体质就没有健康。
2: 没错。
1: 就会生病了。
2: 对。什么叫体质？身体就是你身体的整体一个状态，是你自身的一个状态。你身体的状态好还是坏？好的，它就不生病；坏的，有问题了，它就会衍生疾病。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身体上来。这个事儿你给它研究清了，研究透了，你的健康就有了。
1: 所以我也想要一个不生病的身体，我也想把体质调理调理，请盛老师帮帮我。
2: 可以，我听你说话体质很绕。把你身体的状态说一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好不好？
1: 我今年吧36岁，生完老二没一年就跟一下子就老了10岁似的。身上的肉啊都有点往下耷拉了，
2: 松了。
1: 吃饭也越来越不消化了。吃几口就吃不了了。再吃就不消化。再一个就是感觉拿筷子都很累。现在白天有时候心慌头晕。现在也爱感冒。我去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我贫血，也没说别的。盛老师您说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体质出问题了，所以才有这些症状呀？
2: 你是典型的体质出现问题了啊，非常明显。你严重的阴虚，严重的气虚，叫气阴两虚体质。就是你生完你家老二之后，这个身体一下被掏空了。我们说大伤元气，大伤精血。这个元气是指身体的气一下没有了，就像这个气球一下被卸掉了，这叫气虚。那么你身体这个精血呢，就像水球一下把水放没了，空了，你的气也没有了，你的精血没有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体质调上来。很多人也在补气，也在补血，补气补血只是补表面，真正的要调理体质。整个身体体质环境大环境不好，那你光补那点血不够用，你要养精养阴，你要养气养元气养真气啊！你把一身之气调理过来，你身体所有的状态，这个乏力没劲儿啊，爱出汗虚，消化不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解决。这个所谓的消化不好，在中医叫胃气不足，胃气虚。很多时候你治疗可能是给你调理脾胃啊，健脾胃，但是呢它只是盯着这个局部了，你没有调理体质。你调理身体的体质，你为什么头晕，为什么心慌，心气不足，你当然心慌了啊。头晕气不足，脑供血上不去，你也会头晕。所以你去改善体质，改善气虚体质。那么至于说你贫血这种情况，是严重的阴精血亏，体质严重出现问题了，你应该去调理体质。
1: 就说这个体质就是我这个整体吧，整体好了，这些问题才能好，是您说是这个意思吗？
2: 没错，是这个意思。你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啊！你看这一次咱们不申请这个团购的期货单吗？这个要是调理体质，你把它用，你把身体改善改善，调理一段时间，你用上它，你看一段时间就不一样了。你能用期货单调？
1: 那我明白了，盛老师。我要调理身体，身体好才能好好带孩子。
2: 对，
1: 就是有点弄不清自己是不是体质的事儿。
2: 是。
1: 这不节目里说。调理体质的产品，有个岐黄丹，我这也没用，听您这么说，我可以放心的用了。
2: 你放心用，
1: 正好趁现在有活动，我打算订上点儿。
2: 你订7个疗程，挣3个疗程，一共加在一起10个疗程，每个疗程还有优惠。
1: 我之前打听过岐黄丹，市场价确实也不便宜。现在每个疗程能直接优惠500多了，还有赠送，
2: 对，
1: 确实挺划算的。
2: 是，
1: 我想先订上5个月的，行不行呀，盛老师？
2: 你就订7个疗程，你不差那2个疗程。刚才你说了，每个疗程直接优惠500多，知道吧？这种出厂价提供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你看我们很多朋友盼了半年才有，等了半年，你多幸运！你不用担心疗效的问题，你5个疗程都订了，你还差那2个疗程，你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1: 好。
2: 然后你再用这个岐黄丹的时候，前期可以早半晚晚半晚。用个10天半个月之后，早一晚晚一晚，然后你配合这个茶饮啊，
1: 好的，找个
2: 生黄芪。
1: 生黄芪
2: 18克。
1: 哦。
2: 炙黄芪12克。
1: 嗯。
2: 炙甘草。
1: 炙甘草。
2: 炒白术。
1: 嗯。
2: 各12克。
1: 嗯，好的。
2: 然后炙党参，听好，一定要炙的党参，18克。
1: 嗯。
2: 桑葚呢，用9克。
1: 好。
2: 嗯。这些煨一剂，煮水煎汁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可以少放点枸杞和大枣啊。然后呢，养血四红粥，
1: 那是什么呀？
2: 红米、红血米、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熬粥喝。喝的时候少放点红糖，适当的喝一喝啊。
1: 嗯，
2: 适当喝一喝。你食疗、茶饮、用药同步，然后适当的运动锻炼，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2: 我听你说话，你体质很绕，因为有气无力，就大伤元气了。
1: 是老师，你说这些，
2: 就是体质的问题，你就挑体质，你别天天补这补那。我跟你讲，你把体质改善过来，你所有都好了。你体质不改善过来，你身体脏腑哪个都不会好。你即使调也会出现什么摁到葫芦起了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1: 行，盛老师，我按您说的来，就是您说的方子有点没记清，能不能回头您发给？场外老师让场外老师发给我，
2: 可以叫场外老师发给你，然后呢你哪儿不懂你问场外老师让他指导你。
1: 行，那我这就去报名订购。
2: 可以。
1: 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的健康都有着落了。
2: 没错，你就按照我说的调吧，绝对没问题啊。
1: 好嘞，谢谢盛老师。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强壮体魄，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植萃，不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你好。
2: 哎，你好，欢迎您，久等了。
3: 盛老师，
2: 哎，
3: 谢谢您。
2: 哎，您客气，这不是应该的吗？
3: 我听你这个直播啊，年把时间了，我听你这个给好多人这个治病这个方法，很符合这个实际情况。我这个有这个病呢，
2: 啊，
3: 我想咨询盛老师，你看看我这病能不能吃你这个。买这个药去能不能有效的治疗啊？
2: 就是岐黄丹是吧？
3: 啊，对啊。
2: 想调理体质，如果可以，咱们就趁正好现在有这个出厂价用药，赶上这个机会就用。如果不适合，盛老师给你想办法。您说说，您是哪里的？今年多大年纪？都什么问题？
3: 我是连云港，72岁。
2: 72岁，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困扰着你，一直解决不了？
3: 这个2020年呢，这个长息肉
2: 啊，
3: 0.38厘米
2: 啊。
3: 这个动手术呢，这个肠子给截掉3-8公分
2: 啊，
3: 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呢？
2: 啊，
3: 肚里疼痛
2: 啊，
3: 是酸甜生硬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吃
2: 啊。
3: 这个大便后呢，这个肛门子呢都火辣辣的，就胀现象。我这现在呢，这个他医生嘱咐叫年把2年呢去复查一遍，现在属于第3遍。这现在还没去复查，我听你这个在这个直播里边讲呢，我是否能吃这个药？要是如果吃这个药能有效的治疗呢，那我都吃药治疗了。
2: 你光说想法不行，你得说说情况。酸的、甜的、辣的都不能吃是吧？
3: 都不能吃，吃过都要拉。
2: 啊，就是不由自主就拉出来了是吧？腹泻。
3: 哎，对。
2: 啊。那你这不应，你这不是肠的问题呀、啊，你是胃的问题呀、啊，不是吃完直接就到大肠啊，你可不是直肠啊啊！出现这种情况，你吃的酸的、辣的、冷的、生硬的就拉，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胃呀、啊，脾胃虚寒，吃点生冷的消化不动，那么食物直接就进入小肠、大肠了，就出去了。比如说容易怕冷，手脚凉。乏力没劲儿，
3: 我感觉一到汗里子冰凉冰凉的。
2: 啊，对了吧？这不就问题出现了吗？阳虚不就手脚凉怕冷吗？
3: 对，
2: 这种情况你不从这个体质上、肠胃上下功夫，你光手术，我告诉你，永远都治不完，治不了，解决不了啊，解决不了。你这个必须调理体质，别的治不了，给你解决不好。你相信盛老师？
3: 宋老师，我跟你说，我是现在可以不可以使用你那个岐黄丹？
2: 岐黄丹可以，非常适合，你就吃它。就吃岐黄丹，再把上我节目当中温脾胃阳虚的方子，你用上结合着用。我告诉你，你这么一用，不用多，10天8天就出效果。
3: 哦
2: 啊，
3: 行，先给我3个月吃看看再说，不行吧？
2: 你这样打场外老师电话，跟场外老师沟通也行，报名也行，包括方法一块都给你发过去了，好。
3: 行，
2: 好
3: 了，谢谢你，宋老师、
2: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谢谢。
0: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5: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奇效良药。
4: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4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5: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5: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5: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5: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亲爱的盛老师，您好。
2: 啊，你好，欢迎你。
1: 哎呦，听到你的声音真的真亲切啊。
2: 是啊，您是？
1: 我是一个老朋友了，我是连云港的。
2: 老朋友啊，连云港的是吧？
1: 是。这不是那个调理体质的这个岐黄丹嘛，今天活动开始了吗？
2: 啊。
6: 我就想啊，我就调理这个

0: 体质效果这么好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
1: 是，
0: 我肯定得报个名参加呀。
1: 就是啊，好不容易赶到这么难得的机会，是吧？嗯，
0: 是，对对对，我都听见了。
1: 团购，你看咱们能够团购以这个优衣市场519元的优惠，多难得呀！
0: 嗯，
1: 还有这个赠送支持。
0: 对对对，我的听见了，说每个疗程优惠500多呢，然后7个疗程呢，就是小4000块钱，
1: 对，
0: 而且还赠送3个疗程，
1: 是，
0: 你这不都是钱吗？是吧？
1: 对，嗯，
0: 所以说这次真的挺好，不用花钱了，就直接给我了。哎，真的是太久都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了。
1: 是，所以说大家一直盼呢，一直盼呢。你看，终于咱们历时这么长时间，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既然赶上了，说自己适合就是别错失就行了。
0: 啊，哎，对呀，对对对，我自己这个身体调理的，哎，越来越好。再加上就能这个产品吧，现在价格也是非常合适，我就特别高兴。
1: 是，之前这个身体已经调理了，是不是？
0: 哎，对，是的，非常好，而且真的，放在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都会有今天。
1: 是，看来之前问题也不少。
0: 哎呀，我之前吧是被确诊的是那个脊髓空洞症。
1: 哎呀，
0: 那个。 哎呀，可真遭罪啊！
1: 是，
0: 脖子、连后背、再腰啊，这中间的这个脊柱啊，就是感觉发空，就是感觉都撑不起我这个人似的。就是人也是越来越驼背，而且肌肉吧也是开始萎缩了。就不光是驼背，这后背也是常年的就感觉这么凉飕飕的。就是

0: 手心脚心，哎，就是热。
1: 嗯，
0: 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1: 嗯，
0: 就是感觉特别烦躁。
1: 嗯，
0: 我后背吧，就是怕凉，哎，
1: 嗯，
0: 但是前面不行，还出汗。
1: 嗯，
0: 哎，这一天天把我折腾的，那时候都该把我折腾成神经病了啊。
1: 是，
0: 嗯，对，所以说你看我这以前身体多差呀。
1: 嗯，这个你肌肉啊，最后都容易萎缩，我跟你讲，啊，
0: 嗯，
1: 神经受损。这个脊髓空洞症在医学上都是难题，
0: 嗯，
1: 都是难题啊。
0: 对对，
1: 这个疾病在中医角度啊，它是属于什么体质精阴虚所导致。你去养精，因为肾藏精，主骨生髓嘛，就是你的骨髓充不充盈、空不空洞，取决于你什么精足不足。这个精在中医当中被称为阴，阴的物质，精血津液。我们很多人说精血精血，什么是精血？这个精血指的就是骨髓脑髓，啊，它就是阴的物质。在中医当中，如果出现这个精髓不足的情况下，骨骼不好的情况下，要调理阴虚体质。说这个人骨头软，软骨症，要调理阳虚体质。
0: 嗯，
1: 啊，阳管什么硬度，阴管什么精微物质和密度。你说没有密度了，它就会发空。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会治的懂的去抓核心，不要盯在骨髓上，你盯在什么体质上，啊，盯在你精血上，精上养精，大量的养精养阴，改善这个阴虚体质，很快就能改善过来。
0: 哎，之前吧，就咱也弄不明白这些，就盯着这个病上，就是从来也没有说从这个整体上使使劲啊。
1: 那就麻烦了，那你花多钱你怎么治不会有成效？
0: 对对对，要不怎么说呢，这不是多亏咱们这节目嘛，我才明白的。我这些问题就是身体太绕了。
1: 对，
0: 你看我啊，又怕热又怕冷，这种身体状态你说他怎么能健康呢？
1: 好不了，
0: 病他肯定会找到我呀。对
1: 他，你看你所谓的怕热是什么呢？怕热不就是阴虚内热吗？我刚才不说阴虚精血不足，但是你还有一定的阳虚，说白了还是体质绕，先天体质不足。嗯，你这个从调理体质上去调，
0: 嗯，
1: 这效果就不一样了，就不会像你之前那种情况了。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嘛，我就开始这个调理了。那时候你给了我一套那个调理方案，
1: 嗯，
0: 就是让我从这个整体来调理这个身体，
1: 嗯，
0: 然后就我就把那个调理身体。

0: 医生也都说，都说我看起来就不像以前那么驼背了，太好了。嗯，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也不烦躁了，
1: 太棒了。嗯，
0: 哎，这真的是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啊。嗯，因为之前很多医生都说像我这个病，他说根本就治不好。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有盛老师有这个节目组帮我啊，我真的觉得越来越好了。是，你相信中医，更要相信中医的精髓。
1: 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形和神，任何疾病你从这两个方面去抓，你去看，哎，你总能找到蛛丝马迹。你看你通过调理体质，是不是一点点一点点过来了，多好。
0: 哎，对对对，是。所以说嘛，我现在就想把这个身体要接着往下调理下去。这个岐黄丹吧，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啊，
1: 是，
0: 我得好好用啊。我这次吧，我准备定7个疗程的，然后因为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机会啊，我不能错过。另外呢，我还想再问问盛老师，就是现在我只用这个岐黄丹调理，你看行不行？就是我不想再熬药了。我现在不是每个月就是那个强筋壮骨的那个方子吗？我用了15副，我觉得好几个月了，我感觉，哎，有点喝够了，
1: 喝够了哈，喝够了不喝就行了。它只是一个起到辅助，你最后还是以调理体质为主。
0: 你也可以喝点茶饮，就是熟地桑葚，熟地桑葚茶。行，就是熟地和桑葚，各多少呢？各9克就行了。行，没事，
1: 泡泡水当茶喝，这个不限时不限量。然后呢，结合岐黄丹，岐黄丹呢能一碗早一碗晚一碗，正常吃就行。
0: 行，我明白了。行，我按照盛老师您说的做。
1: 哎，你按照我说的做，你会越来越好。啊，
0: 哎，行，
1: 赶紧报名吧，正式开始了啊，一共就5天。
2: 哎，行，我这报名去。好，谢谢您啊，可以说真的是啊，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共同努力的结果，好吧。好好努力啊，行，就这样，祝您身体更上一层楼，再见。
2: 哎，盛老师，您也注意身体啊。好，再见啊。
1: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 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这里特别提示，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5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林居星光站格外热闹。 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那一个儿子在德那里，直接在送那里去，送那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居民周宏伟，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可以开心心玩玩。这个一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 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林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

0: 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力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3: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4: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5: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6: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7: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8: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9: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0: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1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100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细

0: 译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3: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2: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4: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2: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5: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2: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6: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2: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4: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2: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2: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2: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 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2: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画和原创水晶。
10: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2: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潍坊的图片好看，
3: 对，图片
4: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
1: 边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 B 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

0: 魏成。
1: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0: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七八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2: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0: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3: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4: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5: 八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6: 悬崖四川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7: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8: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一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9: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0: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1: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2: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3: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4: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17: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

0: 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0: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么多，这个反正得2天。
2: 能忙到多长时间？
3: 这么少吧，10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3: 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培训的太多了，反正是。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 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

0: 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二十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奖、国家专利四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那作为首席的客座专家啊，以及我国第一个，当然也是首个立项的完全治愈疾病的国药801治愈因子益寿丹的研发人，我觉得今天我坐在这儿啊，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就拿这几天来说哈，我们全国举办的免费配送龙血因子的活动来讲，我们不仅是享受到了一块钱就用上高科技的生物用药，我们更享受到了加速细胞修复的龙血因子的免费配送政策，对吧？可以说对于我们国家呀，这2.9亿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包括1300万脑卒中的患者、1100万冠心病的患者啊，以及450万心功能衰竭的患者来讲，这就是啥？就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吧？就是一个能够拯救这些患者不梗不瘫不危不死的最好的医疗福利。其实谈到慢性病啊，我相信最近一些年真的大家看一看身边的人，你就会有感触。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其实真正得一种病的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一体多病，而且大部分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人，对吧？很多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不容易，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呢不是送到药店里去了，就送哪儿了？送医院里去了，对吧？咱们就拿一个急性心梗的患者来讲，每一次住院平均的医疗费用就在52000左右啊，一次颅内出血呢，他的治疗费用大约就得69000，这是个平均数啊。你如果有抢救进 ICU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都下不来，这钱早都没有了，对吧？但是我们说更加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往往你这个钱花了，病呢病并没有治好啊，对吧？多少人最后就瘫痪在床回家了，又有多少人最后是人财两空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面临的无奈。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啊，那我们作为医疗工作者怎么办？我们就得用医学高科技的手段去改变这种现状，对吧？让能够利国利民的高科技的药物去更好的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真正的能够收获健康。其实我们谈到疾病无法治愈的时候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这个病不能治，也不是治不好，那是什么？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治病的方法不对。我们还是现在过去那种传统的中医呀、西医呀那种古老的治疗方法当中，对吧？一种方法延续了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对于真正尖端的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句实在话啊，大家是没有用上真正的好方法，当然你那个病它就治不好啊。您就像过去我们得上肺炎那是要死人的，对吧？你看看现在呢，对呀，抗生素下去10天半个月好好的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啊。出生的时候你打一针疫苗之后怎么样？你这

这辈子再也不会得肺痨，不会得肺结核了，对吧？乙肝疫苗也是，你随时可以去打，打上以后，哎，我们体内自己产生抗体的时候，你再也不用害怕肝炎了。你看，这就是医学的发展。那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知道吗？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利用生物医学的手段啊，去应对那些什么肿瘤啊、癌症啊那些绝症了。所以绝症已经都不再是绝症了。您现在还觉得说我这身病我没法治愈吗？根本就不会了，对吧？所以说啊，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治疗疾病的最前沿的最先进的

哎呀，张老师，你说的这些病，那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身上得的，你看从头到脚，这都是老慢病，比如说冠心病的，啊，脑中风的，眼病的，啊，各种风湿骨病的，糖尿病的，肾病的等等。那你说的这些跟我们这些病它对不上号啊。我跟大家讲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千万别着急。其实啊，我们讲叫触类旁通啊，对于老慢病来讲，它的治疗也是同样的道理。大部分我们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没有选对方法。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过去治病的时候怎么治，当地不行到省会到大医院，对吧？哎，大医院不行，然后往北京往上海去，我们干啥呢？那不就是在寻找更先进的医疗条件吗？去寻找更好的治病方法吗？对不对？我们过去是通过换地方来实现的。而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治愈疾病最好的手段，现在是好的方法来找你了，关键是你认不认识它。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内部彻底的完全的去解决细胞的病变，治愈细胞疾病，它是全新的生物医学手段。咱们就拿大家都知道的啊，120万亿针的 CAR-T 细胞疗法，还有那个澳洲的富豪，我给大家讲过啊，他得过严重的帕金森、肾衰竭、心脏功能衰竭，得上这些病以后，天天打天价的续命针，一针86万块钱。你说这些都是啥呀？都是细胞治愈因子转化出来的医疗成果。那听到这儿，可能咱们老哥哥老姐们就不太知道了，说啥叫治愈因子？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人体的细胞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早就被人类发现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细胞治愈因子是谁呢？叫干扰素啊。这个干扰素啊，哎，有很多在临床住过院的朋友是知道这个药的。它是由英国的科学家 Essex 在1957年的时候啊，利用这个鸡胚绒毛尿囊膜啊，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的时候，他首先发现的，这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它具有什么呢？抑制细胞分裂、调节免疫、抗病毒、抗肿瘤等等，它有很多的作用。它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蛋白质啊，而且呢类型很多，大致可以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欧米伽啊等几种，这个都是由希腊字母来命名的。那么这个干扰素 INF 它呢能干什么？能诱导细胞啊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产生抗性。它就通过干扰病毒的基因转录啊，或者是病毒蛋白组分的翻译，从而呢阻止或者是限制病毒的感染。哎，它就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是目前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啊还有抗肿瘤的这个生物制品、生物制药。后期呢也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再生细胞啊加强细胞免疫的这个治愈因子，这些治愈因子特别强大的时候，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行的自我分裂了啊，自行的自我修复了。那么这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活到天年的寿命。我们都清楚人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是怎么来的。没错，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生下来就是由父精母卵啊，这个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么长出来的一个胎儿，我们经过分娩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由一个细胞开始的。所以医学界共同认定的是什么？人的寿命是由什么决定？由细胞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啊，细胞的寿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对，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类独特的物质细胞因子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了，那么它每2.4年就会分裂一次。

0: 这一生分裂50次啊，我们每个人就轻轻松松的，您就活到120岁，对吧？用2.4乘以50，您可以算一下，是不是120？而当这个细胞核之内啊，这种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含量逐渐减少的时候，当它低于80%的时候，我们细胞就开始出现损伤了，啊，这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得各种老慢病。所以说细胞因子它也叫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啊，或者简称就叫治愈因子。你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了，我们最后会出现心衰，对吧？胰岛细胞损伤不分泌胰岛素了，好，我们得糖尿病了。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呢？对呀，血管硬化，我们就得动脉硬化，得高血压了，等等等等啊。而当细胞因子的含量只有20%的时候，那我们人的这个疾病啊，就到了非常危重的时候，基本上临床就开始给你下病危通知了，人就病入膏肓了。如果含量啊只低于8%的时候，对不起，生命垂危，可能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给你留。所以后来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如果人类能够及时的给我们身体去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也就是这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实现细胞功能的激活和再生，让那些萎缩坏死的细胞重新活跃起来，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就重新焕发了生机。然后呢，健康的细胞就开始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越来越多啊，就分裂出再生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的细胞，去替代那些老弱病残的旧细胞。所以我们体内就开始更新了，就像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你给它划伤了以后，是不划个口子出来呀？通常情况下你不用管它，为什么？它自己会长好的，会封口，会愈合的。但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呢，哎，你就发现了，给它划伤了，那可不太好办，特别容易出现化脓啊、感染的这种情况。什么原因？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自我分裂自愈的这个功能丧失了。而糖尿病患者，你给他补充人体生长因子还有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糖尿病患者的那个伤口啊，完全可以像正常人的皮肤一样，到点就封口，到点就愈合，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又是溃烂呢，又是到截肢的那个程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有很多的像美容啊、医疗啊这些机构，他们都在全力的去研发人体的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你换句话讲，细胞治愈因子是啥？可以说它就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它是终极的物质。你不管是肝心脾肺肾呐、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你的血液神经，你要想健康起来，靠谁来完成？你就得依靠细胞治愈因子来完成自我修复和自我治愈的功能。细胞治愈因子的功能非常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普遍就认为啊，如果你能够研制成功集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这么多年呢，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究啊，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处在一个高度的瓶颈期，就是在等待一个突破。那当时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啊进行治愈因子研究的医学专家，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啊，从根本上一次性的治愈疾病的药物。也是经过这个多年的科研呢，我们发现哈，在国外，你像它依靠这个单一的动物药啊、植物药材呀，它是很难能够提取到那么多人体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的。 但是我最值得庆幸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来自中国啊，来自那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传统中医药学做基础，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来做支撑。所以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我第一目光就锁定在我国最经典的三大名方，叫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上了。这三大方剂啊，我跟大家讲，可以说那是我们国家祖国医学叫万方之祖、万方之王。三方合一之后呢，我们又从中啊精选出来几十种特种名贵药材，并且经过我国顶级的制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提取技术，从这些药材当中呢，就提取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啊，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而且呢，就在2020年啊，我们终于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研发成功，它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哈，可能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是啥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801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它所含有的这个细胞治愈因子不是一种两种，它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这里边治愈因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IT 神经因子啊、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以上的这个细胞因子，每一种因子呢，针对人体的一种细胞，然后他们强强联合，叫分工合作呀。这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我们人体全身的这个五脏六腑啊、骨骼呀、肌肉啊、神经啊啊等等所有的人体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呢实现人体大病、重病啊、慢性病80天血液净化啊、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达到这样的目的，从而呢彻底的根治老慢病。801治愈因子啊，益寿丹的问世啊，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药物了。没有任何一种病你是不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来实现治愈的。我们正话来讲啊，就是这个801治愈因子能治疗你所有的慢性病，而且达到治愈的效果。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从头到脚的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的专用药。它能把您那个五脏六腑啊，大大小小啊，所有的病丝儿，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的这个病，还有呢潜在的还没有发生的病，它都给你抽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好得利利索索的。所以我们讲叫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让你跟脱胎换骨一样重获新生。其实在研究801治愈因子的过程当中哈，后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也挺发人深省的啊，也让我们觉得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来之不易，能遇到它真的太幸运了。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啊。接下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大伙的热线电话。
1: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 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毒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0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0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国药预约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张老师，我从心里啊特别感谢你，要不是你和那个集团研发这个801因子，我这个病啊真不知道什么是个头呢，真是你救了我。
0: 哎呦，这么说您是801治愈因子的受益者是吗？
4: 是是。
0: 嗯，
4: 你不知道张老师，我这个病吧困扰我好多年了，我吧今年64了，遇到你之前吧我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哟，真没想到是你的801治愈因子啊把我给救了。
0: 嗯，哎呀，其实说到这儿哈，我想多说一句，可能一提到这个治愈因子这四个字儿啊，大家觉得特别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咱们没用过，对吧？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其实是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但是呢，其实关于人体细胞因子的研究啊，早在195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想，经过这几十年医学不断的研究突破，像国外一些重症的科研机构啊，已经在利用细胞生长因子治愈一些癌症啊、重度血液病啊等等这些疾病了。而在我们国内呢，广大患者对于细胞因子啊，也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治愈因子或者叫细胞治愈因子，大家还不了解呢，还没听说过呢。这就导致我们在延续几十年甚至于是上百年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当然我们这个病就久治不愈啊。
4: 嗯，
0: 对吧？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就你带到棺材里边你都没治好嘛，所以很多患者是抱憾终生，饮恨离去啊。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合而为一的原因，通过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合作呢，成功的从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种药材当中提取出了能够激活人体细胞再生功能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真正实现疾病从根本性完全性的康复。为什么我们能治得这么好？其实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它不仅能够从细胞层面上帮着我们去战胜全身的一体多病，而且呢还能够全面的去营养细胞啊，让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对吧？
4: 对对。
0: 哎，您把您情况啊先跟我说一下。您当时用咱们8012治愈因子想治

0: 聊什么病啊？就是冠心病，心绞疼，这都，哎呀，反正好多年了。就是从年轻那会儿，反正就不是不好，我这心脏从这个4年前就开始了。呀，刚开始的时候我哄孙子，就感觉不行，心慌，上不来气，总感觉憋得难受。有的时候小孙子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哟一下我这心脏就完了。 一犯病啊，这心脏就揪揪揪的，反正揪着特别疼。有的时候难受，脸色都是惨白惨白的，浑身直冒汗。
1: 嗯，
0: 没办法，我就手捶着心脏这一块，又捶又按摩的。但是捶按摩的还是不行啊，没办法，我就赶快吃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这不后来这小孙子小，这不今年才5岁，太淘了。
2: 一有点闪失，
0: 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没招了，我就跟儿媳妇商量，我说送回去吧，送到他那，我实在看不了了。
1: 嗯，
0: 你说这人老了也是，送走了吧还想，你说想吧还不能让孩子待在身边。哎呦，这一天天呢，反正就是没有好的时候。这不是年初儿媳妇带我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80%了。 您这种情况可太危险了，您这都得必须要做支架了，您还哄什么孩子不行啊？哎呀，哄不了了，这不是也没啥好办吗？还好我这家庭还行，姑娘儿子都是知识分子，工资吧也挺高的。嗯，这不就去医院给我下了支架，但这支架下完，哎，还是不行。 刚下完的时候吧，心脏还好受点。这后来也就过了有不到半年，这心脏该怎么难受还是怎么难受，就是比过去吧，反正说白了就是好不了多少。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罪呀还在遭着，这没招啊。这不一直吃着玻璃维，反正还有好几种药维持着。
1: 嗯，
0: 但就像你节目说的，哎呦。 反正就是维持着，治不了，反正治不好。这不，去年年底，我就为小孙子吃饭的功夫，这人一下子就晕过去了，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倒地了。
1: 嗯，
0: 这不家里人又赶快给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抢救了7个小时。
1: 哎呦，
0: 做了搭桥手术，才算是把我这命给救回来了。可是救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心脏。
1: 还是特别难受，我这心口啊，反正就是，呀，又开始憋闷的难受，就好像要气球要爆炸一样。我跟您说啊，这就是什么呢？传统治疗手段的弊端，它解决不到细胞自我再生的这个层面。所以你是手术也好，你搭桥也好，你花再多的钱，它不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就是。
0: 哎，关键就是还憋，憋的上不来气。
1: 对，
0: 你说我饭嘛也吃不下去，走路吧还费劲。你说走2步路，这腿呀，可沉可沉的，就好像灌了铅一样。你说想睡个觉吧，睡觉也睡不着。
1: 嗯，
0: 你刚睡下就给憋醒了，憋得脸红脖子的，这身上嘛还冰凉冰凉的，就跟那冰棍一样。
1: 哎呦，这不是啊，天天啊，这人特别遭罪。对啊，我跟您讲，特别理解您这个难处啊。其实啊，哎呀，您刚才说这个病情的时候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跟您都是类似的问题。说实话，我听完以后，我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自责。所以这个80质因子的问世啊，可以说就是来改变我们这种久病重病。
0: 千年不遇的这种状态，如果说这么好的药能够早点让咱们患者朋友都用上的话，那最起码大家不用遭这么多年罪了，对吧？你不用下支架做搭桥啊，花那么多的钱，巨额的手术费，最后不还是遭这个罪吗？就是啊，所以说张老师，我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我特别感谢你，是你让我看到了光明。
1: 哎呦。 真是感谢您这份理解呀！那您现在跟我说一下，就是您用80质因子以后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哟，我这变化可太多了。 我都没有想到，我也不敢想，哎，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短短20多天吧，就能把我这20多年的心脏病给我治好了。我就记得我用801治愈因子，我用完没到半天，我就觉得，哎，我喘气儿就顺多了，就感觉它能，这喘气啊，能喘到我的肚子里了。过去我这身上就好像有个大包袱，就好像背着一个大包袱一样，特别沉重。用了801治愈因子，就好像这包袱一下子卸下去了，整个人呀都感觉轻松了。
1: 太好了哈！那您这个睡眠怎么样啊？睡的时候还会不会憋着啊？
0: 晚上就躺在床上，他也不憋得慌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1: 哎，对，很好啊，迷迷糊糊睡着了，说明什么？心脏功能改善了，对吧？
0: 对，
1: 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药效这么快吗？就因为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非常小，它利用的是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的，这个

0: 多数的患者用药似的，1到2个小时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有的人可能吃进去几分钟，哎呀，就觉得疼止住了，哎，没那么凉了，没那么麻了，啊，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好转，所以它的见效快啊，这是必然的。
1: 是啊，见效啊确实快，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这是啊第一个让我看到希望的药。你看，我用到10多天吧，10多天半个月，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了，原来啊，就吃半小碗的大米粥，我都吃的特别费劲，就往下咽的时候都觉得累。但是当时啊，我这吃一大碗米饭，配着那个炒鸡蛋、炒肉片，哎，我吃着一点都不费劲，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没有，是吧？哎，你也觉得吃那么多饭好像不再往上顶了，对吧？心脏不难受了，是不是？
1: 哎，就是。
0: 嗯，你看啊，真是过去啊，您让这个病给折磨的，每天都遭罪啊，痛不欲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这心里桃花朵朵开了吧？
1: 对对。
0: 哎，我跟您说啊，您看现在您用的是80药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从3大经典名方当中啊，那几十种集天地精华的药材提取出来的，所以它实现的是我们人体细胞功能的激活，提取到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啊，您才有今天的效果。您像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干啥？专门净化血液的，帮我们打通心脏闭阻导致的缺血缺氧的状态，对吧？让心脏有血可用，那当然你心脏供血足了，它就不会感到憋闷了。同时呢，通过 CL 生长因子激活心肌的再生功能，你让过去那些干瘪的啊、不饱满的、干不动活的这些心肌细胞可以被激活，可以重生，那最后就像给我们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一样啊。你说我们心脏都换了，你还能憋气吗？能浑身难受吗？对吧？你还犯心绞痛吗？不可能了。
1: 嗯，对。
0: 哎，同时呢，你像 TL 激活因子啊、WS 胃蛋白因子、ZR 神经因子等等，因为它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激活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的功能，让全身细胞的功能进行修复再生。你这样一来，我们全身的病从头到脚的是不是都彻底解决了，对吧？而且它是什么呢？叫一次性全方位的治疗。可以说我们科学是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我们这40年来的变化那更是天翻地覆。你像那个心脏支架，过去都是啥金属的、铁的，现在呢都是软的了，过去安进去拿不出来，现在呢那支架安完可以自己吸收掉，这都已经太先进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跟大家讲，哪怕就是这样，你还是解决不了血管当中血液垃圾堆积的问题，你解决不了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损伤无法再生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应用的是我国经典名方啊，3方合一啊，利用独特的国家级航天微分子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药品。那这里边含有的就不是一种细胞治愈因子了，而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于重病大病的，一定是什么一治一个准儿啊，一治一个好。尤其是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把它这个治疗落实到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溶栓。第二个净血，第三个呢修复血管，第四个改善心肌功能。你看他把冠心病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了，所以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都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能够做到的是80天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哪怕我们就60、70岁了、70、80岁了，只要你这个细胞营养充足啊，细胞强壮，你就岁数大了，你也可以拥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再坚持一段时间，好不好？咱们别着急，好吗？
1: 好好，我不着急。你说我的心脏这么严重，这2次啊手术都没治好，你说这才短短的20多。

0: 这八零幺治愈金子都给我治的这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见人就说我遇到救星了，我遇到灵丹妙药了，我现在啊一点都不担心说再犯病，而且啊现在最让我高兴的就是。
1: 我又能看见孙子了，<笑>是啊，终于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安心的享受晚年，太好了。可以说，只要您用上我们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别人能干什么，您一样能干什么，对吧？八零幺治愈因子，您别忘了，这是啥呀？这是最新的生物国药，它在逆转细胞衰老、死亡方面那是无药能及的。 咱们是从细胞、从身体最基本的这个单位入手的，给我们激活细胞、新生细胞啊，让细胞处于年轻态。您看，您为什么用完以后感觉年轻了？不就细胞年轻，您就年轻了吗？对不对？所以它不仅能够治疗我们全身所有的疾病啊，还能够通过补充我们全身细胞的一个营养，让咱们的病好了以后不再犯了。 真正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越活越年轻，所以说，首先第一步是啥？是让咱们身体完全康复。第二呢，我们接着用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您一定继续用啊，将来还得看孙子结婚再给你生重孙子呢，对不对？对对对，好，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啊。
2: 然后一定好好坚持用，再有好消息来告诉我好吗？
3: 好，好，那谢谢老师。
2: 我们再见。
4: 那再见。
2: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 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

0: 品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1: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全新出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4: 哎，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山东菏泽的。
4: 嗯。
3: 张老师啊，我听你讲说这个治病啊必须要相信科学。
4: 对。
3: 这个细胞治病啊必须用这个细胞因子。
4: 嗯。
3: 这句话说的我心可累了。你看这现在啊社会的发展多快。现在这个白血病啊都不算病了，癌症啊什么的只要能用上好药啊就能好。
4: 嗯，
3: 那你说我们这些病还怕啥啊？
4: 哎，您说的太对了，非常好啊。你看改革开放干啥的，不就是让我们转变思想转变观念嘛，对不对？
3: 对，
4: 医学也一样，如果你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就像现在好多医学院的那个医生看不好病，为什么？他们是学习完了毕业拿到文凭了，但是依然沿用的是老方法在治病，那能治出新效果来？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治病他就得不断的去学习了解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为什么？因为医学是在不断更新的。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我就跟你说说张老师。
4: 嗯，好的。
3: 想让你啊也帮帮我给我治治病。
4: 可以可以，您把您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好好好。哎，我是咋回事呢？你看我跟之前那个患者也差不多。
4: 嗯。
3: 我这心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市立医院做了个那个什么是24小时的东西。
4: 好
3: 起来说啊。
4: 背了一个24小时的盒子，动态心电图，对吧？
3: 对对对对，
4: 嗯，
3: 哎呀，说出来啊，那个做出来以后啊，说我这个心脏有了80%，
4: 嗯嗯，
3: 哎，好像78%，我这现在就是啥，就是这个心率不好，
4: 嗯，
3: 心脏啊跳动的不规律，有时候啊心脏哎呦就像那个小兔子似的，跳的特别厉害，
4: 嗯，
3: 哎，完了我这血压还高。你不吃降压药就不行，这脑袋也不好，去这个医院检查啊，还有脑梗，但是这个不严重。
4: 嗯，不严重，所谓不严重也够您受的了。你想想，那心脏都堵80%，我说句不好听的，什么时候犯病突然心梗，您都不知道啊。
3: 是啊。
4: 心梗一犯病，那不要命吗？啊，我跟您说，您可千万不能拖啊，也不能这个大意了。您这事儿必须得抓紧治，赶紧解决了。
3: 哎呀，是，我这也害怕。你看我妈呢，
4: 嗯、
3: 就是这个心梗突发人没的。
4: 你看，
3: 所以呀、啊，我这个也特别害怕。我这最近啊，就是什么呢？浑身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完了就是哎呀，心绞痛啊，这复发的频繁了，一个月、啊
4: 嗯、
3: 还能犯个7-8次。
4: 对呀、啊，您这就很严重了嘛，对不对？就像您讲的、
3: 嗯、
4: 母亲心梗去世，您就知道这个病很严重，它是要命的，那您这个担心就完全不是没必要的了，对不对？您是有必要这么担心的。就像您讲睡觉都睡不好，那我问一下您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3: 哎呀，睡不着啊，一天反正能睡个3个小时就算烧高香了。
4: 嗯嗯。
3: 而且你看一天的3个小时啊还是断断续续的，就是睡不着啊。

0: 也没有什么睡眠的质量可谈了。
1: 弟弟，哎呀，我有时候就寻思啊，你说这人啊老了咋治愈呢？天天啊就是啊活受罪啊，还不如我死了呢。这肠道也不好，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哪还有好地方啊？
0: 我跟您说啊，您千万别这么想。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对治疗疾病有信心。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科学在发展，我们是有新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对吧？您说您有这个病，你看看国外那些有钱人，人家用了细胞治愈疗法以后，啥事儿都没有，对吧？你再看看我们那些长寿的老人，人家怎么到老了都没病没灾的呢？为啥呀？不就是他们那个细胞自愈的能力特别强大吗？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生病的这些人往往是什么？细胞衰老病变了，那我们能长寿吗？而且啊，最近这些年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自个儿的身体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们用抗栓药，用降压药，用心脏病的药，其实我们是治病的吗？我们不是慢性自杀呢吗？对不对？哪个病治好了都没治好。你比方说大家最常用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1899年这个药命名为阿司匹林，并且应用到临床上。大家再看看今年是哪一年了，你早到21世纪都好几十年了，对吧？那是100多年前的药，现在还用着呢。你告诉我能不能把现在的病治好？
1: 肯定治不好啊。是，
0: 对呀，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科学这100多年当中那是飞速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就拿电话来讲啊，你看18几几年没电话呢，对不对？后来哎呀，谁家有个电话了不得了。再后来是什么？移动电话，从固定电话变移动电话，然后大哥大手里面拿着跟大砖头似的，对吧？哎，陈不说没地儿放，功能特别少，除了打电话辐射还特别强。现在呢，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用的手机，不仅轻巧灵便，而且它叫智能手机，多功能于一体啊，比电脑的功能还要多，用着特别方便，手指头点点想干啥就干啥。你说这不就是科技的发展吗？对不对？医疗手段我跟大家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在国外呢有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实现心脏的再造和大脑的再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所以说大家治病啊，我们一定得顺应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医疗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从这个所谓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基因的改变。细胞因子是什么？细胞因子就是我们细胞，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边独有的能够激活细胞再生、激活细胞功能的啊，让细胞实现年轻健康态的一种终极物质。
1: 哦，
0: 那你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脏包括冠状动脉的血管被这个血栓呐、斑块给堵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谁能解决血管堵的问题？我跟您讲，咱们801致因子它当中就有 ZL 净血因子，干啥？就给你清血管溶血栓的。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做过上千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这个801致因子啊 ,ZL 净血因子溶解2厘米长的血栓，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你想想这个溶栓的能力强大不强大，对吧？这才是一种治愈因子，就可以把你那个血栓斑块给你溶解了。关键有一点你要记住，801致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你补充完以后，它相当于是在血液里边给你安了一台净水器一样，安了一台净化器、过滤器，24小时不间断的在那溶脂溶栓啊，净化血液，所以你那个血液会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没有那么多的血液垃圾。 那你说你以后血管还能堵吗？是不是就不堵了？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以后再也不犯，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疗慢病的好方法。所以不管是您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疾病啊，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那就是一治一个好。
1: 哎呀，张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我这个病啊能治好了。
0: 肯定的。
1: 我这心啊，哎，一下就宽敞了不少。哎，我合上就能够见效吗？我现在啊，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要求不高，让我能睡好。我这不给啊，这儿女们添麻烦就行了，这儿女们也不好过啊。
0: 完全理解您的心情啊，您这个要求太没问题了，完全可以做到啊。为什么？您记住啊，
1: 哎，
0: 我们说人生病了，你找医生；那细胞生病找谁啊？就找细胞治愈因子，因为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外，你看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这个801治愈因子都刮目相看呢？不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治愈细胞的功能吗？对吧？它这里边您别忘了是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十种药材，再结合现代高科技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这是国际上啊，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它这个药效强、见效快啊，能去根儿，而且治疗范围特别广。只要你治好了，咱们就再也不犯了，所以没有老慢病经久不治的这一说了。啊，我在这儿可以特别认真的告诉您，负责任的告诉您，咱们801治愈因子能够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让咱们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您刚才讲的那点愿望完全可以实现，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想啊，尽快的长个右掌。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好不好？早用早好啊，少遭罪啊，对吧？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赶紧把药用上，因为只有用上药了你才能真正健康嘛，对不对？
1: 哎，好的好的，要谢谢你张老师。
0: 哎，别客气，
1: 用上。
0: 好，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张老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它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它是一种力量，一种寄托，它就是一个能够让亿万中国人民实现全民健康的全新希望。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国药801治愈因子以其独特的细胞入药的方式，将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方合一，并利用我国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提纯而成。其中独含的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能应对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液、血管等全身脏腑器官，并对其进行修复、再生、加强，从而实现80天细胞激活、80天细胞新生、80天脏腑功能恢复、完全康复疾病的医学壮举。国药801治愈因子曾获国家创新生物发明专利金奖、国家慢性病防治金奖，并在2022年成功申请国际诺贝尔医学创新奖。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6: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9: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6: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每天这个时辰呀，咱们隔着电波相聚，一起唠唠健康的事儿，说说前沿的医学门道，我心里头啊，那叫一个踏实，那叫一个高兴。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说最实用、最靠谱的方法，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健康。那么今天呀，在聊正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伙呀举个特别直观、特别好理解的例子，让大家明白咱们现在的生物科技有多么的厉害，能给咱们的健康啊带来多大的改变。大家都知道，咱们人体的细胞是不是会老化呀，会受损，时间长了咱们就会生病，会衰老。那有没有一种生物能对抗衰老，对抗损伤，生命力顽强到让人惊叹呢？我给大家伙说呀，还真有。这种生物呢，不是什么稀奇的深海怪物，也不是什么神秘的远古生物，它就是咱们生活在那个潮湿土壤里的涡虫。可能有的听众啊听说过涡虫，知道它是一种小小的软体生物，体长呢也就是那么几毫米，看起来呢很不起眼，但它的生命力那简直是逆天级别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的肢体器官一旦受损了，比如断了一根手指头，肝脏受损了，这些根本没办法再生，是不是啊？但是呢，涡虫不一样，就算是你把它切成10段、20段，每一段都能重新生成一个完整的涡虫，就算你把它的头给它切掉，它也能重新长出新的头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全部恢复完整。那更厉害的是，涡虫能在干旱、低温、严重缺氧的恶性环境下，它能进入休眠状态，等环境适宜了，它就能立马苏醒，继续存活几十年。这就是生物界的再生王者，它的细胞啊，再生能力、抗损伤能力是咱们人类所望尘莫及的。而我呢，深耕生物学界10几年，正是从涡虫这种超强的再生能力中找到了灵感，经过潜心研究啊，终于攻克了核心技术，研发出了当今 凝聚了生物科学精华的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简单的保健品，而是提取了多种活性生物成分，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尖端的生物新药，靶向瞄准了咱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的难题，把涡虫的再生优势呀转变到人类健康的领域。这是继国外单一活性酶啊医疗研发之后，我独创多种复合酶应用于人体，是咱们中国独有的领先世界的医学突破。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给大伙儿啊说说咱们当下的医疗科技实力。现在咱们在生物医学、5G 通讯这些领域呀，那就是站在了世界顶尖行列的。别的咱不说，就说说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药，过去的不讲，咱就说当下的。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高端的生物酶药物做到全民普及，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拿现在咱全国范围内推广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说吧，那有关部门啊牵头筹备，投入大量的资金补贴，一切的一切咱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他们的健康着想的。跟大家伙掏心窝子说，这种好事儿要是放在国外，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我接触过不少在欧美国家生活过的听众朋友，他们偷偷给我说啊，在那些发达的国家，哪怕是普通的生物制剂价格都高得离谱，只有那些富豪权贵他们才能用得上。就拿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来讲，在国外一支就要1300块。抗肿瘤的特效药谷氨酰胺酶一支更是高达7000块。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也要1100块。这样的价格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天文数字。得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倾家荡产。但是咱们现在国内就不一样喽，有关部门为了让咱老百姓都能用得上好药，治得起病，不惜成本补贴。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按照国际零售定价一颗就是99美元。那这个价格算成人民币的话，可就是700多呢，用一个周期的话就要大几千块，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呀。而现在上头利好政策给到了家人们，老百姓看病用咱们生物新药只需要1块钱。我呢敢拍着胸脯说，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当下国内外，只有咱们能做到。这就是咱们发展至今的硬实力，这就是有关部门对咱们老百姓的关怀和体贴，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咱们人民谋幸福，为咱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嗯，好，常老师，我听的是心里热乎乎的，真庆幸自己能生活在现在这个好时候。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啊，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国外的生物酶类药物那么贵？难道它跟咱们平时吃的药做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你这个问题呀，问得特别好，也是咱们所有听众朋友心里的疑问。为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么特别？为啥它能从根本上解决咱们的病痛？首先呢，我得给大伙说清楚啊，咱们平时用了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本质上都是调理，而不是治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早就说过，在生物医学出现之前， 所有的医疗

段都只是调理。大家想想，降压药、降糖药只能是控制血压、血糖的指标，治标不治本。做牵引、做理疗只能是缓解疼痛，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吃止痛药更是只能缓解压制痛感，病根还在呀，这就叫治标不治本。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水管漏水了，你只是用东西把漏水的地方给堵上了，水还会继续漏啊，时间长了整个水管都会坏掉啊。咱们人得病了也是一样，只调理不除根，这个病痛啊只会越来越重，越治越复杂，最后把身体啊就给拖垮了。那咱们人得病的病根啊到底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伙，就在咱们身体的细胞。咱们每个人啊都是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身体里有几十万亿个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病变、老化、死亡，那脏腑功能就会出问题，各种疾病啊就会找上门来。我记得之前呢接诊过的是山东的一个老大哥，叫张大哥，多年呢风湿骨病加上三高，一身的毛病。刚开始呢哎呦也是老办法老思想，老一辈人呀疼了就拔罐，就去吃止痛片顶一顶。这招好使不好使呢？确实管用，止痛快，吃完呢就好受一下，但是呢不吃呢，嘿，他就难受，不但没去病根，反倒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呢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有个念卫校的外孙子，那么学药学以后赶上咱们呀近些年生物医药学发展创新，他这个外孙子呢就提醒他爷爷，咱们说老爷，哎，让他试试生物新药，别再千篇一律的说他吃止痛药、拔罐子、护膏药。要不说有些年轻人呀，咱不得不服气，接受新鲜事物啊就是快，也能在各种实践中得到证明，现代科学发展啊是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但过程啊也很简单，那老人不信呀，他碍于面子，认为啊我活了这一辈子了，我还不敢，你一个孩子懂得多吗？甚至说呢吃过的盐都比你吃过的饭多。后来呀这外孙子偷偷的给这个张大哥买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变着法呀让他爷爷，就是他老爷坚持用上。结果刚这个张大哥就明显感觉原来僵硬发直的关节轻松多了，坚持用了一周，血压也平稳下来，头昏心慌的毛病少了，用到一个月整个人啊精神头足了，走路有劲儿，睡觉也踏实。这靠的就是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尤其是溶菌酶、玻璃酸酶、骨细胞、修复酶这些核心成分，一边快速消炎止痛，一边深层修复受损骨细胞，把多年老化受损的关节组织呢一点点一点点的修复回来，同时呢调理全身代谢，三高呢也随着平稳，这才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呢这老张啊还有比较严重的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的眼病问题，用咱们汉方膏啊，我让他配合上了什么熊胆粉，加强了活性酶对眼部问题的治疗。这个熊胆提取的牛黄熊去氧胆酸呀是熊胆当中核心成分，能够抑制眼部炎性因子，
扩张眼部的毛细血管，促进视网膜、视神经供血，缓解视疲劳、眼干涩、视物模糊。那分解玻璃体、胶原蛋白纤维，帮助代谢浑浊物，改善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参与视网膜呀、神经细胞代谢，保护视神经功能。在熊胆粉的加持下，让汉方膏的活性酶呀、它的功能更精进。这老张的眼压，他从原来的38到42呢，就降到了21到25了。哎呦，挺好的啦！眼胀、眼痛、畏光的问题啊，通通解决。眼前的小黑点点、黑丝丝呢，彻底消失。传统四大名药：熊胆、虎骨、麝香、藏羚羊角。那熊胆呢，以功效全面、稀缺难得，常被称为啊药中黄金。古代呢，多为宫廷御用，寻常百姓很难用到。如果没有熊胆粉的配合使用，估计呀、没有这么快的康复效果。当然呢，刚才我讲啊，四大名贵用药，这里边有虎骨，有羚羊角。虎骨、羚羊角呢，早已经不再用了。那熊胆呢，同样面临着保护与传承的平衡。那熊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野生熊啊，那绝对禁止你猎杀取胆喽。目前合法入药的，仅限规范人工养殖的黑熊的引流熊胆，而且受到严格的管控。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呀、它的质量是鱼龙混珠啊，相比较来讲，云南到底的金熊胆要比咱们东北的，包括俄罗斯的这些熊胆药啊，药用价值要高，质量更好。前天我还跟咱们皇宫汉方膏厂家的领导啊，专门沟通了这个事儿。我当时呢就提出，现在全国的货源本就紧张，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又很难长期维持。万一大家用不上药，健康得不到保障，怎么办？药厂呢，一定要及时给咱们老百姓进行兜底儿和保障。除了保证啊汉方膏的供应，还要把配套的好药材跟上，让大家治疗啊不间断，恢复不停步。我之所以呢特意提到熊胆，就是因为啊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如果搭配使用，效果呢能成倍提升。但熊胆的挑选使用，它的门道啊实在太多了，不是随便一款就能达到理想效果。如果大家想用正宗道地的、功效最上乘的、价格最好的熊胆的话，我让药厂帮忙想想办法，咱呀、用就用最好的。如果你的年龄啊比较大了，病史呢又比较长了，还一身的毛病啊，超过3种以上的病痛，也不用着急，用上2到3个周期的话，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心慌的症状消失，腿脚不疼了，血压血糖啊稳稳妥妥，眼睛变得清亮有神，能吃能睡，能走能笑，大小便也顺畅了，那些折磨了咱们多年的病痛全都跑光光。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来的生命奇迹，这就是当下医学进步给咱们带来的健康福音。我给大家伙呀掏心窝子的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前沿的生物科技就在眼前。这款包含了9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帮咱们呀摆脱病痛，重拾健康。真的好机会，
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尝试啊？不珍惜呢？不管是老

0: 老朋友还是刚听节目的新朋友，大家也知道生物星要皇宫汉方高啊，因为太受欢迎，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就要珍惜。一旦好政策结束，皇宫汉方高的价格呢就立刻恢复到国际零售价$99一克。哎，大家算一算，$99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700来块，价格翻了多少倍呀？这中间的差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关部门就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健康，不惜投入巨资补贴，给咱们争取了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机会。这是给患者的极限福利，是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时间过得真快，嗨，今天的分享啊，哎呦，也只能说到这里。我心里有太多的话呢想给大伙说说，但是为了不耽误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咱们就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听听大家的心声，也为大家解答更多有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疑问。希望每一位有需求的患者朋友能够抓住机会，为自己为家人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好的，听众朋友，国药准字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甄选15味道地药材，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将多种酶类小分子与中药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生成900多种复合酶，能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现药品直补皇宫汉方高一克只需1块钱，那这个价格呢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陈老师，你好。
0: 哎，让你久等了。你好，你好。
2: 哎，陈老师，哎呀，真是辛苦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哈。
0: 哎。
2: 哎，你可是我们这些患者的主心骨呢。
0: 嗯。
2: 你看，是您让我们老百姓花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
0: 嗯。
2: 我用了半个月了，也尝到甜头了现在。
0: 哦。
2: 所以就想趁着这么省钱的机会多准备点儿。
0: 哦。
2: 我也听说现在这个药不多了，随时都可能恢复到$99一克。
0: 嗯。
2: 那谁能用得起啊？所以说我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你赶紧给我报个名吧，陈老师。
0: 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哎，抓紧时间拨打厂卫电话进行报名申请。这批药啊，也许今天还有，明天就没了，这都说不准啊。你用了半个月，那就跟我说说使用的情况，好不好？
2: 嗯，行行行。哎呀，我跟你说啊，陈老师啊，
0: 嗯，
2: 我用上第一天就能感觉到胃里啊暖乎乎的，特别舒服，烫一点刺激的感觉都没有。
0: 嗯。
2: 啊，到第二天早上就有想上厕所大便的感觉啊，排出来就比以前痛快多了。
0: 哦，浑身都舒服轻松了对吧？
2: 哦，对对。啊，舒服了，轻松了，这上下一通吃饭都香了。
0: 嗯，
2: 感觉是就是浑身都可舒服可得劲了。
0: 嗯，
2: 以前我肠胃不好，吃啥都不消化，老是反酸水儿。
0: 哦，
2: 浑身酸软不说吧，一般药我还不敢随便吃，一吃完这个胃就难受。
0: 哦。
2: 但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真不一样，它不刺激胃，一点都不刺激。
0: 嗯，
2: 并且我没想到哈，它这个效果还这么快。
0: 对，
2: 你本来吧，我心脏也不好，我都冠心病都8年了，3年前还因为心梗还下过2个支架呢，刚下完的时候感觉还挺好，后来就又不行了。 这不年初的时候吧，前胸后背都疼，
0: 哦，
2: 就连上个厕所吧，那时候还便秘，哎呀，一使劲儿啦，憋得心脏都难受，舌头都是发麻的，浑身都提不起劲儿。

0: 儿。我以前血压还低，我高压才80，低压50多，心率一分钟才40来下那样。
1: 哦，心率一分钟才40来下，那当时情况确实，这种情况很危险呀。
0: 嗯，对，是啊，你看我就说嘛，支架也下了，钱也花了。都没有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效果好。
1: 嗯，
0: 我用了半个月啊，真没想到这个皇宫汉方膏真是从根上调理细胞。你看，细胞好了就能治病根，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是不是这个理了？
1: 哎呦，说的太对了，太对了！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尤其是这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治病就要治病根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打蛇打七寸，治病治病因，只有解决了根源的问题，才能让疾病得到全面康复。你能取得这么好的疗效，一点都不奇怪。你刚才说到见效快，我给大家说说，别说当天见效，很多患者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有的呢短短2-3个小时就有很好的效果，甚至几分钟就有感觉。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给大伙讲清楚啊，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每一种酶的分子量都特别特别小，能被身体啊高效直接吸收快速利用。比如说像口腔溃疡、牙龈出血肿胀，还有你像这样的胃肠不好的，见效就是最快的，因为口腔胃肠黏膜能快速吸收啊。
0: 哇，怪不得呢，怪不得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呢。你看现在我晚上睡觉睡眠都好了，我一晚上能睡个5-6个小时了。心脏这块不难受了，以前早上起来老觉得胸闷，现在你看早上起来心里敞亮多了，就上厕所都顺畅了。
1: 哦，
0: 这身体好了，早上我还能煮个粥，干点家务活，心脏也不突突突突了。
1: 嗯，
0: 你看心压现在也正常了，低压80，高压130了都。
1: 哦，很标准的血压，哎，这是很好的啊。我还关心2个问题，你用了半个月，心率现在测了是多少呢？
0: 说起来心率，我这个打电话之前还特意测了一下，1分钟是65下。
1: 哦哦，太好了，标准的不能再标准喽。我再问你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你用了这半个月，那个心绞痛犯过没有啊？
0: 没有，用上这半个月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哎呦，多好啊，再也不用受心绞痛那种痛苦喽，没有那种，哎呦，咱们大伙说，哎呦，叫面临濒临死亡的感觉喽。
0: 哦，
1: 只要心绞痛不发作，就不容易再引发心梗，这就是真正保命保健康啊。
0: 嗯，对，是啊，所以说没打电话之前我就想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你指到哪我就办到哪。
1: 好好好好，很多朋友啊都有这种感受，愿意跟着常老师一起走走健康的路子。我也真心希望咱们都跨过88、99，甚至说走向100多。通过你的情况啊，我能看得出来，就拿你的这个冠心病来说吧，它就是从源头入手，溶栓清斑，净化血液，修复血管，改善心肌功能。不管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还是心梗过，还是心律失常，还是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房颤的朋友，都尽早要用上全方位调理。生活当中啊，像你这样的患者朋友比较多，支架做了病却还反复。我给大家讲清楚啊，这个支架呢只是救命救急的手段，它不治冠心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做完了支架还会反复，还会复发。医学发展啊，可以说叫日新月异，我们不能总抱着老观念不放吗？ 像你以前心绞痛就吃那个速效救心丸，那胃肠还受不了，吃胃肠药呢也只是缓解症状。一定要选择呢当下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现在呢有了这么好的成果，多难得呀，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我跟你说啊，90天是个黄金康复期，90天咱们呀就能做到血液净化，90天就能细胞换新，90天就能心脑康复，90天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会逐步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心绞痛不犯了，心梗风险没了，而晚年生活精精神神，乐乐呵呵，那多好啊。
0: 嗯，对，是啊，所以说这回我是找对方法，知道病根上了。
1: 嗯，
0: 就想趁着现在一课才1块钱多备点，这能省不少钱呢。
1: 你抓紧时间呀、报名申请，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我在这里呢祝你早日康复。
0: 嗯，好好，谢谢你了常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的朋友。
0: 嗯，好，老师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等了半天了，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呦，你好常老师啊。
1: 哎，
3: 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3: 是我弟弟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效果是特别好。哎，
1: 嗯，
3: 特意介绍我呢来找您的。我俩呢病不一样，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呢帮我好好看看我这个病啊。
1: 哦，我知道了，那您呢就详细说说自己的情况。
3: 嗯，好的。我是有糖尿病，到现在整整12年了，这不是、
1: 嗯、
3: 这个血糖吧一直它就不稳当啊，现在打这个诺和瑞胰岛素早晚各20个单位。
1: 嗯，
3: 餐后吧还吃一片这个拜糖平，可是这空腹血糖吧还是高，还在10点左右。
1: 嗯，
3: 餐后吧直接就飙到17个了啊，怎么的都控制不住，而且吧浑身刺挠。哎，
1: 嗯，
3: 天天痒的吧什么都干不了。
1: 嗯，
3: 哎呀特别闹心的啊，就是不挠破了它都不解痒啊。
1: 嗯，
3: 你说挠破了吧它还不太好，另外吧就是眼睛吧看东西也是模糊了，那感觉吧就好像在澡堂子似的、
1: 嗯、
3: 眼前都一片雾蒙蒙的，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1: 哦，眼前白茫茫一片，你这血糖啊、
3: 嗯、
1: 可实在是太高了，餐后都到了17个了。我先问问你，你听我的，拜糖平你是怎么吃的呀？
3: 哦，我就是吃完饭以后吧就吃一片这个拜糖平。
1: 你看看你看看，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3: 哦，
1: 我为什么专门问你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你血糖控制不好，很大原因上药吃错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呀、啊、是靠减缓小肠对糖分的吸收来平稳血糖的，实质上呢是必须要跟吃第一口饭一起嚼服才能起效、嗯、那你放在餐后吃不就等于是白吃了，你明白这个事儿吧？
3: 哎呀，我之前就是瞎吃了，听别人说能降糖以为吃上就行呢。
1: 所以说呢用药一定要规范，我给你调整一下你听着啊。
3: 嗯，
1: 胰岛素呢你还是早20晚20正常打，这个剂量呢、
3: 哦、
1: 哎呀总的来讲啊也不算少了。这个拜糖平呢、
3: 嗯、
1: 以后一定要改成第一口饭嚼服，每餐一片、
3: 哦，
1: 这样用2天后你得测测血糖，如果还是不达标没控制到位，就再加一种叫杰瑞维，每天早晨啊这个剂量是100毫克啊，每天早上起床后啊吃一片，一天就吃一回啊， 这个胰岛素也要规范，必须在餐前15分钟来注射，不能打完马上就吃饭呀。还有你这个皮肤痒痒，特别瘙痒，眼睛模糊，根源呢，哎呦，都在于血糖高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
3: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哦，您说的太明白，太专业了啊。
1: 嗯
3: 嗯，我弟弟呢，他那是脑梗，4年前吧，他就头晕迷糊，哎呦，头疼乏力，听了一天，第二天吧就加重了，
1: 嗯，
3: 嘴巴眼斜也说不出话来了，送院一查就是脑梗了，出院以后吧，说话也不利索了，胳膊腿也没劲。哎呦，走不了几步路，结果呢，他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1个周期
1: 哦，
3: 现在人家都能自己下楼溜达了，说话也完全正常了。
1: 哎呦，多好啊！
3: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不敢相信我。
1: 嗯，
3: 他说这汉方膏里有几百种这个活性酶，能修复细胞，还是正规的国药。
1: 嗯，
3: 哎呦，我是彻底相信了啊！常老师，您这么专业，这皇冠汉方膏，治我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些个并发症，嗯，肯定也是没问题吧？
1: 嗯，
3: 我现在天天吃药打胰岛素，以后能不能慢慢停了呢？
1: 听我讲啊，你弟弟脑梗那么重，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都能恢复到了下楼溜的活动、
3: 嗯，
1: 正常交流。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可以非常肯定，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3: 嗯、
1: 你的病啊完全能调理，不光血糖能稳定，全身并发症啊也能一步一步改善。其实呢，不管是脑梗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说到底啊，都是这个细胞出了问题、
3: 嗯、
1: 这款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呢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能够深层修复病变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坚持用下来呢，真正实现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针对你这个糖尿病，不管病史多长，血糖多高，并发症多多，当然呢也比较严重，能坚持90天。胰岛细胞呢就能得到修复，能正常实现胰岛素的分泌，实现胰岛素的自给自足、
3: 嗯、
1: 那血糖自然不就平稳下降了。它不只是调血糖，全身五脏六腑的细胞都能一起得到修复啊，眼睛模糊也会慢慢变得清亮、
3: 哦、
1: 皮肤瘙痒会彻底的消失，口渴呀、
3: 嗯、
1: 多尿啊这些问题呀、啊也都会得到改善。这里呢、
3: 哦、
1: 我还要给您多说句话，要想效果更快、
3: 嗯、
1: 康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上熊胆粉一起用，效果会翻倍、
3: 哦、
1: 这个熊胆呢自古就是名贵药材，被称作叫药中黄金、
3: 嗯、
1: 能疏通微循环，保护视神经，帮助代谢眼部的那些浑浊物，和咱们汉方膏啊它的活性酶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啊，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
3: 嗯、
1: 皮肤病问题、血管病问题改善速度啊会明显的更快，恢复的呢、
3: 哦、
1: 也会更彻底。哎，不过呢，哎呦，普通的熊胆粉不行啊，必须要用那个云南道地正宗的叫金熊胆、
3: 哎哎、
1: 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3: 哦，金熊胆，哦，那太好了，常老师。
1: 嗯，
3: 我听我弟弟说，现在这个皇冠汉方膏说库存不多了，可能这2天就没了。我们家是在北京石景山呢，
1: 嗯、
3: 现在1克1块钱，我还能不能申请上啊？再有您说的这个金熊胆，我去哪儿买呀、啊？我，
1: 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联系申请。现在呢，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1克1块钱啊，这个机会不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至于金熊胆啊，还真不好买。 市场上

0: 间去落实。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祝你早日康复。嗯，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常老师

0: 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啊，真的是太难得了。现在这药拿到手了，我总算放心了，特意来跟你报个喜。
1: 好，把药拿到手啊，心里就肯定踏实多了。一克一块钱呢，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啊，咱们用的就是真正的生物新药，能从头到脚调理各种慢性病，给大家带来健康。你能抢先呀，抓住机会，做的是非常好啊。你跟大家说说，用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你给大家说说。
0: 好的，好的，我就是皇宫汉方膏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1: 嗯，
0: 到现在嘛，我已经用了50天了，真像你说的那样，哎呀，给换了一副新骨头，装了一颗新心脏似的。
1: 哦，那你就详细说说，那让我和大家伙都一起听听。
0: 我吧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多年了，
1: 嗯，
0: 这个手和脚的关节还有肘关节、膝关节全疼，尤其是手关节又红又肿，早上晨浆吧要半个多小时才能缓过来，
1: 嗯，
0: 稍微碰一下就钻心的疼，这几年嘛太遭罪了。
1: 哦，
0: 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
1: 对，
0: 疼的厉害吧，就只能吃点止疼药，办法想了一大堆，病嘛却是越来越严重，啥也干不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发展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二尖瓣关闭不全，老是心慌上不来气，稍微一动啊心跳的就飞快，药吃了一大堆吧，还导致着骨质疏松，动不动就骨折，什么活呀都干不了。
1: 嗯，
0: 没想到用上皇宫汉方膏，第二天我这关节疼痛呀就缓解了。
1: 嗯，
0: 就感觉里面热乎乎的，没那么疼了，越用效果越好，晨浆时间越来越短，穿衣服活动也利索多了。
1: 嗯，
0: 用到一个月，我这关节呀，就是这个疼啊减轻了很多。
1: 好，
0: 心脏也不那么慌了。
1: 嗯，
0: 用到50天，身体改善特别明显，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能出门走动了。
1: 嗯，
0: 也不怕见风了。以前呢在屋里待着，关节呢又凉又疼，现在嘛穿的没那么厚，反而啊不疼了。
1: 嗯，
0: 晨浆嘛也完全消失了，就是早上起来穿衣下地，还能帮老伴儿做做家务，不光能完全自理，还能做饭收拾屋子。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再也不用担心随便就骨折了。
1: 哦，关节灵活了，身体也轻快喽。
0: 是啊，现在能和老伴儿遛弯买菜，拎上几斤菜是没问题了。以前呢这脚脖子这膝盖都疼，
1: 嗯，
0: 现在这个疼痛感轻多了，走路也快了，有时候老伴儿都追不上我。
1: 嗯，
0: 蹲下起来弯腰活动也都自如了，以前上个厕所呀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1: 嗯，
0: 遭老罪了，像偏方膏药祖传秘方我全试过，还花10000多块钱买过补气血的保健品。
1: 哦，
0: 甚至借钱去买，结果呢不但没有好转，关节疼得更厉害了，有几天啊我直接都下不了床，钱也花了，病也没治好，真是人财两空。
1: 哎呦，那些都不是正规治疗的方法，根本治不了病根呢。
0: 后来这不听你讲课，你说呀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
1: 嗯，
0: 我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这回真是选对路了。用了这几十天出去见人都说我看着年轻了好几岁，还是得靠生物新药，老办法不管用。
1: 嗯，
0: 就该换科学新方法，早用早好。
1: 好，很多人用了之后都说自己变年轻了，这不是错觉啊，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其中就有改善代谢滋养皮肤的成分，人自然会变得有精神有气色。你刚才的分享啊也有力证明了皇宫汉方膏修复细胞的强大效果。我常说呢，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光能战胜各种慢性病，还能提高生活质量，

0: 让大家健康快乐安享晚年。现在呢，很多人的思想呢还是那老一套，对新科技新疗法他不了解，他也不相信，宁愿信那些偏方，乱买那些保健品，也不愿意尝试科学方法。我呢做这个节目，就是想把先进的生物新药、生物医学新成果带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啊少走弯路。咱人体都是细胞构成的，生病的本质上来讲就是细胞受损病变。皇宫汉方高里啊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像多位针对性的专科调理师，哪里的细胞有问题了，他就修复哪里，激活再生。所以呢，你才会感觉到就像换了一副新骨架、新心脏，还不用开刀手术呢。
1: 是啊，真是选对了，谁用谁受益。别人信不信没关系，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0: 嗯，你也要感谢你自己，敢于相信，敢于尝试。很多人天天听，却一直犹豫不决，不敢行动，实践才能出真知呀。
1: 没错，这回我又定了2个周期的，现在药也收到了，我就踏踏实实坚持用。周大夫说，这回用完2周期的，我就能停药了，我老开心了。
0: 好，那就不多说了，再接再厉。在这里呢，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生活幸福，也感谢你今天带来这么好的消息，继续服用，再有什么问题啊，及时和我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0: 那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我今天专门打这个电话，主要那个啥，有个事想请教问一下。
0: 哎，好的，朋友，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你尽管说。
3: 因为啥，其实我之前嘛早就啊那个用过这个雪奶粉啊，其实用了以后啊，当时也感觉对这个身体这个调理这一块确实真的不错。这不刚好那个今天听专门讲到这个啥精雄奶粉吧，
0: 嗯，
3: 说这个品质会更好，功效更强，所以我一听到这个事啊心里特别的那个动心嘛，就想问一下，这么好这个精雄奶粉，那我应该去哪里可以买到正规的？我就怕到时候把这个钱花了以后买到这个假货，既花冤枉钱又伤身体，这不是吧？
0: 嗯，您能有这个警惕心呀就特别好。这个熊胆粉啊自古就是名贵的中药材，尤其是金熊胆粉属于上等品质，市面上确实有不少啊以次充好的，咱们一定啊要认准正规渠道，绝对不能乱花钱啊。
3: 对啊，常老师，我之前嘛那个用过那个熊胆粉，就是明显感觉像对这个眼睛呀肝脏呀确实都有很多的好处。当时啊用了以后，我记得眼睛啊明显没有那么干涩模糊了，再一个自身这个肝火确实也当时降了不少。再一个你说这个精雄奶粉说是精选优质的这个熊胆，活性成分更高，再一个清肝明目解热解毒吧，清热解毒嘛，说这个养护心脑血管这个效果比普通的一个要好的很多，所以我特别就要坚持那个用更好的，把身体啊调理得更加扎实一点。
0: 您呢说的很对啊，金熊胆粉啊之所以珍贵，一是取材道地，那么胆汁啊浓度高，杂质少，色泽金黄透亮，是熊胆粉里的

0: 顶级品级。二是呢，功效更突出，能快速啊清肝火、护肝脏，改善视物模糊，还能辅助调节血脂血糖，清理血液垃圾。和咱们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如果搭配使用的话，一个是修细胞，一个是清浊明目，两者协同作用，见效更快，调理更彻底，尤其适合那些有慢性病包括有并发症的朋友。
1: 哎，对对，所以啊，我就那个啥，一直在心里边盼着效果更好的。哎，毕竟那个身体是自个的嘛，啊，刚好您在节目里讲到这个，讲的这个非常的专业又实在，所以我只相信您给那个指的这个正规的路走购买的。
0: 那你就放心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安全靠谱、资质齐全的正规渠道，是由国家正规批文、专门养殖标识的正品，保证品质。不过这个金熊胆呀太珍贵了，一般的用不上，也不好买。这个呢，我得给相关的部门呀问一问，再跟药厂领导啊沟通沟通。
1: 行行行，哎呀，曹老师，只要您答应下来，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嗯，
1: 您一下那个为了咱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健康，总是啊不求回报的付出。真的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要是真的有消息了，一定记得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我就怕买不到真货，知道吧，耽误这个自个调理身体。
0: 行，咱不客气啊，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想用正宗高品质的这个熊胆粉啊，你就听直播，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跟你聊了啊，再有时间咱们随时再沟通，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曹老师，那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多保重，再见喽。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

0: 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那么昨天的节目里啊，我呢给大家提到了一款能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完美搭配的珍贵药材，就是熊胆粉。当时呢，很多家人就在后台开始留言了，说对熊胆粉呀特别好奇，想知道它的由来，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的家人说了，以前呀听说过熊胆粉，但是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也有部分人呢用过熊胆粉，说效果好啊，但价格太昂贵，一般人吃不起，也买不到什么正宗的熊胆粉。那么今天呀，我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专门呀抽时间给大家讲讲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那些故事，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款老祖宗留下来的贵稀药材。咱们任何一位药材呀，都要先从它的历史说起，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呀，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和验证，才流传到了今天。熊胆粉也不例外，在唐朝那个时候的熊胆呀，可不是普通人家能碰到的，那是实打实的，是皇家秘药，专供皇室宗亲、王公大臣享用。咱们都知道有本书啊叫《唐本草》，那是古代中医的权威典籍，里边明明白白把熊胆归为上品。啥意思呢？就是药材最好、最贵重的药品，没有之一。关键那时候取胆没有半点的捷径，只能是杀熊取胆。一头成年的黑熊，取出它的胆囊晒干磨粉，撑死也就那么一两多。就这一两干熊胆粉，在当时的京城就能啊换十两黄金，真真正正的一两熊胆十两金，比真金白银还金贵。话说清朝道光年间，京城有位啊享誉朝野的名医，名叫王清任。哎，大家或许听说过，他最擅长啊诊治疑难杂症，尤其是对肝胆类的顽症颇有研究。有一年深秋，京城大户张家的公子啊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黄，双目赤红，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吃不下饭，喝不下水，那就连呼吸都困难。家里请了十几位名医，都诊断为肝积重症，束手无策，只能等着断气。那张家主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亲自带着厚礼跪在王清任的医馆前，求他救救儿子。王清任赶到张家，仔细把脉，观察症状，沉思良久后说道，公子这病啊是肝胆郁结、毒素淤积所致，寻常药材呀 根本无法化解，唯有熊胆粉可平肝解毒，利胆消肿，方能救命。但当年京城正值战乱，深山猎人呀，无法进山，那熊胆粉早已断货。这个张家主人呀，急的是团团转呀，下令只要是能找到熊胆粉，无论花多少银子都愿意。王清任见状啊，想起自己多年前珍藏的一小罐熊胆粉，那是他当年呀在云南行医时，一位老猎人冒死相送，说是能解天下肝胆疾症，他一直舍不得用。如今张家公子命悬一线呀，便依然取了出来。那罐熊胆粉干燥细腻，呈金黄色，闻着有淡淡的腥苦味，不过一小撮却比黄金还要珍贵。王清任取了少许，用温酒化开，亲自喂给张家公子。不过两个时辰，奇迹就发生了，张家公子这个肚子的胀痛啊渐渐缓解，能慢慢的喝下几口温水了，脸上的黄色呀也淡了几分，呼吸呢也平稳了许多。之后呢，王清任每一天都要用少量的熊胆粉配药给张家公子服用，短短七天，张家公子就能够下床走动，脸色恢复正常，浮胀全消，彻底痊愈。张家主人呢，感激涕零啊，要送王清任1000两黄金，却被他婉言拒绝。王清任感慨说呀，熊胆粉是救命的国宝，是非牟利的工具，它的价值呀，在于能救人性命，而非金银所能衡量。这段名医救急的故事在京城啊乃至全国流传甚广，人们不仅记住了王清任的仁心，更记住了熊胆粉的神奇药效，它既能救皇室帝王，也能救普通百姓，既能解极危重症，也能治疑难杂症。正是这种实打实的价值，让熊胆粉在四大动物药材当中啊稳居首位。
1: 常老师，从您讲的两个历史案例就能看得出来，熊胆粉在古代就是非常珍贵的药材，深受皇室和贵族的喜爱，它的功效也经过了上千年的验证。当然在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采集困难，熊胆粉的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也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人对熊胆粉的品质了解不多的原因，是吧？
2: 对，是的。不过到了现在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养殖技术的进步，熊胆粉的产量呢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采集方式也更加科学人道，让这款珍贵的桂系药材呀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即便如此，到底纯正优质的熊胆粉依然非常珍贵罕见，因为它的养殖和采集都有非常苛刻的标准，不是随便什么熊胆都能称之为优质熊胆粉的。那优质的熊胆粉一般来源于黑熊，而且是特定区域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人工养殖的黑熊。这些黑熊呢都是在纯天然污染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比如说彩云之南的云南，云南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云药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久负盛名，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黑熊生长。云南呀经度纬度它四季如春，这都是黑熊不同于东北以及不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的黑熊，因为每年天冷啊它们必须吃大量的 肉类的一些食物，之后呢，这个洞穴里边啊，它就不吃不喝了，靠胆汁来分泌。那么这些东北的黑熊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些胆汁的纯度，那就要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消耗太大。哎，大家想想，冬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消耗太大？那云南的熊呢就不同了，这些黑熊啊，它不用冬眠，渴了喝的是山泉水，由原始森林，饿了吃的是比如像石斛、山栖、滇中楼、茯苓、龙胆这些云归道的药材。所以大家看呢，这样良好的栖息地、栖息环境，那该熊种才是产生金胆汁的优良品种。云南呀，金熊胆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呀，在熊胆当中堪称极品。近代药物学家陈仁山呀，在《药物出产论》记载呀，说熊胆产云南者为正地道，这样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制成的熊胆粉呢，活性成分才会足，而熊胆粉的采集和制作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采集的时候啊，会采用科学人道的方式。熊胆采集一般一年两次，用的是无痛造瘘技术，每次最多采5到10毫升，不会伤害到黑熊。然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粉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熊胆当中的有效成分，避免传统加工过程当中啊，因高温等因素所导致的成分破坏。同时呢，高纯度的熊胆粉也更利于啊人体吸收，整个的过程啊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熊胆粉的纯度和活性，没有任何杂质，这样的熊胆粉呀才能发挥出最好的功效。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制作过程当中也同样非常严格的标准，从汉方的挑选到陈化发酵，到超低温流体萃取，再到质量检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呀。熊胆粉也是一样，优质的产品必然离不开严苛的制作流程。咱再说说老祖宗为什么把熊胆粉当作珍品，除了它的功效显著之外，还因为它的药性啊非常的平和，能长期服用滋养身体。动物药材呢种类多，很多原药材虽然功效显著，但相比于植物药材呢，动物性药材比较劣，而熊胆粉这是个例外。它性平，味甘苦，能清心平肝明目利胆呀，既能调节身体的毛病，又能滋养脏腑，是一款非常非常温和的贵系动物药，这也是它能流传上千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回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的药性啊也非常平和，是从15味天花板级的道地汉方药材当中萃取了909种复合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适合长期服用，补酶活细胞啊，从根本上来调理身体。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呀，熊胆粉和汉方膏搭配的重要原因，两者的药性都非常平和，能长期搭配服用，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功效上能相辅相成。汉方膏补酶活细胞，熊胆粉它能清能解能排 排除什么呢？体内毒素，专治心、肝、胆，让身体的调理更全面、更精准。那么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呢？调根源。熊胆粉呢？通淤堵，一个补，一个通，能让汉方膏的疗效直接翻倍。咱直播间里有很多家人都有肝胆方面的问题，还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大多数是因为长期的细胞活力不足，脏腑功能失调，自身体内的淤堵啊和虚火无法排除所导致。咱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能补酶活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能力，而咱们熊胆粉呢，能帮助身体清除淤堵和虚火，滋养肝胆和眼睛，两者搭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的身体呀会越来越好。前天找我看病，湖北的王淑芬，今年71岁，退休前呢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因为常年批改作业，用眼过度，退休之后呢，哎呦，有严重的眼病，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经常的出现见风流泪。去医院看了，医生啊，也只是开了一些眼药水，只能缓解，不能根治。这个王女士呀，就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3天，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呀，让其眼部细胞活力，哎，提升了，眼睛干涩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他想啊，加速康复。那我呢，就跟王女士提到熊胆粉的时候，她特别感兴趣，说之前呀，听老中医说过，熊胆粉能明目，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我跟她讲啊，等后续为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争取到熊胆粉，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一用，让它搭配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一起吃，甚至能有更好的效果。那王女士呀，哎呦，就特别期待，说一定啊会跟着咱们的方案调理。那么王淑芬这样的家人啊，在咱们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都有眼部疾病，或者呢心肝胆等方面的困惑。那么常年受这些毛病的折磨，在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从根本上进行调理，如果再能配合上金熊胆，就能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呢恢复效果啊更上一层楼。今天讲了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应该对于熊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根据它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贵系药品，知道它的功效，经历了上千年的验证，知道了它为什么适合和生物酶新药汉方膏进行搭配。当然了，大家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疑问呀。那比如什么样的熊胆粉才是优质的？市场上的熊胆粉鱼龙混珠啊，该怎么选呢？熊胆粉的具体功效到底有哪些呢？针对咱们常见的毛病，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这些问题呀，我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讲清楚。哎，时间的关系啊，哎，咱要接听大家电话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呀，我还得强调一下，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1颗1块钱的福利政策即将结束，想要参与的家人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要大家不放弃，我就会一直为大家健康着想，会一直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好产品，更多的福利。还是那句不变的口号，生物新药全国推广，1颗1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新药，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呀，哎呦，咱更需要帮助的家人 接下来的时间呀，咱留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家人们。
0: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闷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2: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听你讲课说治病啊要补活性酶，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这个病也就没了。所以啊，我想试试。
2: 好，咱们说很多传统的方法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根治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呀，绝对领先的。我们人啊，所有的疾病大家都要清楚，就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那您的病坏了会越来越重。那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迎刃而解。
3: 是，您说的特有道理。我就听您讲了以后吧，觉得这个新的方法挺感兴趣，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有希望了。
2: 你得了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你给我讲讲。
3: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啊，查出来就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2: 那你怎么治疗的？都给我说说。
3: 刚开始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
2: 嗯。
3: 后来血糖高吧，也换过降糖药。再后来就是说血糖降不下来，医生说吧，打胰岛素。就是昨天量的空腹血糖啊是7.8。其实十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开始没这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
2: 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呢？
3: 喝水喝的再多，嘴也是干的，嗓子就跟冒烟一样，不干活躺着都觉得累，总是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吃了饭吧，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2: 嗯，
3: 尤其这个身上痒，你急得挠破了以后啊，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2: 嗯，
3: 其实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就是眼睛。
2: 哦，
3: 我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特别快。一开始啊，大夫说白内障可以换晶体做手术。
2: 嗯，
3: 我也不想眼睛瞎了呀，你就做手术呗。可做完手术啊，也就半年时间。
2: 嗯，
3: 不光出门见风流眼泪， 看东西啊，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了。
2: 哦，
3: 就是更看不清了，眼前全是那个雾，越来越大。在家里有时候啊，想喝点热水呀、啊，拿着暖壶倒水，因为看不清，经常把水啊倒在手上。
2: 嗯，
3: 哎，疼得满手是泡，后来还化脓了，一直也好不了。
2: 嗯，
3: 哎呀，现在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可以说非常不方便，也特别痛苦。
2: 你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普通的白内障还是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四个基本症状。第一呢，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呢，发展到了中期啊，会干东西重影；第四呢，就是怕光，怕强光刺激。你这已经很严重了，倒水都不行，近在咫尺的东西啊都看不清楚，搞不好呢，哎呦，下一步会失明的。
3: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就担心这个。你看我家条件也不太好，
2: 嗯，
3: 还没大学毕业呢，老伴为了照顾我，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2: 嗯，
3: 早上大家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出去干活了，中午还得跑回来啊给我做饭，看着我吃完，把水准备好放在床头再出去。而且他怕无聊，还给我买个收音机。
2: 嗯，
3: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把老伴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累赘了。
2: 哎，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呀、啊。
3: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我也做了，反正这么说吧，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反正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特别担心哪天我彻底瞎了，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常老师。
2: 给你说句心里话啊，在治疗疾病上，很多患者都像你现在一样，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只看到了井口那么大一块天。我得告诉大家，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这已经是哎呦180年的老方子喽。我听了之后都替你们着急。过去的小米加步枪啊，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打仗都用什么呢？像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远程作战，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那同样医疗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治疗疾病不能原地踏步走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本身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要补充活性酶的阶段，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呀。那么当中呢，像胰岛活性酶，它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杯的细胞，促进胰岛素自身分泌，在体内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啊外周糖代谢。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目前最科学最先进的，是从细胞层面综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我跟你说呀，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不能说空话，你用了之后，胰岛细胞就能激活再生修复，咱们有科学实验支撑。我在美国呀，斯坦福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用这个猪胰脏啊做过实验，在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这个受损的胰腺细胞呢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至少呢恢复40%，这是有科学实验证实的，而且临床使用后效果的确非常好。等你自己呀能分泌胰岛素了，还需要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啊，也不用再吃那些降糖药喽。另外呢，针对你眼睛的治疗，你切记，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安元酶，这个安元酶啊能激活和再生眼体细胞，那么眼体细胞激活再生后，就能够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 生理功能。对于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朋友来讲啊，

0: 能恢复眼部代谢功能，该清除的垃圾毒素就得清除，该补充的营养水分就得补充，逐步使用之后90天呢，你这个晶状体就能恢复清澈透亮的状态。到那个时候别说倒杯水呢，你去超市坐公交车等等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越听你讲吧，我越有信心，我想马上用上。
0: 还有一点啊，我必须得给你说清楚，要是想让疗效更快，恢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熊胆粉一起用的效果会翻倍。因为熊胆粉呢，它自古就是药中黄金，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其核心啊提取物叫牛黄熊去氧胆酸，对眼部问题的改善呀效果尤为的突出，能快速抑制眼部炎症，促进视网膜供血，它和咱们黄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协同作用，既能让活性酶更好的修复眼部细胞，又能借力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功效，那加速眼部垃圾的代谢，让眼部疾病啊改善的更快更彻底，治疗效果呢直接翻倍，还能减少眼部并发症的反复，尤其是针对一些糖尿病引发的并发性眼病、皮肤瘙痒等快速缓解症状。那熊胆粉呢和咱们黄宫汉方膏搭配，一个修复细胞，一个清浊护目，协同作用，能让您的这个血糖啊更快更平稳，眼病皮肤病的问题都能得到彻底改善。不过好的熊胆粉呢，哎呦，稀缺的很，不好搞，你抓紧时间呢先用上咱们黄宫汉方膏，有条件呢就搭配上熊胆粉，没条件就没办法，是不是啊？咱们90天呢能够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啊就足以恢复正常。
1: 哎呦，行，常老师，听你说完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也不知道这么多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您了，您呢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条明路，要不然我还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没有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的很多的弯路子，治不好病那不能怪你们，但现在我回来了，把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带回来，并且联合相关部门给大家呢一颗1块钱，这么好的政策，目的就一个，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更多更新的选择，让家人们不再遭罪，不再为钱发愁，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新的药一起迎来健康的新天地。
1: 好好好，常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你赶紧用上。
0: 好好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你早日康复，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的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常老师，遇到您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3: 你看我这个病吧，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我刚刚用了半个月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让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落地了。
0: 那受益了就好啊。
3: 哎，是，这不正好赶上1克1块钱的价格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这回得多买点，一次性买够了，以后要是1克1块钱的活动结束了，恢复

0: 99美元一克，咱老百姓哪有机会再吃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高科技药了。
1: 咱实事求是的说啊，恢复原价根本就用不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天价，可望不可及呀。那所以呢，我一提到一颗一块钱的机会，哎呦，就特别激动，就特别紧张，总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治疗方法，选择科学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我就怕你们错过。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哦，我是吉林通化的。嗯，我今年60了。
1: 哦，你给我介绍一下使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的情况，然后呢，你再给我说说用了之后的变化，好不好呢？
0: 哎，好嘞。你看，我不光自己用着好啊，我还想请您给我老伴儿也看看。
1: 嗯，
0: 那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再说说他的。
1: 好好。
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有5-6年的时间了，啥活都不干，都感觉累得慌。
1: 哦。
0: 晚上睡觉老憋醒都，你说本身睡眠就不好，有时候就得瞪着俩眼熬到天亮。这个嘴唇颜色都变成紫色了，
1: 嗯，
0: 心里特别烦躁的慌，还总觉得这个舌头尖发麻。
1: 哦，
0: 还有一个毛病啊，说起来我就难受，就是我有这个慢性咽炎都好几年了，
1: 嗯，
0: 这嗓子吧又干又痒，跟有异物似的，总觉得有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吃饭的时候吧还老觉得噎得慌。
1: 哦。
0: 跟家人一起吃饭我都不敢多说话，就怕咳嗽影响大家，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
1: 那肯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太折磨人了呀。
0: 啊，可不是嘛，直到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这日子才算有了盼头了。你看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个嗓子不那么干不那么痒的，这异物感也轻了，
1: 嗯，
0: 胃里头也舒服了，不打嗝了，不胀气了，连胸口那块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整个的人感觉都轻快了。
1: 哎呦，太好喽！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最先受益的就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小分子剂型了，仅仅只有一个道尔顿，吸收快，见效快。你说的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继续坚持服用，效果会更好。
0: 是啊，您不知道啊，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再也没有别醒过，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睡好了觉吧，这脑瓜子也清楚了，
1: 嗯，
0: 心里边也不憋得慌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
1: 好，
0: 我这才用了半个月啊，这不您听我说话这么半天，一点都不费劲，也不咳嗽，不气短，精神头也特别足。
1: 哎呀，好，太好了啊，这就是细胞得到修复的效果呀。
0: 是啊，现在这嗓子也特别舒服啊，老伴说我看着都精神了，我说不行，我得去医院查查我才放心呢。结果去医院一查呀，我这个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医生都说恢复的特别好，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哎呦，太好喽！现代中老年人高血压、高血脂的特别多，长期不控制就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咽炎虽然不算大病，但也够折磨人的。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仅仅用了半个月，血脂正常了，咽炎呢好转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实力。从细胞上治病，那就是不一样啊！
0: 哎，可不是嘛，真的太神奇了啊，从细胞上治病，我总算是想选对方法了，
1: 嗯，
0: 再也不用天天吃一大堆药，早能吃对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就要从细胞上治病，带来效果呀与众不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治好了病，还找回了自信，活的呀咱更有尊严了。咱话又说回来了，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家人朋友，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不想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样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人生呢？我就一句话，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选择新方法，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好得更彻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就是从疾病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的。它含有啊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针对不同的细胞，修补全身细胞、组织和器官，恢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咽炎，还是糖尿病，还有一些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只要是慢性病、一体多病，哪怕是大病重病，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只要坚持

0: 有鼻塞，留着个清洁阴气。
1: 嗯，
0: 晚上睡觉都得张着嘴呼吸，有时候都是给缓解一时，治标不治本。我就怕他这鼻炎拖久了引起其他大病，我就想着赶紧让他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常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能用不？
1: 好好好，你老妹儿这个情况的话，我刚才都听到了，完全可以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慢性鼻炎也是细胞受损炎症反复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鼻黏膜细胞，清除炎症，坚持用就能彻底改善。另外呢，在这里啊，给您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小方子，配合咱们汉方膏啊，改善鼻炎的效果会更快。这个小方子呢，是我在研发汉方膏提取活性酶的时候结合传统食疗总结出来的，安全又有效。
0: 那太好了，常老师，那我把笔准备好，那您说，
1: 你记一下。哎，你记一下，30克辛夷花，20克金银花，
0: 嗯，
1: 再准备10枚大枣。
0: 哎，
1: 把这个辛夷花和金银花呢，把这两花呢，哎，用清水冲洗干净，红枣呢，你得去了里边的核啊，把这3样食物一起放进砂锅里，加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这叫文武兼修啊。煮好了后放温它，每天喝2次，每次呢大约喝上150毫升左右，坚持喝7天到10天，就能明显感觉到鼻塞减轻，鼻涕减少。
0: 哎，那行，这个方法太简单了，我记住了，常老师，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嗯，
0: 既给我们好药，又给我们好的方子。
1: 不客气不客气，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个方子很温和，没有啥副作用，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效果会翻倍。更是您啊，这个嫌主要麻烦，也可以让老伴儿呢直接用咱们汉方膏坚持用，也能彻底的来解决鼻炎。
0: 哎，好的，我知道了。常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知道这1克1块钱的机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我老伴儿了都得赶紧多备上点药，心里才踏实呢。
1: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错过。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可别晚了抢不上就坏了。
1: 好好好，抓紧时间，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了，再见了，常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打进咱们的热线，有什么想跟我说呢？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给你来报喜的。
1: 嗯，
3: 那同时想问问你啊，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已经有2个周期了，身体的毛病呢都好了。
1: 嗯，
3: 就是想问问你需不需要再接着巩固巩固，再接着吃一段时间。我就想
1: 不，先恭喜恭喜你的朋友
3: 啊，
1: 你能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健康，真是打心底里为你高兴。2个周期用下来，身体都有哪些变化？给我讲讲。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呢以前毛病挺多的。
1: 嗯，
3: 你看有胃溃疡、肠炎啊，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你说在饮食方面吃一点凉的，拉到胃就疼，拉肚子。有的时候啊，疼的直冒冷汗，连饭都吃不下去。还有这个尿频的毛病。晚上呢总起夜3到4次，睡觉也睡不好，晚上睡不好啊，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更愁人的还是这个脂肪肝，医生就说再严重的话都吃这个药调理。
1: 嗯，
3: 我呢一直就是在哎呀犯愁啊。后来听常老师你讲啊，生物新药

0: 皇宫汉方膏啊能从细胞上治毛病，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把它拿回来用上了。
1: 嗯，
0: 没成想啊效果一用就非常好，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呢，你看胃呢胃痛啊拉肚子啊就明显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也少了，能睡个安稳觉了。嗯，若是刚这不是刚用完两个周期吗，我以前的胃溃疡啊肠炎啊都彻底好了，不管想吃什么都能吃下去，这个又不感到难受的情况都没有。药品呢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也完全好了，一个晚上一晚上睡到大天白亮。我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体检，医生说我的脂肪肝呢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常老师，我这个心里啊激动的啊，以前吃了那么多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现在这样的效果，就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把我这上的毛病呢调理好了。
1: 哎呦好，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实力，也是你坚持使用的效果。你说的这些毛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是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受损细胞，调理脏腑功能，坚持90天就能实现细胞的更新，脏腑功能的正常。你这两个周期正好，效果呢也完全达到了。
0: 嗯，对对对对，你之前也说过90天细胞唤醒，
1: 嗯，
0: 脏腑恢复，我这真的实实在在只体会到了，就是现在好了嘛，我的心里就总在想，也在想问问这个常老师，我需不需要接受这段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把这个身体啊的底子啊彻底打牢，把这以前的毛病彻底的根治出去。
1: 赵朋友，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需要再吃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来修复细胞，病治好了不是暂时的缓解症状。你现在你比如说像胃溃疡肠炎好了，尿频尿急、睡眠恢复了，肝、脂肪肝也没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说明你的细胞呢已经修复好了，脏腑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吃药喽。
0: 不用再吃了吗？哎呀，那我就是怕呢停了以后再复发，我就有些担心。
1: 你放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的是病根不是治标，只要你以后呢多少注意饮食清淡，少吃辛辣，少吃油腻，少吃生冷的食物，规律作息，别熬夜，别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毛病呢就不会再复发。另外呢，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每年呀有规律的服用2到3个月的熊胆粉，优选道地的金熊胆粉，其核心的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纯度高，活性强，对你的肝脏啊起到很好的养护，脏腑调理啊尤为的关键，既能巩固前期汉方膏的调理成效，还能增强机体代谢的能力还有免疫力，尤其适合你这种刚刚恢复健康脏腑功能呢还需要进一步养护的人群，长期科学适量服用对维持身体稳定预防慢病问题啊有非常好的益处。
0: 好好好，常老师我明白了，太感谢你了，以后呢我会把这些好药推荐我身边的需要这些患者，让他们呢也尽早摆脱病痛的折磨。
1: 那好，祝你以后啊身体一直硬朗，生活舒心，咱们再见。
0: 好，非常感谢常老师，再见了。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听您在节目里讲这个熊胆粉特别的好，
1: 嗯，
3: 我吧也想试一试，

0: 但不知道去哪儿买，市面上那个假货吧也太多了，我也不敢买呀，就怕那个上当花那冤枉钱，我就特意来问问您。
1: 虽然说熊胆粉非常名贵，市面上啊，确实呢有不少的以次充好的这些伪品，就是假的呀，稍不注意就会被骗。我教你几个简单的方法呀，轻松的就能辨别真伪。
0: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您快说说，我记下来。
1: 你找好本子啊，找好纸。
0: 好，
1: 第一，首先看资质，必须有国家药品GMP 认证和正规批准文号，可在呢药监局官方网上能查询，这是第一，看资质。第二呢，要看粉质。优质的熊胆粉呀，是细腻的黄棕色的粉末，没有结块，有自然的腥香味儿，无刺鼻的异味。再一个呢，要看成分，认准呀胆红素含量要大于等于23%的，这是优质金熊胆粉的硬指标。溶液呈清澈黄亮，无沉淀。最重要的一点呀，批准文号要用带有国药准字 OTC 标识的，这具备治病的功效，没有这个标识的只能算是一些功能性的保健食品。切记呀，价格相差可以说是108000里呀。
0: 你说熊胆粉、熊胆金粉呢，我都没见过。就您说的这个可怎么办呢？
1: 这样，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放在心上，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对接正规渠道，争取用上优质的金熊胆粉，让大家必须买到真货，用上好货。
0: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1: 这样，好好听咱节目啊，耐心等我好消息。有能用上的机会，我会在节目里及时通知大家，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看看能否用上正宗地道的金熊胆粉呢。
0: 好嘞，常老师，我一定天天听你的节目，就等你的好消息。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为我们着想。
1: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别着急，耐心等等啊，咱们再见。
0: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1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那么昨天的节目里啊，我呢给大家提到了一款能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完美搭配的珍贵药材，就是熊胆粉。当时呢，很多家人就在后台开始留言了，说对熊胆粉呀特别好奇，想知道它的由来，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的家人说了，以前呀听说过熊胆粉， 但是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也有部分人呢用过熊胆粉，说效果好啊，但价格太昂贵，一般人吃不起，也买不到什么正宗的熊胆粉。那么今天呀，我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专门呀抽时间给大家讲讲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那些故事，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款老祖宗留下来的桂系药材。咱们任何一位药材呀，都要先从它的历史说起，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呀，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和验证，才流传到了今天。熊胆粉也不例外。在唐朝，那个时候的熊胆呀，可不是普通人家能碰到的，那是实打实的，是皇家秘药，专供皇室宗亲、王公大臣享用。咱们都知道，有本书啊，叫《唐本草》，那是古代中医的权威典籍，里边明明白白把熊胆归为上品，啥意思呢？就是药材最好、最贵重的药品，没有之一。关键那时候取胆没有半点的捷径，只能是杀熊取胆。一头成年的黑熊取出它的胆囊晒干磨粉，撑死也就那么一两多。就这一两干熊胆粉，在当时的京城就能啊换十两黄金，真真正正的一两熊胆十两金，比真金白银还金贵。话说清朝道光年间，京城有位啊享誉朝野的名医，名叫王清任。哎，大家或许听说过，他最擅长啊诊治疑难杂症，尤其是对肝胆类的顽症颇有研究。有一年深秋，京城大户张家的公子啊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黄，双目赤红，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吃不下饭，喝不下水，那就连呼吸都困难。家里请了十几位名医，都诊断为肝积重症，束手无策，只能等着断气。那张家主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亲自带着厚礼跪在王清任的医馆前，求他救救儿子。王清任赶到张家，仔细把脉，观察症状，沉思良久后说道：公子这病啊，是肝胆郁结、毒素淤积所致，寻常药材呀、根本无法化解，唯有熊胆粉可平肝解毒、利胆消肿，方能救命。但当年京城正值战乱，深山猎人呀无法进山，那熊胆粉早已断货。这个张家主人呀急的是团团转呀，下令只要是能找到熊胆粉，无论花多少银子都愿意。王清任见状啊，想起自己多年前珍藏的一小罐熊胆粉，那是他当年呀在云南行医时，一位老猎人冒死相送，说是能解天下肝胆急症，他一直舍不得用。如今张家公子命悬一线呀，便依然取了出来。那罐熊胆粉干燥细腻，呈金黄色，闻着有淡淡的辛苦味儿，不过一小撮却比黄金还要珍贵。王清任取了少许，用温酒化开，亲自喂给张家公子。不过两个时辰，奇迹就发生了，张家公子这个肚子的胀痛啊渐渐缓解，能慢慢的喝下几口温水了，脸上的黄色呀也淡了几分，呼吸呢也平稳了许多。之后呢，王清任每一天都要用少量。

0: 脸色恢复正常，浮脏全消，彻底痊愈。张家主人呢，感激涕零啊，要送王清任1000两黄金，却被他婉言拒绝。王清任感慨说呀，熊胆粉是救命的国宝，是非牟利的工具，它的价值呀，在于能救人性命，而非金银所能衡量。这段名医救急的故事在京城啊乃至全国流传甚广，人们不仅记住了王清任的仁心，更记住了熊胆粉的神奇药效。它既能救皇室帝王，也能救普通百姓，既能解极危重症，也能治疑难杂症。正是这种实打实的价值，让熊胆粉在四大动物药材当中啊稳居首位。
1: 常老师，从您讲的两个历史案例就能看得出来，熊胆粉在古代就是非常珍贵的药材，深受皇室和贵族的喜爱，它的功效也经过了上千年的验证。当然在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采集困难，熊胆粉的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也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人对熊胆粉的品质了解不多的原因，是吧？
0: 对，是的。不过到了现在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养殖技术的进步，熊胆粉的产量呢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采集方式也更加科学人道，让这款珍贵的贵系药材呀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即便如此，道地纯正优质的熊胆粉依然非常珍贵罕见，因为它的养殖和采集都有非常苛刻的标准，不是随便什么熊胆都能称之为优质熊胆粉的。那优质的熊胆粉一般来源于黑熊，而且是特定区域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人工养殖的黑熊。这些黑熊呢都是在纯天然污染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比如说彩云之南的云南。云南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云药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久负盛名，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黑熊生长。云南呀经度纬度，它四季如春，这都是黑熊不同于东北以及不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的黑熊。因为每年天冷啊，他们必须吃大量的肉类的一些食物，之后呢这个洞穴里边啊他就不吃不喝了，靠胆汁来分泌。那么这些东北的黑熊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些胆汁的纯度那就要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消耗太大。哎，大家想想冬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消耗太大？那云南的熊呢就不同了，这些黑熊啊它不用冬眠，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吃的是比如像石斛、山栖、滇中楼、茯苓、龙胆这些云归道的药材。所以大家看呢，这样良好的栖息地栖息环境，那该熊种才是产生金胆汁的优良品种。云南呀金熊胆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呀，在熊胆当中堪称极品。近代药物学家陈仁山呀在《药物出产论》记载呀说，熊胆产云南者为正地道，这样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制成的熊胆粉呢活性成分才会足，而

本的采集和制作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采集的时候啊，会采用科学人道的方式。熊胆采集一般一年两次，用的是无痛造瘘技术，每次最多采5到10毫升，不会伤害到黑熊。然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粉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熊胆当中的有效成分，避免传统加工过程当中啊因高温等因素所导致的成分破坏。同时呢，高纯度的熊胆粉也更利于啊人体吸收。整个的过程啊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熊胆粉的纯度和活性，没有任何杂质。这样的熊胆粉呀，才能发挥出最好的功效。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制作过程当中也同样非常严格的标准。从汉方的挑选，到陈化发酵，到超低温流体萃取，再到质量检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呀。熊胆粉也是一样，优质的产品必然离不开严苛的制作流程。咱再说说老祖宗为什么把熊胆粉当作珍品，除了它的功效显著之外，还因为它的药性啊非常的平和，能长期服用滋养身体。动物药材呢种类多，很多原药材虽然功效显著，但相比于植物药材呢，动物性药材比较烈，而熊胆粉这是个例外。它性平，味甘苦，能清心平肝明目利胆呀，既能调节身体的毛病，又能滋养脏腑，是一款非常非常温和的贵系动物药，这也是它能流传上千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回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的药性啊也非常平和，是从15味天花板级的道地汉方药材当中萃取了909种复合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适合长期服用，补酶活细胞啊，从根本上来调理身体。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呀，熊胆粉和汉方膏搭配的重要原因。两者的药性都非常平和，能长期搭配服用，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功效上能相辅相成。汉方膏补酶活细胞，熊胆粉它能清能解能排，排出什么呢？体内毒素，专治心肝胆，让身体的调理更全面更精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调根源，熊胆粉呢通淤堵，一个补一个通，能让汉方膏的疗效直接翻倍。咱直播间里有很多家人都有肝胆方面的问题，还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大多数是因为长期的细胞活力不足，脏腑功能失调，自身体内的淤堵啊和虚火无法排除所导致。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活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能力，而咱们熊胆粉呢能帮助身体清除淤堵和虚火，滋养肝胆和眼睛，两者搭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的身体呀会越来越好。前天找我看病湖北的王淑芬，今年71岁，退休前呢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因为常年批改作业用眼过度，退休之后呢有严重的眼病，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经常的出现见风流泪，去医院看了，医生啊也只是开了一些眼药水，只能缓解不能根治。这个王女士呀就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3天，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呀

0: 起眼部细胞活力，哎，提升了眼睛干涩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他想啊，加速康复。那我呢，就跟王女士提到熊胆粉的时候，她特别感兴趣，说之前呀，听老中医说过，熊胆粉能明目，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我跟他讲啊，等后续为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争取到熊胆粉，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一用，让他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吃，甚至能有更好的效果。那王女士呀，哎呦，就特别期待，说一定啊会跟着咱们的方案调理。那么王淑芬这样的家人啊，在咱们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都有眼部疾病或者呢心肝胆等方面的困惑。那么常年受这些毛病的折磨，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从根本上进行调理，如果再能配合上金熊胆，就能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呢恢复效果啊更上一层楼。今天讲了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应该对于熊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根据它是有的上千年历史的贵系药品，知道它的功效，经历了上千年的验证，知道了它为什么适合和生物酶新药汉方膏进行搭配。当然了，大家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疑问呀。那比如什么样的熊胆粉才是优质的？市场上的熊胆粉鱼龙混珠啊，该怎么选呢？熊胆粉的具体功效到底有哪些呢？针对咱们常见的毛病，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这些问题呀，我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讲清楚。哎，时间的关系啊，哎，咱要接听大家电话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呀，我还得强调一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福利政策即将结束，想要参与的家人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要大家不放弃，我就会一直为大家健康着想，会一直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好产品，更多的福利。还是那句不变的口号，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新药，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呀，哎呦，咱更需要帮助的家人，接下来的时间呀，咱留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家人们。
1: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闷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 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听你讲课说治病啊，要补活性酶。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这个病也就没了。所以啊，我想试试。
0: 好，咱们说很多传统的方法，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根治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呀，绝对领先的。我们人啊，所有的疾病大家都要清楚，就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那您的病坏了会越来越重。那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迎刃而解。
3: 是，您说的特有道理。我就听您讲了以后，我吧觉得这个新的方法挺感兴趣，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有希望了。
0: 你得了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你给我讲讲。
3: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啊查出来就十来年的时间了。
0: 那你怎么治疗的？都给我说说。
3: 刚开始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嗯。
3: 后来血糖高吧也换过降糖药。再后来就是说血糖降不下来，医生说吧打胰岛素。就是昨天量的空腹血糖啊是7.8，其实十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开始没什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
0: 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呢？
3: 喝水喝的再多，嘴也是干的，嗓子就跟冒烟一样，不干活躺着都觉得累，总是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吃了饭吧，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0: 嗯，
3: 尤其这个身上痒，你急着挠破了以后啊，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0: 嗯，
3: 其实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就是这眼睛。
0: 哦，
3: 我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特别快，一开始啊，大夫说白内障可以换晶体做手术，
0: 嗯，
3: 我也不想眼睛瞎了呀，你就做手术呗，可做完手术啊，也就半年时间，
0: 嗯，
3: 不光出门见风流眼泪。看东西啊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了。
0: 哦，
3: 就是更看不清了，眼前全是那个雾越来越大，在家里有时候啊想喝点热水啊，拿着暖壶倒水，因为看不清，经常把水啊倒在手上，
0: 嗯，
3: 哎，疼得满手是泡，后来还化脓了，一直也好不了。
0: 嗯，
3: 哎呀，现在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来照顾，可以说非常不方便，也特别痛苦。
0: 你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普通的白内障还是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四个基本症状。第一呢，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呢，发展到了中期啊，会干东西重影。第四呢，就是怕光，怕强光刺激。你这已经很严重了，倒水都不行，近在咫尺的东西呀、啊、都看不清楚，搞不好呢，哎呦，下一步会失明的。
3: 哎呦，我跟你说，常老师，我就担心这个。你看我家条件也不太好，
0: 嗯，
3: 还没大学毕业呢，老伴为了照顾我，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0: 嗯，
3: 早上大家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出去干活了，中午还得跑回来啊给我做饭，看着我吃完，把水准备好放在床头再出去。而且他怕无聊，还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嗯，
3: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把老伴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累赘了。
0: 哎，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呀、啊。
3: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 收入

0: 越做了，反正这么说吧，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反正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特别担心哪天我彻底瞎了，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常老师，
1: 给你说句心里话啊，在治疗疾病上，很多患者都像你现在一样，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只看到了井口那么大一块天。我得告诉大家，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这已经是180年的老方子喽。我听了之后都替你们着急，过去的小米加步枪啊，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打仗都用什么呢？像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远程作战，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同样医疗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治疗疾病不能原地踏步走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本身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要补充活性酶的阶段，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呀。那么当中呢，像胰岛活性酶，它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杯的细胞，促进胰岛素自身分泌，在体内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呀外周糖代谢。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目前最科学最先进的，是从细胞层面综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我跟你说呀，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不能说空话，你用了之后胰岛细胞就能激活再生修复，咱们有科学实验支撑。我在美国呀，斯坦福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用这个猪胰脏啊做过实验，在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这个受损的胰腺细胞呢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至少呢恢复40%，这是有科学实验证实的，而且临床使用后效果的确非常好。等你自己呀能分泌胰岛素了，还需要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啊，也不用再吃那些降糖药喽。另外呢，针对你眼睛的治疗，你切记，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安元酶，这个安元酶啊能激活和再生眼体细胞，那么眼体细胞激活再生后，就能够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对于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朋友来讲啊，能恢复眼部代谢功能，该清除的垃圾毒素就得清除，该补充的营养水分就得补充，逐步使用之后90天呢，你这个晶状体就能恢复清澈透亮的状态。到那个时候别说倒杯水呢，你去超市坐公交车等等，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越听你讲吧，我越有个信心，我想马上用上。
1: 还有一点啊，我必须得给你说清楚，要是想让疗效更快，恢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熊胆粉一起用的，效果会翻倍。因为熊胆粉呢，它自古就是药中黄金，是4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其核心呀提取物叫牛黄熊去氧胆酸，对眼部问题的改善呀效果尤为的突出，能快速抑制眼部炎症，促进视网膜供血，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协同作用，既能让活性酶更好的修复眼部细胞，又能借力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功效，那加速眼部垃圾的代谢，让眼部疾病啊 改善的更快更彻底，治疗效果呢直接翻倍，还能减少远部并发症的反复，尤其是针对一些糖尿病引发的并发性眼病、皮肤瘙痒等快速缓解症状。那熊奶粉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一个修复细胞，一个清浊护目，协同作用，能让您的这个血糖啊更快更平稳，眼病皮肤病的问题都能得到彻底改善。不过好的熊奶粉呢，哎呦，稀缺的很，不好搞，你抓紧时间呢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有条件呢就搭配上熊奶粉，没条件就没办法，是不是啊？咱们九十天呢能够净化血液，九十天心脑康复，九十天细胞更新，九十天脏腑功能啊就足以恢复正常。
0: 哎呀，行，常老师，听您说完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也不知道这么多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您了，您呢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条明路，要不然我还是在这跑到黑呢。
1: 我没有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的很多的弯路子，治不好病那不能怪你们，但现在我回来了，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并且联合相关部门给大家呢一颗一块钱，这么好的政策，目的就一个，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更多更新的选择，让家人们不再遭罪，不再为钱发愁，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新的药一起迎来健康的新天地。
0: 好好好，常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你赶紧用上。
1: 好好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你早日康复，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常老师，遇到您真的太好了啊。
1: 嗯，
3: 你看我这个病吧，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我刚刚用了半个月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让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落地了。
1: 那受益了就好啊。
3: 哎，是，这不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这回得多买点，一次性买够了。以后要是一克一块钱的活动结束了，恢复99美元一克，咱老百姓哪有机会再吃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高科技药了。
1: 咱实事求是的说啊，恢复原价，根本就用不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天价，可望不可及呀。那所以呢，我一提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哎呦，就特别激动，就特别紧张，总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治疗方法，选择科学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我就怕你们错过。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是吉林通化的。嗯，我今年60了。
1: 哦，你给我介绍一下使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的情况，然后呢你再给我说说用了之后的变化好不好呢？
3: 哎，好嘞。你看我不光自己用着好啊，我还想请您给我老伴儿也看看。
1: 嗯，
3: 那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再说说他的。
1: 好好。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有5-6年的时间了，啥活都不干，都感觉累得慌。
1: 哦，
3: 晚上睡觉老憋醒了，你说本身睡眠就不好，有时候就得瞪着俩眼熬到天亮，这个嘴唇颜色都变成紫色了。
1: 嗯，
3: 心里特别烦躁的慌，还总觉得这个舌头尖发麻。
1: 哦，
3: 还有一个毛病啊，说起来我就难受， 就是我有这个慢性咽炎的。

0: 都好几年了。
1: 嗯，
0: 这嗓子吧又干又痒，跟有异物似的，总觉得有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吧，还老觉得噎得慌。
1: 哦，
0: 跟家人一起吃饭，我都不敢多说话，就怕咳嗽影响大家，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
1: 那肯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太折磨人了呀。
0: 啊，可不是嘛。直到用上生物清药皇宫汉方膏，我的日子才算有了盼头了。你看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个嗓子不那么干，不那么痒的，这异物感也轻了。
1: 嗯，
0: 胃里头也舒服了，不打嗝了，不胀气了。
1: 嗯，
0: 连胸口那块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整个的人感觉都轻快了。
1: 哎呦，太好喽！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最先受益的就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小分子剂型了，仅仅只有一个多少吨，吸收快，见效快。你说的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继续坚持服用，效果会更好。
0: 是啊，您不知道啊，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再也没有别醒过，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睡好了觉吧，这脑瓜子也清楚了，
1: 嗯，
0: 心里边也不憋得慌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
1: 好，
0: 我这才用了半个月啊，这不，您听我说话这么半天，一点都不费劲，也不咳嗽，不气短。精神头也特别足。
1: 哎呀，好，太好了啊！这就是细胞得到修复的效果呀。
0: 是啊，现在这嗓子也特别舒服啊。老伴说我看着都精神了，我说不行，我得去医院查查，我才放心呢。结果去医院一查呀，我这个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医生都说恢复得特别好，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哎呦，太好喽！现代中老年人高血压、高血脂的特别多，长期不控制就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咽炎虽然不算大病，但也够折磨人的。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仅仅用了半个月，血脂正常了，咽炎呢好转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实力，从细胞上治病，那就是不一样啊。
0: 哎，可不是嘛，真的太神奇了啊！从细胞上治病，我总算是想选对方法了。
1: 嗯，
0: 再也不用天天吃一大堆药，早能治对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就要从细胞上治病，带来效果呀，与众不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治好了病，还找回了自信。活的呀，咱更有尊严了。咱话又说回来了，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家人朋友，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不想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人生呢？我就一句话，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选择新方法，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好得更彻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就是从疾病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的。它含有啊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针对不同的细胞，修补全身细胞、组织和器官，恢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咽炎，还是糖尿病，还有一些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只要是慢性病、一体多病，哪怕是大病重病，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只要坚持90天，就能逐步恢复健康。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更新，90天呢心脑康复，90天脏腑功能啊逐一恢复正常，这就是它的实力。
0: 啊，要不说我这一件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了，说常老师带来的这个新方法太好了，
1: 嗯，
0: 非要跟着用。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吧，是个体育老师，以前这身体一直挺好，
1: 嗯，
0: 就是这2年吧，

0: 话我刚才都听到了，完全可以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慢性鼻炎也是细胞受损炎症反复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鼻黏膜细胞，清除炎症，坚持用就能彻底改善。另外呢，在这里啊，给您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小方子，配合咱们汉方膏啊，改善鼻炎的效果会更快。这个小方子呢，是我在研发汉方膏提取活性酶的时候，结合传统食疗总结出来的，安全又有效。
1: 那太好了，常老师，那我把笔准备好，那您说。
0: 你记一下，哎，你记一下，30克辛夷花，20克金银花，再准备10枚大枣，把这个辛夷花和金银花呢，把这两花呢，哎，用清水冲洗干净，红枣呢，你得去了里边的核啊，把这3样食物一起放进砂锅里，加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这叫文武兼修啊。煮好了后放温它，每天喝2次，每次呢大约喝上150毫升左右，坚持喝7天到10天，就能明显感觉到鼻塞减轻，鼻涕减少。
1: 哎，那行，这个方法太简单了，我记住了，常老师，那太谢谢您了啊。既给我们好药，又给我们好的方子。
0: 不客气不客气，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个方子很温和，没有啥副作用，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效果会翻倍。更是您啊，这个嫌主要麻烦，也可以让老伴儿呢直接用咱们汉方膏坚持用，也能彻底的来解决鼻炎。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常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知道这1克1块钱的机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我老伴儿了，都得赶紧多备上点药，心里才踏实呢。
0: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错过。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可别晚了，抢不上就坏了。
0: 好好好，抓紧时间，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打进咱们的热线，有什么想跟我说呢？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给你来报喜的。但同时想问问你啊，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已经有2个周期了，身体的毛病呢都好了。就是想问问你需不需要再接着巩固巩再接着吃一段时间。我就想
0: 不先恭喜恭喜你的朋友
3: 啊，
0: 你能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健康，真是打心底里为你高兴。2个周期用下来身体都有哪些变化，给我讲讲。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呢以前毛病挺多的。你看有胃溃疡、肠炎啊，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你说在饮食方面吃一点凉的，拉到胃就疼，拉肚子，有的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连饭都吃不下去。还有这个尿频的毛病，晚上呢总起夜3到4次，睡觉也睡不好，晚上睡不好啊，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更愁人的还是这个脂肪肝，医生就说再严重的话都吃这个药调理。我呢一直就是在犯愁啊。后来听常老师你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从细胞上治毛病，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把它拿回来用上了。没成想啊效果一用就非常好。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呢，你看胃痛啊拉肚子啊就明显减轻。晚上起夜也少了，能睡个安稳觉了。这不是刚用完2个周期吗？我以前的胃溃疡啊肠炎啊都彻底好了，不管想吃

0: 怎么都能吃下去，这个又不感到难受的情况都没有。药品呢，晚上接的次数呢也完全好了，一个晚上一晚上睡到大天白亮。我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体检，医生说我的脂肪肝呢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常老师，我这个心里啊激动的啊，以前吃了那么多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现在这个这样的效果。就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把我这上的毛病呢调理好了。
1: 哎呦，好，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实力，也是你坚持使用的效果。你说的这些毛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是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受损细胞，调理脏腑功能，坚持90天就能实现细胞的更新，脏腑功能的正常。你这两个周期正好，效果呢也完全达到了。
0: 嗯，对对对对，你之前也说过90天细胞换新，脏腑恢复，我这真的实实在在只体会到了。就是现在好了嘛，我这心里就总在想，也在想问问这个常老师，我需不需要接受这段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把这个身体的底子啊彻底打牢，把这以前的毛病彻底的根治出去。
1: 赵朋友，我明确地告诉你，不需要再吃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来修复细胞，病治好了，不是暂时的缓解症状。你现在你比如说像胃溃疡、肠炎好了，尿频尿急、睡眠恢复了，肝脂肪肝也没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说明你的细胞呢已经修复好了，脏腑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吃药喽。
0: 不用再吃了吗？哎呀，那我就是怕了停了以后再复发，我就有些担心。
1: 你放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的是病根儿，不是治标，只要你以后呢多少注意饮食清淡，少吃辛辣，少吃油腻，少吃生冷的食物，规律作息，别熬夜，别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毛病呢就不会再复发。另外呢，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每年呀有规律的服用2到3个月的熊胆粉，优选道地的金熊胆粉，其核心的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纯度高，活性强，对你的肝脏啊起到很好的养护，脏腑调理啊尤为的关键，既能巩固前期汉方膏的调理成效，还能增强机体代谢的能力，还有免疫力，尤其适合你这种刚刚恢复健康，脏腑功能呢还需要进一步养护的人群，长期科学适量服用，对维持身体稳定、预防慢病问题呀、有非常好的益处。
0: 好好好，常老师，我明白了，太感谢你了。以后呢，我会把这些好药推荐我身边的需要这些患者，让他们呢也尽早摆脱病痛的折磨。
1: 那好，祝你以后啊身体一直硬朗，生活舒心，咱们再见。
0: 好，非常感谢常老师，再见了。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讲这个熊胆粉特别的好，我吧也想试一试，但不知道去哪儿买，市面上那个假货吧也太多了，我也不敢买呀，就怕那个上当花那冤枉钱，我就特意来问问您。
1: 虽然说熊胆粉非常名贵，市面上确实呢有不少的以次充好的这些伪品，就是假的呀，稍不注意就会被骗。我教你几个简单的方法呀，轻松的就能辨别真伪。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您快说说，我记下来。
1: 哎，你找好本子啊，找好纸。哎，第一，首先看资质，必须有国家药品 GMP 认证和正规批准文号，可在呢，药监局官方网上能查询。这是第一，看资质。
3: 嗯。
1: 第二呢，要看粉质。哎，优质的熊胆粉呀，是细腻的黄棕色的粉末，没有结块，有自然的腥香味儿，无刺鼻的异味儿。再一个呢，要看成分，认准呀，胆红素含量要大于等于23%的，这是优质金熊胆粉的硬指标。溶液呈清澈黄亮，无沉淀。最重要的一点呀，批准文号要用带有国药准字 OTC 标识的，这具备治病的功效，没有这个标识的只能算是一些功能性的保健食品。切记呀，价格相差可以说是108000里呀。
3: 你说熊胆粉熊胆鸡粉呢，我都没见过。就您说的这个可怎么办呢？
1: 这样，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放在心上，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对接正规渠道，争取用上优质的金熊胆粉，让大家必须买到真货，用上好货。
3: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1: 这样，好好听咱节目啊，耐心等我好消息。有能用上的机会，我会在节目里及时通知大家，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看看能否用上正宗地道的金熊胆粉呢？
3: 好嘞，常老师，我一定天天听你的节目，就等你的好消息。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为我们着想。
1: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别着急，耐心等等啊，咱们再见。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7: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8: 这
2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8: 那好，出发。
2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3: 妈妈，
14: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2: 第一次迈步，
24: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2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4: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5: 加油加油。
19: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2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4: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2: 说他们不够好。
25: 才考了60分，脸都被你丢光了。
2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5: 来，手给我。
2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7: 加油
25: 加油
14: 加油
25: 加油。
1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7: 登顶了，
28: 登顶了，
25: 好美呀。
6: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0: 李后严明。
31: 李太后，明朝隆庆皇帝的贵妃，万历皇帝的亲生母亲。身为太后，李氏能够约束兄弟家人，教导皇帝，历史上极为罕见。万历朝初期，国家富强，不能不归功于李氏太后。
32: 旭儿，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33: 一天，皇帝带着小顺子乔装改扮，想要溜出皇宫，却被李太后撞了个正着。
34: 启禀太后，小人陪陛下去书房读书。
32: 读书？读书需要穿成这个样子吗？
34: 这……
32: 旭儿，你说，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14: 孩儿，
32: 凡是说出的话，首先要诚实不虚，讲求信用。旭儿，你可要想清楚再回答。
14: 孩儿错了，孩儿想和小顺子出宫去转转。
32: 很好，旭儿，你能够敢于认错，为娘感到很欣慰。
14: 娘，你为什么不让孩儿出宫呢？
32: 你是一国之君，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天下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学习古圣先贤的治国之道，不应该把光阴浪费在出宫游玩之上。
14: 孩儿每天都在学习那些治国的道理，
32: 可你真正理解的又有多少呢？
14: 这个
32: 娘知道你每天都读很多书，可是修学切忌贪多，一步要学到扎根，就好像挖井一样，一口井要挖到底，挖到水源，一口井通了，它跟所有的水源都会通。
14: 这和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32: 读书也一样，学问贵在精而不在多，每读一本书都要扎到心底上，一门深入，把它读通透了，你才会体悟到古圣先贤的心境，你的道德和学问才能有所提高，这才叫善学。
14: 孩儿应该从何做起呢？
32: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只有反复学习，反复思考，才能真正把书里的道理扎到心底上。
14: 孩儿明白了。
32: 娘请来了张居正张大人为你讲解经学，张大人是当代大儒，你要好好向张大人学习。
14: 是。
0: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3: 在学习的时候，皇帝又被窗外的鸟儿所吸引，还是孩子的万历皇帝开启了小差。只见他将头藏在书后，遐想神游，甚是欢心。老师讲的内容一句也没听进去。
1: 心存孝道，他才会真正的去爱护他人。
33: 这一幕正被路过书房的李太后看在眼里。皇帝想象着自己手拿带网的长杆，循着蜻蜓翻飞的方向追去，一次两次，却连一只蜻蜓都没捉到。再试一次，哎呀，不好，脚下有一个大石头。
1: 皇上，
33: 先生的呼唤把小皇帝从梦境带入现实。
1: 您听明白了吗？
14: 我听明白了。
1: 陛下还有什么疑问吗？
14: 没有了。
1: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哎，
14: 好啊。
1: 那微臣告退了。
14: 先生走好。小顺子，
2: 在
14: 收拾一下，咱们出去捉蜻蜓。
2: 是。
33: 一开门，他们遇见了面带韵色的李太后。
2: 参见太后。
32: 免礼。
2: 谢太后。
14: 娘。
32: 旭儿，刚才张太傅讲的道理你都听明白了吗？
14: 孩儿明白了。
32: 那你将刚才张太傅讲的道理复讲一遍。
14: 复讲？
32: 对，复讲。
14: 张太傅讲了那么多道理，孩儿不知道从何说起啊。
32: 记得多少你就讲多少，张太傅讲了那么多，你总不会一句都不记得吧。
14: 孩儿记得张太傅曾经说，孝是人道第一步，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备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
32: 你只记得这些？
14: 孩儿只记得这些。
32: 从明天开始，你每天上课完毕，都要把老师所讲的内容向为娘复讲一遍。
14: 复讲？娘，太难了吧。
32: 学习古圣先贤处世治国的道理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不过只要你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14: 孩儿明白了，娘。
32: 你和小顺子这是要去哪里呀？
14: 孩儿想和小顺子去御花园玩耍。
32: 内作色荒，外作情荒，甘酒试音，俊语雕墙，有依于此，未获不亡。这是大禹留给后世为君者的劝告。你现在身为一国之君，全天下百姓的福祸荣辱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你整天想着玩耍，不思进取，怎么能够担负起这个重任呢？
14: 孩儿知错了，孩儿现在马上去读书。
3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3: 在太后的陪同下，皇帝继续读书。

0: 天色渐晚，皇帝露出倦意。
1: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2: 孩儿不累娘。
1: 傻孩子，求学不是一时之功，需要长时熏习，明天还得上早朝，早一点休息吧。
2: 是。
1: 你要记住，读书的时候如果心中有疑问，就要随时做笔记，以便日后向别人请教，求得准确的意义。
2: 孩儿明白。
1: 回去休息吧。
2: 娘也早点休息吧。
1: 娘随后就回去。明日四更时分提醒哀家起床。
3: 啊，四更？
1: 对，四更。
4: 次日四更，太后就早早地来到了皇帝的寝宫。
5: 太后。
4: 嗯，此时已到了上朝时间，皇帝和小顺子还在睡觉。
1: 皇儿该上朝了。皇儿该上朝了。
2: 皇儿参见母后。
1: 孩儿免礼。
6: 小顺子参见太后。小顺子一时贪睡，忘记了提醒陛下早起，小顺子罪该万死啊。
1: 你昨天陪皇上读书也很劳累，哀家不怪你。
6: 多谢太后。
1: 还不赶快服侍皇上上朝。
6: 是。
2: 娘，您这么早起来就是为了提醒孩儿早起上朝，这种小事儿你何必亲自做呢？您可以吩咐下人做吗？
1: 小事？你以为每天早朝是小事？你不上早朝如何知道天下发生的大事以及大臣们对朝政的意见？
2: 嗯，可是有许多事情孩儿都不知道如何处置，都是张大人帮孩儿拿的主意啊。
1: 那是因为你学识不够。古人说人不学不知道，你要多向张大人他们学习。
2: 就等孩儿学有所成再上朝也不迟啊。
1: 上朝是你身为皇帝的职责，是你对天下万民应行的礼仪。你坐在大殿上，就算你一言不发，天下百姓的内心是安定的。你若是不上早朝，百姓会人心惶惶，进而谣言四起，天下将会大乱。
2: 孩儿明白了。
1: 时候不早了，快去准备一下上朝去吧。
2: 是。
7: 太后，您对皇上真是关心，什么事儿都替皇上想到了。
1: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动而视为天下道，行而视为天下法，言而视为天下则，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天下的兴亡，我身为太后怎么能不勤加提醒呢？
7: 时候还早，太后回去再休息一会儿吧。
1: 朝起早，夜眠迟，劳逸致惜此时。人生苦短，我们不能白白浪费光阴。明日是祭祀祖先之期，哀家要检查一下，看各项事情有没有办妥。
7: 是。
4: 次日祭祀过后，皇帝喝多了。
8: 寡人今天真的很高兴，那么多的外族人向寡人进贡。小顺子，咱们回去接着喝。
6: 陛下，时候不早了，您早点休息，明天还有早朝呢。
8: 寡人要接着喝，喝酒。
6: 陛下，慢点。
4: 小顺子搀着皇上上床躺下了。
6: 皇上，您早点安歇吧。
8: 我不睡觉，玄歌祭前来，朕要听歌。
6: 皇上，您喝多了，还是早点睡吧。
8: 朕没醉，朕让你去玄歌祭，你听到没有？
6: 奴才听到了，可是太后曾经说过。
8: 你拿太后压我？
6: 奴才不敢。
8: 也好，今天寡人不宣歌祭，寡人让你给寡人唱歌。
6: 我？
8: 对，就是你。
6: 奴才哪会唱歌啊？
8: 你到底唱还是不唱？
6: 奴才真的不会唱。
8: 朕要你唱歌，你不唱就是抗旨。来人呐！
9: 是。
8: 将小顺子拉出去斩了。
9: 是。
6: 皇上，皇上饶命啊！奴才侍候皇上那么久，皇上饶奴才一命吧。
8: 将他拉回来。
9: 是。
8: 你说的也对，朕不杀你，朕要割下你的头发。来人，将小顺子头发割下来。
9: 是。
6: 皇上饶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能轻易割去？陛下饶命啊！
4: 这时候太后来了。
8: 住手。
2: 孩儿参见母后。
8: 你这是在干什么？
2: 孩儿让小顺子唱歌，小顺子抗旨，孩儿正惩罚他呢。
8: 这么晚了，你让小顺子唱歌？
2: 孩儿今晚睡不着。
8: 这么说来，你没有错了。
2: 这个
8: 既然睡不着，你也不用睡了。今晚你去太庙，在列祖列宗灵位前面壁思过，等到你自己知道犯了什么错误再来见我。
2: 哼。娘。
4: 皇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7: 太后，时候不早了，您早点睡吧。
8: 你们下去休息吧，哀家再等一会儿。
7: 是
3: 太后。
4: 晚上，太后担心皇帝难以入眠，在屋内独自徘徊。这时，皇帝酒醒，来向母后请罪。
2: 孩儿知错了，请母后责罚。
8: 知错便好。
2: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孩儿不该喝酒，更不该酒后成凶。
8: 你身为国君，一言一行都是天下万民的表率，稍有不慎，便会天下大乱的。
2: 孩儿明白，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今天和百官饮宴，百官称颂儿的功绩，孩儿一时得意，多喝了几杯，以致酒后成凶。孩儿知错了。
8: 你明白就好。你要知道，家败败在一个奢字，人败败在一个义字。虽说现在天下太平，你千万不要贪图奢逸呀。
2: 母后教训的是，孩儿谨遵母后的教诲。
8: 明日你让张太傅拟一道罪己诏，公布天下。
2: 罪己诏？孩儿只不过多喝了几杯酒，就要向天下万民罪己？
8: 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既然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为什么不敢让天下万民知道呢？
2: 可是，
8: 谁呀？
6: 是小人。
4: 这时，小顺子突然拿着奏折来报：“
6: 参见太后。”
2: 小顺子，刚才是寡人的错，寡人向你道歉。
6: 皇上没错，是奴才的错。
8: 小顺子，这么晚了，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6: 有一道紧急奏章，请皇上过目。
4: 皇帝看了奏章后，面露难色。
8: 出了什么事？
2: 没有。
8: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
8: 那你为何如此紧张？
2: 这
8: 拿来我看。
2: 这
8: 到底出了什么事，连母后都要隐瞒？
2: 这道奏章是参奏外公的。
8: 父亲身为国丈，竟然纵容子弟欺行霸市，鱼肉百姓，如今还闹出了人命。
2: 此案涉及皇亲国戚，依孩儿之见，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8: 胡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身为皇上，处事要是偏私，如何对得起天下百姓？
2: 可是这个案子和外公有关，要是追查起来，恐怕……
8: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要是陛下纵容这件事，以后百官互相效尤，将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古人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陛下下旨将国丈召进宫来，哀家要亲自查问。
2: 是。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皇帝的外公走进宫来。
2: 臣李伟参见太后。
3: 父亲快快请起。
2: 太后紧急召臣进宫，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3: 父亲您看看这件事是否属实。
2: 太后，这奏章上所说并非属实，是他人恶意重伤。
3: 父亲别急，您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堂弟

0: 的确与乡民发生冲突，可你堂弟并未杀人，只是将那村民打伤而已。
1: 堂弟为何会与村民发生冲突？
0: 你堂弟按规矩去乡下收地租，一个王姓乡民说他家中拮据，无力交租，你堂弟要收回土地，因此与那乡民发生争执。虽说那村民被打成重伤，可并未致死啊。
1: 堂弟为了地租而将村民打成重伤，父亲，您觉得堂弟做的没有一点过错？
0: 是那个村民欠租在先，你堂弟也是迫于无奈。
1: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父亲，你想过没有？那村民欠租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应该给予同情，而不应该恃强凌弱。
0: 这……
1: 父亲，您经常教导孩儿谨慎为保家之本，现在我们李家身为皇亲国戚，更应该安守本分，稍有不慎便会给祖先带来羞辱。
0: 可是若是我们容许一个乡民欠租，难保其他乡民不会效尤。
1: 古人说，唯以失贫活足之意宜其子。孩儿记得小时候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多做善事，多布施穷人，这样才会积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们积的福多了，我们家族每个人自然会安居乐业呀。
0: 咱们家过去又不是没做过布施，到头来还不是遭此横祸。
1: 您不是常说布施要出于诚心，不能够为了某种目的而去布施吗？父亲想过没有？咱们家以前做布施都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临时抱佛脚，怎么可能真正积下福泽呢？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1: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本心去行善，自然会有福报。古人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孩儿认为这才是我们眼下应该做的事。
0: 太后说的是，可我们现在行善会不会为时已晚？
1: 人有善愿，天必从之。父亲，您从当下做起怎么会晚呢？
0: 那你堂弟的事？
1: 这件事女儿会派人去调查，若是堂弟真的伤了人命，女儿只能秉公处置了。
0: 太后不能法外开恩？
1: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父亲想过没有？女儿身为太后，若是有所偏私，如何面对皇上？如何面对列祖列宗？又如何面对天下万民呢？
0: 可你堂弟的确没有杀人。
1: 若他果真没有杀人，自然不用偿命，但也要严惩。
0: 这是为什么？
1: 父亲想过没有？堂弟自意行凶，打伤乡民，他善良的本性哪里去了？他是被一时的贪念所迷。女儿希望通过这件事，堂弟能够有所醒悟，去除贪嗔痴之念，否则将会疑惑无穷啊。
0: 太后说的有理。
1: 古人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我们身为皇亲国戚，今后行事一定要谨言慎行啊。
0: 臣明白了。
2: 李太后下旨彻查，严厉惩戒了恣意伤人的家人，并下诏罪己。
3: 这一天，皇帝在看奏折，眉头紧锁。太傅走了进来。
4: 陛下，您紧皱双眉是为何事烦忧啊？
5: 太傅，太后下了罪己诏，臣民有何反应啊？
4: 天下万民都称颂太后贤明，
5: 人心没有慌乱。
4: 太后以身作则，百姓以此为榜样，怎么会出现人心慌乱呢？
5: 若寡人犯了错误，是不是也应该向天下万民罪己？
4: 陛下有此气量，是天下万民之福啊。
5: 寡人昨夜醉酒，行为有失，请太傅为寡人书写罪己诏。
2: 在李太后的感召下，明神宗朱熹痛改前非，下诏罪己，赢得天下百姓的爱戴。历史上像李太后这样知礼明礼守礼的后妃屈指可数，因此为后代万民称颂。由于李太后一生笃信佛教，神宗皇帝尊封她为九莲菩萨，谥号孝定太后。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

0: 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7: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8: 那我就刷五分钟。
7: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9: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0: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1: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1: 妈妈，
12: 老公你听，

0: 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1: 当孩子逐渐长大，
3: 二五。
1: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4: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六十
4: 分，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7: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王归寻礼。
1: 王归，字叔介，隋末唐初人，一生以儒家忠孝节义自立，与魏征等人同为贞观名臣。
2: 谁再设不住目标，要请客吃饭。
3: 好，一天，王归的儿子敬直陪魏王射箭。两人都将弓拉满，魏王神态自若，射出的箭正中靶心，径直却射偏了。
2: 你又没射中。
4: 魏王殿下息怒，我已经尽了力了。
3: 这时王归走了过来。
4: 爹，
5: 臣王归参见魏王殿下。
2: 王大人免礼。
5: 谢魏王殿下。
2: 静直，怎么停下了？咱们继续玩啊。
5: 静直，现在是什么时辰？
4: 未时。
5: 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哪里做什么？
4: 孩儿应该在学堂读书。
5: 那你为何还在此射箭？
4: 这
2: 王大人，是我让静直陪我练习射箭的。
5: 殿下有所不知，小儿已经答应微臣未时回家温习功课，凡是答应的事情不能食言，希望殿下允许静直回家。
2: 王大人未免过于古板，回家温习功课是学习，这射箭又何尝不是学习？
5: 魏王殿下说得不错，这射箭的确是训练定力的一种方法，可是训练定力最终的目的是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范，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
2: 小王认为，学习古圣先贤经典之前，首先必须要训练定力。
5: 凡事要适可而止，殿下和小儿已经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练习射箭，不知殿下想要练习到什么时候？
2: 这
5: 静直，是和殿下继续射箭，还是随为父回去读书？你自己决定。
4: 孩儿随父亲回去读书。
5: 殿下，微臣父子告辞了。
3: 王归辞别魏王，带着儿子静直回家了。魏王觉得很扫兴，将弓狠狠地摔到地上，同时对王归怀恨在心。回到家中，王归教导儿子：
5: 你答应为父未时回来读书，为何食言？
4: 爹，孩儿也不想啊，殿下偏要拉着孩儿陪他射箭，孩儿又有什么办法呀？
5: 你为何不向殿下说明原因？
4: 孩儿跟殿下说了，可是殿下说射箭也是一种学习。
5: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征鼓，反求诸其身。射箭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一样，射不中靶心，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你想过没有，你为何一直射不中靶心？
4: 是孩儿技术不高。
5: 射箭是锻炼定力的一种运动，能否射中靶心，关键不是看技术，而是看心性，看你是否专心致志。你在射箭的时候，心里总是挂着回来读书的事情，自然心浮气躁。在这种情况之下，练习射箭岂不是白白的浪费时间？
4: 父亲教训的对，孩儿知错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一日，太宗皇帝召见王归。
5: 臣王归叩见陛下。
1: 爱卿平身，谢陛下。寡人今天召爱卿前来，有一事相询。陛下请说。爱卿看寡人几个皇子当中，谁比较聪明啊？
5: 若论聪明，当属魏王。
1: 寡人也觉得太儿比较聪明，只是
5: 什么？ 恕臣直言，但说无妨。魏王虽然聪明，可是年少轻狂，不甚注重礼仪。
1: 寡人也有同感，寡人想在满朝文武当中给太儿找个老师教导礼仪。爱卿以为谁能胜任呢？
5: 臣不敢妄加推论，
1: 爱卿只管说便是了。
5: 臣认为，若论孜孜奉国、多谋善略，满朝当属房玄龄大人。能文兼武、出将入相，当属李靖大人。夫奏说明、条理清晰，温彦博大人当属第一。办事干练，暗无滞留，无人能及代胄大人。至于忠诚无私、范言直谏，首推魏征大人。微臣认为，这些人都有资格做魏王的老师。
1: 爱卿对朝中诸位大臣的评论句句中肯，只是漏掉一个人。
5: 不知臣漏掉了何人？
1: 就是爱卿你呀。
5: 我？
1: 爱卿为官多年，堪称我朝之栋梁。不知爱卿对自己有何评论？
5: 这
1: 爱卿照直说便是了。
5: 若要臣评论自己，臣也有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5: 积浊扬清，嫉恶好善。
1: 评得好，评得好。看来这胎儿的老师的人选非爱卿莫属了。
5: 老臣我？
1: 对，就是爱卿你。
5: 论品行，臣并不比其他大人强，陛下怎么会选中微臣呢？
1: 知人已经不易，爱卿不但知人，而且知己。古人说智者自知，爱卿称得上是智者。
5: 陛下过奖了。
1: 爱卿无需自谦，寡人将太儿交给爱卿管教，寡人放心，爱卿就不要推辞了。
5: 这臣遵旨，不过请陛下答应微臣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5: 若魏王殿下不听管教，请陛下协助微臣一同教导殿下。
1: 爱卿请放心，身为父母的协助老师一同教导孩子是应该的。
5: 谢陛下。
3: 夜间，太宗告诉魏王将由王圭做他的老师。魏王好像不太高兴。
2: 什么？让王圭大人做孩儿的老师？
1: 王圭大人是当代大儒，对儒家各学派都有研究，重新正定过五礼，他做你的老师正好教导你礼仪。
2: 可是？
1: 可是什么？
2: 王圭大人比较古板，孩儿恐怕不适应。
1: 王大人不是古板，是严厉，严师方能出高徒。你不用再说了，明日就去学堂听王大人讲课。
2: 是。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次日，魏王来到学堂，王圭已在等候。魏王行拱手之礼：“
2: 小王拜见先生。”
7: 陛下任命我做王爷的老师，是想让我教导王爷礼仪。
2: 小王知道，
7: 学生见了老师，按礼应行跪拜之礼，自称学生。
2: 大人的意思是让本王跪你。
7: 按照礼法，理应如此。
2: 礼法？我乃堂堂皇子，封爵魏王，你只不过是朝中谏议大夫，若论礼法，你应该向本王行礼才对。
7: 若在平时，我的确应该向王爷施礼，可现在我是王爷的老师，王爷来书堂求学，应行拜师之礼。
2: 如果本王执意不拜，又能如何？
7: 那我便不收你这个学生。
2: 本王求之不得。
7: 你？
2: 不是本王不肯向你求学，而是你不愿收本王这个学生。既然如此，本王告辞。
3: 说完此语，魏王扭头便走。
7: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魏王如此无礼，迟早会招致侮辱。
3: 静直听说父亲拒绝收魏王做学生，非常担心。
4: 爹，爹，出大事了。
7: 出了什么大事？
4: 爹， 孩儿在书堂听人说您拒绝收魏王殿下做学生，
7: 这是违抗皇上旨意，
4: 杀头之罪啊，
7: 纯属谣言，不是为父拒绝收魏王殿下做学生，而是那魏王殿下根本没有求学的诚意。
4: 这怎么说？
7: 学生见到老师理应行跪拜之礼，而那魏王殿下只是向为父拱了拱手，这成何体统？
4: 爹，他是皇子，您就不要那么计较这些小细节了。
7: 这是什么话？礼仪乃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没有礼仪，人民将会丧失恭敬之心，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天下也会因此而大乱。为父身为朝廷命官，怎么可以纵容这种背礼的行为？
4: 可他毕竟是魏王，皇上的儿子呀。
7: 皇子更应该遵循礼仪，给天下百姓以楷模。上师其道，民散久矣。皇子带头施礼，若天下臣民互相效尤，将会后患无穷的。
4: 爹，有这么严重吗？
7: 哼，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要在祸患没有发生之前制止，防患于未然。要是等到祸患发生再去处理，就为时已晚了。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为父一生做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皇上是有道明君，怎么会就凭魏王的几句话就降罪为父？
3: 此时仆人来报，
8: 老爷，皇上带着魏王殿下来到咱们府中，他说要向老爷您赔罪。
7: 陛下现在在哪里？
8: 去了老爷的书房。
7: 我这就去见驾。
4: 爹，您见陛下说话要小心啊。
7: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为父教导魏王是对魏王尽责，对天下万民尽责，何必要患得患失，惶恐不安。
3: 太宗同魏王此时正在王归家的书房里等候王归。
2: 父皇何必和孩儿一同前

0: 处事的道理，学生尊敬老师应该和尊敬父母一样。今日小儿得罪了老师，请老师原谅。胎儿，还不快向老师赔罪。
1: 魏王向王归赔罪，只行了鞠躬礼。
2: 老师，我错了。
0: 胎儿，见到老师应该行什么礼？
1: 看父皇发怒了，魏王赶忙行跪拜之礼。
2: 老师，学生知错了，请老师责罚。
3: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快快请起。
2: 谢老师。
0: 那就请老师明日继续教导胎儿礼仪，如何？
3: 臣遵命。
1: 这一日，魏王一个人在御花园里独自犯嘀咕，
2: 为什么要向他下跪？为什么要向他下跪？
1: 皇后走了过来。
4: 胎儿，你在那里嘟囔什么呢？
2: 孩儿参见母后。
4: 刚才你在池边说什么呢？
2: 孩儿没说什么。
4: 有什么事情还要对为娘隐瞒呢？
2: 孩儿有件事情想不通。
4: 什么事情孩子想不通，不妨说给为娘听听。
2: 孩儿身为皇子，为何要向大臣行跪拜之礼呢？
4: 你是说你的老师王圭大人吗？
2: 是啊，虽说他是孩儿的老师，可孩儿的爵位比他大，按理行鞠躬礼也就是了，为何非要行跪拜礼？孩儿想不通。
4: 古人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能开启我们智慧，引领我们的人生，所以没有老师的教诲，你如何能够学到古圣先贤的智慧风范及为人处事的道理呢？别说是你，就是你父皇和为娘我都要感谢老师对你的教诲。
2: 孩儿不是不尊敬老师，只是觉得孩儿身为皇子，向一个大臣行跪拜礼，有损我们皇室的威仪。
4: 尊师重道怎么会有损我们皇室的威仪呢？学生向老师行跪拜礼自古便是如此，就像儿子见到父母，大臣见到国君要行跪拜礼一样。孩儿，你是皇室中人，更应该给天下臣民做个榜样啊。
2: 这
4: 若是孩儿你破坏了拜师之礼，天下臣民互相效法，将会老师不成老师，学生不成学生，进而恶化下去，将会父子不理，君臣不理，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
2: 孩儿知错了，孩儿今后一定谨遵师生之礼。
4: 过能改，归于无。有了过错，只要你勇于面对，彻底改正过来，便是好孩子。
2: 孩儿谨遵母后教诲。
4: 好。
0: 在长孙皇后的劝导下，皇子李泰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从此以后对王圭礼敬有加。由于王圭以礼自持，以道自尊，受到唐太宗的敬重，将女儿南平公主嫁与王圭之子王敬直，一时间王圭声名大振。
5: 真是
6: 夫妻一拜天地，夫妻二拜高堂。
1: 这个时候公主坚决不下跪，径直轻轻拉了一下公主。
6: 啊，
7: 公主跪下呀。
6: 我是公主，按照皇制，公主下嫁臣民不需拜见翁婆。啊，
3: 按照礼法，媳妇过门必须拜见翁婆。
6: 可我是公主，
3: 上至陛下，下至庶民，都应遵循礼法行事，公主也不例外。
6: 古人有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王大人没听说过吗？
3: 何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怕是公主误解了其中的含义吧。
6: 那我倒要请教王大人。
3: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说人人在礼法面前都应平等，下至庶人，上至大夫，从不例外。
6: 我不管，反正我是公主，我说不行礼就不行礼。
3: 人无礼则无立，家无礼则不和，国无礼则不兴。你不行礼，我王圭就不允许你进我王家之门。
6: 我是奉父皇的旨意成亲，你敢违抗父皇的旨意吗？
3: 公主不遵礼仪，就算是违抗陛下的旨意，我也不让你进我王家之门。
6: 你想怎么样？

0: 径直退婚。
1: 什么？
2: 爹，她可是公主啊！
0: 为父刚才说的话你没有听到吗？
2: 孩儿听到了，可是
0: 听到了还不去做？
2: 父亲三思啊！
3: 皇上得知此事后大怒，
4: 竟敢对寡人的女儿退婚，是可忍，说不可忍。
1: 父皇，您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
4: 嗯，
1: 父皇，女儿并没有做有损妇德的事，只是没有向王大人行媳妇之礼，可这是皇制所允许的呀。
4: 嗯，孩儿说的有理，这王贵太可恶了，朕一定降罪于他。
3: 此时长孙皇后出来劝阻，
5: 陛下息怒，女儿说的没错，可王大人所坚持的也没有过错呀。
4: 皇后此言何意啊？
5: 陛下请想，女儿所遵循的是我们皇家的制度，王大人所坚持的却是历代祖先的礼法。
4: 这
5: 若是我们皇家的制度与历代祖先的礼法相冲突，陛下认为应该如何取舍呢？
4: 当然应该以历代祖先的礼法为准呢、啊、
5: 如此说来，王大人并没有犯错。
4: 可南平毕竟是公主，那王贵再有礼，也应该给公主留几分情面吧。
5: 皇上将公主许配给王圭之子，不正是看中了王大人刚正不阿，以礼自持，以道自尊吗？王大人敢对公主和庶民一视同仁，说明陛下您是一代明君，这是朝廷之福，天下万民之福啊。
3: 听闻此言，太宗大悦。
4: 皇后说的有理，若不是你的劝谏，朕险些错判了忠臣。女儿，你明白了吗？
1: 女儿明白了，可女儿已经得罪了王大人，女儿怕、
4: 哎、王大人宽宏大量，只要女儿你肯认错，王大人一定会原谅你的。
5: 为了表示诚意，女儿你不妨效法一下古人。
1: 古人？
5: 对，当年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女儿你向王大人请罪的时候，不如也背负一根荆条。
4: 嗯，皇后之言正合朕意，女儿你愿意吗？
1: 女儿遵命。
6: 南平公主背负荆条向王圭负荆请罪，并对王圭行下拜之礼，王圭欣然接受。自此以后，唐代公主下嫁臣民皆需对翁婆行下拜之礼，王圭的事迹在当时传为佳话。贞观十三年，王圭病逝长安，唐太宗素服吊唁，又命魏王率百官前往送葬，赠吏部尚书，谥曰懿。王圭寻礼的事迹千古流传。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那么昨天的节目里啊，我呢给大家提到了一款能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完美搭配的珍贵药材，就是熊胆粉。当时呢，很多家人就在后台开始留言了，说对熊胆粉呀特别好奇，想知道它的由来，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的家人说了，以前呀听说过熊胆粉，但是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也有部分人呢用过熊胆粉，说效果好啊，但价格太昂贵，一般人吃不起，也买不到什么正宗的熊胆粉。那么今天呀，我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专门呀抽时间给大家讲讲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那些故事，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款老祖宗留下来的贵稀药材。咱们任何一味药材呀，都要先从它的历史说起，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呀，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和验证，才流传到了今天。熊胆粉也不例外。在唐朝，那个时候的熊胆呀，可不是普通人家能碰到的，那是实打实的，是皇家秘药，专供皇室宗亲、王公大臣享用。咱们都知道，有本书啊，叫《唐》。

0: 藏本草，那是古代中医的权威典籍，里边明明白白把熊胆归为上品，啥意思呢？就是药材最好最贵重的药品，没有之一。关键那时候取胆没有半点的捷径，只能是杀熊取胆。一头成年的黑熊取出它的胆囊晒干磨粉，撑死也就那么一两多，就这一两干熊胆粉在当时的京城就能啊换十两黄金，真真正正的一两熊胆十两金，比真金白银还金贵。话说清朝道光年间，京城有位啊享誉朝野的名医，名叫王清任。哎，大家或许听说过，他最擅长啊诊治疑难杂症，尤其是对肝胆类的顽症颇有研究。有一年深秋，京城大户张家的公子啊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黄，双目赤红，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吃不下饭喝不下水，那就连呼吸都困难。家里请了十几位名医，都诊断为肝积重症，束手无策，只能等着断气。那张家主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亲自带着厚礼跪在王清任的医馆前，求他救救儿子。王清任赶到张家，仔细把脉观察症状，沉思良久后说道：公子这病啊是肝胆郁结毒素淤积所致，寻常药材啊根本无法化解，唯有熊胆粉可平肝解毒利胆消肿，方能救命。但当年京城正值战乱，深山猎人呀无法进山，那熊胆粉早已断货。这个张家主人呀急的是团团转呀，下令只要是能找到熊胆粉，无论花多少银子都愿意。王清任见状啊，想起自己多年前珍藏的一小罐熊胆粉，那是他当年呀在云南行医时，一位老猎人冒死相送，说是能解天下肝胆急症，他一直舍不得用。如今张家公子命悬一线呀，便依然取了出来。那罐熊胆粉干燥细腻，呈金黄色，闻着有淡淡的腥苦味，不过一小撮却比黄金还要珍贵。王清任取了少许，用温酒化开，亲自喂给张家公子。不过两个时辰，奇迹就发生了。张家公子这个肚子的胀痛啊渐渐缓解，能慢慢的喝下几口温水了，脸上的黄色呀也淡了几分，呼吸呢也平稳了许多。之后呢，王清任每一天都要用少量的熊胆粉配药给张家公子服用，短短七天，张家公子就能够下床走动，脸色恢复正常，腹胀全消，彻底痊愈。张家主人呢感激涕零啊，要送王清任千两黄金，却被他婉言拒绝。王清任感慨说呀，熊胆粉是救命的国宝，是非牟利的工具，它的价值呀在于能救人性命，而非金银所能衡量。这段名医救急的故事在京城啊乃至全国流传甚广，人们不仅记住了王清任的仁心，更记住了熊胆粉的神奇药效，它既能救皇室帝王，也能救普通百姓，既能解极危重症，也能治疑难杂症。正是这种实打实的价值，让熊胆粉在四大动物药材当中啊稳居首位。
1: 常老师，从您讲的两个历史案例就能看得出来，熊胆粉在古代就是非常珍贵的药材，深受皇室和贵族的喜爱，它的功效也经过了上千年的验证。当然在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采集困难，熊胆粉的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也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人对熊胆粉的品质了解不多的原因，是吧？
0: 对，是的。不过到了现在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养殖技术的进步，熊胆粉的产量呢，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采集方式也更加科学、人道，让这款珍贵的桂系药材呀，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即便如此，到底纯正优质的熊胆粉依然非常珍贵罕见，因为它的养殖和采集都有非常苛刻的标准，不是随便什么熊胆都能称之为优质熊胆粉的。那优质的熊胆粉一般来源于黑熊，而且是特定区域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人工养殖的黑熊。这些黑熊呢，都是在纯天然无染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比如说彩云之南的云南。云南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云药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久负盛名，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黑熊生长。云南呀，经度纬度，它四季如春，这都是黑熊不同于东北以及不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的黑熊。因为每年天冷啊，它们必须吃大量的肉类的一些食物，之后呢这个洞穴里边啊它就不吃不喝了，靠胆汁来分泌。那么这些东北的黑熊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些胆汁的纯度那就要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消耗太大。哎，大家想想冬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消耗太大？那云南的熊呢就不同了，这些黑熊啊它不用冬眠，渴了喝的是山泉水，由原始森林，饿了吃的是比如像石斛、山栖、滇中楼、茯苓、龙胆这些云归道的药材。所以大家看呢，这样良好的栖息地、栖息环境，那该熊种才是产生金胆汁的优良品种。云南呀，金熊胆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呀，在熊胆当中堪称极品。近代药物学家陈仁山呀，在《药物出产论》记载呀，说熊胆产云南者为证地道，这样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制成的熊胆粉呢活性成分才会足。而熊胆粉的采集和制作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采集的时候啊会采用科学人道的方式。熊胆采集一般一年两次，用的是无痛造瘘技术，每次最多采5到10毫升，不会伤害到黑熊。然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粉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熊胆当中的有效成分，避免传统加工过程当中啊因高温等因素所导致的成分破坏。同时呢，高纯度的熊胆粉也更利于啊人体吸收，整个的过程啊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熊胆粉的纯度和活性，没有任何杂质，这样的熊胆粉呀才能发挥出最好的功效。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它的制作过程当中也同样非常严格的标准，从汉方的挑选到陈化发酵到超低温流体萃取再到质量检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呀。熊南粉也是一样，优质的产品必然离不开严苛的制作流程。咱再说说老祖宗为什么把熊南粉当作珍品，除了它的功效显著之外，还因为它的药性啊非常的平和，能长期服用滋养身体。动物药材呢种类多，很多原药材虽然功效显著，但相比于植物药材呢，动物性药材比较烈，而熊南粉这是个例外。它性平，味甘苦，能清心平肝明目利胆呀，既能调节身体的毛病又能滋养脏腑，是一款非常非常温和的贵系动物药，这也是它能流传上千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回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的药性啊也非常平和，是从15位天花板级的道地汉方药材当中萃取了909种复合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适合长期服用，补酶活细胞啊，从根本上来调理身体。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呀熊南粉和汉方膏搭配的重要原因，两者的药性都非常平和，能长期搭配服用，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功效上能相辅相成。汉方膏补酶活细胞，熊南粉它能清能解能排，排出什么呢？体内毒素，专治心肝胆，让身体的调理更全面更精准。那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调根源，熊南粉呢通淤堵，一个补一个通，能让汉方膏的疗效直接翻倍。咱直播间里有很多家人都有肝胆方面的问题，还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大多数是因为长期的细胞活力不足，脏腑功能失调，自身体内的淤堵啊和虚火无法排除所导致。咱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补酶活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能力，而咱们熊南粉呢能帮助身体清除淤堵和虚火，滋养肝胆和眼睛，两者搭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的身体呀会越来越好。前天找我看病湖北的王淑芬，今年71岁，退休前呢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因为常年批改作业用眼过度，退休之后呢哎呦有严重的眼病，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经常的出现见风流泪，去医院看了，医生啊也只是开了一些眼药水，只能缓解不能根治。这个王女士啊就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3天，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啊让其眼部细胞活力哎提升了，眼睛干涩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他想啊加速康复，那我呢就跟王女士提到熊南粉的时候，她特别感兴趣，说之前呀、啊、听老中医说过熊南粉能明目，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我给她讲啊，等后续为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争取到熊南粉，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一用，让它搭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吃，甚至能有更好的效果。那王女士呀哎呦就特别期待，说一定啊会跟着咱们的方案调理。那么王淑芬这样的家人啊在咱们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都有眼部疾病，或者呢，心、肝、胆等。

0: 方面的困惑。那么常年受这些毛病的折磨，咱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从根本上进行调理，如果再能配合上金熊胆，就能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呢恢复效果啊更上一层楼。今天讲了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应该对于熊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根据它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贵系药品，知道它的功效，经历了上千年的验证，知道了它为什么适合和生物酶新药汉方膏进行搭配。当然了，大家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疑问呀，那比如什么样的熊胆粉才是优质的，市场上的熊胆粉鱼龙混珠啊，该怎么选呢？熊胆粉的具体功效到底有哪些呢？针对咱们常见的毛病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这些问题啊我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讲清楚。时间的关系啊，咱要接听大家电话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呀，我还得强调一下，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的福利政策即将结束，想要参与的家人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要大家不放弃，我就会一直为大家健康着想，会一直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好产品，更多的福利。还是那句不变的口号，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新药，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呀，哎呦，咱更需要帮助的家人，接下来的时间呀，咱留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家人们。
1: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闷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大家认准正品黄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听你讲课说治病啊要补活性酶，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这个病也就没了，所以啊，我想试试。
0: 好，咱们说很多传统的方法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根治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电波

0: 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呀，绝对领先的。我们人啊，所有的疾病大家都要清楚，就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那您的病坏了会越来越重。那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迎刃而解。
1: 是，您说的特有道理。我就听您讲了以后吧，觉得这个新的方法啊挺感兴趣，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有希望了。
0: 你得了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你给我讲讲。
1: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啊查出来就十来年的时间了。
0: 那你怎么治疗的？都给我说说。
1: 刚开始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嗯。
1: 后来血糖高吧也换过降糖药。再后来就是说血糖降不下来，医生说吧打胰岛素。就是昨天量的空腹血糖啊是7.8。其实十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开始没这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
0: 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呢？
1: 喝水喝的再多，嘴也是干的，嗓子就跟冒烟一样，不干活躺着都觉得累，总是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吃了饭吧，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0: 嗯，
1: 尤其这个身上痒，你急得挠破了以后啊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0: 嗯，
1: 其实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就是眼睛。
0: 哦，
1: 我的眼睛得了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特别快，一开始啊大夫说白内障可以换晶体做手术。
0: 嗯，
1: 我也不想眼睛瞎了呀，你就做手术呗。可做完手术啊也就半年时间。
0: 嗯，
1: 不光出门见风流眼泪，看东西啊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了。
0: 哦，
1: 就是更看不清了，眼前全是那个雾越来越大，在家里有时候啊想喝点热水啊，拿着暖壶倒水，因为看不清，经常把水啊倒在手着。
0: 嗯，
1: 哎，疼得满手是泡，后来还化脓了，一直也好不了。
0: 嗯，
1: 哎呀，现在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可以说非常不方便，也特别痛苦。
0: 你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普通的白内障还是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四个基本症状。第一呢，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呢，发展到了中期呀、啊、会干东西重影；第四呢，就是怕光，怕强光刺激。你这已经很严重了，倒水都不行，近在咫尺的东西呀、啊、都看不清楚，搞不好呢，哎呦，下一步会失明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就担心这个。你看我家条件也不太好，
0: 嗯，
1: 还没大学毕业呢。老伴为了照顾我，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0: 嗯，
1: 早上大家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出去干活了。中午还得跑回来啊，给我做饭，看着我吃完，把水准备好放在床头再出去。而且他怕我无聊，还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嗯，
1: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把老伴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累赘了。
0: 哎，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呀、啊、
1: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我也做了，反正这么说吧，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反正越来越严重了呢？我现在特别担心哪天我彻底瞎了，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常老师。
0: 给你说句心里话啊，在治疗疾病上，很多患者都像你现在一样，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只看到了井口那么大一块天。我得告诉大家，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这已经是哎呦180年的老方子喽。我听了之后都替你们着急，过去的小米加步枪啊，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打仗都用什么呢？像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远程作战，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同样医疗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治疗疾病不能原地踏步走啊， 要转变关键。

0: 转变思想，传统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本身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要补充活性酶的阶段，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独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呀。那么当中呢，像胰岛活性酶，它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杯的细胞，促进胰岛素自身分泌，在体内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呀外周糖代谢。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目前最科学最先进的，是从细胞层面综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我跟你说呀，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不能说空话，你用了之后胰岛细胞就能激活再生修复，咱们有科学实验支撑。我在美国呀，斯坦福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用这个猪胰脏啊做过实验，在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这个受损的胰腺细胞呢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至少呢恢复 40%， 这是有科学实验证实的，而且临床使用后效果的确非常好。等你自己呀能分泌胰岛素了，还需要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啊，也不用再吃那些降糖药喽。另外呢，针对你眼睛的治疗，你切记咱们黄酮汉方膏里啊含有胺源酶，这个胺源酶啊能激活和再生眼底细胞，那么眼底细胞激活再生后就能够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对于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朋友来讲啊，能恢复眼部代谢功能，该清除的垃圾毒素就得清除，该补充的营养水分就得补充，逐步食用之后90天呢，你这个晶状体就能恢复清澈透亮的状态。到那个时候别说倒杯水呢，你去超市坐公交车等等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越听你讲吧，我越有信心，我想马上用上。
0: 还有一点啊，我必须得给你说清楚，要是想让疗效更快，恢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熊胆粉一起用的效果会翻倍。因为熊胆粉呢，它自古就是药中黄金，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其核心啊提取物叫牛黄熊去氧胆酸，对眼部问题的改善呀效果尤为的突出，能快速抑制眼部炎症，促进视网膜供血，它和咱们黄酮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协同作用，既能让活性酶更好的修复眼部细胞，又能借力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功效，那加速眼部垃圾的代谢，让眼部疾病啊改善的更快更彻底，治疗效果呢直接翻倍，还能减少眼部并发症的反复，尤其是针对一些糖尿病引发的并发性眼病、皮肤瘙痒等快速缓解症状。那熊胆粉呢和咱们黄酮汉方膏搭配，一个修复细胞，一个清浊护目，协同作用，能让您的这个血糖啊更快更平稳，眼病皮肤病的问题都能得到彻底改善。不过好的熊胆粉呢，哎呦，稀缺的很，不好搞，你抓紧时间呢先用上咱们黄酮汉方膏，有条件呢就搭配上熊胆粉，没条件就没办法，是不是啊？咱们90天呢能够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啊就足以恢复正常。
1: 哎呦，行，常老师，听你说完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也不知道这么多高科技的方法， 幸好遇到您了，您呢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条明路，要不然我还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没有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的很多的弯路子，治不好病，那不能怪你们。但现在我回来了，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并且联合相关部门给大家呢一颗一块钱，这么好的政策，目的就一个，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更多更新的选择，让家人们不再遭罪，不再为钱发愁。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新的药，一起迎来健康的新天地。
1: 好好好，常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你赶紧用上。
0: 好好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你早日康复。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常老师，遇到您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3: 你看我这个病吧，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我刚刚用了半个月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让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落地了。
0: 那受益了就好啊。
3: 哎，是，这不正好赶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这回得多买点，一次性买够了。以后要是一克一块钱的活结束了，恢复99美元一克，咱老百姓哪有机会再吃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高科技药了。
0: 咱实事求是的说啊，恢复原价，根本就用不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天价，可望不可及呀。那所以呢，我一提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哎呦，就特别激动，就特别紧张。总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治疗方法，选择科学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我就怕你们错过。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通化的。我今年60了。
0: 哦，你给我介绍一下使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的情况，然后呢你再给我说说用了之后的变化好不好呢？
3: 哎，好嘞。你看我不光自己用着好啊，我还想请您给我老伴儿也看看。
0: 嗯，
3: 那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再说说他的。
0: 好好。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有5-6年的时间了，啥活都不干都感觉累得慌。
0: 哦。
3: 晚上睡觉老憋醒都。你说本身睡眠就不好。有时候就得瞪着俩眼熬到天亮，这个嘴唇颜色都变成紫色了。
0: 嗯，
3: 心里特别烦躁的慌，还总觉得这个舌头尖发麻。
0: 哦，
3: 还有一个毛病啊，说起来我就难受，就是我有这个慢性咽炎都好几年了。
0: 嗯，
3: 这嗓子吧又干又痒，跟有异物似的，总觉得有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0: 嗯，
3: 吃饭的时候吧还老觉得噎得慌。
0: 哦，
3: 跟家人一起吃饭我都不敢多说话，就怕咳嗽影响大家，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
0: 那肯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太折磨人了呀。
3: 可不是嘛，直到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这日子才算有了盼头了。你看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个嗓子不那么干不那么痒的，这异物感也轻了。
0: 嗯，
3: 胃里头也舒服了，不打嗝了，不胀气了。
0: 嗯，
3: 连胸口那块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整个的人感觉都轻快了。
0: 哎呦，太好喽。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最先受益的就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小分子剂型了，仅仅只有一个道尔顿，吸收快见效快， 你说的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继续坚持服用效果会更好。
3: 是啊，您不知道啊，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再也没有别醒过，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睡好了觉吧，这脑瓜子也清楚了，
0: 嗯，
3: 心里边也不憋得慌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
0: 好，
3: 我这才用了半个月啊，这不您听我说话这么半天，一点都不费劲，也不咳嗽，不气短，精神头也特别足。
0: 哎呀，好，太好了啊，这就是细胞得到修复的效果呀。
3: 是啊，现在这嗓子也特别舒服啊，老伴说我看着都精神了，我说不行，我得去医院查查我才放心呢。结果去医院一查呀，我这个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医生都说恢复得特别好，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哎呦，太好喽，现代中老年人高血压高血脂的特别多，长期不控制就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咽炎虽然不算大病，但也够折磨人的。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仅仅用了半个月，血脂正常了，咽炎呢好转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实力，从细胞上治病那就是不一样啊。
3: 哎，可不是嘛，真的太神奇了啊，从细胞上治病，我总算是想选对方法了，再也不用天天吃一大堆药，早能吃对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就要从细胞上治病，带来效果呀与众不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治好了病，还找回了自信，活的呀咱更有尊严了。咱话又说回来了，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家人朋友，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不想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人生呢？我就一句话，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选择新方法，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好得更彻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就是从疾病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的。它含有啊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针对不同的细胞修补全身细胞组织和器官，恢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咽炎，还是糖尿病，还有一些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只要是慢性病，一体多病，哪怕是大病重病，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只要坚持90天，就能逐步恢复健康。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更新，90天呢心脑康复，90天脏腑功能啊逐一恢复正常，这就是他的实力
3: 啊。要不说我这一件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了，说常老师带来的这个新方法太好了，
0: 嗯，
3: 非要跟着用。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吧，是个体育老师，以前这身体一直挺好，
0: 嗯，
3: 就是这2年吧，得了慢性鼻炎了，一犯病啊，就鼻塞，流这个清鼻涕，
0: 嗯，
3: 晚上睡觉都得张着嘴呼吸，有时候吧还头疼，这个嗅觉吧也是越来越差，
0: 哦，
3: 喷了不少的药啊，都是给缓解一时。治标不治本，我就怕他这鼻炎拖久了引起其他大病，我就想着赶紧让他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常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能用不？
0: 好好好，你老妹儿这个情况的话，我刚才都听到了，完全可以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慢性鼻炎也是细胞受损炎症反复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鼻黏膜细胞，清除炎症，坚持用就能彻底改善。另外呢，在这里啊，给您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小方子，配合咱们汉方膏啊，改善鼻炎的效果会更快。这个小方子呢，是我在研发汉方膏提取活性酶的时候，结合传统食疗总结出来的 安全又有效。

0: 了后访问他，每天喝两次，每次呢大约喝上100天，就能明显感觉到鼻塞减轻，鼻涕减少。
1: 哎，那行，这个方法太简单了，我记住了，常老师，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嗯，
1: 既给我们好药，又给我们好的方子。
0: 不客气不客气，能帮大家恢复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个方子很温和，没有啥副作用，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用，效果会翻倍。更是您啊，这个嫌主要麻烦，也可以让老伴儿呢直接用咱们汉方膏坚持用，也能彻底的来解决鼻炎。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常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知道这一克一块钱的机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我老伴儿了都得赶紧多备上点药，心里才踏实呢。
0: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错过。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可别晚了，抢不上就坏了。
0: 好好好，抓紧时间，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打进咱们的热线，有什么想跟我说呢？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给你来报喜的。
0: 嗯，
3: 但同时想问问你啊，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已经有2个周期了，身体的毛病呢都好了。就是想问问你需不需要再接着巩固巩固，再接着吃一段时间。我就想
0: 不，先恭喜恭喜你的朋友
3: 啊，
0: 你能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健康，真是打心底的为你高兴。2个周期用下来身体都有哪些变化，给我讲讲。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呢以前毛病挺多的。
0: 嗯，
3: 你看有胃溃疡、肠炎啊，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你说在饮食方面吃一点凉的，拉到胃就疼，拉肚子，有的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连饭都吃不下去。还有这个尿频的毛病，晚上呢总起夜3到4次，睡觉也睡不好，晚上睡不好啊，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更愁人的还是这个脂肪肝，医生就说再严重的话都吃这个药调理。
0: 嗯，
3: 我呢一直就是在哎呀犯愁啊。后来听常老师你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从细胞上治毛病，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把它拿回来用上了。
0: 嗯，
3: 没成想啊效果一用就非常好。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呢，你看胃呢胃痛啊拉肚子啊就明显减轻。
0: 嗯，
3: 晚上起夜也少了，能睡个安稳觉了。嗯，若是刚这不是刚用完2个周期吗，我以前的胃溃疡啊肠炎啊都彻底好了，不管想吃什么都能吃下去，这个又不感到难受的情况都没有。尿频呢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也完全好了，一个晚上一晚上睡到8天白亮。我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体检，医生说我的脂肪肝呢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常老师，我这个心里啊激动的啊，以前吃了那么多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现在这样的效果。就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把我这上的毛病呢调理好了。
0: 哎呦，好，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实力，也是你坚持使用的效果。你说的这些毛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是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受损细胞，调理脏腑功能，坚持90天就能实现细胞的更新，脏腑功能的正常。你这2个周期正好，效果呢也完全达到了。
3: 嗯，对对对对，你之前也说过90天细胞换新，脏腑恢复。

0: 我这真的实实在在只体会到了，就是现在好了嘛，我这心里就总在想，你再想问问这个常老师，我需不需要接受这段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把这个身体啊的底子啊彻底打牢，把这以前的毛病彻底的根治出去。
1: 赵朋友，我明确的告诉你，不需要再吃喽。咱们生物性药黄果看门膏啊，是从根源上来修复细胞，病治好了，不是暂时的缓解症状。你现在你比如说像胃溃疡、肠炎好了，尿频尿急、睡眠恢复了，肝、脂肪肝也没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说明你的细胞呢已经修复好了，脏腑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吃药喽。
0: 不用再吃了吗？哎呀，那我就是怕了停了以后再复发，我就有些担心。
1: 你放心，生物性药黄果汉方膏调理的是病根儿，不是治标。只要你以后呢多少注意饮食清淡，少吃辛辣，少吃油腻，少吃生冷的食物，规律作息，别熬夜，别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毛病呢就不会再复发。另外呢，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每年呀有规律的服用2到3个月的熊胆粉，优选道地的金熊胆粉，其核心的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纯度高，活性强，对你的肝脏啊起到很好的养护，脏腑调理呀尤为的关键，既能巩固前期汉方膏的调理成效，还能增强机体代谢的能力，还有免疫力，尤其适合你这种刚刚恢复健康，脏腑功能呢还需要进一步养护的人群，长期科学适量服用，对维持身体稳定、预防慢病问题呀、有非常好的益处。
0: 好好好，常老师，我明白了，太感谢你了。以后呢，我会把这些好药推荐我身边的需要这些患者，让他们呢也尽早摆脱病痛的折磨。
1: 那好，祝你以后啊身体一直硬朗，生活舒心，咱们再见。
0: 好，非常感谢常老师，再见了。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听您在节目里讲这个熊胆粉特别的好。
1: 嗯。
3: 我吧也想试一试，但不知道去哪儿买。市面上那个假货吧也太多了。我也不敢买呀，就怕那个上当花了冤枉钱，我就特意来问问您。
1: 虽然说熊胆粉非常名贵，市面上啊、确实呢有不少的以次充好的这些伪品，就是假的呀，稍不注意就会被骗。我教你几个简单的方法呀、轻松的就能辨别真伪。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您快说说，我记下来。
1: 你找好本子啊，找好纸。第一、首先看资质，必须有国家药品 GMP 认证和正规批准文号，可在呢药监局官方网上能查询，这是第一，看资质。第二呢要看粉质。优质的熊胆粉呀、是细腻的黄棕色的粉末，没有结块，有自然的腥香味儿，无刺鼻的异味儿。再一个呢要看成分，认准呀胆红素含量要大于等于23%的，这是优质金熊胆粉的硬指标，溶液呈清澈黄亮，无沉淀。最重要的一点呀，批准文号要用带有国药准字 OTC 标识的，这具备治病的功效，没有这个标识的只能算是一些功能性的保健食品，切记呀、价格相差可以说是10万8千里呀。
3: 你说熊胆粉熊胆金粉呢，我都没见过， 就您说的这个可怎么办呢？
1: 这样，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呢，
3: 嗯，
1: 我一直放在心上，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对接正规渠道，争取用上优质的金熊奶粉，让大家必须买到真货，用上好货。
3: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1: 这样，好好听咱节目啊，耐心等我好消息。有能用上的机会，我会在节目里及时通知大家，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看看能否用上正宗地道的金熊奶粉呢。
3: 好嘞，常老师，我一定天天听你的节目，就等你的好消息。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为我们着想。
1: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别着急，耐心等等啊，咱们再见。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
11: 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9: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生命与科学。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啊，融合现代生物医学，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那么昨天的节目里啊，我呢给大家提到了一款能和咱们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完美搭配的珍贵药材，就是熊胆粉。当时呢，很多家人就在后台开始留言了，说对熊胆粉呀特别好奇，想知道它的由来，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的家人说了，以前呀听说过熊胆粉，但是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也有部分人呢用过熊胆粉，说效果好啊，但价格太昂贵，一般人吃不起，也买不到什么正宗的熊胆粉。那么今天呀，我就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专门呀抽时间给大家讲讲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那些故事，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这款老祖宗留下来的贵稀药材。咱们任何一位药材呀，都要先从它的历史说起，因为老祖宗的智慧呀，是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和验证，才流传到了今天。熊胆粉也不例外，在唐朝那个时候的熊胆呀，可不是普通人家能碰到的，那是实打实的，是皇家秘药，专供皇室宗亲、王公大臣享用。咱们都知道有本书啊叫《唐本草》，那是古代中医的权威典籍，里边明明白白把熊胆归为上品。啥意思呢？就是药材最好、最贵重的药品，没有之一。关键那时候取胆没有半点的捷径，只能是杀熊取胆。一头成年的黑熊取出它的胆囊晒干磨粉，撑死也就那么 一两多，就这一两干。

0: 熊胆反应，在当时的京城就能啊换10两黄金，真真正正的1两熊胆10两金，比真金白银还金贵。话说清朝道光年间，京城有位啊享誉朝野的名医，名叫王清任。哎，大家或许听说过，他最擅长啊诊治疑难杂症，尤其是对肝胆类的顽症颇有研究。有一年深秋，京城大户张家的公子啊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黄，双目赤红，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吃不下饭，喝不下水，那就连呼吸都困难。家里请了10几位名医，都诊断为肝积重症，束手无策，只能等着断气。那张家主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亲自带着厚礼跪在王清任的医馆前，求他救救儿子。王清任赶到张家，仔细把脉，观察症状，沉思良久后说道：公子这病啊是肝胆郁结毒素淤积所致，寻常药材啊根本无法化解，唯有熊胆粉可平肝解毒，利胆消肿，方能救命。但当年京城正值战乱，深山猎人啊无法进山，那熊胆粉早已断货。这个张家主人啊急得是团团转呀，下令只要是能找到熊胆粉，无论花多少银子都愿意。王清任见状啊，想起自己多年前珍藏的一小罐熊胆粉，那是他当年呀在云南行医时，一位老猎人冒死相送，说是能解天下肝胆急症，他一直舍不得用。如今张家公子命悬一线呀，便依然取了出来。那罐熊胆粉干燥细腻，呈金黄色，闻着有淡淡的腥苦味，不过一小撮却比黄金还要珍贵。王清任取了少许，用温酒化开，亲自喂给张家公子。不过2个时辰，奇迹就发生了，张家公子这个肚子的胀痛啊渐渐缓解，能慢慢的喝下几口温水了，脸上的黄色呀也淡了几分，呼吸呢也平稳了许多。之后呢，王清任每一天都要用少量的熊胆粉配药给张家公子服用，短短7天，张家公子就能够下床走动，脸色恢复正常，腹胀全消，彻底痊愈。张家主人呢感激涕零啊，要送王清任1000两黄金，却被他婉言拒绝。王清任感慨说呀，熊胆粉是救命的国宝，是非牟利的工具，它的价值呀在于能救人性命，而非金银所能衡量。这段名医救急的故事在京城啊乃至全国流传甚广，人们不仅记住了王清任的仁心，更记住了熊胆粉的神奇药效，它既能救皇室帝王，也能救普通百姓，既能解极危重症，也能治疑难杂症。正是这种实打实的价值，让熊胆粉在4大动物药材当中啊稳居首位。
1: 常老师，从您讲的2个历史案例就能看得出来，熊胆粉在古代就是非常珍贵的药材，深受皇室和贵族的喜爱，它的功效也经过了上千年的验证。当然在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采集困难，熊胆粉的产量非常少，所以价格也非常昂贵，普通老百姓根本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人对熊胆粉的品质了解不多的原因，是吧？
0: 对，是的。不过到了现在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养殖技术的进步，熊胆粉的产量呢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采集方式

0: 也更加科学人道，让这款珍贵的桂系药材呀、慢慢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它的好处。但是即便如此，道地纯正优质的熊胆粉依然非常珍贵罕见，因为它的养殖和采集都有非常苛刻的标准，不是随便什么熊胆都能称之为优质熊胆粉的。那优质的熊胆粉一般来源于黑熊，而且是特定区域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人工养殖的黑熊。这些黑熊呢，都是在纯天然无染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比如说彩云之南的云南。云南是传统药材的集散地，云药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久负盛名，云南素有啊动植物王国之称，其独特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黑熊生长。云南呀、经度纬度它四季如春，这都是黑熊不同于东北以及不同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的黑熊，因为每年天冷啊，他们必须吃大量的肉类的一些食物，之后呢这个洞穴里边啊他就不吃不喝了，靠胆汁来分泌。那么这些东北的黑熊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些胆汁的纯度那就要差一些，因为它冬眠的过程当中消耗太大。哎，大家想想冬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消耗太大，那云南的熊呢就不同了。这些黑熊啊它不用冬眠，渴了喝的是山泉水，有原始森林，饿了吃的是比如像石斛、山栖、滇种楼、茯苓、龙胆这些云归道的药材。所以大家看呢，这样良好的栖息地栖息环境，那该熊种才是产生金胆汁的优良品种。云南呀金熊胆颜色金黄透明，光亮如琥珀，味苦回甘呀，在熊胆当中堪称极品。近代药物学家陈仁山呀在《药物出产论》记载呀，说熊胆产云南者为证地道，这样的黑熊啊胆汁的品质才会高，制成的熊胆粉呢活性成分才会足。而熊胆粉的采集和制作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采集的时候啊会采用科学人道的方式。熊胆采集一般一年两次，用的是无痛造瘘技术，每次最多采5到10毫升，不会伤害到黑熊。然后通过超低温冻干粉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熊胆当中的有效成分，避免传统加工过程当中啊因高温等因素所导致的成分破坏。同时呢高纯度的熊胆粉也更利于啊人体吸收，整个的过程啊都有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熊胆粉的纯度和活性没有任何杂质，这样的熊胆粉呀才能发挥出最好的功效。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制作过程当中也同样非常严格的标准，从汉方的挑选到陈化发酵到超低温流体萃取再到质量检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品质呀。熊胆粉也是一样，优质的产品必然离不开严苛的制作流程。咱再说说老祖宗为什么把熊胆粉当作珍品，除了它的功效显著之外，还因为它的药性啊非常的平和，能长期服用滋养身体， 动物药材呢，种类多，很多原药材虽然功效显著，但相比于植物药材呢，动物性药材比较烈，而熊胆粉则是个例外。它性平，味甘苦，能清心平肝明目利胆呀，既能调节身体的毛病，又能滋养脏腑，是一款非常非常温和的桂系动物药，这也是它能流传上千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回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它的药性啊也非常平和，是从15味天花板级的道地汉方药材当中萃取了909种复合酶，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适合长期服用，补酶活细胞啊，从根本上来调理身体。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呀，熊胆粉和汉方膏搭配的重要原因。两者的药性都非常平和，能长期搭配服用，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任何负担，而且功效上能相辅相成。汉方膏补酶活细胞，熊胆粉它能清、能解、能排，排出什么呢？体内毒素，专治心、肝、胆，让身体的调理更全面、更精准。那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调根源，熊胆粉呢？通淤堵，一个补，一个通，能让汉方膏的疗效直接翻倍。咱直播间里有很多家人都有肝胆方面的问题，还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啊大多数是因为长期的细胞活力不足，脏腑功能失调，自身体内的淤堵啊和虚火无法排除所导致。咱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能补酶活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能力，而咱们熊胆粉呢能帮助身体清除淤堵和虚火，滋养肝胆和眼睛，两者搭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的身体呀会越来越好。前天找我看病湖北的王淑芬，今年71岁，退休前呢是一名人民教师啊，因为常年批改作业用眼过度，退休之后呢哎呦有严重的眼病，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经常的出现见风流泪，去医院看了，医生啊也只是开了一些眼药水，只能缓解不能根治。这个王女士呀、就用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了3天，毒含的909种复合酶呀、让其眼部细胞活力哎提升了，眼睛干涩的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是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他想啊加速康复，那我呢就跟王女士提到熊胆粉的时候，她特别感兴趣，说之前呀、听老中医说过熊胆粉能明目，就是一直没有机会用。我给她讲啊，等后续为大家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争取到熊胆粉，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用一用，让它搭配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吃，甚至能有更好的效果。那王女士呀哎呦就特别期待，说一定啊会跟着咱们的方案调理。那么王淑芬这样的家人啊，在咱们直播间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都有眼部疾病或者呢心肝胆等方面的困惑，那么常年受这些毛病的折磨，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从根本上进行调理，如果再能配合上金熊胆，就能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让大家呢恢复效果啊更上一层楼。今天讲了熊胆粉的由来和它背后的故事啊，大家应该对于熊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根据它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桂系药品，知道它的功效 经历了上千年的验证，知道了它为什么适合和生物酶新药汉方膏进行搭配。当然了，大家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疑问呀，那比如什么样的熊胆粉才是优质的？市场上的熊胆粉鱼龙混珠啊，该怎么选呢？熊胆粉的具体功效到底有哪些呢？针对咱们常见的毛病，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这些问题啊，我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一一的给大家讲清楚。哎，时间的关系啊，哎，咱要接听大家电话了。在接听电话之前呀，我还得强调一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的福利政策即将结束，想要参与的家人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要大家不放弃，我就会一直为大家健康着想，会一直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好产品，更多的福利。还是那句不变的口号，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1块钱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新药，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呀，哎呦，咱更需要帮助的家人。接下来的时间呀，咱留给更加需要帮助的家人们。
1: 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闷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啊，听你讲课说治病啊要补活性酶，把这个细胞要是治好了，这个病也就没了，所以啊，我想试试。
0: 好，咱们说很多传统的方法对于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根本就没有根治的效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新的方法来治病。我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呀，绝对领先的。我们人啊，所有的疾病大家都要清楚，就是细胞的疾病。如果你解决不了细胞的问题，那您的病坏了会越来越重。那你解决了细胞的问题，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会从根本上得到治疗，迎刃而解。
3: 是，您说的特有道理。我就听您讲了以后吧，觉得这个

0: 新的方法挺感兴趣，我觉得我这个病啊有希望了。
1: 你得了什么病啊？现在什么情况你给我讲讲。
0: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啊查出来就十来年的时间了。
1: 那你怎么治疗的都给我说说。
0: 刚开始时候啊吃的降糖药二甲双胍，
1: 嗯，
0: 后来血糖高吧也换过降糖药，再后来就是说血糖降不下来，医生说吧打胰岛素，就是昨天量的空腹血糖啊是7.8。其实十年前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吧，开始没这么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并发症就出现了。
1: 你都有什么并发症呢？
0: 喝水喝的再多，嘴也是干的，嗓子就跟冒烟一样，不干活躺着都觉得累，总是乏力，睡眠也不好，有的时候吃了饭吧，刚吃完饭就觉得心慌恶心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嗯，
0: 尤其这个身上痒，你急得挠破了以后啊好长时间都好不了。
1: 嗯，
0: 其实这还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就是这眼睛。
1: 哦，
0: 我这眼睛得了白内障以后吧视力下降特别快，一开始啊大夫说白内障可以换晶体做手术。
1: 嗯，
0: 我也不想眼睛瞎了啊，就做手术呗，可做完手术也就半年时间。
1: 嗯，
0: 我光出门见风流眼泪，看东西啊比没做手术之前还要严重了。
1: 哦，
0: 就是更看不清了，眼前全是那个雾越来越大，在家里有时候啊想喝点热水啊，拿着暖壶倒水，因为看不清，经常把水啊倒在手上。
1: 嗯，
0: 哎，疼得满手是泡，后来还化脓了，一直也好不了。
1: 嗯，
0: 哎呀，现在这个生活基本上就是靠老伴儿来照顾，可以说非常不方便，也特别痛苦。
1: 你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啊，不管是普通的白内障，还是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大家一定要记住四个基本症状。第一呢，眼干眼涩；第二，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雾；第三呢，发展到了中期呀、啊，会干东西重影；第四呢，就是怕光，怕强光刺激。你这已经很严重了，倒水都不行，近在咫尺的东西呀、啊、都看不清楚，搞不好呢，哎呦，下一步会失明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常老师，我就担心这个。你看我家条件也不太好，
1: 嗯，
0: 还没大学毕业呢。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出去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
1: 嗯，
0: 早上大家还睡觉的时候，他就出去干活了。中午还得跑回来啊，给我做饭，看着我吃完，把水准备好放在床头再出去。而且他怕我无聊，还给我买个收音机。
1: 嗯，
0: 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把老伴给累倒了，那我就成了家里的累赘了。
1: 哎，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呀、啊、
0: 所以我就想不明白，这么多年降糖药我也吃了，胰岛素也打了，手术我也做了，反正这么说吧，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怎么就治不好，反正越来越严重了。我现在特别担心哪天我彻底瞎了，那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常老师。
1: 给你说句心里话啊，在治疗疾病上，很多患者都像你现在一样，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只看到了井口那么大一块天。我得告诉大家，胰岛素也好，降糖药也好，这已经是哎呦180年的老方子喽。我听了之后都替你们着急。过去的小米加步枪啊，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打仗都用什么呢？像航空母舰、巡航导弹、无人机远程作战，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那同样医疗科技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治疗疾病不能原地踏步走啊，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传统医疗都过时了，你不转变也不行啊。那么对于糖尿病本身的治疗，目前到了什么阶段呢？就是要补充活性酶的阶段，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人体所需的900多种活性酶呀。那么当中呢，像胰岛活性酶，它就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杯的细胞，促进胰岛素自身分泌，在体内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啊 外周。

0: 糖代谢。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目前最科学最先进的，是从细胞层面综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我跟你说呀，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咱不能说空话。你用了之后，胰岛细胞就能激活、再生、修复，咱们有科学实验支撑。我在美国呀，斯坦福大学医学临床中心用这个猪胰脏啊做过实验，在使用胰岛活性酶之后，这个受损的胰腺细胞呢可以在48小时之内实现有效修复，至少呢恢复 40%， 这是有科学实验证实的，而且临床使用后效果的确非常好。等你自己呀能分泌胰岛素了，还需要体外补充吗？肯定不需要啊，也不用再吃那些降糖药喽。另外呢，针对你眼睛的治疗，你切记咱们皇宫汉方膏里啊含有安元酶，这个安元酶啊能激活和再生眼底细胞，那么眼底细胞激活再生后就能够恢复眼部整体的组织功能、生理功能。对于你这样的白内障的朋友来讲啊，能恢复眼部代谢功能，该清除的垃圾毒素就得清除，该补充的营养水分就得补充，逐步使用之后90天呢，你这个晶状体就能恢复清澈透亮的状态。到那个时候别说倒杯水呢，你去超市坐公交车等等这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常老师啊，我这越听你讲吧我越有信心，我想马上用上。
0: 还有一点啊，我必须得给你说清楚，要是想让疗效更快恢复更彻底，最好呢是搭配熊胆粉一起用的效果会翻倍。因为熊胆粉呢它自古就是药中黄金，是四大名贵动物药材之首，其核心啊提取物叫牛黄熊去氧胆酸，对眼部问题的改善呀效果尤为的突出，能快速抑制眼部炎症，促进视网膜供血，它和咱们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协同作用，既能让活性酶更好的修复眼部细胞，又能借力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功效，那加速眼部垃圾的代谢，让眼部疾病啊改善的更快更彻底，治疗效果呢直接翻倍，还能减少眼部并发症的反复，尤其是针对一些糖尿病引发的并发性眼病、皮肤瘙痒等快速缓解症状。那熊胆粉呢和咱们皇宫汉方膏搭配，一个修复细胞，一个清浊护目，协同作用，能让您的这个血糖啊更快更平稳，眼病皮肤病的问题都能得到彻底改善。不过好的熊胆粉呢哎呦稀缺的很，不好搞，你抓紧时间呢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有条件呢就搭配上熊胆粉，没条件就没办法，是不是啊？咱们90天呢能够净化血液，90天心脑康复，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啊就足以恢复正常。
1: 哎呀行常老师，听你说完啊我这心里敞亮多了，过去也不知道这么多高科技的方法，幸好遇到您了，您呢真是给我们患者指了条明路，要不然我还一条道跑到黑呢。
0: 我没有回国之前呢，大家这么多年走的很多的弯路子，治不好病那不能怪你们，但现在我回来了，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来，并且联合相关部门给大家呢一颗1块钱，这么好的政策目的就一个，让更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有更多更新的选择， 让江人民不再遭罪，不再为钱发愁。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新的药，一起迎来健康的新天地。
1: 好好好，常老师，我现在就去报名，你赶紧用上。
0: 好好好，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你早日康复。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常老师，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常老师，遇到您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3: 你看我这个病吧，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能用上最新的方法了。我刚刚用了半个月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可让我心里这块大石头啊落地了。
0: 那受益了就好啊。
3: 哎，是，这不正好赶上1克1块钱的价格啊。我跟老伴商量好了，这回得多买点，一次性买够了。以后要是1克1块钱的活不结束了，恢复99美元一克，咱老百姓哪有机会再吃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高科技药了。
0: 咱实事求是的说啊，恢复原价，根本就用不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天价，可望不可及呀。那所以呢，我一提到1克1块钱的机会，哎呦，就特别激动，就特别紧张，总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千万别错过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治疗方法，选择科学治疗手段来战胜疾病。我就怕你们错过。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是吉林通化的。嗯，我今年60了。
0: 哦，你给我介绍一下使用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前的情况，然后呢，你再给我说说用了之后的变化，好不好呢？
3: 哎，好嘞。你看，我不光自己用着好啊，我还想请您给我老伴儿也看看。
0: 嗯。
3: 那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再说说他的。
0: 好好。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都有5-6年的时间了，啥活都不干，都感觉累得慌。
0: 哦，
3: 晚上睡觉老憋醒了，你说本身睡眠就不好，有时候就得瞪着俩眼熬到天亮，这个嘴唇颜色都变成紫色了。
0: 嗯，
3: 心里特别烦躁的慌，还总觉得这个舌头尖发麻。
0: 哦，
3: 还有一个毛病啊，说起来我就难受，就是我有这个慢性咽炎都好几年了。
0: 嗯，
3: 这嗓子吧又干又痒，跟有异物似的，总觉得有痰，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嗯，吃饭的时候吧，还老觉得噎得慌。
0: 哦，
3: 跟家人一起吃饭，我都不敢多说话，就怕咳嗽影响大家，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
0: 那肯定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太折磨人了呀。
3: 啊，可不是嘛。直到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这日子才算有了盼头了。你看，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个嗓子不那么干，不那么痒的，这异物感也轻了。
0: 嗯，
3: 胃里头也舒服了，不打嗝了，不胀气了。嗯，连胸口那块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整个的人感觉都轻快了。
0: 哎呦，太好喽。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最先受益的就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小分子剂型了，仅仅只有一个道尔顿，吸收快，见效快。你说的这些变化都是正常的，继续坚持服用，效果会更好。
3: 是啊，您不知道啊，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再也没有别醒过，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睡好了觉吧，这脑瓜子也清楚了。
0: 嗯，
3: 心里边也不憋得慌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
0: 好，
3: 我这才用了半个月啊，这不，您听我说话这么半天，一点都不费劲，也不咳嗽，不气短，精神头也特别足。
0: 哎呀，好，太好了啊！ 这就是细胞得到修复的效果呀。
3: 是啊，现在这嗓子也特别舒服啊。老伴说我看着都精神了，我说不行，我得去医院查查我才放心呢。结果去医院一查呀，我这个血脂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医生都说恢复得特别好，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0: 哎呦，太好喽！现代中老年人高血压高血脂的特别多，长期不控制就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咽炎虽然不算大病，但也够折磨人的。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仅仅用了半个月，血脂正常了，咽炎呢好转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的实力，从细胞上治病那就是不一样啊。
3: 哎，可不是嘛，真的太神奇了啊。从细胞上治病，我总算是想选对方法了。再也不用天天吃一大堆药，早能吃对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就要从细胞上治病，带来效果呀与众不同。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你通过服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不仅治好了病，还找回了自信，活的呀咱更有尊严了。咱话又说回来了，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家人朋友，哪个人不想健康长寿，不想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人生呢？我就一句话，跟着科学的脚步走，选择新方法，不仅能治好病，还能好得更彻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就是从疾病的源头上来解决问题的。它含有啊900多种生物活性酶，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针对不同的细胞修补全身细胞组织和器官，恢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咽炎，还是糖尿病，还有一些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只要是慢性病，一体多病，哪怕是大病重病，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只要坚持90天，就能逐步恢复健康。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更新，90天呢心脑康复，90天脏腑功能啊足以恢复正常，这就是他的实力
3: 啊。要不说我这一件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了。说常老师带来的这个新方法太好了，非要跟着用。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吧，是个体育老师，以前这身体一直挺好，就是这2年吧，得了慢性鼻炎了，一犯病啊，就鼻塞，流这个清鼻涕，晚上睡觉都得张着嘴呼吸，有时候吧还头疼，这个嗅觉吧也是越来越差，喷了不少的药啊，都是给缓解一时，治标不治本。我就怕他这鼻炎拖久了引起其他大病，我就想着赶紧让他也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常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能用不？
0: 好，你老妹儿这个情况的话，我刚才都听到了，完全可以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慢性鼻炎也是细胞受损炎症反复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呀，能修复鼻黏膜细胞，清除炎症，坚持用就能彻底改善。另外呢，在这里啊，给您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小方子，配合咱们汉方膏啊，改善鼻炎的效果会更快。这个小方子呢，是我在研发汉方膏提取活性酶的时候，结合传统食疗总结出来的，安全又有效。
3: 那太好了，常老师，那我把笔准备好，那您说。
0: 你记一下，你记一下，30克辛夷花，20克金银花，再准备10枚大枣，把这个辛夷花和金银花呢，把这两花呢，用清水冲洗干净，红枣呢，你得去了里边的核啊，把这3样食物一起放进砂锅里。加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小火慢炖， 这叫文武兼修啊。
3: 嗯，

0: 这个嫌主要麻烦，也可以让老伴儿呢直接用咱们汉方膏坚持用，也能彻底的来解决鼻炎。
1: 哎，好的，我知道了。常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知道这一块钱的机会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我老伴儿了都得赶紧多备上点药，心里才踏实呢。
0: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别错过。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可别晚了，抢不上就坏了。
0: 好好好，抓紧时间，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这朋友。
1: 哎，好了，再见了，常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打进咱们的热线，有什么想跟我说呢？
3: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给你来报喜的。
0: 嗯，
3: 但同时想问问你啊，我用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已经有2个周期了，身体的毛病呢都好了。就是想问问你需不需要再接着巩固巩固，再接着吃一段时间。我就想
0: 不，先恭喜恭喜你的朋友
3: 啊，
0: 你能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恢复健康，真是打心底里为你高兴。2个周期用下来身体都有哪些变化，给我讲讲。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呢以前毛病挺多的。
0: 嗯，
3: 你看有胃溃疡、肠炎啊，都好几年时间了。平常嘛，你说在饮食方面吃一点凉的，拉到胃就疼，拉肚子，有的时候啊疼得直冒冷汗，连饭都吃不下去。还有这个尿频的毛病，晚上呢总起夜3到4次，睡觉也睡不好，晚上睡不好啊，白天一点精神都没有。更愁人的还是这个脂肪肝，医生就说再严重的话都吃这个药调理。
0: 嗯，
3: 我呢一直就是在犯愁啊。后来听常老师你讲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从细胞上治毛病，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把它拿回来用上了。
0: 嗯，
3: 没成想啊效果一用就非常好。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呢，你看胃痛啊拉肚子啊就明显减轻。
0: 嗯，
3: 晚上起夜也少了，能睡个安稳觉了。嗯，这不是刚用完2个周期吗？我以前的胃溃疡啊肠炎啊都彻底好了，不管想吃什么都能吃下去，这个又不感到难受的情况都没有。尿频呢晚上起夜的次数呢也完全好了，一晚上睡到大天白亮。我特意到医院去做了个体检，医生说我的脂肪肝呢也没有了，各项指标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我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常老师，我这个心里啊激动的啊，以前吃了那么多药，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有现在这样的效果。就这个皇宫汉方膏呢，把我这上的毛病呢调理好了。
0: 哎呦，好，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实力，也是你坚持使用的效果。你说的这些毛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脏腑功能失调所导致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生物活性酶，就是从根源上进行修复受损细胞，调理脏腑功能，坚持90天就能实现细胞的更新，脏腑功能的正常。你这2个周期正好，效果呢也完全达到了。
3: 嗯，对对对对，你之前也说过90天细胞焕新，脏腑恢复，我这真的实实在在只体会到了。就是现在好了嘛，我这心里就总在想，也在想问问这个常老师，我需不需要接受这段时间巩固巩固？我就想把这个身体的底子啊彻底打牢，把这以前的毛病彻底的根治出去。
0: 赵朋友，我明确的告诉你，不需要再吃喽。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来修复细胞，病治好了，不是暂时的缓解症状。你现在你比如说像胃溃疡、肠炎好了、尿频尿急、睡眠归

0: 谱了，肝、脂肪肝也没了，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说明你的细胞呢已经修复好了，脏腑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没有必要再继续吃药喽。
1: 不用再吃了吗？哎呀，那我就是怕了停了以后再复发，我就有些担心。
0: 你放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的是病根，不是治标，只要你以后呢多少注意饮食清淡，少吃辛辣，少吃油腻，少吃生冷的食物，规律作息，别熬夜，别过度劳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毛病呢就不会再复发。另外呢，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你每年呀有规律的服用2到3个月的熊胆粉，优选道地的金熊胆粉，其核心的成分牛黄熊去氧胆酸，纯度高，活性强，对你的肝脏啊起到很好的养护，脏腑调理呀、尤为的关键，既能巩固前期汉方膏的调理成效，还能增强机体代谢的能力，还有免疫力，尤其适合你这种刚刚恢复健康，脏腑功能呢还需要进一步养护的人群，长期科学适量服用，对维持身体稳定、预防慢病问题呀、有非常好的益处。
1: 好好好，唐老师，我明白了，太感谢你了。以后呢，我会把这些好药推荐我身边的需要这些患者，让他们呢也尽早摆脱病痛的折磨。
0: 那好，祝你以后啊身体一直硬朗，生活舒心，咱们再见。
1: 好，非常感谢唐老师，再见了。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听您在节目里讲这个熊胆粉特别的好，
0: 嗯，
3: 我吧也想试一试，但不知道去哪儿买，市面上那个假货吧也太多了，我也不敢买呀，就怕那个上当花那冤枉钱，我就特意来问问您。
0: 虽然说熊胆粉非常名贵，市面上、确实呢有不少的以次充好的这些伪品，就是假的呀，稍不注意就会被骗。我教你几个简单的方法呀、轻松的就能辨别真伪。
3: 哎呀，太好了，常老师，您快说说，我记下来。
0: 你找好本子啊，找好纸。
3: 好，
0: 第一、首先看资质，必须有国家药品 GMP 认证和正规批准文号，可在呢药监局官方网上能查询，这是第一，看资质。第二呢，要看粉质。优质的熊胆粉呀、是细腻的黄棕色的粉末，没有结块，有自然的腥香味儿，无刺鼻的异味儿。再一个呢，要看成分，认准呀，胆红素含量要大于等于23%的。这是优质金熊胆粉的硬指标，溶液呈清澈黄亮，无沉淀。最重要的一点呀，批准文号要用带有国药准字 OTC 标识的，这具备治病的功效，没有这个标识的只能算是一些功能性的保健食品。切记呀，价格相差可以说是10万8千里呀。
3: 你说熊胆粉、熊胆基粉呢、我都没见过，就您说的这个可怎么办呢？
0: 这样，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放在心上，大家有需求，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大家对接正规渠道，争取用上优质的金熊胆粉，让大家必须买到真货，用上好货。
3: 哎，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0: 这样，好好听咱节目啊，耐心等我好消息。有能用上的机会，我会在节目里及时通知大家，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 看看能否用上正宗地道的金熊胆粉呢。
3: 好嘞，常老师，我一定天天听你的节目，就等你的好消息。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为我们着想。
0: 咱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别着急，耐心等等啊，咱们再见。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9: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0: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9: 第一次迈步，
2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9: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1: 加油加油。
22: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2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9: 说他们不够好。
21: 才考了60分，
23: 都被你丢光了。
2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 多些鼓励。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登顶了，好美呀！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接下来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将跟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李一多老师继续聊关于子女教育这方面的话题。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对，我们关于子女教育这个话题呢已经聊了好几期了，但是因为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
3: 对，
1: 而且呢很多家长在这些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疑问，
3: 对，
1: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探讨究竟怎么样让孩子通过励志，然后呢再通过在学习生活当中其他兴趣爱好的培养，让他们寻找到也或者说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寻找到一个适合他走的路。
3: 这个题目呢其实也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嗯，
3: 因为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1: 嗯，
3: 就是希望呢能够把我们几千年的老祖宗的智慧，
1: 嗯，
3: 通过我们自己的学习体验，
1: 嗯，
3: 和感悟，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智慧，
1: 嗯，
3: 进一步呢把这份智慧呢再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也是我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个动机之一，或者说初衷之一。
1: 哦，想传承一下
3: 想传
1: 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好的东西。
3: 因为呢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讲，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呢才能够站得高和
1: 看
3: 得
1: 远。对，
3: 那谁是巨人呢？其实我们这个4500年的我们老祖宗的这些智慧其实可以就称之为巨人。
1: 嗯，
3: 所以我们学习了这些智慧，掌握了这些人生的智慧呢，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
1: 对，那我们其实上一期谈了很多家长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方面啊，是存在着一些偏差或者是盲目性的。那究竟该引导孩子去学习什么样的东西，是对他有可能对他今后的人生受益终生的呢？
3: 对，那这些内容呢，我觉得首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作为一个父母，作为一个长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人生选择，
1: 对，
3: 前提是我们自己呢先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1: 对，
3: 打个比方说，我们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学习什么，那我们不妨呢自己先学习一下。
1: 嗯，
3: 因为自己学习了以后呢才有感受，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呢是这个有利于我们生命的价值的提升的，哪些呢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呢更加的宁静的，哪些呢是能够增长我们人生智慧的，而且通过我们自己的学习呢会体会到这些学习的方法。
1: 哦，
3: 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帮助孩子培养他的高尚的情趣志趣爱好的方法呢，是我们家长，我们做父母的，做长辈呢先要有。
1: 嗯，
3: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1: 对，
3: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呢你看我比较喜欢打太极拳，
1: 嗯，
3: 现在我也在学习书法。
1: 哦，
3: 同时呢现在我还在开始也学习一些中国传统的这些医学的内容。
1: 哦，
3: 所以通过这个学习呢，我是觉得在

0: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所处的时代呢和古代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古人的，
1: 嗯，
0: 因为古人的那个时代呢，它是一种和大自然很亲近的，然后在大自然的环境下，没有破坏的环境下，啊，和这个天人合一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1: 嗯，
0: 那在我们现代社会的特点，它是一种经济社会，
1: 啊，
0: 尤其是我们国家全体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呢，大家都在发展经济。
1: 嗯，
0: 那在经济社会的一个状况下，大家呢肯定呢都是工作很繁忙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面对着这个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也会很大，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因为这个是一个经济社会，经济社会的特点它是变化比较复杂啊，一会儿又有危机啦，一会儿又股市下跌啦，一会儿又是泡沫啦，哎，各种各样的，
1: 就人心很容易起起伏伏的。
0: 对，人心很容易浮躁。
1: 对，
0: 然后呢又是一个讯息化的时代，所以我们
1: 信息大爆炸，
0: 大爆炸。我们在中国待着，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情况，我们都能看到，是吧？
1: 对，
0: 你宇宙飞船上天，我们知道；南极的冰雪融化，我们知道；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什么战争，我们知道；哪个地方有了什么灾难，我们也知道。
1: 嗯，
0: 所以这样一种讯息的爆炸的一个时代，
1: 嗯，
0: 那就让一个人在一个讯息万变的环境下，又接受着这种讯息万变的这样一个信息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在这种变化复杂的讯息和变化复杂的环境下，能够让自己的心呢不动摇，
1: 也就让我们以不变应万变。
0: 对，以不变处变不惊，
1: 处变不惊，
0: 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那这是人生的一个智慧。
1: 嗯，
0: 啊，在这里头能够把握住自己，否则的话，我们观察很多的人，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有一些志向理想的，
1: 对，
0: 但是呢，走进社会以后，面对金钱，面对权力，面对啊各种各样的诱惑，他就打了败仗了，最后呢一败涂地，身败名裂。
1: 嗯，
0: 哎，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一个智者呀，他就要学习这一点呢，应该是提起自己的警惕，因为这些失败的教训其实呢都是成为我们来吸取经验的一个，也是一个典范了。我们要看到以后呢，不要向他们学习。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样一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人生的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的孩子也能具有。
1: 嗯，
0: 那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让孩子学习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反思了。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那么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啊，我就观察到，哎，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呢很有智慧。
1: 嗯，
0: 因为中国的老祖宗他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在教育孩子的这个培养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呢，始终是强调一点，叫定力的培养。
1: 哦，比如说我们古人的孩子从小可能会学习书法，他们就不叫书法，普通的写字也是用毛笔的。
0: 对，你比如说是就像这个主持人所讲的这样，
1: 嗯，
0: 那像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人呢，在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呢，他都是要用毛笔来书写的。
1: 对，
0: 那这个毛笔呢，这个书法的这种学习是实际上从小就开始学习。
1: 对，
0: 那我们现在也开始来学习书法了。
1: 嗯，
0: 那通过学习书法呢，感受很深。因为我们现在学习的书法呢，是有一位叫杨淑芬老师啊，他呢总结的一套教学的方法。
1: 嗯，
0: 那这套教学的方法呢，完全以修定力为主，让自己的心定下来，还有点像古代所讲的那种禅定。
1: 哦，
0: 哎，让我们的心呢如如不动。通过练习书法，后来发现了，练习书法的目的不是在于参加比赛获得很高的名次，而是干什么呢？而是培养自己的定力。
1: 嗯，
0: 培养自己把握自己生命的这种能力，
1: 哦，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完了以后就有智慧去做出判断和选择。
0: 对。对，还有你看，我们古人的时候经常讲，孩子们要读什么？要读经典。那从小的时候，你到了私塾，
1: 私塾读经典，
0: 读经典，读《弟子规》啊，
1: 嗯，《三字经》呀，《
0: 三字经》啊，
1: 《百家姓》啊，
0: 哎，《百家姓》啊，《
1: 千字文》呐，
0: 对
1: 呀，
0: 啊，《千字文》呐，还有呢，随后呢，还有一些四书五经啊，
1: 对，
0: 让孩子们的背诵、朗诵，
1: 嗯，
0: 啊，这些经典。那在学习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呢，它有几个好处。
1: 嗯，
0: 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的心慢慢的定下来了。
1: 嗯，
0: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把我们几千年的老祖宗这些智慧，等于呢就已经给他植入到孩子的内心深处。
1: 嗯，
0: 啊，我们叫做 input 是吧？叫输入进去了。
1: 对。
0: 那至于他什么时候起作用呢？那随着孩子在人生中的这种体验，他慢慢会感悟到，哦，原来这。

0: 经典所讲的内容呢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经典的学习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打打太极拳，是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不光是孩子了，其实很多的老年人呢，中年人打打太极拳都会觉得哎呀身心很愉悦，心能够定下来，能够静下来。所以古人他在培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所强调的是培养孩子的定力，把定力的培养呢放在第一位。对，
1: 就是说我们今天培养孩子志趣呀，业余爱好的时候，也可以参照古人的一些做法啊，比如说孩子开始练练书法呀，打打太极拳呀，
0: 对，
1: 包括一些中医，我听说还有娃娃中医，一些孩子们在背中医口诀，然后学着把脉等等，通过背一些中医的名医爻，知道比如说应该用凉水洗脸，温水刷牙，热水泡脚，有益于健康等等，根植下来这些养生的一些道理。<笑>
0: 对，那像刚才讲的这个像中医的属于这都是我们保健自己啊，保养自己生命的一些非常好的方法。
1: 对，
0: 那这个中国5000年的这种生命，中华民族5000年能够延续下来，那也是非同小可的。
1: 对，
0: 所以也有人讲，你说是这个中医呢是慢郎中是吧，只能呢治慢性病。
1: 嗯，
0: 那你遇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处理不了啊，是不是这样呢？最近我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并不是这样。
1: 你像以前讲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对，
0: 他那《伤寒论》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处理大型的瘟疫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中医都能起到救这个瘟疫啊，大型的流行病都可以救治，把它救好，都是那都是紧急的症状。所以那张仲景先生他总结出来的《伤寒论》，那是非同小可的，专门就疾病、重病、危难病，或者是我们讲的就是所谓叫做疑难病，他是这样的一种中医。 那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就没把它很好的传承下来。最近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像有一位这个中医师叫李可老先生，最近我上网查询这个李可老先生，他写了专门一本叫《李可老先生谈的这个疑难病的这个治救治经验》。他这一生呢救了大概十几万个人，全是救的是疾病、重病和疑难病。他的方法呢就是用药，那他根据的就是张仲景的《伤寒论》。
1: 我们看到之后，我是觉得，哎呀，对我们的中国的医学马上有升起了很强烈的信心。
0: 他非同小可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很好的去理解，很好的去学习，没有很好的去挖掘，简单的就把它给否定掉了，或者说呢，没有发现里面更重要的一些内容。那如果我们从小就学习中医，那自己就可以给自己的进行调养，
1: 对，
0: 是吧？最近呢，我们还在学习一个叫做这个原始点，原始点。 这是在这个台湾有一位叫张昭汉医师的，他介绍的总结出来的一套特殊的松筋保健法，把这个筋给松开，就是舒筋活血，通过松自己的筋，然后自己来调养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帮助别人来调养，这样一种类似于推拿、类似于按摩，找到了筋上的原始的痛点，有点像中医的所谓阿是穴，我们找到了以后呢，自己给自己来调整，相互之间的家人之间可以调整。 这样一来的话呢，身体呢就可以调得很健康。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一点的话，那很多的病症呢，其实我们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1: 对，
0: 甚至出现了以后呢，我们自己也可以自己来调整。这是古代的时候呢，这些中医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些内容。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兴趣爱好的涵盖的方方面面，很多都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结晶。 在培养今天孩子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也可以以修订为主。如果家长认可这种理念啊，也可以以修订为主，然后呢，让孩子去习练书法呀，学一学古琴呐。
0: 对，
1: 学一些古琴呐，
0: 古筝啊，
1: 太极拳呐，古筝啊，对，包括这个中医，
0: 对，
1: 刚才原始点疼痛疗法，可以一家人来学习，一家人受益。
0: 对，
1: 那么我们这样家庭气氛一般都会轻轻松松、和和乐乐。对。
0: 所以呢，就是说在培养孩子的志趣爱好的时候呢，作为家长其实呢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考虑，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为了升学考试，
1: 不是为了拿什么奖，
0: 也不是为了暂时的拿什么奖，而是为孩子终生的幸福。那他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来学习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中的精髓，优秀的部分，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孩子将来以后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现在也有很多的家长在培养孩子，好好的学习中文，以后想让他们到国外教中文，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想法。
0: 对呀，对呀。<笑>
1: 到时候不能说我们的发音还不如外国人发音发的好，对呀，是这样的。而且我还听说好像有人大代表提议呀，要把这个中文的考核也作为一项指标，来在考大学的时候提出来，就专门要考中文，要达到古文阅读古文的能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要强调这一点，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后代读不了古文，传承不了，学习不了我们的圣贤文化了。就，所以说到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希望自己的孩子的外语学得很好。是，其实一个孩子如果一个自己的祖国的母国的语言母语都学不好的话，外语也很难学好。是，因为这个语言呢实际上是人对人的大脑的训练和思维的训练。那我们国家的这个中文它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它的思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对，所以他如果在中文能够学好的情况下，他再去学外文也能够学得很好。
2: 反过来说，如果中文学不好的话呢，外文其实呢也不一定学得很好。对，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我们祝愿每一个听我们节目的夫妻，您和您的先生或者是妻子，都能够甜甜蜜蜜，和和美美，跟孩子的关系呢也能处得特别的融洽，祝福大家家庭幸福，祝福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这个栏目是中华德育故事，请听大禹克俭。 上古尧帝的时候，洪水遍地，百姓们不能够安居，尧帝派大禹去治水。大禹为人聪明机智，和蔼可亲，又意志坚强，非常讲信用。大禹接受治水任务的时候，结婚才四天，可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大禹毫不犹豫地告别了新婚的妻子涂山氏， 与大臣羿、后稷一起启程赴任。大禹到任后，就积极着手制定治水措施。他吸取父亲鲧治水的经验教训，努力实践，终于找到了合理的治水方法。他认为父亲用堵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只有劈开大山，开挖大河，让洪水顺着河流入大湖和大海，才能根治洪水。 于是呢，大禹便带着成千上万的民工去开山挖河治理洪水。他拿着测量仪器，沿途测量地形地貌，查清何处需要开山，何处需要挖河。他牢记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决心治好洪水。因此他不辞辛劳，日夜苦干。 不论是酷暑还是寒冬，大禹不避风霜雨雪，总是在奔波劳碌，忙于治水。他的儿子生下来后，他也没有回家去看一眼。有一次天下着大雨，他带着治水的队伍经过家门，听见儿子在家里哭啼，他的心被牵动了。哪个做父亲的不爱自己的子女啊？ 他多么想进家门看一看，多么想去亲亲儿子可爱的小脸蛋儿。可是治水的工程在等着他，天下的黎民百姓在看着他，他不能因私废工。于是他深情地望了望家门，心里默默地说：“儿子，等着我，等我治好洪水再回来看你。” 然后毅然转身，带着治水的人顶风冒雨又上路了。在治水期间，大禹曾经三次路过家门，可是他一次也没有进家里去看一下。大禹带着人们治水，先从帝都冀州开始完成了壶口工程，接着又治理梁山和岐山。 从太原地区到太岳山南面，从衡水到漳水，沿途开山挖河，一步步把洪水引向大湖和大海。 大禹带人疏导了九条河道，劈开了九座大山，修治了九个大湖，筑起了无数堤坝。洪水终于被驯服了，顺着河道流向大湖大海。

艰苦卓绝的治水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舜帝高度评价大禹的治水功绩。有一次，舜和大臣们聚会，他问大禹说：“你是怎样治好洪水的？”大禹回答说：“是靠孜孜不倦的工作。”舜又问：“你是怎样孜孜不倦工作的？” 大禹回答说：“治理洪水时，我和人们一起与洪水搏斗，不分昼夜劈山开河、挖泥运土。我的手指甲在劳动中磨光了，再也长不出新指甲。我小腿上的汗毛也磨掉了，再也不长汗毛。手上脚底长满了老茧，走路时疼痛难忍。” 我还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干，直到治好洪水。舜和大臣们听了大禹的话，都为他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主管礼教的贤臣高陶颁布命令，号召天下臣民向大禹学习。大禹治水立大功，接替舜做了天子。 大禹在吃喝上非常简朴，可是敬天地却很尽心。自己穿的衣服很不好，可是对于祭服和礼貌却收拾得很美观。自己住的房屋很矮小，可是对于人民田间的水路却尽力的讲究。因此，孔子也极为推崇他，劝导学生们要向大禹学习。

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 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叨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

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韦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韦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了。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

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围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围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围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围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角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围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围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围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围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围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围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围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围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
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

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

0: 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那我就接几个电话吧，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2: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0: 哦，
2: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2: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0: 嗯嗯嗯。
2: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2: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0: 嗯嗯。
2: 胡老师
0: 啊，
2: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2: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2: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2: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0: 嗯，
2: 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2: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2: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2: 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啊啊！
2: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啊、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0: 嗯，
2: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0: 啊啊啊！
2: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0: 啊，
2: 然后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0: 嗯，
2: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啊、疼的就厉害。
0: 哦。
2: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
2: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2: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0: 嗯嗯嗯。
2: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0: 嗯。
2: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0: 啊！
2: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0: 嗯。
2: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0: 啊啊啊！
2: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0: 嗯，
2: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0: 嗯，
2: 啊，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嗯
2: 嗯，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2: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2: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0: 嗯嗯嗯，
2: 连带吧脑袋也疼，
0: 嗯，
2: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2: 完
0: 啊
2: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2: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2: 啊、
0: 是不是啊，
2: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2: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2: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0: 啊、
2: 多休息，
0: 嗯，
2: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2: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0: 嗯，
2: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0: 我能
2: 理解您这种
0: 痛苦。
2: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0: 嗯。
2: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0: 啊。
2: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0: 嗯。
2: 脑袋疼啊，3天2头就犯病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2: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0: 哎，
2: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
2: 自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 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2: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2: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
2: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反复的。
0: 这点我不能理解。
2: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2: 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
0: 啊，
2: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0: 啊啊啊啊
2: 啊，也不知道饿呀，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0: 哎，
2: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0: 啊，
2: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0: 哦，
2: 我听了特别慈祥。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0: 嗯，
2: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2: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0: 嗯，
2: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0: 啊，
2: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0: 啊，
2: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0: 嗯，
2: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嗯，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嗯，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0: 哎，
2: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0: 嗯嗯，
2: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0: 啊啊啊啊！
2: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对，
0: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2: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2: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0: 啊，
2: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0: 啊啊啊，
2: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0: 这看多好！
2: 是啊，这脑袋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啊，
2: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0: 没错。
2: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0: 啊
2: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0: 嗯嗯嗯
2: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0: 啊，
2: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0: 啊，慢性咽炎。
2: 对。
0: 啊，
2: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嗯，
2: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0: 啊
2: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0: 啊，
2: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0: 没错。
2: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0: 没错。咱们，
2: 嗯，
0: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2: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0: 没错，
2: 就不能大声说话。
0: 嗯，
2: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他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0: 嗯。
2: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的，胡老师。
0: 你看看。
2: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0: 嗯。
2: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怎么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0: 啊、
2: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0: 对对，
2: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0: 嗯、
2: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0: 嗯嗯
2: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0: 啊，
2: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0: 嗯、
2: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0: 嗯，
2: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0: 嗯嗯嗯，
2: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0: 啊。
2: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0: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2: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0: 嗯，
2: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0: 多好。
2: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2: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0: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2: 对呀、啊、
0: 嗯。
2: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0: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嗯、
2: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0: 啊、
2: 胡老。
0: 别客气，您病了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2: 嗯、
0: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你选择对了、
2: 嗯、
0: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0: 哎、
2: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
2: 嗯、
0: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吧，哎，
2: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7: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7: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7: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8: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

0: 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好欢迎你啊！
4: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5: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5: 哦，
4: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他用的效果。
5: 嗯，
4: 他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5: 哦，
4: 你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5: 嗯，
4: 等他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5: 嗯，
4: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5: 嗯，
4: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5: 嗯，
4: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5: 啊，
4: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
5: 啊、
4: 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5: 哎、啊，
4: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5: 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4: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5: 啊，
4: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5: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4: 说是
5: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4: 说是股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5: 就是，
4: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
5: 啊，
4: 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5: 就是，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4: 哎，
5: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颈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 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益鱼，好像是带粪，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
5: 啊，
4: 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我还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5: 嗯，
4: 我们看他的腿上
5: 好
4: 像筋都发黑了。嗯
5: 啊，
4: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
5: 哎、
4: 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5: 对，
4: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5: 啊，
4: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的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
5: 啊，
4: 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5: 就是，
4: 哎，
5: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4: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她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她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她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哎呀，我这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5: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4: 嗯，
5: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4: 他就跟我们说呀、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5: 哦，
4: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均匀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
5: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4: 对，
5: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太好了，
5: 用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5: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
4: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踮脚，踮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哎，
5: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4: 对，
5: 有把握的啊。
4: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他正在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5: 痛苦少了、
4: 对，
5: 太好了。
4: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走的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
5: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嗯、
5: 您理解了吧？啊，
4: 对，还有呢，胡老，
5: 啊、
4: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5: 啊、
4: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5: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4: 哎、
5: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4: 嗯、
5: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4: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5: 啊，
4: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呢、
5: 嗯。
4: 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
5: 啊、
4: 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
5: 啊，
4: 排便正常了，人、
5: 啊、
4: 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
5: 哎、
4: 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5: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4: 嗯、
5: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4: 嗯，
5: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4: 真是这样
5: 啊！
4: 嗯，
5: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4: 谢谢，
5: 再会吧，
4: 老
5: 朋友。哎，
4: 谢谢您。
5: 好，再见。
4: 哎，再见，胡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4: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3: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5: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3: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6: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3: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7: 万千热爱
18: 各自发光，
17: 行行出状

0: 任，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8: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8: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

0: 宪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
4: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
3: 沉浸加互动，解锁城市新地标，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让游客玩出新意。
4: 电影四度超前点映继续，线上口碑爆棚，线下观影热情高涨。
3: 黔东南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2度。
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昨天，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抓实抓细常态化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筑牢坚实底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3: 徐林充分肯定过渡期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是贵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的必然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徐林强调，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必须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提高监测识别精准性、时效性，

0: 持续抓牢三加一保障，增强守底线能力和水平，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紧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等，提升产业帮扶质效，紧盯务工稳岗、人力资源开发等，拓展就业增收空间，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举，充分激发内生发展动力。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再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培育文明乡风，完善乡村治理，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徐林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进一步强化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举一反三，动真碰硬，狠抓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优化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政策，持续夯实基层基础，高质量推进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更好赢得群众认可。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新形势新情况改进工作，完善政策措施，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凝聚各方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县级。
0: 前瞻时评：把实干变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昨天召开的会议锚定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为贵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描画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回望过去，贵州交出了十连好的硬核答卷，但山乡底子薄，人才供给弱，产业链条不健全，仍是必须直面的短板。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工作对象、帮扶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怎么干？关键在一个实字，核心在一个常字。把实干变成实际，把常态做出长效，需要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火眼金睛，守牢底线。常态化帮扶第一条底线就是不能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用好大数据织密监测网，让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造血强基，抓好增收。开发式帮扶是重中之重，立足贵州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紧盯务工稳岗，拓展就业增收空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让异地搬迁群众在新家园扎下根。双向奔赴，凝聚合力，高质量推进粤黔协作升级版，用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机遇，深化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同责齐上阵，以可感可及的实际实效赢得群众认可。常态化帮扶不是翻篇了事，更不是一阵风，锚定目标不放松，久久为功不停歇，才能不断夯实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在乡村振兴赛道上跑出贵州加速度。
1: 昨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台账，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政府系统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好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部署，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我省与广东签署的框架协议落实，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适应新形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方式，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传承好贵州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把手带头抓好整改整治，上下联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擦亮村字号品牌，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融资平台改革转型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综合运用农户自主申报、大数据监测、基层党组织排查走访等方式，着力提升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将产业帮扶作为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要科学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确保符合中央要求，更好满足群众需求。会议要求，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群众主体地位，加强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持，指导具备条件的地方打造各具特色的村字号品牌，深化文旅体融合，更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要着力打造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升级版，项目化推进4个EP，加快推动白酒产业转型发展。要大力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大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天然气供给能力。会议强调，要稳妥有序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贵州新闻联播。
1: 今年5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扩容工业旅游新业态，盘活全国工业资源。在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已经有不少探索，来听报道。
0: 三线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在原长征电器12厂旧址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游客邹生宝：
3: 以前我也来过3、4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0: 遵义长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运营组组长冉潇：
4: 三线博物馆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0: 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 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赛事、咖啡文创等，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遵义你好品牌拓展负责人罗蒙卫，
5: 当时就是看中创意园比较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挖掘单线文化、红色文化，定制开发一些特色产品，冰箱贴、明信片的6月底开业，

0: 遵义长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韩思成。
1: 我们去年总共接待了大概50万人次的游客量，实现了翻番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大概达到90%左右，希望呢在文化业态和我们旅游休闲板块的比例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0: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巩矿给出了新答案。湖南游客
2: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0: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同仁是万山朱砂古镇景区负责人张梦杰。
3: 我们的饮食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0: 同仁是万山朱砂矿系列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穆昌俊。
4: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0: 据了解，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政策与法规处二级调研员夏冬梅。
5: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0: 电影《四渡》很快将与全国观众见面，在最近几天的超前点映中，影片收获观众连连好评。来听报道。
6: 电影《四渡》自6月22号在贵州开启点映以来，全省各地观影热情持续升温。在豆瓣、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留下影评。电影中实景战争场面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网友感叹战争场面相当震撼，电影用最棒的镜头语言将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转化为令人屏息的银幕体验。与此同时，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刻画给予了高度评价。有网友表示，影片在保持叙事创新的同时，始终怀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是一部诚意十足的佳作，让人在观影尾声不禁潸然泪下。作为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地，贵州观众对这部作品有着更深一层的情感牵绊。不少当地网友在观影后推荐，走出银幕走进贵州，这片土地上的山河与故事远比电影更加壮阔，更加震撼人心。线上口碑持续发酵的同时，电影在线下同样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在省内多家影院，不少观众观影后直言震撼感动。国家能源局贵州监管办公室综合处四级调研员翟斌。
7: 四渡这部电影我觉得非常精彩，是远超预期的一部电影，当然这也是纪念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以及我们建党105周年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也衷心的推荐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四渡，能够到贵州走一走四渡。
6: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一级助理员丁居聪。
8: 我们的队伍冲出了包围圈，走向了新的胜利，这个镜头呢让我感觉特别的热血翻涌。
6: 贵州师范大学学生苟翔。
9: 青岗坡战役，枪械炮火之类的都特别特别真实，整体情节还是比较流畅的，看到了革命先烈无私奉献不怕困难的精神。我自己就是贵州遵义人，转折之城的故事和赤水的河畔，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鲜活的红色记忆。
6: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欢欢。
10: 四渡赤水，它是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的具体体现。电影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至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制造业增长4.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1%和1.0%。
1: 贵州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一批光伏、风电、火电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来听报道。
0: 在遵义新浦新区的广浩能源遵义有限公司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广浩能源遵义有限公司碳纳米事业部总经理高岩：
2: 项目将按灯塔工程标准建造年产3吉瓦时石墨烯电池生产线，一座日处理200万方天然气液化气工厂及4.9万方储备应急雨调风储罐等配套服务设施。
0: 按照灯塔工厂的标准，工厂在生产中需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5G 等先进技术，智能制造和数字化都要达到较高水平。目前项目各项建设推进平稳，按照规划，今年10月年产300吨碳纳米材料生产线将建成投产。广浩能源遵义有限公司新能源电池事业部总经理于中军：
3: 建设内容聚焦全流程智能化，部署 AI 视觉检测与数字孪生系统，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毫秒级数字管控，采用 5G 加 AGV 智能物流，打造无人车间全数字化智能数据中台。
0: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现场，千余名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今年下半年，项目两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年发电量可达60亿度。该项目采用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技术，设计供电煤耗可低至每千瓦时269.97克，优于行业标杆值每千瓦时270克。项目还同步配套了高效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环保设施，可实现烟气超低排放。贵州能源水城2×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工程建设负责人罗康：
4: 主厂房建筑完成90%，核心设备已就位，一号锅炉水压试验已完成，正在开展锅炉点火前的施工，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设备安装中，机组调试工作正在开展。
0: 在遵义市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项目已进入并网冲刺阶段，该项目规划安装9台6.2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目前整体进度达95%，已有2台并网发电，剩余机组预计6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遵义市凤冈县花坪一期风电厂项目副经理胡如贵：
5: 项目投运后，年上网电量可达9100万千瓦时，年创造产值约3100万元。
0: 遵义市凤冈县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夏苑飞：
6: 全县风电规划总装机容量超过246兆瓦，我们将持续稳步推进后续新能源项目落地，让清洁能源成为县域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增长极。
7: 贵州新闻联播。
0: 6月23号以来，贵州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1: 安顺市普定县黄统街道近日迎来短时强降雨，一村民家屋顶出现垮塌，村干部在巡查时及时发现险情，提前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安顺市普定县黄统街道办事处主任王佳佳：
8: 下沉到村社区和村干部共同开展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队伍集结，时刻关注辖区降雨情况。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四亭村因持续强降雨导致内涝，救援队伍乘皮划艇逐户配送物资，排查房屋隐患，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独山县马尾镇四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陆月勇：
9: 每天为他们供应必要的生活物资，给他们一些信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和他们一起补一次难关。
1: 6月23号，都匀市城。

0: 区四名群众因内涝被困，当地消防大队接警后迅速前往救援，成功转移受灾群众。受强降雨影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七凤街道出现边坡垮塌、路面坍塌险情，当地迅速调集大型工程车开展清障抢险，目前道路已恢复通行。安龙县七凤街道者贵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陆明涛：
1: 我们第一时间协调公司到现场进行处理，清理道路安全隐患，确保道路畅通，保证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
0: 6月23号凌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南宫镇多处房屋进水，道路塌方，当地立即启动预案，及时转移群众，抢通道路。从江县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同时，针对存在裂缝的边坡紧急铺设土工布，防止雨水下渗引发塌方。从江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蒙大雄：
2: 从江县持续降雨，地表水分饱和，山区边坡极易发生塌方，我们紧急下布了雨衣、雨鞋、手电筒，为基层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提供了坚实保障。
0: 贵州省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授牌仪式日前在贵阳举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向贵阳市新世界学校和黄平县旧州中学颁发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双方将通过互访交流、知识竞赛、夏令营等形式传承和弘扬飞虎队精神，增进中美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
3: 很高兴这些学生成为项目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就是教育学生记住这段特殊情谊。我们计划明年夏天带大约90名美国学生来参观交流。旧州就像一座活态博物馆，有山丘跑道，可以想象到二战时的样子。我很兴奋能带他们了解历史，也想让美国学生来认识这里的学生。中美是两个大国，任何能增进年轻人彼此交流、分享想法、相互了解的事情，都关系着未来。
0: 1941年，美国陈纳德将军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约10万中国百姓靠人力为飞虎队修建了黄平旧州机场。2000余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双方结下深厚友谊。截止今年6月，中国有近100所学校，美国有48所学校加入飞虎队友谊学校暨青年领袖计划项目。
4: 记者从日前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7月23号启幕。此次周庆将举办庆祝大会、文艺展演、70周年成就展和系列文旅体活动。会上发布了黔东南州70年来的跨越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26亿元跃升为2025年的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190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4万元。工业企业从自治州成立之初的不足50家，发展到2025年归上企业463家。一酸一甜、鸭鹅、肉牛等全产业链加快发展，太子参、钩藤等种植规模位居全国市州级第一。文旅体深度融合，村超、村 BA 等村字号 IP 火爆出圈。2025年，泉州年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62亿元。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2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0度，都匀阵雨，20到25度，凯里阵雨，21到25度，铜仁阵雨，22到26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阵雨，18到22度，兴义阵雨，21到27度。
4: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楠，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我上网。
18: 我也上网。
17: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9: 我们传播谣言；
17: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8: 我们吐槽骂街；
17: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8: 我们围观起哄；
17: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8: 我们攻击别人。
17: 我上的是互联网，
18: 我上的是互来网。
2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

0: 今，那是未来在笑。
1: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余伟。在今年的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我们已经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详细报道过了。那么什么是连接？它可能是一座建筑，一场展览，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条路。那么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贵州人，他的路走得有些特别，他也是在5月18号当天在贵州省博物馆与会的其中的一位青年艺术家崔汉宇。就在几年前，他从贵州的山里出发，去了纽约，又去了上海。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他这样一直走下去，更远的城市，更大的舞台。可是他停了，他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回到了贵州，走进了赵兴洞站，坐在绣娘旁，开始学一种几乎快要被年轻一代遗忘的手艺——洞绣。在洞寨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复制传统，也没有丢掉现代，他把洞绣的花纹拆解重构，做成包，做成衣，做成连侗族老人都觉得既眼熟又新鲜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去了美术馆，去了国际展览，也走进了贵州省博物馆。有人说他是一个叛逆的传承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温柔的翻译者，把深山里的针线语言翻译给了世界听。今天贵州腔调就把崔汉宇请到话筒前，我们将和他一起聊聊从上海到洞寨这条路到底有多远，从设计师到手艺人，这颗心到底有多沉，以及一个人如何用一根针、一座寨子去

0: 汉宇，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吗？
1: 可以可以。我是贵州铜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然后我从小出生在那个地方，然后小学整个小学成6年级以后，我就去到了。

0: 来到了贵阳，我在贵阳七中读的初中，然后后面又考上了贵阳一中，在贵阳一中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北京服装学院学艺术，然后就去北京服装学院本科，然后本科读完了以后去了纽约，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纽约完了以后就回来了嘛，纽约完了以后在外面两三年以后就回来了。
1: 哦，首先你是少数民族吗？
0: 对，我是土家族。
1: 土家族？
0: 对，我们一家人都土家族。
1: 哦，土家族啊。那么在上海工作了多久？大概
0: 我2021年去了上海。
1: 2021年？
0: 对，年初去的。
1: 哦，然后就被刘静约着回来，回到贵州来了。
0: 是我跟静姐认识是因为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发小当时在贵阳办了一个展览画展，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画油画，然后那个画展的时间就是在万东桥那边一个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面办了一个画展，然后静姐是受邀去看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聊了，然后特别搞笑，她见我第一面就说，哎，你不要把我删掉哈！我说谁会第一次加了微信叫别人别把对方删掉，然后后面我就回纽约去了。嗯，那天办完展我就回纽约去了，然后那是二零一九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就回纽约了，然后纽约完了以后我又去曼谷办展，曼谷办展以后我又去澳大利亚，然后去澳大利亚以后我又回曼谷，然后后面疫情了以后就回中国来了，2020年，然后就再也没办法出去了，然后就安安心心在贵州创作了一年，2020年就画油画。
1: 就画油画。
0: 对，
1: 因为我看过你的画展，看过你的画展。
0: 对
1: 对。那么结合今天啊，今天我们的活动哈、啊，那个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又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汉语啊，如果说把自己你现在走到现在的经历，看作是一座博物馆的话，你觉得如果让你摆出一些展品，你最想展示的是你的哪一部分？
0: 最想展示啊？
1: 对，是油画的部分，还是你时装设计的部分，还是在绍兴侗寨这段经历啊？
0: 这个非常难，确实难，因为其实整个一路走来，我其实没给自己设边界，
1: 没设边界，
0: 完全没有，就是我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些艺术家也在给我讲说应该去做一些规划或干嘛，但我没有太设这个边界的原因，可能也是散漫观，还是追求那种自由性。就是我觉得我那分钟想，我这一段期间我想做刺绣，但不耽搁我在画油画，也不耽搁我去做一些服装设计，包括我现在在上海的耀中耀华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去带一些那些要出国的学小孩他们的那些作品集或干嘛，这都是不耽搁我的，因为我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很多灵感，因为你要帮小孩去拓展他们的思维的同时你也要去 research， 你要去做很多调研，所以那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多新鲜的感觉会进到你的脑子，然后你就会带到画画里面，然后画画里面画着画着你要做一批刺绣了，然后你又可以把那个东西搬过来，所以它是一个在一个框架里面的，
1: 它是一个流动的呈现，
0: 对，
1: 是吧？
0: 对，它整个不管哪个东西，我的服装、画画，还有我的刺绣，其实它都是一个 form 里面的一个形式里面的。对，
1: 更多的是很多即兴的灵感，
0: 对，
1: 促使你去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0: 对啊，所以今天上台发言，他们叫我写稿，我都没写，我说都在我脑子里，结果一上台就全忘了。
1: 好嘛，那很多人认识你呢，是因为你在上海的一些设计作品，也有很多人认识你呢，就是因为你回到贵州来做这个侗绣啊。从贵州到上海，再回到贵州，两地的这种文化差异，你是如何去看待这种就是？这种比如说你在上海的作品也好，你在贵州的作品也好，这种文化差异之间的这种感觉的。
0: 在上海我的工作室我主要是以创作油画为主，然后那个是油画创作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输出，就是你当下有什么情感，你想讨论什么议题，油画是非常直接的，因为你其实说实话画画是一个谁都可以做的，这个入门门槛是非常不需要门槛的，谁都可以做，从老到小全可以去，所以它那是一个直接的灵感输出，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我要讨论的一些感受议题都可以在绘画中 直白的直接的去表现出来。
1: 嗯，

0: 然后回到贵州以后，我其实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因为我首先有在地文化的这个身份，我本来就是贵州人，我也是少数民族，然后每一次去到肇兴，或者是我跟刘静，他可能会带我去其他地方采风，或者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少数民族，说哇这个很酷，这个很有意思，我想去看一下，然后他就会带我去看，所以采风和在地一直都是我每一次回贵州要去创作一批新的东西的时候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您说的在上海，我其实就是一个直接输出的过程。来贵州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输出带有在地性的，因为我毕竟是学服装设计的，本科研究生都是，所以我知道用什么材料，用什么东西去转化它，
1: 去呈现它，会呈现得更好。
0: 对对。
2: 那和刘静在一起去曾所村之前的话，你有深入的去了解侗族和他们的文化过没有？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我对我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都有一点
2: 模糊，
0: 模糊。因为铜人呢，毕竟是一个，就是发展的比较就是现代化，或者是它整个工业性这些东西，在贵州都是属比较名列前茅的。所以在那边，其实大部分汉化是非常严重的，
2: 尤其是土家族。
0: 对，因为土家族在那个地方又沿着乌江，很早以前就开始通商这些，
2: 对，
0: 所以就汉文化进入的非常快。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们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节日，也会穿少数民族服装，但是都是特定的时候，所以大部分时候的那个民族氛围感不会特别强，
2: 不会强，不会强啊。所以的话，你第一次到了这个侗寨以后，你看到侗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我采风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激动，
2: 激动啊！
0: 对，就特别是我看到上仲的那个侗族，把那个刺绣做成浮雕形式的那个状态，我在国外那么久哈，我看了那大都会博物馆，我也经常去或干嘛，但是这种浮雕形式的刺绣，我还真的印象里不深刻，可能以前看到过，但就不深刻。但当我看到侗族上仲那个地区的那个刺绣的时候，我整个是被惊到了。我说哇，刺绣还可以去这样做。然后他们盘的那些东西，我被那个技法是吸引到了，
2: 被技法吸引到
0: 了，对，被那个技法和那个美感，整体呈现的那个还有盛装啊这些东西，就整体都被吸引到了。然后我就说 OK， 我有灵感了，我知道该怎么怎么去做了。
2: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能够在曾所村能够长期留下来的一个动力呢？
0: 我们在秦所村不是一个传统村落，它是一个，它没有传统村落的那些，因为传统村落会有款项，每年就是政府会给款项去维护嘛。
2: 对。
0: 但秦所是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啊，
0: 它就是一个砖房，然后水泥房，然后只是我们当时机缘巧合在静姐的一个朋友介绍一下，他说我们村也有绣娘，我们村虽然小，但绣娘也大家都会绣，然后我们才去那个地方去慢慢的把绣娘团结在一起，然后教他们去怎么去做上仲的那种侗族绣法，他们也是侗族嘛，但他们绣法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
0: 都有轻微的区别性，
2: 哦，
0: 然后图样的区别性和技法的区别性都有。但是他们都能学，而且他们以前都接触过，只是专门不绣也不太会知道这个东西。
2: 那么当时还记得当地的绣娘对你们第一次到来的时候，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没有？
0: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第一书记的帮助，然后他可以团结绣娘在一起，但绣娘还是对我们一头雾水，就说你们这个绣的到底是啥？因为是你知道，我一开始我是以抽象的画的形式介入的，我是在地跟他们待了两个多星期，然后又去到处采风，看到上仲那些，我才说我是知道怎么去做了，其实前期是有一个铺垫的，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很，我想要把我的绘画用在我在地的体验，以图腾的形式去表现出来，所以我在画老鹰、蝴蝶、三鱼这些画的时候，都是还是我那个学习的背景，就我是以抽象的形式去表现的。
2: 但是对于绣娘他们来说，就是完全全新的东西了。
0: 而且我不光抽象，我还把它剪成一块一块的。然后那绣娘更不知道我在干嘛了，就是我把一二三标好了，每个丝线都排好了，他们就像填涂鸦一样的
2: 啊，
0: 就找一号线在这里，
2: 对，
0: 在上面，就像十字绣那种。
2: 图案是他们没有见过的，以前没有绣过的，但是技法是不是还沿用他们的技法呢？
0: 纯粹就是侗族

0: 的技法，侗族的技法。
1: 他们教给我，我去采风，或者说看到的，全部是侗族的。
0: 哦。
1: 但是其实侗族、苗族在杂糅了这么几千年的时间下，哈，
0: 嗯，
1: 他的那个绣法性只是叫的不一样
0: 啊、
1: 但是很多技法都有那个连通性的。
0: 嗯，
1: 就苗族有破线绣，
0: 对。
1: 侗族它也有破线绣、
0: 嗯、
1: 然后苗族用那个盘线或者是怎么样，

0: 放心的动绣，具体就心在图案上啊，色彩上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心呢？
1: 嗯，
0: 就是以前这些绣娘她没有见识过的。
1: 我刚在台上也讲了一个点，就是我很小心去做传统这个东西，
0: 很小心。
1: 因为如果我把一个很现代的东西放到传统上
0: 啊，
1: 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我的画或者是我的刺绣，
0: 嗯，
1: 或者是放在一个纯传统的地方的话，
0: 嗯，
1: 是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传统它承载的那个复杂性也好，手工性也好，它的那个，怎么讲的那种，我们讲的是那种灵感性，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那种纯灵感的那种东西，跟我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割裂性的，因为他们是传承，
0: 对，
1: 世世代代都做差不多的图案，
0: 而且图案可能是记录的祖祖辈辈的日常生活，
1: 对，他们是有一个从 story 就是从一个故事，故事的性的一个东西一直去承载到现在，所以它的那个历史厚重性和文化厚重性，其实我非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安到上面去的话，会非常的不伦不类
0: 啊，
1: 所以我很刻意的在小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所有的图案，其实我是在地以后，我有看他们的传承的那些图案，
0: 嗯，
1: 我有我在地看他们的生活方式，
0: 嗯，
1: 我有在地去看他们用的色彩，
0: 嗯，
1: 然后通过我的理解，然后我的背景，
0: 嗯，
1: 我被教育的这些背景，还有我自己包括画画这些创作，我再重新的用我的那个语言去把它说出来
0: 啊。
1: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图案的区别性和颜色的区别性都会有。
0: 都会有、啊、
1: 都会有不同的、我可以做一个纯黑的，我可以做个纯白的、白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白、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黑，这些都是现代的一些手法，
0: 对对
1: 对, 对，所以就是我很感兴趣这样的一个，
0: 因为这些探索会有没有因为这些探索会有没有会说是受到当地的比较资深的一些这种侗族的老人或是这些绣娘他们的一些争议呢，会产生一些争议吗？在他们之间、
1: 好像没有了，
0: 一开始有
1: 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有
0: 啊，
1: 但我拼完了以后他们也有点不理解，
0: 嗯，
1: 但是现在跟他们一起工作了三年了，2022年开始，4年了，
0: 完全没有了，现在
1: 完百分百相信，因为他们知道拼出来的东西就漂亮的，
0: 嗯，
1: 他们很相信
0: 啊
1: 那个东西、
0: 实际上他们的审美也已经是理解了你的这种创作，
1: 我也在想说可能也是互相影响、
0: 互相影响，
1: 就是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绣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摆烂、
0: 啊、
1: 我就说陆姐姐，就是那个今天的陆姐姐，我说陆姐姐你给我想想这个技法到底该用什么，
0: 陆莹妹是吧，
1: 我说这个技法我想要什么什么感觉、用什么来绣会比较好看，要多大的针脚，陆姐姐现在已经开始有自主，从一开始完全、不喜欢刺绣，他是一开始不刺绣的，
0: 不刺绣的，
1: 对，他是带孩子、带孙子、是被我们招回来的、然后突然绣了一块很漂亮的、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说这一块很漂亮、把这个绣娘找来一下可以吗、我想问一下他怎么绣的这么好、然后就把他找过来了、然后就一起这样你一搭我一搭，我们就一起做了很多批作品出来了、到现在陆莹妹已经可以非常独立的去知道哪一种绣法会好看，那种绣法会不好看，
0: 就是他
1: 会给我建议。
0: 哦，他的审美里面已经和你
1: 契合了。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对，
0: 他们现在能够自己了。
1: 去做一些新的，我看到了，他们画一些花儿干嘛？但是也在尝试去做一些新的，我看到了，他们画一些花儿干嘛？有一点像我那种状态，有的会影响到的，
0: 会影响到的。对对对，可能在和你们的接触当中，听你们讲一些日常的东西，或看到你们设计。那么除了动作，你说的你在地采风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生活也好，还是接触他们的传承也好，那比如说在那儿经常能听到侗族大哥吗？
1: 当然。
0: 对，侗族大哥里边有一种很模仿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我们说蝉鸣，对吧，那每天都是在侗寨里边生活，有没有哪种声音让你觉得会特别

0: 治愈而促使你有创作的这种冲动呢？
1: 嗯，
0: 从听觉来感动你的这种审美创作。嗯，
1: 我其实更偏向于他们吃完饭以后几个人小唱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当然大歌是很震撼的，
0: 对，
1: 大家都会喜欢。
0: 对，
1: 但他们有时候在一些节日我们吃完饭，他们就几个人坐在那里就开始唱。
0: 嗯，
1: 那种，而且我还问他们到底唱的是什么。
0: 嗯，
1: 他说这个唱的是哭嫁，这个唱的是农作，这个唱的，其实你听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把那个意思一加进去，你会有更多那个你说特殊某一种的话，我还真的想不出来，但是就是那个感觉。
0: 嗯，
1: 我是从那个感觉走的
0: 啊。你说不是具体的声音，而是某一种状态。
1: 对，就那种状态是非常，我觉得是创作的一个比较能刺激我的点。
0: 你描述这种状态是说是比较悠闲的，还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1: 非常悠闲，非常
0: 自然，
1: 自然
0: 啊，
1: 非常喊两嗓子那种
0: 啊，
1: 突然两嗓子一出来就哎，好有意思。然后那种状态，
0: 就是一切都没有事先预谋或策划的那种。
1: 对对。
0: 那么就是说，你也希望你自己的创作就是没有说是想了好久，我专门为什么东西而创作，而是希望灵感在一瞬间爆发，然后笔下就自然流淌出来。
1: 对，我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
1: 我的全是这样的，
0: 是，
1: 而且在画着画着出来的。
0: 嗯，
1: 不打草稿，就是没有草稿性的，
0: 哦，
1: 全是直接开始上笔。所以会不停的修改，不停的修改，
0: 嗯，
1: 就在那个循环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精神性的东西，我觉得会出现。
2: 从上海的工作室设计室到侗寨的绣楼下，从鼠标、涂层和画布到针线和染缸，崔汉宇选择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转换，更是一种生命节奏的重置。刚才我们听了他如何走进侗寨，如何面对质疑，又如何在一针一线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稍后我们要把目光拉得更远一些，那些从侗寨里长出来的作品走出大山之后究竟遇到了谁，在美术馆里，在异国他乡的展览上，他们真的会成为一座桥梁吗？还有崔汉宇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贵州腔调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崔汉宇和他的侗绣如何试图连接世界。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 94.6，贵州。